0: 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
0: 哎，
1: 然后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宴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
0: 哇！
1: 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0: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0: 来，
1: 给大家扫一扫，
0: 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好， 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0: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边还有哈流通信息，
0: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0: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四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1: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1000啊。
0: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么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2盒送2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压秤的、
1: 增重的、
0: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1: 是的，
0: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1: 对，
0: 对吗？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0: 对，
1: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 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是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他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
0: 哎，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几十块钱，一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
0: 嗯，
1: 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0: 对，
1: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
0: 嗯，
1: 都得吃点甜品。
0: 对，
1: 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
0: 哎，
1: 四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四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0: 对，
1: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要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三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
1: 80克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1: 对，
0: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是，
1: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0: 对，
1: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四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0: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1: 太滑了，
0: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1: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0: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状的这样的一
1: 条索。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0: 对，
1: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1: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0: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
1: 哇，其实任燕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0: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1: 而且我们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 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1: 哦、真的。
0: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哎，走亲朋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

0: 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1: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展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贞的品牌，另外一展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贞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者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都喜欢，
1: 都难以控制，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
1: 是，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两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

0: 2899算3000好算嘛，四个就是12000，
1: 1万1000多，一万一千多。
0: 然后这里面呢，四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四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四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四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1: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啊，它是分了上下
0: 两层
1: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0: 对，
1: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2百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0: 对，
1: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0: 是，
1: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0: 对，
1: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0: 是，
1: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1: 是，
0: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1: 对啊，
0: 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贞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淀粉，
1: 对对对，是
0: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1: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30分钟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0: 是，
1: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0: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1: 对，
0: 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啊。
1: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1: 你基本上分3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0: 没错，
1: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3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0: 对，
1: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
0: 是，
1: 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

0: 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1: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2: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1: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里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
1: 哎，
0: 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你，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吧？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不对？
1: 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2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不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1: 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1: 一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2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刚刚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来在这儿啊，
1: 那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这个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1: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碗燕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是。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0: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要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两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我们再和观众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
0: 对吧？
1: 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对吧？
1: 对，
0: 就是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运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1: 就一场直播，
0: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97元，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元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这边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盏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

0: 要五六千块钱。你说的太对了，哎、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1: 人家都不要。
0: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几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1: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小姐。
0: 正所谓啊，一天一苹果，白大褂得远离我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吃苹果有好处，但是苹果这个东西咱们从小到大真的是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
0: 有烟台的红富士，有各种各样的苹果，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苹果、梨、香蕉、橘子都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会去动苹果，因为苹果太普通，苹果太常见。但是今天咱们的苹果完全不一样，原产云南，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种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加纳果种，现在到了云南，它的名字叫做嘎啦苹果，又香又脆，而且很甜。
1: 对，在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一个个大小适中哦，它这个果形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很漂亮，特别的讨人喜欢，红彤彤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艳丽啊。
0: 没问题。
1: 我们说起云南原产这个嘎啦苹果，很多朋友说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八九月份它也是新鲜上市，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199，总共是我们的7公斤14斤
0: 装哦。来看啊，好的嘎啦苹果就是天然的，天生天养的。你来看啊。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它就稍微淡一点，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它就血血红，通通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好，
0: 我放到这边给大家，我来切好了，
1: 好，
0: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刀切下去很脆，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脆，而且你看中间的籽非常的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给大家稍微挤一挤，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啊，它的苹果汁儿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而且你来听到这个声音啊，咔嗒咔嗒的声音，
1: 比较的脆，马上它是那种脆口的苹果，
0: 一挤下去它瞬间就裂掉了，
1: 脆嫩爆汁，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真的不愧它叫嘎啦果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棒。然后呢，我现场再给大家来吃这半个啊，给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1: 好，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的感觉，非常的清脆，而且它这个果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但是你看。可以手掰，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切一切，做一个那个水果拼盘，它那种脆口的感觉，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吃起来就是说很有那种清爽的这种口感。
0: 而且很多人不爱吃苹果，什么原因？不够有香气。就是那种普通的淡淡的口感。咱们今天这个苹果自带一股花香的味道。然后吃起来又脆又甜，关键的是它没有那种酸味儿。很甜很甜。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啊，我说句实话，吃过这么多的苹果，从来没有吃到过像云南这个嘎啦果这么的香甜。我以前也是对苹果不屑一顾的，但是今天这个苹果，我在开播之前吃了半个，做节目的时候我又吃了半个，真的有点欲罢不能了。
1: 这个就是我们云南那片，因为它什么高原高山上面生长出来的，也是我们的山泉水灌溉，而且现在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尝鲜季哦。
0: 对，
1: 除了刚才维甲这样子直接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呢，现在还有一点点一个偏硬，它是偏脆的那个口感。
0: 当然
1: 哪怕你放个两三天，它很特别，这个嘎啦苹果它是能够一果双吃。
0: 对，
1: 稍微放软了以后它会有点绵沙质感出来，
0: 特别的棒，
1: 特别的细腻绵软。
0: 还有个好处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苹果不是很大，我们也看到过烟台的红富士，巨大无比，很多的女士要一切两半，第二半放到明天，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马上就氧化掉了。来，咱们今天一个苹果就算是女士自己一口气也能吃得完，
1: 大小适中，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所以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是有孩子的话，你把它放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刮出那种什么绵沙的那种果泥，孩子也会特别的喜欢
0: 作为辅食。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哦，7公斤199元，就是现在这个云南嘎啦苹果8、9月份尝鲜季特别好的吃的时候，
0: 刚刚新鲜上市，云南原厂的昭通的嘎啦苹果，原来的名字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一斤它可不是一斤一斤卖的，它可是要一个一个卖的。我们今天7公斤一箱14斤，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积分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
1: 是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 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嗯，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为什么平时放在桌子上的苹果没人喜欢吃？很简单，因为苹果太常见了。但是这么脆、这么香、这么有食欲的苹果，我真的这段时间是第一次见到它。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云南原产的嘎拉苹果，
0: 对，
1: 每年八九月份就是尝鲜季哦。
0: 当然，
1: 因为云南那边它是高原高山种植
0: 的，对的。
1: 然后呢，
0: 高海拔，
1: 对，高海拔，大
0: 日照，
1: 对吧？昼夜的温差也比较的大，所以我们说这个苹果它的糖分的积累是非常充分的，
0: 当然了，
1: 然后果香也会比较的浓郁，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好看的那种红的颜色，也是我们高原阳光自然上色的，
0: 而且
1: 包括那边的这个土壤啊，它这个山区这个灌溉，就整个的种植环境是比较的生态和干净的。
0: 对的，刚才大家看到了一段小片，我说句实话，这个苹果挂在树上真的不好看，树叶上呢还有很多一些虫咬的那些小口子，我说句实话，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原生态的养殖。我要是撒完农药了，要是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全部都喷好了，叶子肯定是光亮如新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苹果，你是不是就要担心了？我回家还要多洗几遍。而我们今天这个云南的嘎拉苹果，你自己来看这个树叶上各种各样的蚊叮虫咬的情况，而且拿到家里面，我们今天稍微就拿水冲了一下，就直接来开吃了。关键的是这个苹果，首先第一口咬下去之前，你闻到的是新鲜的花香。我很难想象哦，真的能够有苹果能够吃到一种带着花香的口感。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嘎拉苹果做到了。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半是嗅觉起作用，一半是味觉起作用。
1: 嗯，
0: 闻到的这个花香，再加上苹果的这个甜味儿，再加上我如果说一点都不酸也不可能，没有一个苹果说是纯甜的，一包糖那你去吃无花果，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苹果吃进去，九分甜一分酸，真的只有一分酸，吃到嘴巴里再加上花香的口感，整个的嘴巴里是那种很清新的，非常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苹果的口感。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价格才只有7公斤，只要是190元，
0: 太便宜了，
1: 新鲜，现在从云南那边直达到东方购物，
0: 刚刚上市，
1: 快速送货。
0: 对的，云南那边刚刚上市，八月份刚刚结的果，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摘了14斤、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199元，自助订购再立减5元，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192元，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正正好好一个女士，一个苹果吃进去，下午茶也不用吃了，而且你不用担心有热量的，热量太高的。
1: 它这个果子啊，它的果面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红润，而且它其实啊外面就是说这种果粉是自然的，就是带着的，对吧？它的这个没有说很浓的那种什么果锈的那种啊感觉。然后呢，大家切开以后呢，皮儿很薄，但是果肉是淡淡的那种淡黄色。
0: 来，
1: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好的云南嘎拉苹果。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看到没有？自然而然就打开，而且您来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颜色，包括说果皮的颜色特别特别的薄，整个的果皮特别薄，而且你看这个籽非常的小，再来看它的这个颜色深度特别的红，来，我再稍微来给大家挤一下啊，再让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整个的苹果水分非常的足，看到没有？
1: 是水很充足。
0: 这里一打开来，水分非常非常的足，
1: 而且你也会感觉它其实有点脆口的口感，
0: 就直接开始飙出来了，就说明我们今天，哎呦，你看这个果肉都不让我挤，太脆太脆了，你看，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啊，让大家来可以感觉得到，咱们今天这个是完全脆口的。当然，我们的嘎拉果还有个好处。你稍微的再放一会儿，比如说放个7-8天，它这里面的果肉就可以开始变面了。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苹果的也能吃，或者给小朋友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它是可以刮出果泥的。
0: 刚才说要尝半个，
1: 对，我来吃半个。
0: 吃半个尝一口，
1: 稍微有一点点偏脆偏硬的口感，
0: 对的，
1: 就是真的嘎嘣脆，但是
0: 好吃，
1: 果香味道超级浓郁。
0: 是的，一闻进去就有一种花香的口感。刚才娇娇还不相信，说不可能是纯甜的。没有骗你吧？不酸吧？
1: 超级甜，
0: 不酸吧？
1: 像有些水果，比如说过酸，或者是它有一点那种淡淡的那种什么水的那种。
0: 对的，
1: 寡淡的感觉，它不一样，它就是苹果浓郁的那种果香的味道。
0: 当然，即使你看已经被我摧残过了啊，已经被我摧残过的这个苹果，我一口咬进去，
1: 好脆，那个声音
0: 还是脆的，很脆很脆。
1: 对，
0: 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苹果，无论你只是喜欢吃脆果的，还是喜欢吃面果的，
1: 对，
0: 都可以吃。 无论您是喜欢吃酸甜口的，还是喜欢吃纯甜口的，这个都可以吃。
1: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到了后面放软了以后，棉纱颗粒质感可以一果两吃。我们的价格只有做到了7公斤14斤，199元。本身有商品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差不多是19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不要错过，快速抢单，订购前是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到底1990是多少斤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公斤，14斤，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一整箱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苹果是有的放的，苹果一般来说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大家可以直接的自然的常温存放哈。平时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一个水龙头下面一冲，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了。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脆，甜。而且非常非常的适口，嘎啦果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特别的大的那种苹果，说句实话，很多人第一会感觉到有点一口气吃不完，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如果说特别大，它往往就没有那么的脆甜了。那我们今天正正好好是一个苹果，一个女生可能吃个下午茶。你说我下午茶我吃一块蛋糕一杯奶茶好呢，还是吃一个苹果咱们今天的这个热量更低对身体更好呢？
1: 因为当然水果当中是富含很多很多的一些营养的。
0: 对的，
1: 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苹果就是很红润，然后呢果形它也是比较的圆润
0: 小巧，
1: 就是比较匀称的。然后外面它其实没有说好像有一些果锈，它是本身上面是有自带的那种天然的那种果粉，而且本身它皮儿很薄，它那个什么果的那种果核呀，对，果核是比较小的，
0: 对的，
1: 你吃那个果肉是很多的。
0: 当然，平时我们吃到这个苹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果皮不是那种偏硬的，而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软，但是它也很脆。关键的是，整个嘎啦苹果给我们的就是只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脆。等再过放过一段时间，可能它会稍微面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新果上市，喜欢吃脆的，一定要赶紧的来品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甜味多，9分甜1分的酸。咱不能说完全没有酸啊，9分甜1分的酸，让大家来进行放心。而且这嘎啦苹果和其他所有的苹果都有一个不同，它自带一股甜甜的花香的味道，有一种非常，我不知道是玫瑰花，好像有点类似于那种玫瑰的香型，很淡很淡，但是你闻到鼻子里会感觉到，哎呦，瞬间第一口水开始分泌了，其次你会发现，一口咬进去，它的那个甜味儿瞬间充斥了，最后会稍微从舌根里面来一点反酸，而就这一分的酸。又正好再刺激你准备再吃一口，特别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苹果今天有很多观众趁着东方购物每年8、9月份嘎啦苹果上市的时候一定是要买。
0: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嘎啦果，7公斤1箱，199元，就是14斤，每个呢都是这样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来看啊，它是自然生长的，红的这边就特别的红艳，

0: 反过来你看到这边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或者这里正好有一片叶子，它就会显得有点黄黄的，或者稍微颜色淡一点，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会特别的涩，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口感。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切一个，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它是那种底色金黄，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红艳的那种颜色。
0: 哎呦，真的很棒，
1: 你看看，细腻的，
0: 而且你自己来看啊，
1: 果皮薄不薄，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得到啊。因为云南昭通它属于是高原，所以你看它在生长的时候过程当中，这里还留了一点点的小的冰糖花，看到了没有？在这边深色的地方，因为刚切开来的苹果不可能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这里深色的地方就是冰糖花，说明云南昭通的光照的时间、昼夜温差的温度特别大，而且您再来看，
1: 甜度、糖分累积非常的厉害、
0: 完全放心
1: 哦，汁水也很多，不是那种干乎乎的，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一边挤压它，一边您能听到这个声，我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肯定听到吗？听到了没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苹果是真真正正是非常非常脆的，而且关键的是，你凑近鼻子当中，你能闻到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花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云南产什么？去到云南，你去到大理，或者说是去到这个昆明，一定要去逛那个鲜花市场。而这个云南的苹果，仿佛也是自带这座鲜花之城的这样的味道，一口咬进去，是我们浓郁的玫瑰的香味儿，而且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脆，一口咬进去，你首先从听觉、从触感上面，你就能感受到，嘎啦一口，脆。甜好吃，让人忍不住是大口大口的吃。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啊，从酸到甜，酸是1分，甜是9分，酸味儿正好从舌根给大家带来更加浓郁的想要吃它的这个欲望。再加上鼻子里闻到的这个花香和甜味儿，哎呀，真的不能再说。一边说一边口水在流啊。
1: 我们价格是199，多少斤？总共14斤，7公斤的一整箱。
0: 对，全部都是香的包装，送到您的府上。家里面电梯坏了，或者说是临时电梯停运，没关系的。你家里面住几楼，我们就搬到几楼。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东方购物的服务，199元，整整14斤。云南原产的嘎啦苹果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卡拉果给大家来做到的生长的情况。来看这个树叶上面，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树叶上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凹凹凸凸或者小空洞，什么东西咬的？虫子咬的嘛。那你想看，如果

0: 如果说我们喷满了农药，喷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杀虫剂，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虫子嘛？嗯，所以我可以让大家放心啊，云南这种自然的生长的状态也非常好，而且在云南昭通，它其实要比它的原种的产地会更适合。这个嘎拉果的原种产地在哪儿呢？在新西兰，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这个嘎纳果。嗯，嘎纳果到了国内以后呢？大家可能嫌它这个太洋气了吧，把它叫成嘎拉果。嘎拉果的好处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苹果脆，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脆。而且云南昭通这个地方它是高原地区，首先高海拔就意味着大气层比较稀薄，那么阳光照过来的紫外线对人是有害的，但是对植物是真的全部都是营养。嗯，植物的甜度就是靠紫外线吸收二氧化碳来进行固化的，然后再加上昼夜温差这一大。来看啊，昼夜温差大的还有哪里？新疆，新疆的西瓜甜不甜？新疆的葡萄甜不甜？新疆的这个哈密瓜甜不甜？嗯，一样的呀。云南也是昼夜温差一大，昼夜温差一大，再加上它是天然的雪山的雪水来进行灌溉了以后，山泉的灌溉了以后呢，整个的苹果就显得非常的多汁儿，而且带有一股神秘的花香。嗯，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我吃过那种黄的。苹果，吃过那种什么这种什么红富士，还有那种苹果梨我也吃过，吃了这么多的苹果，只有这种嘎拉苹果，我甚至还吃过那种什么什么尼纳苹果，吃过吗？就是那种进口的，可贵可贵了，四个一盒装就要卖你138块钱的，我也吃过，但是我是第一次在咱们云南的嘎拉苹果的这个口感上面闻到了有一种天然的玫瑰花的香味儿。199块钱价格也不贵，199块钱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啊，是给到大家7公斤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1: 是的，我们还有额外的商品积分，还有咱们您可以自动订购，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
0: 可以
1: 还能够优惠5元钱，
0: 当然
1: 192元左右，整整14斤。
0: 对，
1: 而且我们等于说是一整箱哦。你包括后面什么要送人呐，对吧？
0: 可以。
1: 你比如说那个到家里面，然后再当做礼物给别人，其实也是很
0: 没问题的。甚至你直接地址就填到对方的家里
1: 面，也可以，是的，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云南的嘎拉苹果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说是送货上门，因为它的分量不轻，7公斤就等于是14斤哦，14斤给了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呢1.99块的积分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92.01元，带走整整14斤。您自己去现在去买买那种红富士多少钱一斤？去买买那种面的黄山的这个苹果多少钱一斤？而我们今天正宗的来自于云南的昭通县，它别的不出名，就是水果和一些蔬菜，某些蔬菜出名。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上面，也种不了很多的粮食。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啊，
1: 高原高山产的
0: 红彤彤的苹果，是不是就特别有食欲？
1: 金黄色底色，
0: 高原的紫外线晒出来的。来，到了这边，哎，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它就会有这样的颜色。我们也不会人工的说啊，我们给它稍微转转，没有，就是给大家来做到是天然的颜色。
1: 对，我们都是每套带来加配的。
0: 对的，没有这么的这个好看啊，但是让大家呢真真正正能够尝到的就是我们云南的天然的味道，
1: 一口下去。直接节目切开哦。
0: 哎，你来看，籽是不是非常的小？再来看整个的苹果的皮，
1: 好薄，
0: 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而且关键的是苹果好不好吃，第一闻香味，我现在已经闻到它那股花香味了，
1: 很浓郁。
0: 再来看哦，你看一挤下去特别丰富的汁水，
1: 而且能够明显感觉脆的感觉哦。
0: 我的，哎呦，你看听到吗？它就是嘎啦嘎啦的声音，
1: 它不是那种绵软的，
0: 它不是那种挤下去它会啊这个汁水慢慢的渗透出来，而是像爆浆一样，并且整个的果肉组织是非常非常脆的，
1: 是，
0: 而且不用担心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对，
0: 不用担心说哎呦吃不了，你实在不行啊，切片吃，切片吃，因为它足够脆，脆成什么程度呢？我说句实话，跟这个苏打饼干的脆度呢也大差不差的，好吧，你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
1: 对，
0: 牙口不好的不用担心的，对的，不仅仅是9分甜1分酸，花香在外，一打开先凑近闻，你不用去切开，凑近闻就有一股天然的青草的味道，切开来以后一股浓郁的这种花香， 伴随着我们的苹果出来，
1: 是，
0: 然后一口咬进去，九分甜，一分酸，果汁又非常的浓郁，而且现在。

0: 是脆的，你放个5到7天以后，它会慢慢慢慢开始杀软了，它一样也可以给孩子做辅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吃面苹果的，它也是可以两吃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
1: 14斤一整箱啊，才199元。我们有商品积分，还能够额外自动订购或者走向站扫码下单，192元左右。不用你出去买，自己再搬回去，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没有电梯的老公房，我们也给你送到你5楼、6楼的家门口，没问题。
0: 没问题的。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看啊，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刚才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工这个员工一口吃下去啊，爆汁儿。为什么爆汁儿？因为它足够的脆。但是很多人观众朋友们还在问啊，咱们今天到底199块钱几斤啊？14斤。保证给大家14斤，只多不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保证给大家，咱们今天1分酸9分的甜。咬开来真真正正能够吃到苹果的香味儿和一股莫名其妙的花香。这个倒不是说我们今天苹果和其他的什么玫瑰花杂交了，是这个嘎啦苹果天然的这个种就带有一股天然的花香。因为它原来呢就是这个加纳果，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本来这个苹果就不大，苹果一旦不大以后，哎，我觉得啊，我可能是我的固有印象，苹果小一点它就会越发的甜。因为所剩不多的营养就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了嘛。
1: 是的。
0: 而云南它又特别适合苹果的生长。
1: 对，高原
0: 沙质土壤，再加上我们拥有到的是光照的时间特别的长，
1: 糖分累积很厉害。
0: 对，昼夜温差又大，早上一热晚上一冷。首先病虫害呢，因为温差的关系，这个病虫害就不多。第二呢，咱们今天温差一大呢，早上它拼命的吸收营养，因为阳光好，晚上一冷呢，这个水分甜分就累积起来。所以刚才我开了大概2-3个，每个里面基本上都带有一点点的小的冰糖心。我说句实话，带有一点点小的冰糖心，而这种小的冰糖心呢，就是我们甜度的保证，
1: 对，
0: 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美味。关键的是一果两吃啊。以前脆苹果就是脆苹果，它放到烂了也是脆苹果。
1: 这个特点其实也在别的苹果上面是很少见的。
0: 面苹果就是面苹果，放到烂了就变成一包水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您如果吃到了现在是脆的，吃了过两天，
1: 放那么2-3天，它就会变成比较绵软的质地哦。切开以后甚至可以给孩子刮出果泥，
0: 当然
1: 而且特别的好看。这一个呢也不会说过大，对吧？吃的那个过胀过饱，
0: 女孩子一个就可以。咱们今天199块钱，7公斤，总共给大家是14斤，自动零工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毛97分，相当是192.01元。14斤苹果，不用你肩挑，不用你手扛，直接送到您5楼6楼没有电梯的家里面。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 好吗？
1: 再切一个，
0: 再给大家切一个。
1: 直播节目都是一镜到底的。
0: 对，这样一刀切下去，您能够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因为它足够的脆。我稍微切半个，
1: 下刀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脆。
0: 稍微切半个，然后
1: 都能掰开。
0: 掰开，而且很
1: 多果皮真的超级薄。
0: 你看，
1: 对，你要认识那种棉花颗粒的那种苹果是掰不开。

0: 还这儿有一筐的冒尖的，
1: 抢掉了，
0: 全部没了。
1: 对，
0: 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1: 嗯，
0: 听到吗？哎，嗯，听到吗？一下去，那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大崩脆，特别好吃，
1: 是。
0: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打开来以后，它有一股特别的香，花香，
1: 是。
0: 我不知道应该是叫玫瑰花香还是那种兰花香，
1: 嗯，
0: 反正是很独特的一股味道，而且吃到嘴巴里是九分甜，一分酸，
1: 嗯，
0: 特别的好吃，吃，关键是很脆，
1: 嗯，
0: 我是喜欢吃脆苹果的。但是如果说您想要吃面苹果的话，就放5到7天左右，它会慢慢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的沙瓤化。那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他不喜欢吃酸的，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到时候把它变面了，然后再切开，拿勺子慢慢挖挖挖挖挖挖点果泥出来，给它喂一喂，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啊，199块钱，7公斤是14斤，从一直送到你家里面。不用你肩挑，不用你手扛，全部都是由东方购物负责，送到你家里面。有电梯没电梯，一点都不用担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了，
1: 备货不多了，每年也就8、9月份、这个时候的尝鲜季。
0: 当然，
1: 平时这个吃苹果你是比较难吃到的。苹果、水果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吃新鲜的。
0: 是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来自于云南原产的嘎啦苹果给到大家，不仅仅说是脆甜，而且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个都不大哦，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对，
0: 咱们今天一共多少？199块钱，您能吃到什么呢？14斤的云南昭通的嘎啦苹果，
1: 可以跟家人分享，对不对？可以当做那个礼物送给别人，
0: 可以，
1: 我们是一整箱。而且这个苹果真的很特别，可以一锅两吃。喜欢那种脆口的口感的，你可以尝到我们刚刚拿到的时候有点偏脆偏硬的口感，或者你喜欢吃那种放了两三天以后比较那种绵软的，有这种沙质的口感，甚至可以给孩子是刮出果泥的。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一锅两吃，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14斤之外，这个果子给大家来做到一个很大的特点。别的苹果说句实话它就一个苹果味儿，但是咱们今天的嘎啦苹果打开来以后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而且带有一股9分甜1分酸的口感，并且如果说现在马上吃嘎嘣脆，
1: 是，
0: 所以它叫嘎啦苹果嘛，
1: 对，
0: 嘎嘣脆，但如果稍微放一会儿呢，它又会变得稍微的带一点点面的那种口感，让大家可以说是一锅两吃。同时还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打开来的话，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给它稍微切一点片，苹果皮洗干净了以后一定留着，因为苹果皮当中会有很多的花青素和一些果胶，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一点点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说到百叶包啊，相信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呢，关键的是，尤其是在家里面，百叶包如果说作为一种咱们上海人自己的预制菜，先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好，然后呢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放放汤也行，红烧一下也行，或者说是干脆剁椒清蒸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自己包你又得绞肉馅，又得来包，又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来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全部都搞定。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啊，我们的荠菜百叶包。
0: 对，
1: 白包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0: 好吃，
1: 而且很家常的一个菜。但是呢，你真的要自己弄的话也麻烦，不是说大家不会弄，真的这要耗费这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我觉得也不值当。那今天我们以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把这个东西就囤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咱们就拿一袋出来蒸一蒸、煮一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太划算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种口味，一个是荠菜鲜肉的，这个东西很鲜。尤其是荠菜口味的，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
1: 对的，
0: 另外在鸡汁儿的百叶包特惠分享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6只1包，5包装是我们的荠菜的，再加6只1包的5包的是我们今天的鸡汁儿的
1: 纯肉馅的，
0: 让大家一共10包，一共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60只。
1: 对，
0: 应该是60只。
1: 对，
0: 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再送藕粉圆子，要么甜的黑羊酥、黑羊沙口味的，要么就是我们的荠菜的荠菜肉的，
1: 对的，
0: 也是一样荠菜肉的啊，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还要送上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带走的是60只百叶包，再给大家2包，这个任选其一
1: 的，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鸡汁百叶包和鸡汁荠菜百叶包都是这样的，全部的那种简化包装，透明的，加上一个我们私厨故事的贴纸就可以了。
1: 然后里面都有配料表，都有一个包的，有一个鸡汁的调料包。
0: 你看啊，百叶包配料，猪肉先生，我说句实话啊，有一说一啊。排名第一的是猪肉的百叶包，很少见。
1: 我们都是选择的猪前腿肉。
0: 为什么？因为很多都是千张排在前一面。
1: 对的，
0: 因为它的千，它肉放的少嘛。
1: 包括那种很硬很厚的那种千张，大家都吃到过的嘛，对吧？
0: 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千张，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这个就是大苏打，就是苏打粉啊，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18度，保存12个月。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
1: 包括荠菜的也很干净，
0: 荠菜的也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干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你看猪肉大于等于39%，大于等于39%，看到了没有？猪肉还是第一位的，
1: 对的，
0: 不像是有一些荠菜的这个配料，它荠菜放在第一位。
1: 它这个39%是把咱们整个汤料包，
0: 把汤料包都算进去啊、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猪肉百叶大这个荠菜水青菜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料白砂糖盐酿造酱油鸡汁包的调味料是给到大家，也是很干净的，
1: 都非常干净，
0: 配料
1: 表非常干净。
0: 纯百叶包，百叶包当中猪肉含量接近40%，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的少见了。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正的苏式的配料，苏州的百叶包，
1: 苏州的千张，
0: 为什么要为大家来做到卷到3圈半左右、啊？
1: 为什么要选到苏州的千张？因为这个苏州的千张它是又薄又韧，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硬硬的、干干的，
0: 对吧？
1: 又很厚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红烧的。这是我们红烧的，
1: 而且你能看到里面肉馅裹的是非常的薄、
0: 不用，我直接
1: 这样，你直接咬一口吧，你直接咬一口，我也觉得直接咬一口。你看里面的肉馅裹的有多少，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吸满了汤汁。
0: 哎呀，好吃好吃，
1: 很鲜美。
0: 看啊，里面的肉为什么我们敢说39%，就是因为肉真的厚啊。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千张是怎么样的，千张铺开，肉很薄的一层，然后千张卷着肉来进行一个这个折叠，这样呢不是中间一块肉，而是肉千张卷着肉一层一层往外出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它的 千张的含量多，肉的含量少。
1: 对，就那种千张外面裹得很厚一层，哎，对吧？本身你的千张又厚又硬，口感又不太好，你吃到最后你感觉就吃不出里面肉馅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里面肉馅除了原材料都选用到一个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精心的调味，这个味道真的调得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很鲜美的一个味道。
2: 而且，为大家说一下，可以不放调料。
1: 我觉得可以不放，因为我们本身
2: 还直接煮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本身还给您送了一个汤料包嘛。
2: 本身很真，喂，那么当然啊，
1: 还可以蒸一个。
2: 纯肉的朋友们，有些人会觉得纯肉的味道稍微的有点腻。
1: 这种是稍微带一点点辛辣
2: 的。因为你的纯肉的口感，有些人会觉得。
1: 你看这种为什么说薄而韧？你看，透过这个外面的千张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了，
2: 它的香味就好很多，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你看，轻轻的给它一撕，哎呦，里面这个汤汁，包括带脂肪的那种油花的那种。
2: 为什么说啊？咱们今天的猪肉含量39%，接近40%，哦呦，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整个的猪肉含量不是以荠菜为首的，很多的荠菜猪肉馄饨，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的，
2: 荠菜猪肉馄饨，我们今天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大家明白，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因为猪肉比荠菜多。
1: 对，
2: 有一说一啊，
1: 很好吃。我也吃一个，我感觉这个，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豆制品，哎，什么像这种什么千张府一百幺八，我都很喜欢。
2: 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2: 加了荠菜以后，其实更加的容易入口，而且很鲜，还有一点，加了荠菜以后，如果荠菜比猪肉多，荠菜的味道是容易抢一点肉的鲜味的，但是我们今天肉量足够，再加上荠菜的提鲜，特别特别棒。
1: 所以就那个菜肉馄饨里面为什么也要加荠菜，就说明这个馅料的搭配啊，真的是一直以来大家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吃的都很好吃。
2: 吸汤汁儿，一边吃这个千张包，真是太幸福了。很简单，简单烹饪，蒸一蒸，红烧一下就可以。
1: 对。
2: 但是今天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来，一定请大家注意。今天是30个鸡汁儿纯肉的，加30个这个荠菜鸡汁儿的，就算是荠菜鸡汁儿的，我们的肉的含量也超过了30%，接近40%，
1: 39%嘛，
2: 3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那我们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
1: 对，
2: 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可能接近50%，甚至超过50%了啊！再送给大家一份藕粉圆子。里面要么就是荠菜肉的，要么就是我们的黑羊沙的，
1: 就是黑芝麻的，
2: 黑芝麻，还有最后的199块钱，自助您锅里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块9.9积分礼拜礼，就相当是192，整整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荠菜丸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0。
3: 真说的话，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这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

气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应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咸菜这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咸菜八一包里向头，里向个咸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因为屋里向这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咸菜八一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八一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这个百叶包在家里面
1: 全新品，今天我们是全新品，
0: 常备就可以了。因为百叶包，你煮汤的也可以。
1: 蒸的、
0: 蒸的、
1: 红的、
0: 炒的、炒的都可以，
1: 或者你下面条、下粉丝，咱们加两个进去，对吧？你自己再买点油面筋塞肉。
0: 实在没有荤菜了，你就直接的给它放在面条里，跟面条一起煮都可以，
1: 当个浇头也可以，
0: 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吧？完全没问题。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把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种油花都煮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更好吃。
0: 你看这个咸肉和鲜虾，这个
1: 稍微
0: 炒一炒，哎呦，再放一点这个汤啊，鸡汁啊，这个鸡汁就变成这个三鲜了。
1: 对
0: 吧，就变成大的其实全家福了。
1: 其实我百叶包我觉得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你的千张要用得好，
0: 对的，
1: 我们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口感硬硬的厚厚的。第二个里面的肉那个原材料选得好，
0: 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
1: 你吃下去它是多汁的。
0: 而且既然在苏州了，我估计就是太湖猪，对吧？哎，大家应该喜欢的话就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包括馅料的一个调味你要调得好，对吧？
0: 对，
1: 我刚试了一下，我们这两个真的是都非常的鲜。
0: 我们今天没有一些什么人工的防腐剂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1: 放进去，很干净。
0: 配料表都是你在厨房当中会做的，
1: 调味
0: 妈妈做的千张包，咱们今天就是用什么千张包？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些都是手工包的，因为大家其实看这个很难用机器去给它包成这样的，
0: 的确的，
1: 每一个它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0: 我们都是人手工，
1: 全部都是人手工包出来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60只百叶包，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我们的纯鲜肉的，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千张包，再加上我们的一包丸子，还有最后的27分钟时间，一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到底多划算？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江南风味。苏州精选千张，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鸡汁荠菜味的，第一次出现。新品上市，
1: 新品，这是我们新品
0: 鸡汁百叶包，原来是有的，原来也是十包，但是十包全是鸡汁百叶包。咱们今天给大家加上的是我们的荠菜的，对不对？
1: 原来没有十包，我们原来没有单独做过鸡汁百叶包的一个组合，
0: 鸡汁百叶包加五包鸡汁百叶包加那个油面筋塞肉，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鸡汁百叶包加鸡汁荠菜百叶包，各五包，每包是六只，一共60只在这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30只是荠菜的，30只是我们的纯肉的，再送一个藕粉丸子，这个藕粉丸子是我们的周年庆特惠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首先来看我们的荠菜味的，荠菜口味的这个非常的棒啊，您自己来看啊。首先，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纯百叶包，我们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那么我们今天纯猪肉的那个版本，是不是猪肉含量应该会更高？
1: 更多，
0: 接近50%，最起码的吧？
1: 估计不止，
0: 不止，
1: 因为你看我荠菜的添加量都18%了嘛，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你看百叶也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有一些百叶它会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料来做，因为它的凝固度要高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传统的百叶啊。荠菜大于等于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没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和胡椒粉，鸡汁包的调味料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鸡油、大蒜子、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和食用盐、香辛料，全部都是很干净。你在厨房间就可以看得到，
1: 没有那种什么
0: 刚才
1: 香精色素的那种东西。
0: 还记得吗？荠菜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里面的猪肉都大于等于39%，那么这个的猪肉太湖猪前腿肉的猪肉含量
1: 28%的肥瘦比，
0: 我估计都要超过50%了。对吧？千张啦，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啊、鸡精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很干净。汤料包：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也是18个月的时间。每个全部配料表很干净之外，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能够看得到的好吃的这种调味料，让大家完全放心。另外呢，藕粉丸子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这个是江苏的一个特产啊，
1: 对，苏州的一个特色菜。
0: 如果是甜馅的，甜馅的，就是黑芝麻馅。然后呢，它是稍微的浸一点水以后呢，在藕粉里面滚一圈。
1: 它是要肉馅，然后用开水烫那个藕粉，给它烫上去，一层一层，要烫很久，
0: 一层一层烫出来的哦。
1: 它是用古法工艺烫出来的，而且一定是要用到纯藕粉，纯藕粉才能烫得出来晶莹剔透的皮
0: 的粉啊，没有加一些淀粉，好吧？
1: 但这个是送给您的，这个是送给您的。
0: 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白菜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有了这一锅菜，你看啊，荤的、素的，包括说咱们的菌类，全部都有。您自己再煮一碗
1: 饭，你可以透过这个
0: 很干净
1: 千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咬一口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啊，直接咬一口，看看我们今天39%的馅料，猪肉的馅料。哦，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因为猪肉加的比荠菜多，很多的荠菜的产品都是荠菜比猪肉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猪肉比荠菜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荠菜和猪肉的馅儿是香的，混合起来的味道是非常香的，
1: 对的，
0: 很好吃的，
1: 非常鲜美，而且
0: 对吧？
1: 而且
0: 鲜美，
1: 这个千张咬起来还不硬，而且就口感非常好。
0: 千张很 Q 弹，而且我们关键是有一些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比如说这是一块千张，它把猪肉这样全部都贴在这个上面以后啊，它是这样卷起来的。就等于说是我千张是一圈一圈一圈卷在里面，那么这样猪肉的含量就用了少，千张的含量就用了多。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卷三圈半，给到大家里面是实实在在的一整块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你今天如果来吃的话，你看
1: 这个肉馅调的也非常，味道
0: 给大家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纯肉的这个版本啊。纯肉的这个版本您就可以更加的放心。
1: 我觉得纯肉的这个版本也很香，它那里面那个猪前腿肉啊，它那个口感多汁，而且还泛着那个油花，
0: 你看看里面的肉，
1: 调味也调得非常的鲜。
0: 纯猪肉馅，真的太棒太棒了。
1: 我觉得红烧也好，清蒸也好，或者你下面条加个两块这个白叶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纯猪肉馅，你看这里面啊，真的肉的占比肯定超过50%了。你看看，千张包一共才多少圈，就是正正宗宗的2圈半。
2: 就是正正宗宗的两圈半，
1: 很薄的一圈，对吧？
2: 很薄的一圈，嗯。但是这个前腔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肉馅儿很酥烂，很吸汁儿，很这个很丰润。但是呢，这个外面的千张包呢，又带点这样的韧的口感。
1: 是，
2: 但是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再给大家算笔账。你今天抢到的是私厨故事的新品首发，荠菜鲜肉的这个鸡汁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
1: 39%，
2: 啊，一共30只。鸡汁百叶包，我们估计毛估估超过50%以上的鸡这个猪肉含量了。给大家来做到30只，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元。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算上我们原来积分192，整整60只千张包，再送一个欧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这么零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
1: 你先说，我再吃，我觉得好好吃。
0: 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真的是为什么刚才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做节目的当中的时候突然没有声音，因为两个人都在那边吭哧吭哧吭哧的吃，
1: 真的很鲜，
0: 又鲜又嫩，而且咱们今天也很 Q 弹，
1: 它调味调得非常好，
0: 调味非常的不错，
1: 配料表又干净，你吃的又放心，而且我觉得我吃了很多的那种带千张的，包括这种带豆制品的这种，
0: 对
1: 的，有的那种千张它就是很厚，你是不能透过这个去看到里面的肉馅的，到嘴巴里面它是有点硬，这应该是跟它的一些工艺可能是有点关系。
0: 当然，
1: 那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而且我们裹的那个里面的肉馅，我们外边的这个千张不会裹得很厚，薄薄的一层，你甚至能透过外边去看到里面的一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而且包括到肉馅，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猪前腿肉，
0: 太古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所以它里面的汁的含量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也是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我们不会备太多的一个货的。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真多的话，吃的这个八一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八一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应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八一包里向头。你像个洗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都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洗菜八一包啊，还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这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只也有红烧八一包，这种个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1: 就像刚才这位爷叔说的，在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喜欢吃红烧的，因为滋味又好，而且呢，我关键的是，豆制品加肉馅儿，它的好处就是完全不用吐壳吐皮，你吃进去就是满满的一口的香甜，
2: 对，
1: 这就满足了很多一些男生
2: 哦，香。
1: 大口吃肉，咔，就完全不用注意。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店，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划算。首先，鸡汁荠菜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
2: 对，
1: 大于等于39%，一共有30只。
2: 嗯，
1: 四叔故事虽然它没有标，但是我估计按照荠菜和

0: 这个比的话，应该超过50%了啊！鸡汁儿百叶包，
1: 纯肉馅的，
0: 有30只。另外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
1: 对，
0: 199块钱。同时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自动凝固利剑5块钱，194喽。194的前提之下，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原来积分1.99块。
1: 对，
0: 192，整整60只，您自己算吧，对不对？你在外面现在吃个双档，多少钱？对吧？吃个单档要多少钱？对吧？不得10几20块钱左右吗？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江南风味的苏州千张，里面的猪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美味。来，现场我们就很简单啊，
1: 哎，我觉得
0: 就是还原了原来我们只有鸡汁儿，只有这个我们的千张，
1: 对，
0: 只有这个千张包，然后你自己准备的只有粉丝、香菜，没
1: 了，加一点蔬菜进去，我觉得简单的吃一顿啊，简单的吃一顿，我觉得就这么煮一煮就好了，对吧？
0: 对的，
1: 你也不用再准备其他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也省事儿。我相信啊，就是这种百叶包大家可能都会做呀，但是你要去调馅料，对吧？你包括到你自己还要去包，真的很费时间跟功夫。你看我们这个全部帮你包好了，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0: 是的，
1: 这个千张选的也非常好，你看又薄又韧，
0: 对，
1: 透过这个就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肉，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它就掰开，里面肉馅裹得非常多。
0: 我刚才吃了2个荠菜的口味，这样的第一，明显的肉是比荠菜的含量多的，
1: 对，
0: 而且
1: 你能吃得出肉的口感。
0: 第二点，这个荠菜没有老的。
1: 对的，
0: 没有一丝卡牙齿或者是牙的这个您吃起来有点老要吐渣的，完全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我们里面那个汤料包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开始吃了，
1: 忍不住，
0: 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汤料包啊，自己的鸡汁汤料包，自己的鸡汁百叶包，放进去煮一煮，煮熟了，然后你放一捧粉丝，放一点菜叶子在这个里面，一顿晚饭，我说句实话，一顿晚饭老两口这一包就够了。一包10个嘛，
1: 我觉得够了。
0: 一包十个，
1: 一包六个，
0: 差不多了，一人3个嘛。然后你这个粉丝再补一补，然后再加点青菜就
1: 够了。我刚刚吃了3个左右，我就觉得有点饱
0: 了。有点饱了。刚刚说我干嘛要点外卖？
1: 它分量很足。
0: 我干嘛要点外卖？我这吃我3个不够，吃5个我就饱了。
1: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包括你让我们来
0: 蒸一个
1: ，对吧？
0: 就蒸一个，
1: 我觉得蒸的味道就比较还原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0: 蒸一个，我给大家咬一个，
1: 你夹一个，我也夹一个。我也觉得好吃
0: 不，
1: 当心烫啊！
0: 咬一个给大家看看，
1: 里面的肉汁真的非常的多，
0: 纯肉的。这个汤是刚刚我
1: 撒在上面，你咬进去的，
0: 牙齿咬进去的，是不是超过50%？
1: 里面肉馅裹得非常的
0: 多。这个肉馅是不是超过50%？而且这个肉馅很好吃，
1: 你看每个都是，每个都是
0: 咸鲜当中，咸鲜当中透着一股甘甜。我说句实话。
1: 这个滑很嫩，
0: 这个千张包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真的下饭吃也 OK，
1: 可以的，
0: 你单口吃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配的主食或者是饮料或者是酒水，你吃你也不会觉得咸，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它是鲜
0: 大厨调味，这就是大厨调味，因为我们用到的肉其实相对来说更好，用到了冷鲜肉，对不对？然后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相对来说它的肉汁更丰富，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值得跟大家反复来提一提。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荠菜鲜肉的我们的肉量含量达到了35%以上，鸡汁儿的纯肉的馅儿的含量我估计肉含量超过50%了，两个加在一起一共60只，一共60只，199块钱，200块钱不到。同时再送藕粉圆子一袋，但是只有在周年庆才会送啊，
1: 这个藕粉是周年庆送给您的，
0: 里外里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间来进行自动订购，保证给各位干净配料，绝不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啦、防腐剂啦等等，香精色素完全没有啊。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大家看到了，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如果说平时喜欢来点这种豆制品的，不要拿什么咸肉蒸这个百叶结，还真的不如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鲜肉鸡汁百叶包和我们的荠菜鸡汁百叶包。这个我说句实话，每个里面都是肉感丰富，并且不给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什么
1: 保水剂啊、
0: 增稠剂啊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都是调味料加里面厨房用得到的、看得到的。
0: 荠菜百叶包我们今天可以放下海口啊，咱们今天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它因为它写在配料表
1: 写的清清楚楚。
0: 但是你想，加了荠菜以后，我们的猪肉含量都有39%。嗯，那我们纯猪肉的是不是要超过50%？
1: 对，
0: 因为我们荠菜含量都有18%。
1: 是的，
0: 您自己去算算这笔账就应该明白了。而且您一口咬下去绝对不会失望，不是那种空的。对吧，一口咬下去中间有
1: 很饱满的肉馅，
0: 很饱满的肉馅，并且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苏州的百叶包的这样的
1: 千张，苏州千张，又薄又韧，哎，口感非常好。
0: 对的，又薄又韧，
1: 口感好，硬，它不会说咬起来就吃的厚厚的一层，你到嘴巴里面全是那种
0: 塑料
1: 千张的那种，哎，对，我吃过那种，
0: 而且没有豆腥味儿，这点是很重要。千张做出没有豆腥味是非常难的，
1: 跟它的工艺应该是有关系。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您下单以后呢，199元，60只千张包。其中一半是荠菜的，一半是纯肉的，另外再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里外里呢就相当是192元，60只千张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全部都带走，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这个东西真的是百搭，在家里面随时准备着，实在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哎，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嗯，完完整整的，你说要放汤的，要清蒸的，要红烧的，
1: 全部都可以用，
0: 或者直接你就是弄一点
1: 粉丝面条都可以。
0: 我现在看到了网上有很多卖那种干的蘑菇的，对不对啊？干菇的啊，然后你给大家稍微泡一泡啊，把它放个汤，就不你甚至不用调汤的口味啊。我们不是有鸡汁包嘛，哎，
1: 对，
0: 把这个鸡汁包放进去，然后再加点水，因为鸡汁包是那个浓缩的啊，你肯定还要再加点水，可以再加点水，然后再把蘑菇放进去，是不是就更鲜了？再把我们的百叶包放进去，百叶包再一吸这个汤汁儿。味道真的是
1: 真的非常香，真的非常香。
0: 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江南口味，苏州的千张，苏州的千张，
1: 又薄又
0: 韧，又薄又韧，嗯，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二八的肥瘦比，
0: 二八的肥瘦比，所以它是带着肉汁儿的，
1: 对，
0: 很鲜很咸很香，不咸啊，你淡口吃，不过饭吃，不下酒吃都没问题。
1: 我们两个刚刚就是全部都是，
0: 你吃到现在没有喝水，
1: 吃这个的，
0: 对吧？来，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到鸡汁荠菜的百叶包，六只一包有五包，一共三十只。我们的鸡汁的纯肉的百叶包有六只一包有五包，一共也是三十只。在周年庆期间才送我们的藕粉圆子一袋，无论是甜的黑芝麻口味，还是咸的荠菜鲜肉口味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然后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1: 配料表很干净。
0: 这是我们的
1: 荠菜的，
0: 荠菜的，来看一下啊，猪肉，第一位就是猪肉。荠菜馅儿的这个配料表里，无论你是大馄饨啊、小馄饨啊，荠菜馅儿的，我很少看到真的把肉放在第一位，不是荠菜放在第一位，很多人是肉放了很多，这个荠菜放了很多，
1: 荠菜放很多，然后
0: 肉一点点，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呗，
0: 对的，
1: 我觉得
0: 就是包括说荠菜猪肉大馄饨的原因，也是这个荠菜放的很多，
1: 荠菜放太多，嗯，
0: 猪肉大于等于39%，写明了啊。再加百叶，百叶是20%，荠菜是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白砂糖、盐、酱油、胡椒，没了，
1: 没有了，很干净。
0: 鸡汁儿包里面水、油、鸡油、大蒜、鸡汁儿、鸡精、食用盐、香辛了，没了，很干净。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汁啊，鸡汁的百叶包，这是纯肉的，
1: 纯肉，
0: 纯肉的。刚才我们那个荠加了荠菜以后，猪肉都有39%。那这个猪肉我估计超过50%的，嗯，
1: 对，
0: 我估计是超过50%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们刚才就说到了，维甲刚才说到了复刻的，弄点什么白玉菇啊、
1: 菌菇、
0: 小香菇啊、
1: 菌菇，
0: 你直接再煮一个就可以了，
1: 煮一下。你看每一个都很饱满的，你
0: 对的，
1: 你能透过这个千张，
0: 这是纯肉的啊，这是纯肉的，
1: 对的，你透过这个千张，你就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
0: 而且关键是
1: 轻轻的一掰开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它的颜色，还这个汁水，你看，
0: 对，
1: 非常的，
0: 关键是大家发现没有，咱们今天这个千张久煮不散，久煮没烂，哎，
1: 对的，
0: 它没有散开，我们也没有拿什么胶给它粘起来啊，
1: 对，但包括它的这个千张，你去扯一扯，咬一咬，你又会发现它非常的薄又有韧性，它不硬，对吧？
0: 是的。来，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啊，60只，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纯鲜肉，鸡汁百叶包，我们的汤料包就是用鸡汁给大家熬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配料也是干净的，
0: 配料表也很干净，自己来做汤的话可以，你不做汤，你下面都可以。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1.99的积分还要算上，192，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我们的藕粉丸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做到两个保证，所有的皮的签章来自于苏州，包了两圈半，而且是韧而不老，没有那种嚼塑料的口感，也没有很多的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肉呢，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的，
0: 很二八的肥瘦，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这个用机器很没有这样的机器，
0: 没有机器，
1: 我们厂里是没有这样的机器可以去包出来 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吃的这个鲜香包，您得嘬着吃，为什么？里面的汤汁很丰富，
1: 那个肉馅的汁水也非常的
0: 鲜，真的有点像是吃那种小汤包的这种感觉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又不贵，199块钱，整整60只，一半是荠菜猪肉的，一半是我们的纯猪肉的，
1: 还要送一包藕粉圆子给到大家。而且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一个是库存不多啊，
0: 但对，
1: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您可以放心买回去囤着。我觉得家里面不管是有些时候晚饭不太想弄得太复杂，对吧？你就拿一包出来，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吃，对吧？也不用自己再去手工包啊，
0: 是的，
1: 太麻烦了。
0: 还有最后的40多秒钟的时间，向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呢，在家里面装修啊，有两个地方是占有你整个装修费用的大头，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卫生间。经过装修了8年10年以后，很多人不会再有这个心思把家里面全部都弄一下，但是看一看自己家里面老旧的厨房间，油腻腻的，而且呢有一些些丝丝臭味，你总是去不掉的卫生间，总想把它好好弄起来。但是这两个弄起来有水有电有排污，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告诉大家，只需要最快3天，家里面就能够这两个方位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我们邦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大刚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回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在红星美凯龙真北店的啊，我们索菲亚邦德快装，
3: 对，
4: 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现场，
3: 是的，
4: 让大家更好的方便的一站式的现场体验一下。
3: 对的。
4: 那么刚才维嘉也说到了，家里面可能很多人装修啊，这个装修的时间很久了，
3: 对
4: 吧？你说，哎，其实啊，其他我的卧室啊、客厅啊
3: 还行，
4: 还好。但是你看你的卫生间，
3: 卫生间
4: 20年前装修的，一般都装浴缸，这个浴缸高度，
3: 这浴缸还要用吗？
4: 哎。对吧？
3: 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儿还装了一个扶手，你知道为什么要装这个扶手吗？
4: 哎，您说，
3: 就怕跨进跨出，哎呦绊一下，
4: 哎，
3: 这都不是说我改造一个淋浴房，我今天3-4万、5-6万可以搞得定的。
4: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你跨进跨出不安全的，你今天都可以考虑到我们的整个卫生间的整个的一个啊处理。好，
3: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4: 这个就它闲置了嘛，
3: 对
4: 吧？对
3: 呀，
4: 这其实就是浪费钱呐，
3: 的确，
4: 对不对啊？
3: 还有一些你看老式的洗手间当中，那个时候还没有装那个铝扣板的这个习惯呢。就装成这个样子，这个管道你看还有那种塑料的，
4: 对，
3: 发霉的，掉下来的，这里就是连蒙头，你不发霉谁发霉，
4: 就是嘛，
3: 对不对？包括说这种管道的锈蚀的，
4: 对，
3: 今天全部都可以给大家搞定。来，厨房间，
4: 厨房间
3: 这个就不用说了，
4: 你看这个装修风格最起码在20年前死去了有个，
3: 对的，
4: 框架是我们当场木匠敲的，门板是我说句实话外面定做的，
3: 1980年代，我父母结婚的时候，
4: 哎，
3: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就这个，
4: 你看，
3: 那你看这种
4: 扣板
3: PVC 的扣板
4: PVC 扣板长条扣板，现在都已经发黄发黑了，
3: 嗯，
4: 对吧？你像这个门都已经掉下来了，
3: 对的，
4: 这个是深罩式的油烟机，早就过时了，
3: 对的。
4: 台面你看这里已经裂纹都出来了，
3: 哦哟，都看不下去了，
4: 包括格丝都一瓶打花它留下来了，哎，对吧？
3: 还拿个这个纱布罩一下，
4: 纱布
3: 看不下去，
4: 很有生活气息啊，对吧？
3: 好，你真的要来搞水泥，黄沙，进场，一批工人，而且还有一句话啊，
4: 哎。
3: 你如果说今天很多的一些大的工程，
4: 对，
3: 人家不接了，
4: 对，
3: 就啊，你就装一个
4: 厨房间、卫生间、局装，
3: 不做了，
4: 哎，不做了，
3: 不做了，
4: 对吧？
3: 我能收你多少钱？
4: 第一个，我跟你讲，周期比较长，
3: 对，
4: 对吧？你一般一个月的时间最起码，那你说你一个月的时间你住哪里呢？对吧？子女家外面租宾馆，其实既不方便又花钱，
3: 对。
4: 第二个就脏啊，对不对啊？你家里面黄沙水泥拌起来，
3: 全部都是，
4: 包括很多的瓷砖切割，
3: 对，
4: 对吧？这些活儿我跟你讲，伤筋动骨，时间又长，
3: 对，
4: 现场就弄得一塌，
3: 而且还有一个邻里之间容易闹矛盾，
4: 哎，
3: 因为你如果说我们今天3天4天一个礼拜，
4: 哎
3: ，OK， 邻里之间你打个招呼，
4: 哎，
3: 给大家稍微的送点水果啊，说一说过去了。
4: 所以很多人说，
3: 你要是一个月呢，
4: 哎，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不动了，
3: 对呀。
4: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方案啊，你看
3: 改造前
4: 吴中路的这一家厨房间改造，这个样子，
3: 这个样
4: 成这个样
3: 子，改造后这个样子，各位
4: 三天。
3: 好吧，全部搞定了。
4: 3天啊，厨房间啊，
3: 哎，
4: 卫生间，
3: 你看看
4: 小区，
3: 你看看这个样子，
4: 对吧？
3: 和这个，这是同一个空间，
4: 同一个空间
3: 啊。
4: 对，
3: 3天完工哦。
4: 啊，豪华三村的这个
3: 卫生间，
4: 厨房间，
3: 豪华三村，我说句实话，也当时也 七十一路起点站，
4: 对，
3: 对吧？七十一路起点站、
4: 啊，你看这个装修风格看得出来的啊，
3: 对
4: 吧？那变成这个样子，
3: 这个样子
4: 完全不一样了。哎，
3: 我
4: 三天，
3: 我说句实话，哎，这两个，我真的就是。租的房子如果要租出去的话，
4: 对，
3: 或者我卖出去的话，我
4: 租金要高很多了，
3: 租金和卖价都要高很多了。
4: 对，
3: 那么很多人说我们是怎么造的？
4: 你三天怎么做呀？
3: 刚才我们那个什么水泥啊、黄沙啊，统称叫做什么呢？湿法工艺。为什么要用水来拌的？
4: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快装工艺，非常非常的快速。
4: 对，
3: 什么叫做快装？就是通过所有的这些板材全部在我们的
4: 工厂完成，
3: 索菲亚旗下的邦德的工厂。一次性全部都完成。
4: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告诉你一下它怎么样实现它的三天快装的啊。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瓷砖三面啊，
3: 对，
4: 这边的底面
3: 都是瓷砖
4: 啊，都是瓷砖，
3: 瓷砖哦。
4: 好，来看看整个的结构。
3: 对，
4: 瓷砖底下是什么？防水棉。防水棉底下是什么？
3: 发泡层。
4: 后面是什么？
3: 镀锌板。
4: 镀锌板啊。
3: 对，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有这两个，冬天防寒，夏天。防热，
4: 而且防水也给它做得非常
3: 好，防水也更
4: 好吧。卫生间呢？
3: 卫生间就更难了哦。哎，
4: 咱们的地面呢？你看啊，包括我们什么面层、瓷砖呢，
3: 砖
4: 包括岩板这些面积啊，复合层是什么呢？我们的
3: AB 胶，
4: 对
3: AB 胶，
4: 是吧？基层，你看
3: 发泡料
4: 是吧？还有钢板，还有我们的防水层，
3: 对。
4: 所以你看啊，这个结构是做得非常的科学和合理。
3: 对的，
4: 你看，
3: 那么很多人就会担心了。首先，我这个东西漏不漏水？
4: 对，
3: 尤其是厨房卫生间，你最怕什么漏水吗？
4: 啊，
3: 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首先这是一缸，这是一个
4: 鱼缸，
3: 这个水位这么高呢，至少不漏水。
4: 对，
3: 第二点，这个鱼是活的，
4: 对，
3: 说明很多的一些什么甲醛呀，或者说是一些有毒有害的东西啊，至少这个鱼它感受不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底下全部不漏的啊。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底下没有任何的漏点，所以你看啊，这个你二楼以上的，你装修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
4: 好了，你首先家里面如果需要装的，最快三天，结构就是这样的结构。
3: 先来定一下，
4: 做成什么样子呢？为什么今天到红星美凯龙正北店来呢？
3: 给大家来看
4: 样板间了，
3: 对了，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家里面如果卫生间它装好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4: 对，
3: 首先，哎呦，来到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大家来看啊。这里面所有的可以看到
4: 墙顶
3: 这种墙面的瓷砖全部落地，
4: 对，
3: 全部落地而且通铺，
4: 对，
3: 现在还在讲究什么瓷砖是不是1.5米×2米咯，1.5米×1.8米没有了，我们今天瓷砖从天到地全部通铺，
4: 对，
3: 包括说你看地板也是瓷砖，以前呢我们是所谓的使用到的是一些这种特殊的材质，
4: 对，
3: 今天全部
4: 防水底盘给你做好，
3: 旗下的邦德品牌，给大家全部都换成这样的瓷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没错啊。
3: 那么好，再接下来我们除了这些基础的，包括这还有顶啊，我们的顶是什么呢？
4: 这个顶啊，
3: 铝扣板。
4: 讲一下啊，以前我们的铝扣板呢，30×30
3: 小的扣板，
4: 所以你上面一个顶上面哈横的线、竖的线，很多的一些分割线，对不
3: 对
4: 不好看。但你看我
3: 今天就
4: 三大块板，中间就两条线，
3: 对，
4: 怎么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蜂窝铝扣板，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中间还有蜂窝铝，
3: 对，
4: 它的承重能力，包括它整体的保温能力，以及它的平整力要好很多，
3: 而且
4: 完全不一样的。
3: 我们今天的隔温隔热的能力，
4: 对，
3: 就更好。
4: 哎，
3: 来再说一下，接下来我们的洗手间还有什么呢？
4: 哎。
3: 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天上啊，
4: 哎，
3: 我们今天非常棒的浴霸，
4: 风暖浴霸
3: 给到大家，
4: 带灯啊，
3: 风暖浴霸
4: 带灯啊，
3: 带灯，带循环，
4: 对，
3: 带抽湿，
4: 是，
3: 带制冷，带出风，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到大家。这是我们的恒温花洒，三路出水啊，
4: 是，
3: 顶喷手持下出水背朗的恒温花洒，完事以后我们再把眼睛往外转，要有花洒了，不能说你直接冲走了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整个的淋浴房，贝朗品牌也是给到大家，让大家一步到位。好，来到我的身后，您平时不是只有洗澡吧？卫生间还要干嘛呢？洗漱，对不对？刷牙、洗脸，来，我们索菲亚的整套浴室柜，带镜子，带台盆，索菲亚的带抽拉式龙头的，我们的这个龙头，
4: 对，
3: 全部都有，包括说下面还可以给到大家有这种储纳的功能啊，
4: 对，
3: 这个肯定都有。
4: 索菲亚品牌啊，
3: 索菲亚品牌，
4: 对对对，
3: 全这一套之外，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个小升级啊，
4: 对，
3: 我们之前是送这个半自动的贝朗马桶，
4: 哎，
3: 现在送什么呢？ 送到这边这个全自动的贝拉马桶，
4: 没错，
3: 让大家一步到位，全线升级。
4: 对，
3: 这个马桶在我们的贝朗的门店要卖接近6000块钱，5999，东方购物打过折也要卖5000多啊，也要卖2000多。今天这一套全部算下来，
4: 对，
3: 来我就问一下大家，如果用施法工艺，这一套时间大概
4: 一个多月。
3: 第二点，这一套全部弄下来，基本上报价是在5到8万块钱左右。
4: 对，
3: 5到8万块钱左右，因为你瓷砖一个一个要算的嘛。
4: 是，
3: 来今天我们的索菲亚旗下的邦德快装
4: 4个平方啊。
3: 首先第一啊，4个平方，传统28天，一个月左右，我们今天72小时最快
4: 三天左右。对，
3: 所有的拆旧现场保护，墙地顶的拆旧，清运至小区的固定位置，全部给到大家。这是装前的拆旧改造，什么我们的地面、吊顶、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全部都有，而且开关插座全部不限，不限，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品牌卫浴产品索菲亚的浴室套柜组，给到大家升级了贝朗的全智能马桶，原来是没有升级的，原来是半智能的
4: 啊。
3: 贝朗和欧哈萨、邦德淋浴房、我们的浴霸、索菲亚的冲拉龙头，2万多块钱，线下的加设计费、管理费全部都的啊，
4: 专柜总价将近7万。
3: 来跟大家说，39800块钱，4平方米以内，全包无增项，无增项，各位。什么叫做无增项？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都有，而且我们刚才说到了，电线、水管，包括说开关，全部都不限量，看您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洗手间。
4: 对，
3: 接下来随着大刚老师的脚步，我们去，
4: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厨房间的区域啊，
3: 到底怎么样。
4: 卫生间当时装修的是哪一年装修的，你的厨房间也是哪一年
3: 装修的，肯定的呀，对不对啊？
4: 对，所以要换建议大家一起换。
3: 是的，
4: 那我们的厨房间呢，首先来说，同样的墙顶地，这个我不跟大家赘述了，
3: 对
4: 了，是一样的，
3: 都是通铺的大板的瓷砖。
4: 整个厨房间最吃价格的，我相信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套
3: 橱柜，索菲亚的橱柜，这一套6万多，
4: 索菲亚哦，
3: 6万多，
4: 索菲亚，再一次听清楚，我们是索菲亚的橱柜，
3: 全套橱柜，
4: 3米地柜，3米10英式台面，
3: 对，
4: 还有1.5米的上柜
3: 都有，
4: 好吧，
3: 没问题。
4: 整个橱柜，我们说1000到10000，主要看它的板材。
3: 对，
4: 那这个板材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有没有味道？来，给大家闻一下。
3: 对。完完全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几乎没味道，
3: 非常非常的放心。哎，甚至我可以这样说，连木头的味道都没有，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常环保的板材，
4: 来
3: 达到了 ENF 级别。
4: 对，我们说啊，因为它是一个家里最热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对于环保的要求更高。那我们是索菲亚，索菲亚，我们送检的索菲亚。
3: 索菲亚
4: 这个板材，请大家看一下它的要求啊。我们首先甲醛，它符合什么标准呢？啊，孕婴安全的，
3: 对
4: ，ENF， 孕妇婴儿安全的，
3: 对，
4: 小于等于0.025，
3: 我们是小于等于0.000，
4: 检验结果0.007，
3: 对，
4: 0.007，
3: 而且52个小时啊，
4: 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是我们比这个标准还要更高的一个要求了啊。
3: 对，
4: 第二个，你看我们总挥发性的化合物，你看啊，孕婴安全，你看0.50。我们这是0.02，大概是1/25。
3: 对的，
4: 所以这个才是索菲亚的真正的核心，给到大家
3: 更
4: 加安全环保的啊这样一个板材。
3: 对，那么好，接下来很多人就在说了，只有上柜下柜，
4: 还有五金件，
3: 我们还有五金件呢。
4: 对，
3: 首先给到大家，首先我们这边拉篮、碗篮，
4: 对，
3: 包括说调味篮，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吧？
3: 而且您听听这个五金件的声音啊。自动吸附，
4: 对，
3: 带自动的这样的一个阻尼的效果，
4: 是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包括然后铰链的部分，来，
3: 铰链
4: 打开，
3: 你看
4: 是吧？
3: 看这样的铰链，直接一关啊，
4: 对，
3: 自然的阻尼，自

0: 还有
1: 杂质，
0: 对呀，
1: 对，
0: 水槽
1: 跟龙头我们全都给大家配齐了，嗯，好吧，而且都是抽拉式的龙头，
0: 对，
1: 好吧，
0: 甚至我可以这样的跟大家，嗯，而且我们是大槽，
1: 对，大槽，
0: 现在流行的是大槽，嗯，下面的看这种铝扣金属底板，嗯，也全部都给大家做好，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1: 好，
0: 这个全部都是在细节，
1: 对，
0: 要不然为什么说索菲亚的橱柜？它比别人要贵，哎，就是这个原因。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厨房间4.5个平方的报价啊。我们首先来说呢，那拆旧项目全都有现场保护啊，墙顶地，包括我们的整个垃圾清运的小地指定位置。嗯，第二个呢，你看我们的改造项目，水管、电线、开关、插座全都有，嗯，包括主要是看品牌厨房用品啊，
0: 索菲亚的ENF 运营安全级别的橱柜套餐，
1: 三米，
0: 三米底柜，三米的
1: 台面，
0: 1.5米的这个顶柜。
1: 索菲亚再次强调，索菲亚品牌，
0: 对的，
1: 方太油烟机、方太燃气灶、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龙头，还有总共你看啊，将近70,000块钱的，
0: 对
1: 啊，这个整个厨房间的整个报价，那专柜总价
0: 我们
1: 6万9000。
0: 39,800，
1: 对，4.5平方内，
0: 4.5个平方哦，
1: 全包无增项，
0: 全包无增项，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今天不用付全款，
0: 对的，
1: 1000块钱定金，
0: 1000块钱定金你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等我们的专人跟您对接以后，嗯，再来确认，嗯，对接好了，我们走这个流程，
1: 对，
0: 第一天拆旧清理，第二天框架搭建，嗯，第三天开始正式的安装，
1: 对。
0: 如果说等我们的专业人员，嗯，专业的工程师上门跟您聊了，你觉得不行。来，
1: 我们可以反悔，
0: 全部退款，
1: 好吧？我们是免费的测量设计，到时候你说家里人在一起商量都没问题的。
0: 对的，
1: 商量下来要做的，咱们就付尾款。如果说商量下来不要做的，我们39,000啊，我们这个1000块钱定金啊，就如数
0: 返还，全部退给
1: 原路返回，
0: 对
1: 吧？下单30天生产期，
0: 对的。
1: 做完之后联系您的时间，免费送货搬楼，免费拆旧，免费垃圾清运，免费安装。
0: 哎，今天还要再说一个，
1: 三天
0: 还要再送给大家一次整个的大保洁，
1: 保洁
0: 全部的保洁
1: 送一次保洁。
0: 来，最后再友情提示一下啊，厨房1000块钱定金。洗手间1000块钱定金
1: ，
0: 不要说我只付了1000块钱，嗯，我就不管了。
1: 对，
0: 也如果说洗手间和厨房间要一起的，两个定金都是可退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嗯。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机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大道至简，一站装家，整装时代，美好共生。邦德整装大家居遇事而至，大集团背景下唯一整装品牌，具备天然的品牌制造供应链优势，以大牌好价一次装好为核心理念，打造全链路装修闭环的一站式整装方案，设计产品交付服务一体化，为消费者提供风格统一、品质可靠的家居装修服务。

0: 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卫生间、
1: 厨房间、卫生间。
0: 厨房间，
1: 对。
0: 但是厨房间和卫生间往往是你整个的装修当中的一个大头。
1: 哎，
0: 有些人就说了，我厨房间、卫生间都装了，我还不如全部都弄一下呢。因为你家里面厨房间、卫生间基本上首先要一个多月，你家里面全部装修也是一个多月。其实也就是换几个橱柜，稍微再重新刷新一下而已。但是今天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
1: 我们简单嘛，
0: 对
1: 不对？我就厨房间、卫生间，
0: 4万块钱不到。
1: 哎，局装嘛，局装。我说句实话，我们解决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对啊，
1: 第一个，因为厨房间、卫生间消耗比较大，
0: 对，
1: 一个潮湿，一个油烟比较大，
0: 是的，
1: 对吧？使用频率高嘛，所以
0: 温度又高。
1: 哎，其他的房间其实都还可以，
0: 对。
1: 但是你的厨房间、卫生间，15年、20年下来确实要装了。
0: 当然，
1: 第二个呢，你时间确实比较久，一个多月时间，很多人说我要租宾馆，我要花钱，
0: 哎呦，
1: 是吧？

0: 200多块钱一个晚上，
1: 对，
0: 你想你要住个一个半月，那你差不多就得花到6000-7000块钱了，
1: 当然，
0: 对不对啊？住子女家，现在孩子都开学了，对吧？说句实话，可能也不是太方便，
1: 实在受不了。
0: 但是呢，第二点，你钱还贵呢，
1: 当然，
0: 你一个局装，你一个厨房间，没个6-7万你做不下来，
1: 对，
0: 一个卫生间你没个7万你也做不下来，
1: 这一起加起来十几万了，
2: 近个15-16万了，
0: 对啊，金厨一位。
2: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保证是。如果说在不超面积的情况下，卫生间4个平方米，厨房间4.5个平方米，不超面积的情况下面，你总共花不到8万块钱，
0: 对，39800
2: 不到一个8万块钱，
0: 对。
2: 然后请注意了，非常的重要，不到8万块钱，您能够搞定金厨银卫之外，您还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外面去租房子，
0: 3天
2: 就搞定。
0: 一般大部分家庭，我们就最快3天，
2: 最快3天，
0: 对吧？搞定了，
2: 大家可以放心，
0: 是吧？
2: 轻轻松松就搞定，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好，接下来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那么这3天，您可以在家里面稍微的就
0: 你哪怕宾馆租一租，
2: 宾馆
0: 哪里对付一下，
2: 就住宾馆3天，
0: 啊、对，
2: 没有问题，而且全部都给大家打扫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2: 那么为什么要换呢？我说句实话，家里面装修了10年、15年、20年，看着孩子出生，看着孩子进学校，哎，看着孩子现在毕业了，已经在社会上打拼了，甚至。孩子的孩子也出生了，孩子的新房也装修好了，该不该给自己的稍微升级一下？
0: 对，
2: 如果说您家里面的卫生间还是这个样子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换，
0: 因为很多啊，我跟你讲，这个是10几年、20年前装的浴缸啊，这个浴缸呢，你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2: 对的，
0: 年纪要70岁、80岁啊，跨进跨出。50-60公分，每天啊，像跨，
2: 有一点危险，
0: 很危险，万一摔一跤。我说句实话，你那个费用都不值。
2: 跨进去，哎，厨房间是干的啊，洗手间是干的，还行。跨出来，这里面有没有肥皂啊？
0: 对啊，
2: 外面有没有溅出来点水、啊？
0: 很危险，总而言之很危险。
2: 你万一一个没站稳，
0: 对，
2: 我说句实话，就不是我们今天39800的事情。
0: 所以啊，你看这家人索性就不弄了呀，
2: 不用了
0: 呀，对吧？直接放在那里。
2: 那他在哪里洗澡？站在外面洗澡。
0: 啊、对，而且
2: 冬天冷。夏天热，
0: 上海怎么说？中环内4万块钱左右一个平方总还是有的吧？
2: 对、啊，
0: 这两个平方差不多八万了吗？
2: 咱们今天你把这个东西哎清掉，你就赚掉我们今天厨房间和卫生间的钱了。
0: 好，
2: 这是厨房间、
0: 哦。哎呦，这一看就有年头了。
2: 对，
0: 对吧？像这家你看，PVC 的长条板，这个已经发黄了，开裂了。像这个四圈六的猛杯，那可都已经有纹了、哦，对吧？像这个，那这个大理石的台面，这已经明显的裂纹都出来了，
2: 的确是的。
0: 很，那这个瓷砖这个地方修修补补已经，哎呀，得把得了。
2: 对的，
0: 所以也要弄了。那刚才反复在讲，如果说你施法工艺，
2: 施法工艺，
0: 对吧？
2: 水泥、
0: 黄沙、水泥、
2: 黄沙进来。整整28天，然后电冲电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没得想了，
0: 对，
2: 各位没得想了啊，基本上一个月，
0: 对，
2: 那么这一个月我们
0: 还脏，
2: 都不说你花了多少钱啊，
0: 是
2: 你出去租房子，现在120块钱的宾馆在上海很少见，
0: 没有了，200块钱要的，
2: 200块钱要的，哎、就算他100块钱的宾馆，你住了30天，你花了多少钱？
0: 对啊，
2: 你住了30天，你花了多少钱？第二点，你这里的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0: 你看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哎，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人说算了，我不弄了。那你换一个思路，万一要是如果3天你弄不懂，你像这样的吴中路这一家，
2: 这个、到这里
0: 三天
2: 弄不弄？
0: 好吧，
2: 我说句实话，来给大家看看，哎，这张凳子
0: 椅子没换，
2: 没有变化啊、哦，
0: 其他
2: 这个凳子都是80年代的椅子、哦。
0: 对，好，卫生间，你看和平小区这一套卫生间的改造。那个大约都刚才也是美啊，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啊，而且呀，你看这个顶啊，好换掉，3天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了吧？
2: 三天，
0: 这个我愿意的呀。3天我哪怕租宾馆，
2: 这
0: 样对吧？
2: 横跨三村，这样变到这样，
0: 三天，
2: 对吧？
0: 然后商业二村卫生间改造，
2: 这样
0: 对，
2: 变到这样，
0: 那
2: 这个其实还算好、啊。
0: 对。
2: 但是我说句实话，这样就更加的便利了。
0: 对呀、啊，
2: 对不对？来，而且关键是，你看它整个的水槽、水池变大了，那么很多人会担心，
0: 对，
2: 安全。那么关于我们这个卫生间和厨房间、安全有两个，
0: 是
2: 第一个，防水、防电、防潮、第二个，关于我们的环保级别要求非常的高。
0: 我们说啊，其实你要说，哎。黄沙水泥啊，那个切割瓷砖有没有？都有的呀，只不过人家在工厂里面完成了，
2: 对呀、啊，
0: 在邦德工厂完成。
2: 对，
0: 那么人家的这个叫快装，
2: 对，
0: 所以他所有量身定制做完之后，到你现场就这样拼一拼就可以了。
2: 我们其实也要一个月的，只不过我们把其中的27天在工厂里做掉，跟所有的粉尘噪音跟你没关系。
0: 对。好，那有人说这个做法严谨不严谨、会不会有一些渗水漏水的情况呀？
2: 不会哦。
0: 来，你自己看我们的结构、卫生间的地面结构，你看一下啊，我

0: 我同样也是瓷砖，包括甚至岩板。
1: 对，
0: 底下是什么呢？来，我们的整个
1: 的呢发泡，
0: 对吧？镀锌
1: 发泡材料，
0: 对，
1: 镀锌钢板、铝合金的边框，再加镀锌的钢管，
0: 对，
1: 全部都有。再加上我们的地漏等等，
0: 是
1: 全部都做
0: 好。
1: 我们再来啊，看一下我们的
0: 整个墙面。
1: 墙面
0: 大家看一下，瓷砖型的墙面，瓷砖底下是防水棉，防水棉下发泡层，
1: 在底下是镀锌板。尤其是这两个，其实除了它能够防水防潮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还能够隔温隔热。
0: 对，
1: 夏天它不热，外面在你就是这个西边的边套的房子啊，因为有了这两个以后，它可以再隔一层热，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0: 好，工厂里面这样做完之后，你看滴水不漏，里面金鱼养了金鱼的鱼缸，你看。
1: 我们是做了一个小样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做了一个我们厨房间卫生间的小样，里面养着金鱼。第一，没有漏水吧？
0: 哎，
1: 第二，我们的金鱼依然在这边悠游，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哎，
1: 那么在接下来呢，就随着维嘉的脚步呢，我们今天是在这个真北
0: 红旗美凯龙，
1: 美凯龙，给大家来到我们的索菲亚旗下的邦德这个专柜，让大家看一看啊。
0: 对，
1: 装好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0: 大家预约好了以后啊，也可以到我们的红旗美凯龙这个。十版十样的这个样板，
1: 没问题的，
0: 你来看一下啊。
1: 对，首先我们从地往上看啊，地面我们还是那句话，全部都是瓷砖铺设，
0: 颜色大小我们都可以选择，
1: 这都是后续的事情。
0: 而且我们是防滑的啊，
1: 防滑的，非常的好，而且它这个耐磨的程度也非常的高。来，墙面是通铺的瓷砖，
0: 对，
1: 你很少见到像这种通铺的瓷砖了。一般因为你是用水泥黄砂粘胶剂，所以呢必须是最多最多1.5米长度，但是我们今天接近2米的通铺，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还有顶，
1: 顶是我们的
0: 蜂窝大顶，
1: 超大的蜂窝大顶，不是以前那个30公分乘以30公分的一块块拼接，
0: 上面全是线，一根一根的线。
1: 我们44个平方米只有3块，
0: 就两根线
1: 吧，一共加起来只有3块，
0: 两条线，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就着这个时间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还送给大家的，
0: 对，
1: 包括是你看啊，我们今天的风暖浴霸，带有 LED 灯照明，带有制冷吹风和我们的换气，全部都有。然后呢，送给大家是背朗的恒温的花洒，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这个花洒之外呢，外面这个淋浴房也给大家来打造好，包括说它所有的防水台啦等等等等，一应俱全，让大家一次性全部都搞定。
0: 对，
1: 那么再来到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索菲亚的镜柜，也是一套，包括说索菲亚的这个龙头也为大家来做到带抽拉式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是个大台盆，是无边台盆，看到没有，这边是无边台盆，
0: 是
1: 让大家呢就算是要旁边要清洗的话，你可以直接拉到这边来，这样一洗这个水就自然而然往里面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上面是镜柜，既是镜子又能够有收纳的功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下面也是可以收纳的，你要放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卫生纸卷纸啦，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洗衣粉啦，都可以放在这边。来，还有一个升级，
0: 一个升级大头，
1: 这是今天的升级。
0: 对，
1: 从我们的贝朗的
0: 轻智能
1: 半自动的轻智能的我们的马桶，变成了全智能的马桶，就在这边啊，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这款同款在东方购物有销售。
0: 对，
1: 我们的门店的价格是6000块钱左右，
0: 将近7000，
1: 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是2500多块钱。
0: 对，
1: 其实还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到底整个的厨房间卫生间，你能够拿到什么？首先给大家拿到的啊，在安装之前你肯定要拆旧，对不对？我们包含了现场保护、墙地顶的拆旧、清运至小区的指定位置。好，改造项目有布局地面墙面重新规划、墙顶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再次强调一下，有两个小点啊，电线水管开关插座是不限量的，不限量的。
0: 对，
1: 你如果说是需要卫生间多一点的这个出口，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品牌卫浴产品，索菲亚的浴室柜套组。升级到了贝朗的全智能马桶，给了大家贝朗恒温花洒、德邦的淋浴房邦德的淋浴房、我们的浴霸、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加在这里就是20000多了。
0: 是，
1: 线下其他朋友设计费用我们要吗？不需要，管理费不需要，还有一个打扫费用，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省掉。
0: 对，保
1: 洁所有的接近7万块，今天39800，4万块钱不到，一价全包，不超平方米数，不加价，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洗手间。

0: 大刚老师已经在我们的
1: 厨房间
0: 厨房间等待了。
1: 好，我们刚才呢其实不用花39800啊，今天只要花1000块钱的定金锁定一下名额就可以了。
0: 是的，不要着急哦。
1: 现在我们同样来到4.5个平方的这个厨房间，
0: 这个厨房间4.5个平方，
1: 对，
0: 比卫生间多了0.5个平方，
1: 墙顶地都给大家做掉。
0: 对，
1: 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说这套橱柜了。
0: 哎啊，
1: 这套橱柜首先品牌是索菲亚的，而且关键是这环保真的是特别的棒。
0: 哎，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我一直站在这边，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1: 哎，
0: 我在扇，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橱柜它闷了一段时间以后，应该来说是会有一股味道。
1: 对，
0: 我现在是闻不出来。
1: 嗯，
0: 毕竟是索菲亚。索菲亚这一整套下面3米上面1.5米的橱柜，基本上的价格就已经超过50000块了。
1: 是，
0: 各位你自己去索菲亚的门店去问问就应该知道。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39800全包含之外啊，来看一下环保等级。
1: 我跟你讲，买橱柜你一定要看板材。
0: 对的，
1: 这个板材尤其是看什么一个指标，环保等级。
0: 对的，
1: 环保包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甲醛释放量啊，看清楚啊，它是什么级别？运婴安全的 ENF 级别。
0: 对，
1: 好，有标准的，小于等于0.025，那就算这个运婴安全的 ENF 级别。
0: 对，
1: 好，我们实测是多少？0.007，差不多啊，是它的将近1/4左右。
0: 对的，
1: 好吧。然而且你看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啊 ，TVOC， 你看啊。运婴安全，你看0.50，我们是0.02，实测结果。
0: 对，
1: 你看啊，这是它的1/25。由此可见，这个索菲亚确确实实人家的，
0: 人家贵是有贵的道理，
1: 有道理的，
0: 对
1: 吧？
0: 人家你买这一套是有道理的。
1: 五金件给大家看一下，
0: 五金件给到大家，首先全部是带阻尼的，这样的五金件，而且你来看啊，有些这种小的防撞小点都给全部做好了，
1: 对，
0: 非常就是这种细节嘛。你看关的时候一关。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吸附进去，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哎，
0: 包括说我们的拉篮、碗篮，
1: 对，
0: 以及各种各样的大抽屉。
1: 对，
0: 这里我说句实话，你放起个什么铸铁锅啦，
1: 啊，
0: 大的不锈钢锅啦，
1: 台面上干净了呀。
0: 你看，哎，自动一样是吸附哦，
1: 对，
0: 自动一样也是吸附哦，
1: 是，
0: 这个是给大家真真正正做到的放心。
1: 对，
0: 那么接下来。还有
1: 厨电呢，
0: 电器。
1: 对，
0: 厨房当中你是不是要有这个吸油烟机？
1: 是，
0: 方太掌握大吸力，
1: 没错，
0: 对不对？咱们今天方太的，无论您是要这种平板吸，还是我们的侧吸，
1: 对，
0: 看你自己的审美。你如果喜欢侧吸的，就用侧吸；
1: 哎，
0: 喜欢平板吸的，就用平板吸。因为平板吸，说句实话，力道大一点。但是侧吸呢，对于我这种高个子的，
1: 根据要求来吧。
0: 我高个子的好，因为我容易撞大。
1: 还有油烟，我们整个的
0: 灶台
1: 也给它配好了哈。
0: 对的，
1: 方太大品牌配好之后，水槽有没有？
0: 有，
1: 有没有？
0: 有，大水槽，
1: 来吧，
0: 大面槽哦，
1: 带抽拉式的龙头，大的单槽都给它配好了，对吧？这个品质完全没有问题了。
0: 是的，
1: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4.5平方
0: 号
1: 这样的一整套，给大家看一看啊，什么样的价格啊？
0: 你能够省到多少钱啊？
1: 专柜价格是将近70000块钱。
0: 为什么要这么多？
1: 包含什么？所有拆旧项目。改造项目、墙顶地，包括水管、开关、插座、电线，
0: 这个要说一下啊，
1: 不限量的、
0: 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全部都不限量，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厨房当中，现在智能家电什么电饭煲啊、咖啡机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我们开关插座
1: 需要多少用多少，
0: 需要多少就是多少。
1: 好，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厨房产品，你看，首先我们的橱柜是索菲亚的大品牌，你懂的，是什么价格的？三米地柜，三米实心台面，1.5米的上柜，而且是
0: ENF
1: 级别的
0: 母婴级别，
1: 这一套，在专柜10000块钱了。
0: 对的，
1: 方太油烟机、方太燃气灶，然后。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抽拉龙头，这一切加起来将近70000块钱，一分价钱一分货，有品牌的。
0: 我们今天还是39800，
1: 4.5个平方，全包无增项。今天要付全款吗？不需要，
0: 不需要。
1: 无论厨房间还是卫生间，各1000块钱的预定金就可以了。
0: 只需要先付1000块钱的预定金，而且这个1000块钱的预定金不是给索菲亚，
1: 可退的，
0: 压在东方购物。
1: 嗯，
0: 你今天结束了以后，我们可以直接上门来进行量房和设计的。
1: 对，
0: 因为要量嘛，你的这家里面是3.8、4.0还是4.1、4.5，这个都要量好，然后再设计这里放什么，那边放什么。
1: 对，
0: 所有的方案全部出好了以后，你自己你说好，我过2天再决定，可以吗？没关系的。全家人商量，商量好了，我们再找我们的人员，再二次上门，再来签合约，再来付尾款，没关系的。
1: 对，
0: 如果商量下来，你觉得不行，
1: 我还是不要做了，
0: 或者你说我想再货比三家，
1: 对，
0: 没关系的，1000块钱直接打电话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直接退给你。
1: 没有任何损失的，
0: 没有任何损失，
1: 所以哪怕现在子女不在身边，

0: 啊，家人没有在身边的，你自己先把这个定金先定下来，
1: 可以的。
0: 厨房间第一个，
1: 而且今天打
0: 卫生间第一个啊。
1: 今天打这个电话你是不要付钱的。
0: 对，
1: 打这个电话你是不要付钱的。啊、等到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有专人上门来给到您这个提货券，
0: 是
1: 您再付这个1000块钱就行。
0: 好，在工厂生产30天，所以这个的优势就是说，它所有的脏乱
1: 尘全部都在工厂，
0: 不在你们家，在工厂。
1: 对，
0: 到你们家是干净的啊。
1: 当然。
0: 好，然后送货搬楼，拆旧垃圾清运，免费安装，多长时间呢？来看一下啊。来，72小时，
1: 最快
0: 3天，最快3天完工、不需要什么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间，
1: 对的，
0: 也不需要什么天气啊什么，你不要管了，
1: 对，
0: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搞定了，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最难的事情基本上都在我们工厂，跟您是没有关系的。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接来进行赠订购，02151119900。
2: 厨房呢，它是老式的打的柜子，然后它的那个门板都是会脱皮了，因为用了十几年了嘛。然后那个台面的话，它也是都开裂的，我们用起来也特别不方便，就是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原来它的台面上，它那个热水器都是落地的，而且它那个水表啊都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就是因为是十几年了嘛，它的那个都会比较它漏水。漏水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桶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电呀，我们的开关插座啊，都比较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的，我感觉是非常的快。因为原来我们不想装修的原因呢，也是怕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做下来以后呢，就是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快。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他们的全程他们的监理也一直在帮忙卡时间，所以说流程非常的好。像我们卫生间搞得下来的话，它是像有做了那个扶手，对老人也非常好。它的那个开关的话，它也会有那个防水的，就可能对后期老人呢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全一点，非常的方便。厨房的话，我们用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水槽是台上盆，它现在用了台下盆，说实话它是打扫起来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像之前啊藏污纳垢的。而且我们热水器这块原来它是落地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它把那个水管移到下面去了，所以它空间非常大，这边的话可能放放我们的那个电饭煲呀。而且它设计的话也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灶台到这边的水槽，然后水槽放在那个窗户这边，可能都非常的流畅一点，然后看起来而且比较干净。比如说它的墙砖也好，然后地砖也好，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通体的。家里面来了亲戚以后，就是说看起来，哎呦，我们的那个厨房也非常的整洁。

0: 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说我不愿意折腾。什么叫做折腾呢？一个月没有房子住，一个月还要担心天天去监工，这个叫做折腾。
1: 你如果你是整屋啊，全屋装修的话，
0: 那我忍一忍也就算了，
1: 3到6个月的时间装修。
0: 对的，
1: 对吧？你哪怕是局部装修，一个厨房间，一个卫生间，你问了一下，也是1个半月左右。
0: 对的，
1: 不得了的时间啊！
0: 当然，
1: 你租宾馆，第一个你不习惯，你不方便。
0: 对，
1: 第二个你也花钱。
0: 是的，
1: 200块钱一个晚上，你45个晚上，你算下来也得9000块钱。
0: 对的，
1: 对不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最快3天呀、啊
1: 哎。对，3天你忍一忍吧，很方便的。外面
0: 租宾馆，
1: 住宾
0: 馆，我3天没睡好，
1: 也
0: 就是3天的事情、啊，
1: 对吧？子女家住也就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
0: 关键
1: 的是3天这个事情是咱们可以接受的。
0: 关键的是家里面还不会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们只有拆的这件事儿，
1: 对，
0: 安装其实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灰呀、尘啊，跟您没关系。
1: 对，
0: 灰和尘不是凭空消失的啊，所有的灰和尘全部都在我们的宾馆当中。那也是观众朋友们在说了，整个的卫生间全部装好是什么样子呢？来，
1: 红星美凯龙真北店啊，
0: 我们就在真北店啊，
1: 实体啊样板间，
0: 不是在我家里啊。首先从上到下看，我们是大版的蜂窝的吊顶，给大家隔温、隔热、隔湿，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再来看我们今天呢，这个瓷砖，通铺从上到下，没有任何的中间的接线纹路哦。再来看我们下面。全部都是防滑的瓷砖，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地方看到过那些所谓的快装的产品，有一个问题，旁边都是那种光滑的冰火板，小问题，冰火板摸上去就是没有瓷砖高档
1: 那种质感啊，
0: 就是没有瓷砖的装修的风格，我们今天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一价全包，全部给你换成瓷砖的。家里面原来装修是瓷砖的，我们现在还是瓷砖。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电器，还是从上到下说啊。首先我们来看上面的，我们的两盏灯再加一个浴霸，风暖浴霸，给大家出冷风、出热风、出换气啊，都可以，没有问题。还有照明，来，再看到这边我们的贝朗的恒温花洒，有顶喷，有手持，有下出水，没有任何问题，三路化出水啊。包括说下面的地板再给大家做到那种条形的，
1: 对，
0: 瓷砖，防滑的瓷砖也是全部到位的。
1: 淋浴房，
0: 索菲亚的淋浴房一整套，
1: 对，
0: 全部给到大家。然后呢，在我身后就是索菲亚的这样的一个镜柜，也是全部给到大家的。这一整套下来，基本上你的价格就已经要奔到接近6-7万了，因为贵贵在哪里？索菲亚的橱柜它本身就贵，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淋浴房本身就贵，
1: 对，
0: 马桶
1: 也贵的啊，
0: 马桶要不要？
1: 原来是松下轻智能，
0: 原来是轻智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
1: 全智能
0: 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1: 对，
0: 东方购物卖卖都要25000啊，
1: 2500块钱，对，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0: 离座自动冲水的
1: 全都有啊，
0: 全部一套拿回来。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39800块钱带走的是我们索菲亚旗下邦德的全套的什么产品啊？光拆就3700块钱，要了不要？布局、墙面、吊顶、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因为在洗手间我们还有隐蔽工程的，这个隐蔽工程34678块钱，非常的正常。然后你再去买这些产品，一个一个去买这些产品，索菲亚的浴室柜套组。贝朗的全智能的智能马桶，贝朗的恒温花洒，邦德的淋浴房浴霸，还有我们的索菲亚的抽拉龙头，24298，这两个是大头，已经接近60000块钱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费用，你设计管理费要不要加在一起？给了大家39800块钱。今天4平方米以内不增加面积，不增加钱。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1: 厨房间，
0: 这个厨房间，
1: 对，
0: 非常
1: 厨房间，简单大家看一下，同样的4.5平方，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墙，
0: 全部都是大瓷砖
1: 到位啊，
0: 全部都是。
1: 最重要的是我们索菲亚的一整套的橱柜，什么价格
0: ？ENF 级别的，母婴级别的，环保条件。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检测证书，检验证书是什么呢？来，我们说到的整个板材甲醛释放量。运营安全 ENF 0.025的要求，我们是0.007，大概差不多在1/4左右。
0: 对的，
1: 是吧？总挥发化合物，你看啊， 这个是运营安全的0.50，我们今天0.02，差不多1/25。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整个的环保品质。
0: 关键的是，很多人会担心我们今天能够在厨房间拥有什么。首先，一样，现场保护拆旧和运到小区位置。厨房也有一笔工程的，布局地面、吊顶、电线、水管插座，而且我再来强调一下，水管、电线插座不限量，你有需求直接跟我们设计师提就可以了。来，产品有索菲亚。3米地柜、3米台面、1.5米的我们的顶柜的
1: 上柜
0: ，ENF 运营级别的橱柜套餐，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级别了。
0: 光这个基本上就5万多了啊！
1: 对，
0: 方太油烟机、方太煤气灶、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公牛的扣板灯，28875块，
1: 总价专柜将近
0: 69000多，将近7万。今天你只要在4.5平方米以内，不超平米，不超价格。39800块，
1: 全包无增项，
0: 全包一价全包，没有增项。
1: 哎，
0: 所有的事情现在只需要大家
1: 1000块钱定金，
0: 1000块钱的定金啊，1000块钱的定金付完了以后，不是直接给索菲亚了
1: 啊，
0: 是压在东方购物。您现在可以先请设计师上门来设计，
1: 是
0: 设计完了以后全家再商量。
1: 现在家人不在身边，你就自己定下来都没问题，
0: 不着急的，
1: 对吧？哎，
0: 因为1000块钱在这个全部设计
1: 可以退的啊，
0: 还能退。
1: 嗯，
0: 你如果觉得设计不满意了，可以退，家里人不同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的，放心。如果说同意了，好，我们再交尾款之后下单30天生产，
1: 家里不脏的，所有脏都在帮的工厂里面，
0: 都在工厂里面。
1: 对，
0: 搬楼拆旧清运、免费安装。那么安装要安装几天呢？
1: 来，
0: 非常的方便，
1: 最快啊，
0: 最快3天。
1: 第一天呢，就是我们拆旧清理，所有的给你清理干净。
0: 对，
1: 第二天呢，我们框架搭建水电啊，包括墙顶地呀、以及我们整个的美缝
0: 都有。
1: 第三天你看清楚，这个哪怕你看啊，厨房间、卫生间、浴室柜、马桶啊，这个包括我们说淋浴房花洒、龙头啊，这些包括你的橱柜的安装、台面、水槽、龙头、厨具。你哪怕说句实话，各个品牌你把人都约起来，你自己装一天，你没个3天你也装不起来。
0: 而且人家不一定，你说哎，
1: 对吧？
0: 空B没空了呀。
1: 哎，我们今天
0: 这就是我们
1: 3天，
0: 索菲亚给到大家的放心。
1: 对，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机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三万九千八，但是需要交三万九千八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就是先交一千块钱的定金，这一千块钱的定金在我们听完所有的设计方案之后都可以退，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啊，今天厨房间一个一千块钱定金，卫生间一个一千块钱定金，付完之后，你可以到我们红星美凯龙的这个真北店啊，我们这个实体样板间，你来看，装出来的这个样子，四个平方的卫生间，四天五个平方的厨房间，你自己手来摸一摸，你自己来闻一闻这个味道，而且到时候你再做决定，都来得及，好吧？
1: 甚至最后，哎，可以，
0: 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上门来量嘛，
1: 是量好听他的设计，
0: 再做决定。
1: 一房一个设计嘛。
0: 好，最后大家说一下，我们是给你送保洁的啊，全部给你装修完成之后，咱们再送整个的。 保洁
1: 是的，干干净净的交给你。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0906。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先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保健品的历史上，哪一款保健品是经久不衰的，一直在卖的，而且确实也是如此？请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啊，保健批文的时间，1997年。哎，今天我们一反常态，我们不要看这些东西，我们先来看喂食健字的批准是1997年，现在是2006年，应该快近30年的时间了吧。您可以在我东方购物随随便便找一款保健品，上面有蓝帽子的标志的，你看看它的批文是哪一年的，很少有能做到一字开头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近30年的审批下来这个时间，如果市场上表现不好，那么这款保健品会不会退市呢？表现得不好一定会被市场淘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市场是极度认可的，那它到底有什么本事让老百姓这么喜欢呢？您看看啊，它的功能是，注意了，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一定要实验过后我们才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具有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直接对您的肝的保护是极其重要的。你看，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别的保健食品，也就是说它可以绕着弯的来保护你的肝，而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是直接就是对你的肝很好的保护。它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一个说到的抗疲劳，抗疲劳还用我说吗？累了就叫疲劳呗，您一天没有什么太大精神头，那不就是疲劳吗？如果照顾孙子孙女儿，上有老下有小，您可能上面还有老父亲老母亲呢，您已经是爷爷奶奶的这种年纪的人了，那你下面还有老父亲老母亲，要不要照顾？或者甚至自己的弟弟妹妹，身子骨还没您好呢，时不时的您还要去看望看望他，帮他打理打理，弄一弄，很操心很累的。那你说咱一辈子就是操心命劳累命，那自己要不要给自己好好的保护保护？您这一倒下，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抗疲劳这件事儿可不要疏忽。您看这一板里边，大概我看看啊，3、4、12粒。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有两板，它是这样装的啊，它是这样装的。所以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一共是有多少个这样的啊，这里写的你看，3克，0.3克应该是1粒，一共是有24粒，24粒一共有16板，就这样16包，一共是有这样的16包，这一盒里面。说一下构成了，一盒384粒，可以一天4粒，因为它写的是4到6粒，我们严格按照上面来写啊，来吃4到6粒的话，我们就按4粒算，大概一个人吃3个月，那1粒算下来是1块多，有没有更划算的呀？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盒装768粒，按照1天4粒吃的话是6个半月，老两口这么一分，那大差不差一个季度啊，一个季度多一点点。它的价格呢，要比你单独这个买2盒要便宜吧？我不管你原来直降多少，直降多少，肯定是要比你原价便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459，你算的460，是不是要920？2盒920吧，它920了没？能给你省个130左右了不？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能省个130？这个东西要看你怎么算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比如说我一吃，吃个2、3个月就吃光了，我一年当中有几个2、3个月呀？假设我有4个的话，那我就100来块钱乘以4，我能省个400-500块钱呢。你要不告诉我，你这400-500块钱谁给您呢？现在我们说实话，这个所有的都是这个进项，没有额外的自己再来开源了。您怎么自己再额外开源？咱这年纪到了，一般来说都是节流，自己是固定的退休工资进来以后，我把它规划好，什么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那哪个吃哪个保健品，吃哪个营养品，我把这个钱呢都规划好了。我只吃最关键的，对我身体最有帮助的。如果这个保健食品啊能够吃一补三，那就太完美了。接下来说到第二个，我把价格正好说过了啊，满千送百一参加的话就是5毛钱啊，记得大过程满千送百特别容易参加。你看这第二点，第一个疲劳我都不用多废话了，只要你感觉到累就是疲劳，你只要要照顾人，照顾孙子孙女晚辈，照顾长辈，照顾同龄的，那就是有疲劳的可能啊，经常有加班熬夜的你儿子女儿，这种情况让他吃一吃。对化学性肝损伤啊，这还用我讲吗？老生常谈了，化学性肝损伤包括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烟抽不抽？第二个，
酒喝不喝？第三个，小白片片吃不吃？小粒粒吃不吃？这儿高那儿高的，箭头这样，这那个那个的，要不要吃一些小片片？我今天早上刚吃完一个小片片，因为我有些东西高，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昂立多邦一直留着，一直备着。反正我自己这个年纪，我也不想等到什么60岁、70岁才开始养生，不至于。为什么不至于呢？这个还是可以的，能够支撑的我900来块钱。因为目前为止，我爸爸妈妈他可能想起来就吃，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必须得天天规定了怎么怎么着的，只要你想起来，咱们就吃起来就好了。还有重要一部分没说呢啊，烟呐、酒啊，对酒，很多爷叔这个酒啊喝得蛮厉害的，动不动整的量还蛮大的，从年轻到年长，甚至去一些相关的机构部门一体检出来以后，都说你这肝呐、跟是不是酒喝多了？一看你这肝呐，是不是带脂肪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呀？一般都会这么说。所以这个肝，大家在不断消耗的时候，怎么着还咱们还能换一个呀？不现实啊！我们只能自己来保护，自己来养护它。你不能再折磨它，然后不给它养护了呀？那肯定不行啊！然后在这儿调节血脂，这个更不用说了。咱上海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咱吃过苦。上年长的时候，咱可能是这些肉啊，带点脂肪的呀，什么这种无肉不欢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强烈，这种欲望。哎呀，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那桌子上一点几乎没几个素菜的样，十菜里面能有俩素菜都撑死撑死了，恨不得10个菜都10个肉菜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调调血脂啊，年纪再大的时候啊，不要太粘稠，这个血脂啊很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这吃一补三，大家有没有亏？从性价比来讲亏都没有啊，没有。而且我只吃这一种，我就可以有三方面的保护和保健，这多好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有李袋儿。如果在中秋和11的时候，观众朋友们想要走亲访友送礼，我觉得拎出去很体面的，因为它市面上的价格公开透明，非常的统一哦。还有一点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7月份的生产批次，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它有18个月的保质期，1年半。您规划规划，能不能吃得完？就算您一个人吃，订购咱大构成，所谓的大构成也不过就是两盒当中一共有768粒，按照4粒一吃，也不过就是6个半月。你想等到18个月，那远了去了，还没到18，6个月就吃光光了，还只是一个人。如果你儿子、女儿、您的爱人也是拿过去吃的话，哎呀，说不定啊2-3个月就全光光了。所以一定订购大购成，参加满减送百，再返400积分，相当于5毛钱一粒。赶紧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1: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1: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1: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1: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1: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1: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郭老师，我们知道你们家的昂立多邦有道非常深入人心的三大保健功能啊，抗疲劳、保肝脏、调血脂，好像在目前市面上这么多保健品身上也极其罕见。那么我很好奇，这么牛的产品当时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4: 胶囊昂立是源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间是追求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保健食品在我们国家是具有一套完善的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测方法的。昂立多邦我们立项于1994年，当时整整是做了2年的一个工艺和配方的一个配比，然后进行了3年的一个实验和动物实验，然后确认了产品的一个功能。当时我们做了将近是400例的动物实验，证明了在抗疲劳方面，我们做了小鼠的一个负重有氧时间和一个爬杆实验，
3: 对，
4: 说明多邦在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差异是将近达到了1倍以上。
3: 哦，
4: 然后对于保肝脏这一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四氯化氮的一个模型，
3: 对，
4: 说明多邦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指标数值也下降了将近一半。当年我们获批了3大保健功能，可以说这个功能在外面是十分罕见的。
3: 确实，所以呢，哪怕呢，时至今日，依旧是现代都市人群身上最为频发，也是针对大家最有的放矢的真正好的保健食品。
5: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它的不适宜人群是谁呢？少年儿童。除此之外，它就这4个字儿，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都可以。所以你看，除了少年儿童，什么叫少年儿童？你非成年18岁左右，你只要达到18岁都可以吃啊。那你说一般来讲，好像是孩子来说精力旺盛，很少有遇到他疲劳的时候。那我们暂且把这个人群抛一抛，我们再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您大概大多数吧，可能性还是长辈居多。那你像此时此刻我们今天是周一，那你看年轻人一般都上班去了，那我们的客户群、观众群是不是就是您，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考虑考虑自己平常作息规不规律。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啊，真的是一天累的，你别看累，但有的时候这个觉没有，又累又睡不着，这个是最难过的。大家回忆回忆，思考思考，是不是这种感觉？然后就刷手机，刷手机就更睡不着了，一熬夜更疲劳了，恶性循环了。所以大家可以吃一吃这个，您回去试试看，你看看对你的抗疲劳有没有作用。因为人家写的第一个就是抗疲劳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个写的是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在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比比皆是啊。我之前做昂立多邦这么多年了，他来东方购物，我来东方购物也都快20年了呀，他这个也是有个20年左右的时间了呀，很厉害。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绝大的客户群当中呢，就是吃片片的，什么吃片片，这儿高那儿高，箭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他一定大把大把往嘴里扔片片，是片片三分啥那个字儿我不说，您自己补，是片片三分。谁来去解决这个三分的问题？三分非常坏的这个问题，肝。肝就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以你就明白了那一个字儿指的是啥了，是什么三分啥，那个白片片。还有一个酒，哇，中秋到了，刚才跟我们的导演老师确认一下，9月25号，我们此时此刻是9月7号，9月7号9月25号差个。反正不到3周，2周多点，您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家庭聚会，不整个2周，我怎么不信呢？有些阿姨爷叔不太能喝的时候，家庭氛围、朋友氛围都在这儿了，那整个2周，整个2周吧。但是您不常喝的整个2周，反倒更伤，因为您不常喝，本来就是因为您的肝脏的排这个能力比较不是那么明，所以有很多人说脸上一架红了，浑身痒啊，起小疹子，一喝那个特别敏感，往出排这个东西。但是你的肝真的很敏感。所以你反倒这种人，你稍微喝那么一点点，你要好好的吃起来，要不然你这肝脏受损还蛮厉害的。 还有一些说我没反应，我能喝，啊，我弄个一斤两斤我都没问题。更可怕，他连给你反馈的机会都没有，他不是能喝，他只是，我只能说他这个不太敏感。您的能力是有一点点强，但你不能过分，一旦越过这个边界了，你是很伤他的。所以为什么在体检的场所，他说一看你的肝的情况指标，人家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你看一看你就是爱喝点酒，啊，人大白就这么跟你讲。你要一看你这方面某一个指标高了，你是不是爱吃点肉，那个肥肉肥膘的，是不是爱吃点就香，很多人鸡皮爱吃的，烤串里面烤鸡皮爱吃，猪蹄爱吃，那个皮儿厚厚的油油的啊香，不忍不住啊，红烧肉爱吃，就类似这类的脂肪多的，对他的负担会非常的非常的重。这里面就特别写到了，给大家看看，对化学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然后就后面就提到了什么调节血脂啊。您生活当中我说的这些，您有没有有一个两个能够对号入座的呀？你别说一个两个了，很多人说我三个四个被你都说中了，那就没关系啊。我们今天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今天你拿回去，这个是昂立多邦，它的保健批文是1997年就批下来了，近30年的时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一看，在我东方购物，包括您自己家里面的那些所有的营养保健品都有蓝帽子，你拿出来，你把它拿出来，蓝帽子下面一般都会有这几个字儿：保健批文时间，那个保健批文的时间括号，你看看它是哪年的。所以越久远的，从市场的检验效果来说，它真的是有好处有帮助。市场是最最公平的，好就是好。你所谓的做广告，你做广告不好用，老百姓你刚开始可能会上当受骗，你接下来的半年或者是一年时间马上就不会买你的了，因为市场老百姓的口碑就说这个东西不好用啊，广告做挺好的，一点都不好用，会不会这么说跟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东西谁推荐我的，嗯不错，哎呀没做广告但是吃起来效果就是好，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他现在把一些重要的广告补贴都放在我东方购物上面，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两个构成大家选择一下啊。说实在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大家对于平常的生活作息，您就是爱劳累的，就是爱喝点的整几盅的啊，那小片片呢，年纪到了，我40多岁，其实很多医生那个大白跟我讲说，你不用小吃那个小片片吧，你这小片片你现在有点年轻，说你这个高是不是作息好一点，你看跟我说的要求啊，你作息好一点，多运动一点，脂肪少吃一点，这个说了满手都那些条件都打不住，我一个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吃喽，我真做不到啊。你说你让我一个不熬夜，我经常东方购下班2、3点了，你告诉我怎么个不熬夜，你不熬夜的一个关键点，你这10点之前得睡着觉啊，我10点还没下班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我哪来个不熬夜？他第一点就说你最好不要熬夜，你不熬夜那个标就能下来，我第一点说我就熬不能做到，所以我只能吃，吃的话就伤，伤的话又怎么样，自己给自己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我就说嘛，到这个年纪了，几乎毋庸置疑，谁还不吃点小片片呢？几乎没有人不吃点小片片，你吃的话就是这个人群，所以咱们就定，就定大的，因为一吃小片片你就几乎跟你一辈子了吧，那个小片片你说你能随便停吗？你随便停对你的身体影响非常大。所以你看啊，从这个一盒装459，你要两盒呢920吧，920这个要920吗？两盒装799，参加满减送百不可以参加，满减送百一参加399，400积分拿到手，多香啊！你再除以768粒，每粒才5毛钱。按人家的吃法，你像这个大的两盒装，大概可以吃个半年的量，是一个人啊，老两口一起吃3个月的量，人家是7月份的生产批次，1年半的保质期呢，来得及吃得完，一定吃得完的。您最好是订购这个，为啥呢？中秋11一到，万一谁来您家里一个？打你个措手不及，说哟，门铃一响，一开门，呀，你李哥你怎么来了呢？人说正好来这上海，怎么怎么着的，就过来看看你啊，怎么的？那你就走的时候拎上这个昂立多邦，昂立多邦是交大的，交大是哪儿的？咱上海的，上海企业，所以一送出去是咱上海自己企业的王牌产品，王牌保健品。这个昂立的产品啊，我跟大家说实话，实打实说，在我上初中。我初中都是哪个年头的事了，1990几年的事了，也就换句话讲30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喝昂立的产品了。以前是个大粗瓶，我不知道观众上海观众朋友很多长辈有没有给孩子买过，我这个年纪80后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买，可能调理身体或者您自己喝过，就跟那个打最早的打吊水的那个瓶子很像很像的一个大玻璃瓶，上面包了一层，哎，就类似于这个颜色的，哎呀，在黑龙江都流行哦。你就不要说上海了， 只要你一送昂立，我相信眼睛都一亮，可以的，你把我看中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了，要不然你不能送我这么昂贵的东西。哎，我们有礼袋，你配上它，你看这和包装礼盒我们今天都换了，不是以前的绿色的，我记得以前喝玻璃瓶也是绿色那个外面的包装，现在今天是一个蓝色的，非常非常的清亮，很舒服的颜色。然后我们给您送上礼袋，愿意送礼愿意自己留着都可以，抓紧时间订哦，咱们就订那个双盒装，双盒装不多，导演老师反复告诉我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单立算的参加满意送买才5毛钱左右，确实是够划算，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你们有没有在昂立多邦这个产品身上不断在做钻研和升级呢？
1: 有，我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赛跑。哦，昂立多邦里边的 Only One 活性因子的工艺配方是我们交达昂立的核心机密技术。所以我们在每个工段、每个生产流水线上面的，把它的参数都是单一进行管理。这样的话，只有核心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的人，才能进行这个参数的调整和控制。而大家都知道，保健食品在上个世纪申报好以后，它的很多工艺是不能改变的。
2: 对。
1: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一些其他地方进行一些手术式的微调，技术参数和一些量化指标上面进行颗粒细度的调整，最终使它的产品质量得到一些迭代升级，逐步的提高，
0: 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尽善尽美。
1: 我们自己的老年用户，特别是百岁以上客户，近两年也在逐年上涨。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市民，为上海市民的健康添砖加瓦。我们希望就是保健食品是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0: 对，
1: 每天吃的时候都不会心疼。
0: 好品牌，好产品，所以把这么好的产品奉献给您，大家一定得坚持服用。
3: 昂立多邦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阿拉爷娘买的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那么阿拉搿能介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贵，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4: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十年左右吧。
5: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 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2001年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上市公司，数十位医学家潜心研究，百年交大精华。1997年昂立多邦研究面世。
6: 妇女啊，肝为先天之本，
7: 对于妇女来说
6: 是，那么她血虚了，肝郁了，就出现了例假就不正常了。
7: 对，一般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但是对于女人来讲，
6: 一般来说是肾是先天之本，但对女同志来说呢，应该加上一句肝也是先天之本。

刚才这位专家说啊，说肾是先天之本是没有错的，但对于很多长辈的女性来说，咱们阿姨姐姐们来说，肝也是先天之本。就是从我身边，就我老妈，我妈妈在实际帮我的这么大的帮忙帮助上面，我真的是很感谢我妈妈。但是说实话，她就是累。怎么个累法？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管爷叔啊、姐姐们、阿姨们，我说的这话大家很认同吧。有的时候真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上班很累，你说孩子谁照顾？交给保姆照顾吧。一是钱得单掏一部分，拿出一部分来，这钱是谁的？说白了不还是您自己亲生儿子女儿自己花吗？跟花您的钱有大差不差，不是一个意思吗？我妈就跟我这么说的啊，我说的话就是转述我妈跟我说的话啊。所以说我舍得让你

有多少是有保姆，我承认我们小区里面有个别的保姆推着小朋友出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长辈在看。我跟我爸我妈开玩笑，我说那个我老了，等我儿子以后有孙子孙女我不管。我话先说出去，我说我不管，我说你们那个确实辛苦，但是我说我做不到这点。我爸我妈说你还没到这年纪，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我不喜欢小孩子，到要小孩的年纪了，哎，我就奇了怪了，这就是血脉觉醒嘛，突然这小孩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呢话是这么说，哎，我不管以后他有没有孩子我不管，那等到这个年纪我说不定可能又要管了。就是人呐、啊，就是不同的年纪你有不同的想法，人这一辈子这个思想都在变化，你不可能说我年20岁的年纪的想法跟我40岁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老人愿意有自己的时间，但他心疼大家，心疼自己的晚辈，所以不得不累。外面那些草坪一看看，带小朋友出去玩的都是上年纪的长辈，一看不是爷爷就是外公，不是奶奶就是外婆，交给别人不放心。来，正好省下钱干嘛，省下的钱补身子呗，你总不能省下钱我啥也一毛不拔吧，啊，儿子女儿女婿什么的一毛不拔也不可能吧，咱省下来的钱呢，哎，孝敬孝敬咱也开心嘛，对吧，累是累但我心情好，人家孩子知道孝顺体贴，抗疲劳咱吃一吃，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怎么个说法呢，这部分人群我觉得别的你不管，你说我不要抗疲劳，哎呀我血脂我也不管他血脂，但你能不管你身子骨那些箭头吗，我不相信您一点都不吃吧，不至于吧，从来没有生过病，我怎么不信呢，就算咱没有那些箭头，咱生过病的话你不得吃这些东西让自己那些问题好吗，所以这都是化学性肝损伤啊。另外化学性肝损伤分两波走，一个是白片片，另一个是什么呢，酒啊，酒不伤肝的吗，开玩笑，只要你喝它对肝就是一定压力，只是你的量多少，你喝的少压力小点，你喝的大甚至超标，你对的肝最后就肝和什么什么什么酒有关，那叫什么什么肝，那是有专业的名词的，我们这儿不能说，您自己知道就好了。所以化学性肝损伤里面就有极大部分是跟喝酒，您吃小白片片是极其相关的。调血脂呢，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生活作息习惯的问题了啊。如果您觉得我自己的作息够好啊，我吃东西也特别的稳，不吃大鱼大肉，我从来不碰大鱼大肉，一点不吃，浓油吃酱我一点不沾。观众朋友们，浓油吃酱一沾啊，那个这个就很难保证你的血脂就是正正好好的哟，很难保证哦。所以今天您看我们的两个构成，一个呢是459的，您乘以二，毛个920块钱，是不是差个2块钱，920。另外呢还有一个799的，您这么算下来是不是能省个130块钱左右，这钱您不省干嘛打水漂啊，我刚才说那些话是不是掏心窝跟您讲的，我对我父母的感觉就是让他们要吃的昂里多邦吃完之后了，他确实体力呀、精神头啊很好，这个方面好了，心情好了，说实话跟自己的同龄的带孩子那些老朋友们老伙伴们一比，他自己心里也开心，您自己也开心高兴，难道不是吗，然后之后不可能天天让您带吧，假期的时候带着孙子孙女出去玩一玩旅游，你说我请跟儿子女儿请了几天假，哎呀，让对方的父母先带一带，我跟我好朋友出去玩个4-5天去，给我放个年假，是不是到老到退休开始放年假了啊，那你出去玩你得有体力啊，体力跟得上啊，这多好多开心，这小日子过得才舒服呢，抓紧时间定啊，799咱参加满金送白，这一货划算下来大概5毛钱一粒，肯定咱吃得起的，打电话抢 02151119900。

0: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1: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2: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1: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2: 好的好的。配料、自粒、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1: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2: 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1: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2: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1: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3: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搿么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话，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昂立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哈，没有个两周多的时间了，咱就过节了。过节家庭一团聚的时候，你说送一点儿，几乎没有什么好，什么热冷寒凉的，又得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需要。它上面的不吃的人群只写了少年儿童，不适宜人群就是少年儿童，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写。你这儿不行，这儿能不能吃？你这儿高了不能吃，那儿低了不能吃，没有没有没有。你说我图个省事儿，我只需要一送送一个准儿，您就送昂立多邦，而且关键昂立多邦实在是太有名了。它不是只在上海有名，我都说了，小到30多年前的我的黑龙江，我从这儿长大的，我从小就喝昂立多邦长大的，那个时候还是瓶瓶的，那个叫昂立什么，昂立什么玩意儿液体，反正是另外一个名字吧，可能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昂立。然后再有啊，大家看啊，这上面写的这个未实建字号，写的是1997年哦，这证明什么呢？到此时为止快有30年的时间了，一个保健食品能有近30年的，随便您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来有这个蓝帽子标志的，你看看它下面这个时间是哪一年批准的，很少有一字开头的哟。而且一字开头能一下子夺得3项的保健功能，这就更稀缺了。您现在看您家里面的这个多的算2项算多的，绝大多数只有一种，什么叫什么抗疲劳啊，好，这就没了，除了一个抗疲劳这就没了。我们今天首先有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抗疲劳，天天上班加班熬夜的您儿子女儿的，他完全可以吃，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你看的最近没精神，总是这儿咳咳咔咔的，一换季节他先倒下了，那就是有点问题呗，他的抗疲劳能力很差呀，那强的话他至于倒下吗？所以抗疲劳给他吃一吃，尤其是越到年底越是这样。化学性肝损伤，哎，观众朋友们，我刚才一开场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了，马上到什么节日了？中秋，整不整几钟？马上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那又是11，整不整几钟？中秋11这么连续整几钟，你的肝能行吗？本来在平常已经对肝有很大的损伤了，30-40年都没怎么照顾了，一到这种关键的时间节点，你要大量的多整几钟，你又给他很大的压力。我们觉得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咱们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这没毛病。但不保证健康，透支健康的前提下，有必要吗？玩好乐好之后了，只图当下的快乐，后面的20-30年我不管了，这是一个理智健康的一个享乐的状态吗？啊，退休生活的状态吗？所以您看啊，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要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是化学性肝损伤，该喝喝的，该吃吃的。这该吃吃指的是这个调血脂，该喝喝指的是化学性肝损伤。您这里面的那些小白片片，平常调理身子骨的那些小白片片，那大白给你专开出来的，针对您的问题的，那不对肝损伤，对肝有没有影响？是那个三分啥呀？所以这肝就是专门排这种东西的呀。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光排你不管，你就像那个净水器似的，你净化的是什么？水当中的坏东西啊。那怕把水当中坏东西拦下来以后，那个滤芯不就黑了吗？你不把它丢掉或者重新换吗？你滤芯能换，你的肝怎么换呢？你说我肝如果堆积哈脏了，那我把肝割掉，我换一个新的，那不开玩笑了吗？你讲谁信呢？没有必要，不是原装的，它也就算你有的话，它也不是原装那么好使好用。但是我们肯定也不会去做那件事情。我们拿回去呢，这一包这一盒里面有16包，16包里面的一共有一包里面有2包，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次性的大概大家吃个4到6粒就好了，全部都是今年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一次性吃4粒，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您可以2盒装，768粒，一个人6个半月，老两口1个季度多一点，肯定不到18月您就吃光光了。订购这个大购程呢，咱还有额外的福利，容易参加满减送百不？很多哥们说这个东西好，我愿意订个2套，搞活动嘛，你只要一有活动，你价格一便宜，算下来5毛钱1粒，那我开心呐，我吃起来我不心疼啊，我不肉疼啊。如果在市面上你动不动算下来2块多1粒的话，那你要吃上去的话，你一天得可能10好几块钱了，20几块钱左右了，你何必呢？这个东西首先是好东西，市场反馈很好，确实能够帮助到大家，包括抗疲劳啊，化学性肝损伤啦，包括您的那个调血脂啦，是不是？人上面写的都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单盒装呢，我个人不建议大家，你不可能我吃个3个月一个人啊，那老两口一个人吃1个月就结束了。您的这个肝的问题，它不是要保健吗？不是养护吗？不可能1个月，几乎咱准确点，几乎不可能1个月。你不是1个月了，3个月、半年、1年，你得给它最好1年的时间，长时间的、慢慢的让它恢复过来。那有些地，有些那个花盆、那个土壤，你说我这个土我挺好的，我不愿意丢掉，我是不是得让它慢慢活过来？
我不得慢慢的调，我不能咚咚咚，这个植物要渴死了啊，已经蔫了，我咚咚咚倒水，我把它漫过去，我它马上就能活，那不扯呢吗？一定是循序渐进，倒一点恢复一点，慢慢养慢慢养慢慢养，这个花这个植物它就活了，它就活过来了。我们的身体的器官也是这样呀，你得给它慢慢补，慢慢修复，慢慢好好的养它，保健它，最后它给你焕发青春，青春出来了，好吧。今天带回去，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个大过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应该是不到十套的组合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订购大过程，我们礼袋呢都给您配好了，就等着您走进访友送礼去了。这一盒呢，我看看在市面上大概得个近500块钱呢、你这两盒一送就是1000块钱了，那我们东方购物两盒装才700多，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个认得庞列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一年到了以后对吧？年底对吧？年出来搿突然之间发觉对吧？这份成绩单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满意。大家就老开心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也老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1: 你们有没有在昂立多邦这个产品身上不断在做钻研和升级呢？
2: 有，我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赛跑。哦，昂立多邦里边的 Only One 活性因子的工艺配方是我们交大昂立的核心机密技术。所以我们在每个工段、每个生产流水线上面的，把它的参数都是单一进行管理。这样的话，只有核心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的人，才能进行这个参数的调整和控制。而大家都知道，保健食品在上个世纪申报好以后，它的很多工艺是不能改变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一些其他地方进行一些手术式的微调，技术参数和一些量化指标上面进行颗粒细度的调整，最终使它产品质量得到一些迭代升级，逐步的提高，
1: 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尽善尽美。
2: 我们自己的老年用户，特别是100岁以上客户，近两年也在逐年上涨。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市民，为上海市民的健康添砖加瓦。我们希望就是保健食品是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1: 对，
2: 每天吃的时候都不会心疼。
1: 好品牌，好产品，所以把这么好的产品奉献给您，大家一定得坚持服用。
3: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4: 妇女啊，肝为先天之本，
5: 对于妇女来说
4: 是，那么她血虚了，肝郁了，就出现了例假就不正常了。
5: 对，一般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但是对于女人来讲，
4: 一般的说是肾是先天之本，但对女同志来说呢，应该加上一句肝也是先天之本。
6: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0: 们现在的大过程只有最后的六组现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很喜爱。哎呦，又走掉一套，最后的五组现货了。这个呢是在尤其到过节过年的时候，你看那个中秋又到了，然后呢十一又到，说实话没几天又跨年了，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一闭一睁眼睛，哎，一个月过去了，就这么快。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现在虽然是9月7号的这个时间，我总感觉好像过两天又要到月末了，这一年又过去了，然后又要过年了。感觉今年年刚过完没多久，怎么又要过年了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感觉？所以年纪越长，这时间过得越快。但我们的身子骨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保护好之后呢，出去游山玩水，照顾照顾晚辈，或者是自己只要体力好了，我自己也开心呢。天天这儿难受，那不舒服的，你这自己也不开心的。我是真的是这样觉得。而且你传递给旁边的人，总觉得这个人病殃殃的。哎呀，谁都不想找你。一找你说，哎呀，我不想动。一找你出去玩，走两步，哎呀，我累了，我不愿意走。你说谁愿意跟您这样出去玩？难道我不相信大家不爱出去玩的，天天在家里憋着的，窗帘一拉的，天天在床上躺着，那能健康吗？所以要有好的体力，要不疲劳。您看，这里就第一点，抗疲劳，这是经过实验评价得出来的哦，具有抗疲劳。刚刚说过了，这不是老年人专利啊。现在的30岁左右的人，该疲劳累得慌，不得不得了的，比很多长辈们都累呢啊。23点下班，0点到家的，那出去玩也累，哎呀，对不对？出去潇洒他也累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指的是什么呢？分两嘛讲，一个呢是您吃小白片可能对，这个对伤身体了啊。对，在治疗的同时，它还会有一定的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的肝是来排这些东西的，对不对？还有一部分是指那个酒啊，对于肝的损伤啊，肯定是有啊，只是你的喝酒的量是多少。我还是回到刚才的，以前上半年您不觉得怎么着，咱也就算了。下半年这节日实在是太多了，您控制得了中秋？你控制得了十一吗？你控制得了十一？你能控制了跨年吗？您控制了跨年，您能控制了过年吗？就是这时间简直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的。你说你这个酒局，讲真话，你就可能控制一个，控制不了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该把它买回来，准备好，提前吃起来。如果要是喝点大的话，您就一次性吃6粒。对化学性肝损伤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哦，所以您看，一定要吃一吃啊，调节血脂，调节血脂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您爱吃浓油赤酱、大鱼大肉的这部分，看看您那些小指标，哎呀，体检下来的这个指标跟血脂方面的触目惊心，那就赶紧吃起来了，不要再犹豫了。有的时候上面裹了一层层，那个器官上面裹一层层厚厚的脂肪，多吓人呢，对它的健康影响太大了。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2盒装只有最后的3组备货，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还有礼袋送给您，反正走亲访友送礼的，我们都给您考虑的周周到到。459拿回去一盒，那按照2盒算的话，它应该是920块钱左右才能是2盒，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用920块钱哦，799元又让利了100来块钱。所以从满减送百角度来讲，这么一算下来，5毛钱左右一粒，绝对划算。7月份的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1年半的，您不用担心说吃不完，肯定吃得完的，抓紧抢，02151119900。
1: 郭老师，我们知道你们家的昂立多邦有道非常深入人心的3大保健功能啊，抗疲劳、保肝脏、调血脂，好像在目前市面上这么多保健品身上也极其罕见。那么我很好奇，这么牛的产品当时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2: 胶囊昂立是源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间是追求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保健食品在我们国家是具有一套完善的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测方法的。
1: 对，
2: 昂立多邦我们立项于1994年，当时整整是做了2年的一个工艺和配方的一个配比，然后进行了3年的一个实验和动物实验，然后确认了产品的一个功能。当时我们做了将近是400例的动物实验，证明了在抗疲劳方面，我们做了小鼠的一个负重有氧时间和一个爬杆实验，
1: 对，
2: 说明多邦在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差异是将近达到了1倍以上。
1: 哦，
2: 然后对于保肝脏这一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四氯化氮的一个模型，
1: 对，
2: 说明多邦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指标数值也下降了将近1半。当年我们获批了3大保健功能，可以说这个功能在外面是十分罕见的。
1: 确实，所以呢，哪怕呢，时至今日，依旧是现代都市人群身上最为频发，也是针对大家最有的放矢的真正好的保健食品。
3: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 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动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五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十二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7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进的，但是进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也一直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我跟牛排。

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中间这块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再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宅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再锅上也就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简易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这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有肉、蒜、鸡蛋、胡椒、帕是注水的，
1: 对，
0: 它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0: 没问题，
1: 16份的西冷部位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
1: 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心惊命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价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版时间和主持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您先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今天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监测通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 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自己在外面去买，切牛排的刀，这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不是
0: 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了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1: 订购再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0: 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是有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
1: 对，
0: 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拿回去的话呢，锁件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
1: 对，
0: 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锁件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块的西冷部位啊，很多人

0: 好，背后很足，说不多了。问一下言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不年底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欢迎各位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整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不高兴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 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3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
1: 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欣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欣。
2: 谢谢耿瑶，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 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哇，1条20块钱都不到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好像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
2: 哎，大
0: 熊鲜鲜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2: 对，
0: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三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2: 对，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
2: 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2: 让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鱼好不好？
1: 没问题。哎，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有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200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哦，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蛮 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的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 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太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哈。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三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0: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
2: 哎呦，
0: 噔噔黄，对不对？
2: 对，
0: 我们这个都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2: 对对。 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就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1: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 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颜色部分，你看。 眼睛啊，澄亮澄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 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0: 是的，
1: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的。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1: 对对对，
0: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1: 对，
0: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两条，吃个三条，摆出来那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好，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1: 是
0: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1: 香煎。
0: 香煎一下，
1: 香煎香煎，
0: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1: 对，
0: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1: 对，
0: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脂肪。
1: 对，
0: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是是，
0: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1: 对，
0: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1: 对，
0: 高品质的黄鱼，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1: 对，
0: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色一了，
1: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0: 鲜的很。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1: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0: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1: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1: 是
0: 10分钟。
1: 对，
0: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1: 对，
0: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1: 对，
0: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1: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欧米伽三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也到位，大热天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道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十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哎，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子、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

0: 对对，肉质鲜美，
1: 哎，肉鲜。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1: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2条。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三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等着给它开一下度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的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那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天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火。
1: 对，
0: 哎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好了，没有了，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太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澄澄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彩，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上海标不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快，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一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两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的肉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了，
0: 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冒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
1: 哎呦，
0: 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1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的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
1: 哎呦，
0: 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厨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就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一条都不用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严新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
1: 嗯
0: 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嗯，好不好？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
0: 嗯，
1: 然后再来看啊，哦，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哦，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纯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
0: 嗯，
1: 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的，
1: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
0: 哎，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1: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来，我们先看锅里的，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1: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
1: 雪菜，
0: 雪菜蒸黄鱼，这个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什么臭豆腐啊，
1: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啊，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嗯，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哇，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是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嗯，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
1: 嗯，
0: 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夜到阿拉伟七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10几分钟搞定，出锅。
1: 嗯，
0: 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肉。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10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10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啊，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余额。
1: 不追加啊，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
1: 对
0: 吧？对，然后呢，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哎轻松一点，省事儿一点。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楼下走了一圈，

0: 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十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十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两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1: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十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
0: 啊，没问题啊，
1: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0: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哦，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哦，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哦，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1: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0: 对，
1: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十条全部都塞下了。价格呢，十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十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0: 对，
1: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10 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三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0: 对的，
1: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今天十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9000。

0: 备货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平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
1: 对，
0: 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两百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
1: 哎，
0: 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
1: 哎呀，
0: 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看菜
0: 吧。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
0: 这
1: 里面
0: 放了两条，你看，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
1: 哎呀，
0: 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呀、
1: 啊、对呀、
0: 啊、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
1: 哎，
0: 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0: 而且
1: 饱腹感也有啊。
0: 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
1: 对
0: 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啊，含量都会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他脑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1: 对，
0: 煎一煎十分钟熟了，
1: 对，
0: 蒸一蒸十分钟熟了，
1: 对，
0: 炖一炖15分钟20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29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到了这个闷热的夏天啊，尤其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时候啊忽冷忽热，温差也是比较大，尤其是家里可能还在开空调，所以这样的温差情况下，很多的新闻资料在显示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健康，尤其是自己心脏的那种健康。夏季是心脏的什么期，观众朋友这三个字啊，六件事情要少做，六件事情要常做。然后夏天是心脏的，哇，这五个字形容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啊。所以其实越是到了夏天，越是到了炎热的时候，大家越要注意，尤其是现在三伏天其实还没过，还在伏里边呢，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多关注一下。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东方购物的老产品了，来自诺惠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其实我觉得吃辅酶 Q 十现在对于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我们每天都在吃。关键是选什么品牌，选择诺惠，选择蓝帽子，选择德国原装进口，我们也算是更加的信赖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一个空前的力度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哥老师来到现场。大哥老师你好。
2: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现在啊8月25号，那确实这个温度呢还是30多度、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体感啊还是湿，同时还是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想看，首先来说呢，你说你的整个的啊，我们说出汗比较多，然后呢体液流失比较多，那么相对来说呢，你的血液变得更加粘稠，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的心脏啊更有力的泵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温度一高之后呢，哎，你的整个的啊，我们说它整个的交感神经啊比较兴奋，那心率加快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对心脏的负担也是比较大的。哎，所以夏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养心。
1: 哎，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说很多很多顾客以为说辅酶 Q 十啊，是不是和心脏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那个重要的元素啊？其实我们的辅酶 Q 十的确和心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它不仅仅作用于心脏。你要知道，辅酶 Q 十在每一个脏器器官当中，它都是存在的。而您的脏器需要正常的去运作，它就要消耗辅酶 Q 十，所以因为心脏泵血嘛，它需要跳动，
2: 对，
1: 所以它需要辅酶 Q 十的量是所有人体
2: 器官
1: 脏器当中至多的，所以你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耗量，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它只和这个是搭嘎的，其实不止
2: 啊。
1: 你的肾脏要不要排毒？
2: 也100毫克、啊。
1: 你的肝脏对不对？要代谢的，对吧？肾脏代谢的，然后包括你的大脑要思考，也要消耗辅酶 Q 十，你的肺部呼吸要消耗辅酶 Q 十，你的脾脏也要消耗辅酶 Q 十。所以换句话说，人只要醒过来，睁开眼，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你的身体就注定是需要消耗这么多的辅酶 Q 十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那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消耗的量不仅没有减少，还有可能会增加，对不对？我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那我的身体里有这么多的存量吗？我告诉大家，您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的存量是会随着您年龄的增加 而骤减的。来给大家看看啊，从新生儿小宝宝开始，您一直辅酶 Q 十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什么时候体内的辅酶 Q 十是更为旺盛的呢？20岁上下，
2: 对，
1: 18、20岁的时候，真的正当年，年轻力壮。那么恭喜您，那个时候您的辅酶 Q 十也在一个峰值上。然而等到了45岁以后，你看看啊，到了70岁，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2: 对，
1: 观众朋友，你看啊。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57%，减少了近60%。一个20岁的小伙子，一个70岁的老人，他们体内需要的辅酶 Q 十是一样的，
2: 对，
1: 但是身体里边存有的辅酶 Q 十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说，哎呀？好想当年，这年轻人真是不一样，体力好，
2: 恢复好，
1: 能力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以前那都是过去了。现在你再看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在走向衰老？
2: 对，不仅我们说只有心脏的，你这个随着70多岁的年龄的增长，大幅度的消耗，其实其他的脏器消耗的速度也一点都不少啊。在《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籍当中啊，其实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你看一下，正常人在3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刚才说在心脏当中比例确实下降了58%。但是你看胰腺，这个胰腺下降83%呢，肾上腺下降55%。

0: 五，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换句话来说，可不是只有心脏哦，你的胰腺呐、啊，你的肾脏啊，你全部都在。体内这个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都在下降，
1: 所以其实辅酶 Q 十经过我们跟大家的一些科普啊、普及啊，很多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岁数，我们辅酶 Q 十该额外补充得补起来，包括不光屏幕前的您在补，你像我们自己身边，我老公，我自己，大刚老师，
0: 他的爱人，对，
1: 其实我们周围的。现在越来越有年轻的趋势。
0: 是，
1: 他老师那天还跟我说呢，他这个儿子在这个准备
0: 考研，
1: 也、然后也在家吃鱼油，吃辅酶 Q 十，
0: 鱼油
1: 都已经吃起来了啊。
0: 对这些，对，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对于这种营养素的一个需要，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会告诉大家的。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怎么选？
0: 对，
1: 我们知道。该吃可以吃一点，那我该怎么挑呢？现在全球做辅酶 Q 十的品牌没有几千家，上百家肯定是有的。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诺惠牌？为什么诺惠牌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经久不衰，一直以来热销呢？原因很简单，几个重点啊。第一，这是我们诺惠牌的这个盒子，这个罐身呢，你是在很多上海的这些一线的商超啊、高端的一些场所，你是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的。
0: 对，
1: 它在线下的实体店铺货铺的非常广。认可度比较高，整个的市场的接受度都非常的高。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的，观众朋友看这里啊，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有了，还有就是有蓝帽子就要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五个字，增强免疫力，不要小瞧这个免疫力，免疫力三个字真的说大很大啊，说小它也不小的。然后我们今天独特有的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这个酵素技术是诺惠的核心，
0: 对，
1: 也是诺惠特别特别牛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每一粒诺惠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酵素技术好不好？
0: 对，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因为啊都是脂溶性的大分子啊，你这个辅酶 Q 十，所以它很难通过小肠进入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小肠是水一样的环境嘛。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Frank 博士呢带领他的团队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呢，他发展的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这个技术简而言之，最简单的图示方法就是里面这个红色的部分，假如说是辅酶 Q 十，不容易通过水样环境，那怎么办呢？外面给它包一层水溶性的包裹，把它包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它很方便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
1: 高含量且高吸收。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呢，它是有45毫克的辅酶 Q 十，进口的且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相信我们。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有着这个酵素技术，所以它的吸收率也会更加的好。这个核心技术，也正是因为如此呢，诺惠在线下的实体店专卖，我们一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0: 598块钱。
1: 598是多少粒的呀？
0: 对，
1: 60粒。
0: 对，60粒，一粒的话呢，大概差不多10块钱。
1: 一模一样啊，观众朋友，你看和您今天收到的是一模一样的，598，大概10块钱一粒儿。其实高端的辅酶 Q 十也差不多要卖到这个价格的。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诺惠，我们一直说我们的价格真的是让顾客反复比来比去之后还是愿意在东方购物买的一个主要原因。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外面一瓶598，东方购物两瓶只要798块钱。然而这个组合不是最划算的，最划算一定是大组合诺惠这个东西，辅酶 Q 十这个东西，你只要吃起来了，相信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您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吃完了明天不吃了，后天又开始吃起来了。
0: 对，没感觉，
1: 这东西坚持一段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今天是1、2、3、4、5、6六瓶装，在本档我们再给大家组合升级，再加一瓶第七瓶，而且加的这一瓶不是30粒，
0: 依
1: 旧是60粒。
0: 对，
1: 今天大组合到手价格只要2394块钱，这个组合是换新升级的，给大家也是新批次。
0: 是，
1: 单瓶342块钱，因为这个价格很值得去凑单了。
0: 当然，
1: 你在东方购物买益生菌呀、买鱼油呀等等的，你都可以去一起去凑单。凑完单之后，单瓶的诺惠284。284块钱一瓶，您在市场上598，284，我们打了一个对折都不止。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批次保证市场上是新鲜的，
0: 哎，
1: 我们的产品保证是正品正渠道，德国原装进口。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优惠力度啊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感兴趣，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那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1: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上秋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2: 你做过
1: 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么子，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要常吃的呀。
2: 对对对，
1: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我阿拉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二，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对吧？还有，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不好了，小人哪能办？
2: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庙会啦？
1: 我超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我一粒就够了。这个能够想啊，
3: 我听到你刚刚讲上次美好
4: 宝宝是干嘛，宝宝伊拉啊，希望伊拉好。
5: 好，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画面当中这一个又一个的画面和场景，我想真的是骇人听闻，闻者真的是触目惊心。当然了，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好像是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这种问题啊。
6: 对，
5: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资料，尤其前段时间有一个还挺有名的人，三十几岁，好像40岁都不到，
6: 40岁，你看他，你看很标准的，第一个外卖4-5个菜，上面你看他晒给大家看的呀，都是高油高糖的东西，又是比较油比较肥的东西。第二个，几家公司工作压力大，每天晚上干到1点钟2点钟，还要怎么样，还要再继续跑步运动。所以他的心脏，你说他怎么能够负担那么大的一个负担呢？那结果心脏负荷他承受不了了，那结果对吧，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5: 所以其实我们不存在任何的这个关联啊，和我们这个产品今天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对自己的健康您是要多为关注一下的，稍微留意一下的。 对的、其实有时候给自己相对来说做一些这种健康的管理，
6: 包括舒舒压散散压，对吧，
5: 投入一下都很有必要，尤其是上海这样的高压环境。
6: 对，
5: 反正其实我也经常跟我自己的爱人，就我先生也一直说，我说不要把工作当成你的全部，
6: 对，
5: 该放松得放松，该享受生活得享受生活。当然了，与此同时，作为他的爱人，把他该每天吃的这些补剂，每天早上我都是儿子一边给儿子做早饭，给他把那些东西都拿好。
6: 对，
5: 辅酶 Q 十是我们早早就吃起来，不光他在吃，我自己也在吃。为什么我们在吃辅酶 Q 十呢？因为辅酶 Q 十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里应该有的东西。
6: 对，
5: 它叫辅酶。就算就是。拆开来讲，就是它是一个身体里的一个必要的元素，
6: 对对对，
5: 对吧？那只不过因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辅酶 Q 十，尤其像我们步入35岁之后，你体内的辅酶 Q 十在下降的，尤其是你到了45岁之后，它是这样下来的，它还不是这样下来的，对不对？那尤其是看电视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大，60几岁、70几岁，甚至80几岁了，那您更需要把自己的体内的辅酶 Q 十给它丰富起来、充盈起来。人每天睁开眼睛，新的一天到来，你体内的消耗量不变，但你的存量在减少，天天财政赤字，天天这样的数字亏空，你想想，经此以往，我们说水滴石穿，积累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观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辅酶 Q 十到底多有用？也不是我和大高老师在说，很多的书籍当中也在记载着辅酶 Q 十它的用处。
6: 对，在这本《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专业书籍当中啊，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啊。你看，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重要吧？而且它在心肌细胞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我们人呢，吃进去的那么多的食物，在细胞当中它要提供能量，它要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3磷3腺苷。那么细胞这个细胞能源工厂制造 ATP 也是3磷3腺苷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必须有辅酶 Q 十参与。如果没有辅酶 Q 十，便无法顺利的产生能量。所以你看，能量，你细胞的能量不足，你整体的身体的能量它肯定也是不足的。
5: 是的，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既然辅酶 Q 十这么重要，
6: 对，
5: 既然我们身体需要它，而且我们身体需要辅酶 Q 十不是一点点， 我刚刚仔细给大家看了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心脏需要的辅酶 Q 十特别多？因为你看，心脏每一天消耗辅酶 Q 十的量大概哦，110加减9.4毫克。
6: 对啊，
5: 我们就算它100多毫克左右，对不对？100出头，肾脏需要这也100多了。所以其实光这两个脏器器官，就一天要200毫克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您身体里确保有这么多吗？
6: 嗯，
5: 对不对？这还没有算肾脏、大脑加在一起零零总总的，这还只是部分脏器。
6: 对，
5: 所有身体里的细胞合成、细胞的转换，
6: 对，
5: 可能都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和介入。
6: 但是，但是我跟你讲啊，消耗你不变，你是每天你支出不变，但是你的收入呢，你的辅酶 Q 十的转化与合成的能力却随着年龄在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啊，正常人，你看啊，30到40岁的时候啊，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
5: 对，
6: 有报道称，年龺在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呢下降了啊，下降58%，胰腺的比例下降了83%呢，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一方面消耗一点都没有变，一方面你的合成能力、你的钱袋子里面的存储却越来越钱包越来越缩水了嘛。那么你怎么样供给全身？怎么样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呢？
5: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如果今天在看电视的您是20出头的，我们建议大家您可以不用补，为什么？因为您在峰值上，
6: 你合成能力强啊，
5: 对，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多着呢。但如果您是35岁，想改到35加，然后奔着45甚至更大年龄，比如说60、70岁，像我爸爸妈妈辈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那我们建议大家辅酶 Q 十你是可以吃一点的，补充一点的啊。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给大家推荐是诺惠，还是要夸一夸诺惠。诺惠在东方购物永远不是最便宜的辅酶 Q 十，但它目前销量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和它与之媲美。为什么？它卖的贵，它还全拍得特别好。为什么？贵有贵的道理，贵有贵的底气。商场专柜当中这一瓶是卖598块钱，10块钱一粒儿。
6: 对，
5: 给大家看看10块钱一粒儿的原因。第一，我们有保健食品蓝帽子。
6: 对，
5: 既然有蓝帽子，就得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5个字儿啊。然后再来，我们特有的这个核心的德国酵素技术，
6: 对，
5: 德国酵素技术，然后我们的诺惠到现在为止都是坚持德国原装进口，
6: 对
5: 啊。
6: 诺惠呢两大特点啊，第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量，每粒的含量是比较足的。中国营养协会啊，对这个蓝帽子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保健品啊，它的含量上限是50毫克每粒。啊，我们就达到了45毫克，这个量是很足的。因为市面上有很多，我们看到有一些可能量是比较少的，有些10毫克呀，那你可能要吃个4粒到5粒来，这样才能达到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你这些量你进到身体当中去，它能不能吸收呀？因为它大分子脂溶性的，所以我们才发展了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简而言之，里面红色的部分啊，核心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辅酶 Q 十，但是它不能够通过小肠环境，那外面再给它包一层水性的包裹膜，那么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顺利的通过小肠环境，能从而被我们吸收。而这项技术牛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啊，诺惠获得过9国11项的权威证书，包括了中国权威证书、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包括呢你看丹麦的、奥地利的，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威证书。
5: 是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诺惠不仅仅是在中国，不仅仅是在德国销售，
6: 对，
5: 它在全球的销量都是非常喜人的。而且现在目前在中国市场啊，诺惠整个的这个普及率非常的高。
6: 对，
5: 就大家可能逛一些线下，逛一下好一点的，比如说像久光，
6: 对，
5: 等等等等，这样在上海的高端一线超市百货当中，你就可以在辅酶 Q 十在营养品保健品的这个类目当中，很清楚的立刻可以找到诺惠。而我们的诺惠外面一瓶60粒为例的话，我们的价格是卖多少钱？598。
6: 对，598。
5: 东方购物今天小组盒是798两盒，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推荐小组盒，我们更建议大家买大组盒。这个东西吃起来就坚持一段时间。今天的大组合是7瓶装，全部给大家60粒的，以前送一瓶可能还是送一个30粒的啊，今天整个组合全部升级为6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394块钱，单瓶低至342，你看这个399，这个342，您能省下50多块钱，2瓶就给你省了100多，对吧？就小半瓶出来了。最关键的是这个 老公来两瓶，老婆来两瓶， 对吧？家里的年轻的子女小夫妻可以一人来上一瓶，嗯，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去分享分享，嗯，都没有问题的。哥哥姐姐们邻里邻居的，大家互相分享一下，你送出去598块钱600块钱的礼物，
6: 对，
5: 大家都懂这个行情的。你送别人的品牌，人家可能不知道价格，
6: 对，因为这个太熟悉了。
5: 对，你送诺慧，
6: 对，
5: 人家自己查一查，搜一搜，都能看得到价格的啊。
6: 没错，
5: 来，感兴趣的把握住我们的少量备货，02151999000。

0: 这个落了来个，我备一箱冰箱里冰零碎冰现在有了海，这个一箱就要备了海，不备了海回来塞。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科瑞泽，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1: 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2: 是啊。
1: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3: 他现在
1: 不光能治理
2: 啊，
3: 还能照顾
1: 我们
3: 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1: 对，
2: 那
1: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1: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2: 在。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4: 到公寓的上那里去逗人，玩玩，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2: 另外水果是吧？
4: 啊，
5: 这是一另外的，这是另
6: 一嘛，就是十年
5: 。
4: 昨天我去的那个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5: 另外的。
7: 其实诺惠真的在东方购卖了，不是说一年两年一天两天，在东方购太多年了。
8: 嗯，
7: 我们甚至随访跟踪记录了很多的这个顾客。
8: 对
7: 啊，大家吃下来怎么样呀？效果怎么样呀？我们一直在有连续的回访的啊，有跟踪的。
8: 嗯，
7: 所以大家的这个口碑啊，好评率都特别高。
8: 嗯，
7: 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我记得说诺惠的时候，有一些话啊，真的很感动人的。他就说，这东西不在乎贵，不在乎便宜。
8: 对，
7: 我觉得好，我觉得吃了有用，吃了有效果，我就愿意坚持吃下去。那稍微贵一点嘛，它效果好，
8: 这个
7: 不
8: 讲价格，
7: 对不对？哎，这个不讲价格的。那我觉得吃辅酶 Q 是这个东西，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啊，以前我妈也是，哎，听人家说这个好，买一点。
8: 嗯，
7: 也不管什么品牌，也不懂看什么含量。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8: 对对对，
7: 最开始的时候，
8: 什么理由支持，对吧？
7: 然后就开始吃
8: 啊。
7: 它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吃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它可能是一个动作。
8: 嗯，
7: 就吃完之后，他觉得哎呀，
8: 我吃过了，
7: 哎，我吃了，
8: 我吃过了。
7: 我说你吃的不是心理安慰，你吃的得有用，
8: 含量够不够啊？
7: 对，
8: 能不能吸收啊？
7: 你要学会分辨，
8: 这是很重要的呀，
7: 你得学会辨别。所以观众朋友啊，那其实通过我们很多的这个科普啊，大家也看电视，现在有 AI 问手机，然后各种的短视频刷着，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的认知已经越来越科学化了。然后大家对于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也越来越清晰了。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的很多保健品，我们说只要它是一个爆款，它一定有它爆的原因，爆的有理有据。我们一一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诺惠在东方购物热卖这么长时间，而且是爆款来的。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如果你要买最便宜的辅酶 Q 是，对不起，不要买诺惠。诺惠它一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辅酶 Q 是，但如果你真的吃辅酶 Q 是为了效果的话，你可以考虑诺惠，因为它很多人吃完之后对它的这个口碑好评特别棒。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诺惠贵有贵的道理，贵有贵的底气。第一点，诺惠有蓝帽子，蓝帽子是保健食品，我们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中国呢，我们对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辅酶 Q 十的上限是50毫克，
8: 对，
7: 诺惠今天做到多少呢？
8: 45毫克，
7: 哎，是贴着这个标准的这个天花板在做的。
8: 对，
7: 啊，
8: 因为你要是每一粒是10克呀、10毫克呀、20毫克呀，那你要吃好几粒来。那我45毫克，其实一粒呢就把这个量给吃足了。
7: 是的，当然了，有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而且含量还能超过45毫克。目前我们是没有找到，大家也可以在市场上找找看有没有进口的辅酶 Q 十有蓝帽子，而且超过了45毫克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发掘。当然就告诉大家怎么去分辨。您去买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擦亮双眼。
8: 对，
7: 然后再来呢，诺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8: 啊，
7: 我们还是说德国这个国家啊，它还是比较的这个较真儿的。就像我们诺惠的创始人 Frank 博士，他带着他的团队19年，深耕在辅酶 Q 十领域，就是为了攻破它这个难以溶于水的这样一个问题。
8: 对，
7: 所以我们核心的酵素技术是印在瓶身之上的。我们的酵素技术就是让脂溶性的包裹一层水溶膜，
8: 对，
7: 让它可以更好的被小肠吸收，所以它的吸收率也会得到提升，对不
8: 对？
7: 对，
8: 它核心的，它主要这个技术啊，它主要是什么呢？里面它不是不好溶嘛，对吧？大分子脂溶性它通不过我们小肠的水样环境嘛，水油不相溶嘛。那好，我在外面给你包裹一层水性的包裹膜，而且呢，它很小，它的颗粒直径缩到30纳米，所以它很小，所以呢，这样它就能够顺利的通过小肠环境来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而这个技术，我说句 实话，我们说了没有用的。这个技术已经获得了9国11项的权威认证，啊，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啊，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丹麦的、奥地利的，世界知识产权。
7: 然后也是非常的懂得精明，怎么去好好的去过日子的。什么叫真正的捡便宜啊，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值1块钱，你花1块钱买它，这不叫捡便宜。
8: 对，
7: 这东西其实值10块钱
8: 啊，
7: 你今天花3块钱、5块钱买它，你说这是不是叫捡便宜？对不对？诺惠它就是在市场上高高在上的，多高高在上，它10块钱一粒儿呢。
8: 哎，
7: 我们之前开玩笑的时候，
8: 老两口都要吃一天20块钱
7: 的。对，我们之前在久光的那个专柜当中，真的看到叔叔在那里一直徘徊停留，然后就反复的看，反复的比价格。然后呢，他后来买了一瓶，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问他嘛，他说就买给老伴儿吃的，10块钱一粒儿，自己先不吃了，给自己的爱人吃，对不对？
8: 但你说他到这个年龄，他也需要了呀，
7: 是的，
8: 对不对啊？
7: 但今天如果大家买了大组合的话，我们合下来单瓶是342块钱，单粒儿可能才5块多。别人吃一粒儿，您可以吃2粒儿；别人自己吃，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分享它啊。
8: 对，
7: 今天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今天是7瓶装，7瓶给大家全部都是60粒儿。来，观众朋友，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提及的 Frank 博士。
8: 对
7: ，Frank 博士其实前前后后来过东方购物大概3次左右，对吧？
8: 对，
7: 每一次来东方购物，他都是会和我们签署那个战略合作的。
8: 对，
7: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到的诺惠，第一，价格真的是有保证。第二，我们的产品保证正品。第三，我们的批次在市场上来说都是新鲜的啊。
8: 那还有一个呢，你看啊，其实我们人是看得出来的，这个状态啊，Frank 博士呢，我们说句实话，这么这几年来，那过来我们感觉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像动了灵一样的。你看2019年、2024年，你看他根本没什么变化，
7: 对，
8: 看到没有，几乎是没什么变化，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你还是他已经将近70岁了，他其实到今年已经快70岁了，哪看得出来啊？你看5月份去年来过一次，今年5月份又来过一次，还是没什么变化，形体保持得很好，皮肤的紧致程度是吧？反应的敏捷，快70岁的人了。
7: 是的，所以我们就说，别说70岁了，50岁有这状态，都得偷着乐，对不对？
8: 对，
7: 你看人家这个身体板，就是 Frank 博士也开玩笑说自己吃辅酶 Q 是吃了30多年。
8: 对，
7: 但是诺惠的确是他一手创立起来，带着科研团队一点一点把这个技术难题给攻克的。那今天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的话，把握住机会，我们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你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苦没可食，
1: 其他的，
0: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四个人去买了。
2: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
3: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苦梅蔻石，把它
2: 带着。啊，出去玩都带着。
3: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2: 不会漏掉的。
3: 其他的不吃，苦梅蔻石我总要吃，反正我想。这个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
4: 好嘞，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了，这就是我们说，哎，我们一直会跟踪去采访这些顾客，哎，吃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呀？这几年怎么样呀？你看我们这个叔叔哦，
5: 贺叔叔，
4: 这个是2025年的时候，已经可以帮着阿姨烧烧饭、做做菜了。我们第一次去采访他，叔叔坐在那里，面色铁青，一言不发，
5: 对，
4: 然后有时候讲话，有时候可能还吐字不是特别的清楚，阿姨说了，就是。每天就在家里蹲，不愿意出门。
5: 对，
4: 后来哎，陆陆续续愿意跟着阿姨去买买菜了。
5: 对，
4: 愿意在家里做做家务了。现在啊，甚至还能和我们摄制组的小伙子们去掰掰手腕了。哎呦，
5: 这个
4: 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场景画面，我们也是为人子女的，谁不高兴？对不对？
5: 当然，
4: 希望全天下的老人都有一个非常和谐、美好的一个晚年生活，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这是我们都想看到的。但是你知道，身体这东西有时候不是说你想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的，身体这个东西它还是。会发脾气闹闹情绪的，所以就希望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养护他，对他稍微好一点。还是那句话，你比如说身体里边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咱不能缺了吧，
5: 当然
4: 对不对？
5: 当然肯定是，
4: 像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必要素，辅酶
5: 对
4: 细胞转换重要的一个，
5: 它的细胞呼吸和它代谢的一个激活剂，而且也是在心脏当中，心细胞的重要的能量传递啊，它主要能量传递。
4: 是的，
5: 而且不单单是只有心脏细胞当中，心肌细胞当中，几乎存在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
4: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而且这个量还要求不少来，观众朋友，不是说要一点点就够了。你看心脏，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消耗辅酶 Q 十的器官，
5: 对，
4: 每一天光辅酶 Q 十一天消耗的量大概110毫克左右，还要加点9.4毫克，对吧？你就算它110吧。然后肾脏又要花100多毫克
5: 左右，对，
4: 这两个脏器就已经200毫克了。你说你一天补50毫克有没有必要？你太有必要了，
5: 对呀，
4: 你得补呀，
5: 你只要活着，你呼吸的，你每天你差不多就要多少呢？大概300毫克左右，这是必须要的。
4: 三百毫克的消耗。那你体内有那么多吗？很多观众说我知道，你别忽悠我，我知道了。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也是有辅酶 Q 十的，
5: 有，
4: 但是你知道你要吃多少食物才能合成相对应的辅酶 Q 十吗？来给大家看看一粒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
5: 45毫克。
4: 10斤牛肉，
5: 对，
4: 5斤沙丁鱼，4.5斤的花生，
5: 对，
4: 观众朋友吃得下吗？
5: 不说钱的事情，先不说钱，就是你吃，你也不可能吃得下。
4: 就算你吃得下，你觉得对身体它
5: 有好处吗？
4: 消耗这些，它要转换这些，它要消化吸收这些，身体负担大不大？
5: 对，
4: 已经上了年纪了，咱这说身体经不起太大的折
5: 腾。而且年龄一大之后啊，它这个消耗，它其实因为它合成能力下降了，你消耗一点都没减少，但是你自己的存储太少了。你看一下啊，正常有报道。你看，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的时候，和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58%，胰腺当中的比例下降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你想想看啊，消耗一点都没减少，但是你的合成能力下降的比例哦，都是超过半数了。
4: 是的，所以换而言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人上了年纪就是。什么年纪你该干什么事情，
5: 对
4: 不对？我们说你让一个小伙子你去吃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必要的，浪费。因为小伙子二十岁出头，17、18、19的时候，身体里边旺盛得很。但你说耄耋的老人，60岁、70岁了，补充一下辅酶 Q 十，其实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人在吃，对不对？好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邻居，可能人家也都在吃。那辅酶 Q 十，大家既然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可以吃一点，那我应该怎么选？选择。 真的是大于努力，尤其是对于这种保健食品来说，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诺惠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选择它的原因。东方购物和它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因为它有蓝帽子，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
5: 对，
4: 核心的技术人无我有的技术叫做德国的胶树技术，德国原装进口，而且我们每一粒的含量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标准45毫克。
5: 对，
4: 我们做到的是45毫克。嗯，并且因为我们的核心胶树技术，所以使得我们的辅酶就是它的吸收会非常好。
5: 对，
4: 攻克了这个脂溶性的一个难题。
5: 对，今天呢，我们的诺惠的辅酶 Q 十为什么深受大家喜欢，主要是两大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高含量，你要吃你就吃足。有些我们有的看到一粒里面10毫克、15毫克的，那你要吃好几粒才能达到我们这一粒的要求，对吧？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呢？吸收要好。所以德国的核心的胶树技术，弗兰克博士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19年，这个在9国11项的这个权威的这个认证啊都是有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看到它的核心技术，你看啊，它给大家就是在你不容易溶于水的、被我们小肠吸收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我在外面再包裹一层水性的包裹膜，让它很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从而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能量。
4: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诺惠因为是做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技术，所以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便宜。这个东西你是要为这个科学研发来买单的，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一瓶60粒598块钱，
5: 对，
4: 单粒核算下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
5: 对，
4: 东方购物同样给大家保证正品、保证批次的基础上，我们做到多少钱？他卖6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342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接近对折的一个力度。而且如果您买这个大组合的话，你会非常轻易的能够参与东方购物凑单活动。如果一旦凑单成功的话，都恭喜大家，单瓶低至284，284可是连一半的价格都不到喽。
5: 哦，我们给大家比一下，你不要觉得东方购物，哎呀，你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就看过就算数了。实际上因为很多渠道也可以买得到的，比如说某宝上面。但是同样的7瓶，你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4: 7瓶买下来，
5: 对，买下来要便宜了1072块钱。啊，某东上也有啊，你看今天我们同样的7瓶，你看它，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要便宜了1282块钱，拼某某上面要便宜792元，甚至某某里面也有的啊，大家也可以有会员，你要买这个会员卡的，好了，我们也比它便宜了589块钱。
4: 是的，
5: 你去看同样的7瓶啊，一模一样的60粒的7瓶装。
4: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诺惠在进入中国市场，尤其进入上海市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东方购物在帮他宣传，
5: 对，
4: 做推广。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的诺惠，到现在多少年了，一直在坚持的选择它。所以其实诺惠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很优惠、
5: 对，
4: 很亲民的价格。这个价格可能在市场上您会怀疑真假，东方购物保证是正品的同时给大家新批次啊！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大组合全面热线02151999000。
1: 那你自噶讲，你就帮我放句，我常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6: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吃。
1: 我已经买了2趟6瓶6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6: 去年年底到。
1: 就是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6: 去年年。
1: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讲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就讲。
7: 就是那个阿姨的。
1: 对，就是辣姐。
7: 伊确实。
1: 哎，对对，吃了老好。
6: 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1: 吃
6: 最好。你觉着有？
7: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6: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啊？
7: 对吧？
6: 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0: 用心拼起来。好了，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看我们的叔叔，哎呀，这精气神啊，真让人羡慕。
1: 对对对。
0: 所以上了年纪之后比的是什么？不是比谁多有钱，不是比谁长多漂亮，咱们身体怎么样？身体好不好，严重决定了我们晚年生活舒不舒服、幸不幸福啊。
1: 出去旅游行不行啊？
0: 对呀。
1: 哎，小区逛逛行不行啊？都可以啊。
0: 最后的时间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001。
2: 德国佬的那个，我白相，并且呢，领水平是在有了海，还相对要白了海，老白了海我来噻。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明星很想的，这个牌子扣一折，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3: 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是吧？
2: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他现在光能自理，还能照顾我们，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
1: 是吧？
2: 对。
1: 那
2: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啊。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3: 那你和爷爷还厉害。
2: 就是光玩，买了买了一东西什么。
1: 定位水果是吧？
0: 这个，另外的，哎，是另外的，十年几年，十年，昨天我去了那四个杯挂，两个大西瓜，哎，另外的，另外的，我在另外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诺惠真的在东方购买了，不是说一年两年、一天两天，在东方购太多年了，我们甚至随访。

0: 跟踪记录了很多的这个顾客，
1: 对
0: 啊，大家吃下来怎么样呀，效果怎么样呀，我们一直在有连续的回访的啊，有跟踪的，嗯，所以大家的这个口碑啊好评率都特别高。嗯，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我记得说诺会的时候有一些话啊，真的很感动人的。他说这东西不在乎贵，不在乎便宜，
1: 对，
0: 我觉得好，我觉得吃了有用，吃了有效果，我就愿意坚持吃下去。那稍微贵一点嘛，它效果好，
1: 这个不讲价格，
0: 哎，这个不讲价格的。
1: 嗯，价格
0: 那我觉得吃辅酶 Q 是这个东西，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啊，以前我妈也是，哎，听人家说这个好，买一点，嗯，也不管什么品牌，也不懂看什么含量。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1: 最
0: 开始
1: 的时候，什么理由支持，对吧？啊，
0: 然后就开始吃啊。它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吃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它可能是一个动作，嗯，就吃完之后他觉得，哎呀，
1: 我吃过了，
0: 哎，我吃了，
1: 我吃过了。
0: 我说你吃的不是心理安慰，你吃的得有用，
1: 含量够不够啊？
0: 对
1: 啊，能不能吸收啊？
0: 你要学会分辨，
1: 这是很重要的呀，
0: 你得学会辨别。嗯，所以观众朋友啊，那其实通过我们很多的这个科普啊，大家也看电视，现在有 AI 问手机，然后各种的短视频刷着，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的认知已经越来越科学化了，然后大家对于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也越来越清晰了。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的很多保健品，我们说只要它是一个爆款，它一定有它爆的原因，爆的有理有据。我们一一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诺会在东方购物热卖这么长时间，而且是爆款来的。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如果你要买最便宜的辅酶 Q 是，对不起，不要买诺会。诺会它一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辅酶 Q 是，但如果你真的吃辅酶 Q 是为了效果的话，嗯，你可以考虑诺会，因为它很多人吃完之后对它的这个口碑好评特别棒。嗯，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诺会贵有贵的道理，贵有贵的底气。第一点，诺会有蓝帽子，蓝帽子是保健食品，我们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中国呢，我们对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辅酶 Q 十的上限是50毫克，
1: 对，
0: 诺会今天做到多少呢？45毫克，哎，是贴着这个标准的这个天花板在做的，啊，
1: 对，因为你要是每一粒是10克呀、10毫克呀、20毫克呀，那你要吃好几粒来，嗯，那我45毫克，其实一粒呢就把这个量给吃足了。
0: 是的，当然了，有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而且含量还能超过45毫克。目前我们是没有找到，大家也可以在市场上找找看有没有进口的辅酶 Q 十有蓝帽子，而且超过了45毫克
1: 啊。
0: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发掘。当然就告诉大家怎么去分辨。嗯，您去买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擦亮双眼。
1: 对，
0: 然后再来呢，诺会它是德国原装进口啊，我们还是说德国这个国家啊，它还是比较的这个较真的。就像我们诺会的创始人 Frank 博士，嗯，他带着他的团队19年，嗯，深耕在辅酶 Q 十领域，就是为了攻破它这个难以溶于水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核心的酵素技术是印在瓶身之上的。我们的酵素技术就是让脂溶性的包裹一层水溶膜，嗯，
1: 对，
0: 让它可以更好的被小肠吸收，所以它的吸收率也会得到提升，对不
1: 对？
0: 对，
1: 它核心呢，它主要这个技术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嗯，里面它不是不好溶嘛，对吧？大分子脂溶性它通不过我们小肠的水样环境嘛，嗯，水油不相溶嘛。那好，我在外面给你包裹一层水性的包裹膜，嗯，而且呢，它很小，它的颗粒直径缩到30纳米，所以它很小，嗯，所以呢，这样它就能够顺利的通过小肠环境来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嗯，而这个技术，我说句实话，我们说了没有用的，这个技术已经获得了9国11项的权威认证，嗯，啊，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啊、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丹麦的、奥地利的世界知识产权，
0: 嗯，然后也是非常的懂得精明怎么去好好的去过日子的，嗯，什么叫真正的捡便宜啊？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值1块钱，你花1块钱买它，嗯，这不叫捡便宜，
1: 对，
0: 这东西其实值10块钱啊，你今天花3块钱、5块钱买它，你说这是不是叫捡便宜？嗯，对不对？诺会它就是在市场上高高在上的，
1: 多高高在上，
0: 它10块钱一粒儿呢。哎，我们之前开玩笑的时候，
1: 老两口都要吃一天20块钱的。
0: 对，我们之前在久光的那个专柜当中，真的看到叔叔在那里一直徘徊停留，
1: 啊，
0: 然后就反复的看，反复的比价格。然后呢，他后来买了一瓶，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问他嘛，他说就买给老伴儿吃的，10块钱一粒儿，自己先不吃了，给自己的爱人吃，对不对？
1: 但你说他到这个年龄，他也需要了呀，嗯，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但今天如果大家买了大组合的话，我们合下来单瓶是342块钱，单粒儿可能才5块多。别人吃一粒儿，您可以吃2粒儿；别人自己吃，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分享它啊。
1: 对，
0: 今天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今天是7瓶装，7瓶给大家全部都是60粒儿。来，观众朋友，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提及的 Frank 博士。
1: 对
0: ，Frank 博士其实前前后后来过东方购物大概3次左右，嗯，对吧？
1: 对，
0: 每一次来东方购物，他都是和我们签署

0: 个战略合作的。
1: 对，
0: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到的诺惠，第一，价格真的是有保证，第二，我们的产品保证正品，第三，我们的批次在市场上来说都是新鲜的啊。
1: 那还有一个呢，你看啊，其实我们人是看得出来的，这个状态啊，Frank 博士呢，我们说句实话，这么这几年来，那过来我们感觉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像动了灵一样的。你看2019年、2024年
0: 哦，
1: 你看他根本没什么变化，
0: 对，
1: 看到没有，几乎是没什么变化，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你还是他已经将近70岁了，他其实到今年已经快70岁了，哪看得出来啊？你看5月份去年来过一次，今年5月份又来过一次，还是没什么变化，形体保持得很好，皮肤的紧致程度是吧？反应的敏捷，快70岁的人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说，别说70岁了，50岁有这状态，
1: 就是啊，
0: 都得偷着乐，对不对？
1: 对，
0: 你看人家这个身体板，其实 Frank 博士也开玩笑说自己吃辅酶 Q 是吃了30多年，
1: 对。
0: 但是诺惠的确是他一手创立起来，带着科研团队一点一点把这个技术难题给攻克的。那今天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的话，把握住机会，我们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福没可食，
1: 其他的
0: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四个人去买了。
2: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
3: 我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喀什，把它
2: 带着，
3: 带着。
2: 出去玩都带着。
3: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2: 不会漏掉的。
3: 其他的不吃辅酶喀什，我总要吃。反正我想。这个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8: 爆款
7: 来了，
8: 绝对的爆款，
7: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9: 再没直播过，
7: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9: 三色玉米，东方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7: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9: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7: 啊。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9: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7: 快抢、啊！
9: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7: 嗯，
9: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叫1999，
7: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两箱，花的有两箱，
9: 黑的
7: 有一箱，
9: 有一箱
7: 、一共是有五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9: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7: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9: 对，
7: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9: 对，
7: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啊，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9: 非转基因在这儿、
7: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9: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7: 对，
9: 非转基因，
7: 山西的啊，
9: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7: 对，是的，
9: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啊，
7: 没错，
9: 隔水蒸煮15分钟，
7: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9: 是
7: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9: 土种。
7: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
9: 看一下，
7: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9: 是，
7: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9: 真是
7: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9: 好习惯，
7: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9: 流口水了。
7: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9: 对，
7: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9: 那 是不是啊
7: ？来，看到了没有？
9: 就比较原生态。
7: 对，看到没？
9: 其实种子就是
7: 花的了，
9: 基因密码哎。
7: 是的。
9: 我可以擦一下，
7: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 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8: 头茬的，
7: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9: 对，
7: 都还没长成呢。
9: 是，
7: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9: 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7: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9: 黏糊啊！
7: 对，
9: 好黏啊！
7: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9: 胚芽，
7: 哎。
9: 好黏，
7: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9: 是的，是的，
7: 懂了没有？哎，看，
9: 好黏，
7: 看，这个再
9: 吃到嘴里，
7: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9: 好，
7: 五箱199元，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9: 好黏糊啊！
7: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9: 都行。
7: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9: 对的，
7: 完全可以啊！
9: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8: 真好香，真好吃，
9: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8: 对，
7: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9: 对，
7: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9: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7: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9: 对的，好吃。
7: 真的，
9: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7: 对对对，
9: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7: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9: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7: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9: 像个大礼盒似的，
7: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9: 对，
7: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9: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7: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时候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拎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润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 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儿，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就我们这儿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嚼在嘴里面也好吃的。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
0: 不
1: 好？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多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场。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0: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6斤199，
0: 一斤
1: 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呢蛮好的。
3: 我讲搿政治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对啊，不要弄嚼劲劲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啊，晓得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4: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政治面对伐？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就是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3.8，这几点？
1: 3.8
0: 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哎，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群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少，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2: 哦，黏糊，
1: 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个，
0: 拿一粒有胚芽的，都有胚芽，
1: 都有胚芽。
0: 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
0: 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

0: 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叫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1: 5盒，
0: 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N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I'm

0: 我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知道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
0: 了。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生命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搿种鸡米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那不会没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

0: 性的，
1: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蒸子面对吧，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啊，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蒸子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0: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
5: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对，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的
5: 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弟弟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0: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11: 您订购已成功，
9: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9: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已经差不多晚饭的点儿，所以呢准备一道晚餐，来我们的独园的淡水河虾仁，今天是8+1的组合，配料也是非常干净啊，优选到苏北的大颗的这个河虾仁，淡水河虾仁带回去，总共是9盒装带回家，价格呢是看到了238，然后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平均算起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一盒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迎一下分享的小林，你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独园的虾仁过来做直播了啊。然后呢，如果是爸爸妈妈经常在东方购物买虾仁的，应该对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原来在东方购物如果是238的价格，哪怕是特卖都是8盒装，我们今天是9盒，全给大家新鲜批次，
0: 是9盒啊，这一共数一数，这里是9盒，
1: 对，
0: 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200克，然后固氢含量都在90%以上，
1: 是，
0: 差不多20来块钱一盒，
1: 26块钱左右吧，
0: 这一份你比如说龙井虾仁啊，
1: 对，
0: 虾仁煲个汤啊，或者是做一个等等，做炒菜清炒都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淡水河虾仁，来看看今天整个的包装和配料。
1: 盒装的啊，就是老观众应该知道的，我们盒装的像独园这个虾仁，真的很久很久没来了啊，久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一盒的分量来200克，我们以前独园的虾仁是一盒是180克的，今天也是分量也给大家做到加量了200克，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的。然后呢，配料表干净，好吧？因为买这样的虾仁，大家会担心的，保水剂啦、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啦，对吧？或者有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东西？淡水河虾仁使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小苏打，没有了，对吧？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然后再看产地。江苏高邮，对吧？鱼米之乡。然后打开包装盒子拿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平时在家就把那
1: 一个软包装，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这个软包装，对吧？你就直接把它放冰箱就行。而且200克哦，就这么多，看到没有？并且每一颗我们是完整的虾仁儿，不是那种虾仁段、虾仁粒之类的，也不是那种咪咪咪咪小的那种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20多块钱一盒。
0: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8.4克蛋白质，
1: 虾仁嘛，白肉，对，
0: 脂肪含量3.8，最高蛋白低脂肪，好吧。然后虾仁其实炒菜也很快啊，因为大夏天大热天的，对吧？大家说厨房间待的真是待不下去。
1: 对，
0: 你今天虾仁变色就好了呀。
1: 清炒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调好味，免浆过的。对，然后你看炒完了之后，你看肉头它是紧实的，它是 Q 弹的，它是尾巴你看卷的圆滚滚的，就是即使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这么实惠，还保证大家我们的原材料的新鲜度、品质，对吧？一定要用活虾，这个活虾你才能吃得出鲜度，
0: 对，
1: 对不 对？才能吃得出肉头的紧实度。
0: 活不活，而且你看它这个尾巴它是全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它没有说是掉开来散开来，
1: 就是哎，要不就是那种直的那种，或者是那种没那么卷，对吧？卷的越紧实嘛，你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话生命力，我们在加工之前生命力越旺盛？
0: 你去比比价格，这差不多网上买一买的话，买菜平台我之前买过的，差不多200克左右，也要卖到40来块钱一盒。
1: 河虾仁啊，
0: 高邮
1: 河虾仁价格就是贵的，
0: 贵的，贵的，
1: 对，不是海虾仁，海虾仁大家能找到很多打折的。
0: 你还能虾仁清炒，虾仁炒饭。虾仁炒个青豆，虾仁炖个蛋，
1: 对，
0: 虾仁刨个蛋，
1: 是，马上个把月就中秋节，对吧？中秋节你看这一道菜，家里面可以做一做，简单，不要看它特别的这种啊，看上去比较
0: 料包就行了，
1: 对，买那个泰式的甜辣酱的料包，就是我们的虾仁，把它油锅里面炸一炸，裹一点点那个什么面粉什么的也可以啊，
0: 酸酸开胃啊，
1: 对，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泰式甜辣酱裹进去就行，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方便，然后开个热的，
0: 开个热的吧，
1: 对，这个热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季节，虾仁蒸蛋，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现在还没有出伏哦。
0: 虾仁啊，
1: 三伏天的时候
0: 拌个饭，
1: 对，
0: 小朋友挺爱吃的，因为这天热，其实别说小朋友，大人都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当然这个虾仁一来呢，清爽。
1: 是，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真的一个半月过下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确实天天做菜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你家里面虾仁，你说说看，这种特别方便的这种原材料。然后特别烹饪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更加的省心省力？而且它肉你看它真的很厚，
0: 是
1: 不是？你看做熟了，它的肉头拿我的指甲盖过来比一下， 它都非常的厚实。
0: Q 弹。
1: 对。啊，
0: 然后这包我们化完冻，平时放冰箱冷冻啊，然后吃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化完冻之后，这样的每个大个头都是好吃看得见，对吧？你看每个大个头。啊，这一包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这价格算下来20来块钱。
1: 对。
0: 238。九盒啊，平时差不多都是八盒，好吧？今天八加的这一盒也是200克啊，没给你缩小分量，好吧？减分量，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2，加上本身商品积分，总共优惠下来有将近8块钱。
1: 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虾仁也挺好的，高营养物质的产品，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淡水河虾仁，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啊，所以河虾仁自己去买买看，价格挺贵的。
1: 对，特别是苏北啊，对吧？对，高邮啊，像鱼米之乡啊，水质啊，生态环境都比较好的，不管是鱼啊虾呀，相对而言就更加受欢迎一些。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对于食品的话也是非常的挑剔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养殖的方式要好，然后养殖的过程啊，这些就是鱼啊虾呀吃的一定要好，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食材呀，包括它的这个卫生安全系数。所以独源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对吧？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品牌。独源的那个什么光明的老母鸡啦，什么童子鸡呀，包括独源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肉类禽类啊，牛肉啊，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虾仁真的是炒菜速度很快啊，
1: 对，
0: 稍微变个颜色，划了两下它变色就好吃了啊。然后虾仁炒菜，你炒芦笋可以吧，炒西芹可以吧，炒西芹百合，对吧？虾仁我今天还能炒个蛋，跟蛋组合我还能炖蛋，虾仁炖蛋，虾仁炒蛋，虾仁炒饭，对吧？然后还有清炒河虾仁等等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它高蛋白，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应该多囤几套组合。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确实也是帮我们带孩子辛苦，暑假的时候，对吧？孩子说哎呦满头大汗回来，对吧？打完篮球啊，游完泳啊，炒着肚皮饿的时候，虾仁马上一锅两菜啊，下面是电饭煲焖着米饭，上面再炖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挺好的。
1: 对，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的，你虾仁蒸蛋啊，虾仁炒鸡蛋啊，他怎么吃都吃不厌，
0: 对，
1: 对吧？就是特别是品质好的那种虾仁，
0: 是，
1: 不要是那种啊，或者不新鲜的，或者是处理的不好的，然后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那种弹性，肉是软的，或者甚至还会有一股什么腥味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就能保证大家，一个呢，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断货很长时间。再有一个，我们保证大家肯定不会用药水泡打，而且配料吧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合成添加剂，
0: 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8+1组合啊，总共9盒，每一盒都是200克，每一盒都是200克，挺好了，每一盒算下来22块钱，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来看看今天构成啊，总共是九盒，这个组合真的难得一见啊，之前都是差不多八盒吧。
1: 特卖你才能看到八盒，就是248这个价格，我们不拿原来的啊，原来如果你要看到238这种价格，只卖六盒虾仁，对吧？附赠两盒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九盒，而且不是说分量是150克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一盒。
0: 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我去买过的，差不多就是200克的净含量，我的价格就是40多块钱一盒呀。
1: 对，
0: 好吧，你去看河虾淡水河虾仁，
1: 对啊，
0: 品质更好。
1: 我就这么给大家算，就是238，你除以九盒，是不是相当于一盒我才花了25、26块钱？
0: 对，
1: 25、26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货号，是299块钱十盒的，
0: 对，
1: 十盒一盒也给要29块9了，
0: 对
1: 吧？
0: 然后产地是高邮的，你看高邮的江苏高邮，
1: 高邮，
0: 好吧。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就帮你浆制过了啊。
1: 对，
0: 然后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就小苏打，配料表很干净，放心给孩子给老人吃，好吧？这一份化完冻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就一顿
0: 个都很大，
1: 基本上这个一包就是一家三口没问题的，一家三口。如果你人口实在多的话，你两，我觉得两包太多了。我觉得两包很多吧，就这一包我都觉得量挺多的。
0: 虾仁真的饱腹感很强，而且这虾仁很厚实，
1: 对，
0: 很 Q 弹，很新鲜，
1: 对，
0: 在我面前摆出好多菜，
1: 很肥美。
0: 来，刚才第一趴看的是一些菜啊，再来看一个主食吧。
1: 来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了。
0: 炒饭，
1: 对，就是现在中午啊，小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然后也是家里面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道料。

0: 里了，看到没有多大，看到没有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个头非常非常大？
1: 对，
0: 高邮能够和虾仁儿里面做到这么大的，其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价格也比较贵的了啊。然后肉头厚，对吧？而且肉头 Q 弹，非常非常的弹，这个小尾巴。
1: 它的个头真的是赶得上海虾仁儿。
0: 对，但是我们
1: 海虾仁便宜啊。
0: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经过药水泡。
1: 没有。
0: 对吧，就是如果药水泡的那种河虾仁，你一烧马上就缩成很小很小的一、就是一个了，对吧？
1: 有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
0: 对，个个都肉头，这是我们的个个都肉头那么大
1: 主食。你看我这个龙井虾仁啊，虾仁炒个芦笋啊，
0: 现在
1: 已经立秋过了，立秋过了以后很多秋天的菜，对吧？菠菜啊，秋葵啊等等，大家可以吃起来，
0: 都行，对，
1: 都可以炒着吃。你包括西芹，那这一个个个头也挺大的，
0: 对，
1: 非常大，好吧，也很厚实，
0: 对，而且对东方购物的话，最近什么鸡头米啊也有在卖，对吧？包括很多这个
1: 虾仁鸡头米也挺好，
0: 这个是属于苏帮菜嘛，
1: 因为
0: 水八鲜现在有很多什么，包括之前还有卖菱角老菱。
1: 对，
0: 哎，然后也可以跟虾仁一起炒，对吧？就是虾仁跟什么都可以。
1: 虾仁嫩冻放点青豆，这颜色又好看又下饭。
0: 你要是
1: 本身又很鲜，
0: 对，你要是觉得可能味道太清淡了，你家里面包括我们之前东方购有卖过牛肉酱，对吧？卖过那种什么什么黑松露酱之类的，你还可以跟我们的豆腐虾仁烧在一起。
1: 你真的酒盒都不嫌多，这个、因为每一盒都能炒出。炒出好多菜，
0: 酒盒只嫌不够，吃一吃很快呀，酒盒就九顿就吃完了。
1: 你订个两三套，真的给订个两三套给家中的老人、年纪大的朋友，而且虾仁这个又没有刺，你想补充淡水的河里的东西，鲫鱼刺儿太多了，真的，但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
0: 对，
1: 实话实说，你看虾仁又不用吐刺儿，又好消化，
0: 还不用
1: 又好吃，也不用对，也不怕多吃。然后厨房间也不用待很长时间，
0: 对，
1: 炖条鱼啊，炒条红烧鱼啊，那厨房间也得待个半个多小时呢。
0: 你别说这两天
1: 两三分钟划拉一下就熟了。
0: 你别说这两天温度虽然有台风下来了啊，但是家里面厨房间一折腾的话，又是热气腾腾、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1: 回到家把那个外壳包装拆了啊，就是这样的，直接放冷冻间。
0: 对，
1: 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0: 对，
1: 今天是特别加赠这一大袋啊，一大袋也同样是200克，总共九盒。
0: 九盒
1: 带回去，价格是233其实啊，因为冬天购再减5块钱，好吧？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品质更高、配料也更干净、营养价值更高的产品带回家。021-5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儿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哦，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吧？
3: 对对，在苗种繁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这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谢谢。
1: 备货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咱们是免浆河虾仁，免浆啊、就是用蛋清帮你浆制好。
0: 对。
1: 然后呢，配料也很干净。然后河虾仁分量也很足，200克，每一包都是净含量90以上。
0: 对。
1: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20来块钱这一盆菜。
0: 对。
1: 对吧？对，中午再焖个米饭，再来一个蔬菜，其实也很好。然后你说煲个汤，做一个全家福，你放点蛋饺，放点虾仁，放点蟹柳，也挺好吃啊。
0: 是。
1: 有荤有素，好不好？所以虾仁怎么做都好吃。
0: 对，冰箱里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常备菜了。

0: 对吧？包括你家里冰箱肯定鸡、牛肉、牛排，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的那些，对吧？你或多或少肯定冰箱里面都不断货的。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时机，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常规的货号，238块钱，我们是九盒了，九盒是比平时我们的这个八盒特卖，就是原来八盒238都是特卖的方案，今天你看比特卖还要再多一盒，大家是不是可以多囤个两盒？
1: 你真的去比较一下啊，这个河虾仁，河虾仁还不说是这个高油这个产地，
0: 嗯，
1: 河虾仁去网上买一买啊，各种这种买菜平台，
0: 对，
1: 200克的是不是要49.9块？
0: 对，
1: 48.9块，就这种价格，好吧？
0: 是的。
1: 因为它还是要人工剥的，这种人工费用都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咱们真的是吃的又划算，品质又高，然后呢各种出菜又快，夏天天热不高兴焖炖煮，我们就稍微点个小火，来点油，划拉一下，熟了很快，一两分钟就熟了，好不好？
0: 是，包括你看画面当中这个特别适合夏天，虾仁
1: 色拉，
0: 对对，就是这种啊，你就很简单很简单，虾仁水里面烫熟了，自己拌点色拉酱，1两滴芥末油就可以了。哎、
1: 对，
0: 这小孩可爱吃了。
1: 蔬菜色拉上面就放几个虾仁呀，
0: 也行啊。
1: 很多人中午带餐，公司里面对吧？带餐我觉得也挺好的，又不是那种饱腹感很强，没让你吃一块红烧肉。
0: 对，而且200克的红肉跟200克的虾仁儿、这个卡路里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年轻的爱漂亮的这些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在意的，对吧？在意自己的身形啊，倒不一定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身体健康。
1: 是。
0: 所以平时的话，可能在吃上面啊，真的比较在意蛋白质要高。高的脂肪含量要低一点的，胆固醇呢要没那么高的啊、所以你看虾仁儿就是大家很适合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个食材，
1: 对，
0: 而且做法不管你是做点心、做菜、做主食，甚至你烧个汤，对吧？虾仁都可以。
1: 这个虾仁长得真的个头很大，
0: 对，
1: 但咱们不是药水泡发，
0: 是的，
1: 啊，自然长成，然后又是极其新鲜，
0: 嗯，
1: 然后今天的价格是8+1的组合，九盒装带回去，
0: 对，
1: 来看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之前雅玲也说了，对吧？248，我还八盒，平时可能还是6盒到7盒。我今天是238，+1
0: 九盒，
1: 再给你加一盒，
0: 对对对，
1: 这盒也是200克，
0: 对，
1: 总共是9盒带回去，好不好？
0: 对。
1: 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你算下来的话，25-26块钱这一盒，一盒你看啊，我都是这样冷冻，直接化完冻，个头大不大？
0: 大。
1: 而且你炖个汤不会，一般的虾仁可能就缩水了，咪咪小一个，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还是个头个顶个的大。
0: 对。
1: 你炒制也很快，你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因为它本身。在姜制过程当中，你看好了，配料是很干净的。我们这个配料里面，首先第一份就是我们的高油的产地的淡水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食用盐、白砂糖、蛋清等等，好了呀，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嗯，
1: 碳酸氢钠嘛就是小苏打。
0: 对，然后
1: 测酸锂嘛。
0: 是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我们独源的虾仁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你是可以多囤两套的，批次也新鲜。
1: 是。
0: 然后这边上了新的两个菜，这个呢是西芹百合草虾仁。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较苦味的菜，
1: 这是我们家中经常会做的
0: 苦瓜啦、百合啦，都是适合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吧？你光西芹炒百合可能觉得太素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仁直接配进去，对吧？你看到颗颗，哇，这个颜色，
1: 这个就是你夏天本身应该有的一些蛋白质摄入，还是要的啊，各位，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不吃了，这不行的啊。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仁，我筷子夹上去
1: 啊，
0: 很用力的去挤压它，它很有弹性的，对吧？这就说明我们的虾仁很新鲜。
1: 对，
0: 它大家如果吃到过那种不新鲜的，像我妈妈以前会自己去买虾回来剥虾仁，那个虾都已经就是自己可能放的不新鲜了或什么样子，剥出来那个肉都是软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都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
1: 对，
0: 这是油醋汁。
1: 对，
0: 这个是虾仁色拉。啊，你就是
1: 我没闻到油醋汁的味道，这好像酱油啊，
0: 酱油啊，那就没放醋啊。
1: 这一盆色拉挺好的啊，这盆色拉真的对我这种健身跑步的人来说，这个特别好，因为不能吃大油大腻的，但是你得摄入蛋白质啊，你得有这个鸡蛋啊，有那个虾仁啊，
0: 你得在自己在家做，因为什么？轻食餐厅里面像这样类似的这个色拉虾仁儿，吃不饱的，它没放几颗，对不对？你自己今天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色拉，放一盒。200克，20多块钱，
1: 自己做起来也很快啊！你买，
0: 而且我们这里面哦，
1: 你去网上去买一包那个蔬菜色拉，对吧？
0: 对，
1: 然后河虾仁稍微水里煮一煮，或者稍微炒制一下就好了嘛。
0: 我们这里面没有一盒，我们这里面大概半盒差不多了，对吧？
1: 买一盒这个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
0: 这不到，
1: 这差不多了，应该这差不多。这是龙井虾仁，那这个应该是2盒，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式
0: 一盒半。 差不多。
1: 开始甜辣酱。
0: 我们一盒是这么多嘛？我们的一盒是这么多，
1: 对
0: 吧？
1: 啊，反正这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虾仁炖蛋，我觉得孩子特别爱吃。
0: 对啊，
1: 水蒸蛋嘛，大家放在饭里面拌一拌，很好吃。
0: 而且更清爽，更营养，对吧？蒸菜也更加适合夏天。
1: 是，反正这个是解决家里这个空间，就比如说像冰箱里面囤货不足的情况，迅速来补货，好吧？
0: 对，
1: 这一袋就可以直接扁平着哪里放放都好放的，不是说让你把这整个盒子放进去，盒子拆掉就可以了。
0: 对，
1: 好吧。
0: 批次新鲜，对吧？活虾给大家加工出来，然后今天产地又能保证苏北高邮的。
1: 是，价格呢，反正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也是最后一档直播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19盒九盒装带回去，238，平均每盒算下来是
0: 26块多。哎，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2: 268。

0: 饭店里点一份这个叫水晶虾仁，对吧？嗯，那四棒子八楼的棒，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可能还更贵一些，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原台面转到你这儿就没了。
1: 对，基本上
0: 不一定多。
1: 对，基本上虾仁的话，以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就是家里面但凡有家宴啊，对吧？包括请客吃饭啊，你热菜当中肯定要有虾仁的。是不是肯定要有个虾仁的，而且不是属于这种小菜，就是便宜的这种啊热菜，还是属于荤菜里面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我们今天你想看自己在家里面烧这样的一盒，烧这样的一包，一顿我们才花20多块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经济划算？
0: 是是是啊、嗯、然后这个菜其实烧起来很快啊，
1: 对，
0: 天热的时候也别难为咱们做菜的人了。真的，你太热了，厨房间一身汗一身汗。对，
1: 是
0: 你真的，你想又要给孩子们、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嗯、又要吃的有营养、嗯，又要快速，要性价比高，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好吧？嗯、我们这虾仁速度，你看小火，然后少点油，稍微划拉一下，它就熟了，熟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它可以做主食，虾仁炒饭，也可以做配菜，你炒菜、炖蛋都可以。
1: 对，这个虾仁呢，特别偷懒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新鲜嘛，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水里面把它烫熟了。
0: 烫熟了。
1: 对，穿。熟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调个料汁就行了。哎，哎，自己调个料汁，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好。
0: 哎、那个捞汁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可以啊，也可以
0: 做捞汁海鲜。
1: 对，但是前提就是这个虾你要
0: 新鲜
1: 的，要肉弹的，对吧？紧实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0: 9盒238，好吧，238，你外面真的去买的话，大概也就是6盒吧，因为你想差不多40多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6盒240，我今天2389盒呢，好不好？性价比是拉满的啊！今天抓紧时间，冷冻新鲜的批次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19600。

0: 来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构成啊，九盒装，这个八盒原来是248。
1: 对，我刚刚一直想纠正，我记错了，我原来一直以为八盒是238，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对，八盒是248，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省了10块钱，
0: 对，
1: 变成238，还多了一盒，
0: 是，
1: 对吧？八盒变9盒了，
0: 对，
1: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囤两套？
0: 我送的这一盒，我再次明确一下，我送的这一盒，我打开给您看啊，就这个啊，
1: 对，
0: 这个也是200克啊，就我送的这盒也是200克，
1: 一样
0: 的，分量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净含量就是它的净含量200克，然后固形含量大于90%以上，
1: 是的，
0: 好吧，这总共9盒，9盒的话，今天的价格238啊，这个也就是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1: 我们现场我刚刚特地数了一下啊，九道菜，238，
0: 不重样的。不重样的，
1: 就是你再配一点其他的配菜好了。你看，你可以出这个一桌菜了。
0: 虾仁真的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买条鱼，要么清蒸，要么红烧，两道菜。
1: 对，
0: 我今天虾仁，你看啊，从这开，从哪开始数啊？从这开始数啊，你看虾仁青豆一道菜，虾仁色拉一道菜，虾仁炖蛋一道菜，清炒河虾仁看吗？这个不看了吗？清炒河虾仁一道菜，然后这是泰式的咖喱一道菜，
1: 是，
0: 然后这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还烧个海参吗？
1: 会，对，会三鲜嘛，这相当于是，
0: 对，
1: 对吧？西芹百合虾仁，然后这个虾仁炒饭，我们这边呢新上了一道菜，就给大家看看啊，这道菜也是我妈妈在家里面比较爱做的。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菜不是好吃放第一位的，先看它营养价值高不高，对吧？就是现在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所以海参蛋白质也高，也是好的滋补的食材。
0: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也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两个东西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两个东西你都要选新鲜的，
0: 虾仁
1: 都要新鲜的。
0: 虾仁炒西芹也是我们家的家常菜
1: 啊，
0: 虾仁炒西芹。好吧，然后这个还虾仁，对，
1: 我们家虾仁炒什么炒多？我们家还虾仁蒸蛋，我因为我老公比较偷懒。
0: 你那个你刚说鸡头米，我觉得是的，哎，现在不是菱角啊、鸡头米啊这种藕片啊，对吧？我觉得水里的东西多吃一些没问题的，
1: 对对。
0: 然后这个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行，
0: 很干净，
1: 对，
0: 很干净，
1: 对，没有任何的保水剂呀、像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面。
0: 产地是江苏高邮，
1: 对，
0: 好吧，为啥是江苏高邮？
1: 鱼米之乡啊，你提到高邮嘛，先想到高邮湖，对吧？高邮本身这个河水湖泊啊就比较多，水系也比较发达，所以高邮的鸭蛋、高邮的鸭子、高邮的小鱼、高邮的小虾都很好。
0: 河虾仁、食用盐，对吧？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
1: 是，
0: 好不好？
1: 是，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是足够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啊，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要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一道道丰盛的美食来自于今天的主厨。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动心思，你家里没好菜不行，对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好的一道菜，虾仁儿。这虾仁儿真的是我们出了九盒，出了九道菜。
1: 对，九盒今天238块钱，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家真的，除了他本身做菜的时间就是节省缩短，还有前期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忙活一桌菜，你不是说烧菜的时间花了多长时间，而是你前期准备，对吧？在花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什么酱制啦、调味啦，对吧？所以你就是自然化冻之后，你就可以下锅了。
0: 这个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菜呢，你像这个虾仁炒饭就是一道主食，虾仁炒菜就是一道上档次的菜，
1: 对，
0: 虾仁拌个色拉。那是一份轻食，也是现在健康地中海饮食的代表。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呢，今天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套。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像刚刚阿姨这个放了两包吧，三包两包的样子，对吧？那一共九包，你家里面人口多了，儿子女儿周末都来家吃饭了，你一包虾仁炒一顿肯定不够，你就炒个两包，其实九包吃一吃也真的很快。
0: 虾仁苦瓜也是一道菜啊，这下面应该是苦瓜是吧？苦瓜应该是向着苦瓜。
1: 秋葵。
0: 苦瓜好像
1: 不知道，不喜欢吃苦瓜。
0: 然后那个虾仁龙井啊，这个挺好。
1: 虾仁炒哎，
0: 虾仁当浇头也很好啊。刚刚我们看那个葱油拌面来个浇头，
1: 对，
0: 虾仁啊，虾仁哎，但是虾仁也可以红烧，其实啊，我没红烧过，我不知道。红烧应该味道应该也不错的，
1: 不知道好像没有红烧，
0: 没有红烧的，对吧？
1: 虾仁
0: 都是清炒的，
1: 虾仁包馄饨倒是可以，对吧？这个什么三鲜汤啊，
0: 或者三鲜皮，
1: 对，
0: 料理机拌一拌，
1: 对吧？
0: 把它剁碎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1: 凉西脆鳝呢。这个无锡菜上面放一点虾仁，
0: 这个鳝段好的，
1: 对，
0: 鳝段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九盒嘛，大家可以多多订订各种菜要做起来啊。然后呢，虾仁反正炒的速度也熟得很快，
1: 对，
0: 好吧？性价比很高，200克一盒啊，然后呢20来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
1: 今天238块钱，听好了啊，238是九盒，大家之前能看到特卖的组合方案是248八盒，也就是今天价格又便宜了10块钱，我们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多了这一盒也同样是200克啊，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0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2: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自己在家也能做一个酒店大厨啊，因为有了好的虾仁河虾仁啊，这不是海虾仁，再强调一下，淡水河虾仁来自江苏高邮，苏北淡水河虾仁。
1: 对，而且给大家处理好、将制好、调好味道的，对吧？就是厨艺不是特别精的，像我这样子的，就拿回家就直接烧，
0: 对
1: 对吧？直接烧，你不用担心口感会烧老啊，或者会烧的不好吃，肉头变松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前期的一些预制工作都是找的专业的厨师来给大家预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
0: 是是是，你看会做的妈妈的，比如说买点馄饨皮，包点饺子皮，然后虾仁荠菜，
1: 对啊，
0: 这个馄饨包好了以后，你放在速冻间，
1: 是，
0: 对吧？大孩子、青少年早上起来自己下一锅虾仁馄饨也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有营养，对吧？
2: 对啊、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38块钱是九盒，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你就这样说，拿回家之后我把它就是做成虾泥，我自己做个虾滑，做个虾球。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是虾肉含量你自己加，愿意用100%的虾肉都行，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就算下一包挂面，你就清汤面，你下去弄点那个虾仁儿，
1: 对
0: 吧？拌在面里面就是个浇头呀，
1: 对对对，
0: 好不啦？这个真的，家里有的如果有牛肉酱的话，来点牛肉酱，这也是对吧？你不然太清口了。
1: 对，反正就是虾仁的做法，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河鲜，对吧？吃口呢也不是很重口味，更加注重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配料也很干净，回来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但性价比更高。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8+1九盒装，每盒是200克，总共是9盒，带回去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哒哒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根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8: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搭搭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你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7: 是
8: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7: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8: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百分之百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鼠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百分之百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7: 是的，再往下看。
8: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鼠粮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鼠粮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六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7: 是
8: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六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7: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两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两件都是 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8: 对。
7: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8: 对对对对。
7: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鼠梁的枝叶，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过河泥的，
8: 对，
7: 过污过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8: 是，
7: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芸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8: 一上手一摸一看
7: 对
8: 就知道了
7: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8: 对，
7: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8: 三蒸九煮十八晒，
7: 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紧迫感。
8: 对对对对。
7: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芸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芸纱做了一个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8: 对，
7: 点睛之笔。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对，肘
8: 关节
7: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8: 对吧？
7: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8: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7: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芸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8: 对，
7: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8: 对
7: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8: 对，
7: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8: 是，
7: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8: 或者一个玉坠，
7: 对，一个玉
8: 坠子，对对，很漂亮。
7: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8: 是，
7: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8: 对，
7: 就是帮你把腰身
8: 视觉收腰，
7: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丽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8: 对，
7: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8: 对，
7: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
8: 是是是是是，
7: 对不对？
8: 对，
7: 要出去玩了。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芸纱的裙子，
8: 对，
7: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8: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7: 一整套，
8: 对。
7: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8: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7: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嗯，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8: 对，
7: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8: 是
7: 这么漂亮的，
8: 更考究的做工，
7: 很考究，很考究，
8: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7: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8: 是
7: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8: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得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它跟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7: 对，
8: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7: 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孔，那个罗孔，
8: 是，
7: 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8: 对，
7: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的两件
8: 啊，
7: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罩上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
8: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啊，
7: 漂不漂亮？
8: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7: 对，
8: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
7: 是，
8: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7: 通体，
8: 它里面的罗孔都是透风的啊。
7: 对，
8: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7: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8: 好，
7: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8: 是
7: 599块钱，
8: 599。
7: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

0: 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1: 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3: 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4: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羊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啊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的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

0: 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啊，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嗯，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2千、2-3千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就老塞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它这个衣服啊，我为了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僧帽一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 BB 挺啊，
0: 没错，
1: 始终 BB 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穿差不多4-5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这光泽感特别
0: 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对，是都是老料子
1: 啊，
0: 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1: 对，
0: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

0: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旗嘛，
0: 对，唐旗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啊，
0: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嗯，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
1: 嗯、
0: 对，这一截很关键。嗯，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就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嗯，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了。
0: 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啊，
0: 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1: 这个
0: 袖边露出来。嗯，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嗯。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再有这个花卫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哎，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啊，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嗯啊，那个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嗯啊，你看这个细节，嗯，你看这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嗯，金丝线，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啊？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
1: 对，
0: 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1: 光彩夺目啊，
0: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
0: 吧？
1: 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
1: 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嗯，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1: 好，
0: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弹力也好，
1: 后面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块百褶的，
1: 你把你夸张突出来，显出来了，
0: 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1: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

0: 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1: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0: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呢选择 XL， 130斤呢2XL， 150斤3XL， 170斤呢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衣服裤子全都有。
1: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0: 哦，是吗？
1: 哎，
0: 好的，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1: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0: 哦，这真没想到。
1: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0: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1: 对，
0: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
1: 哎，
0: 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1: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军裂纹，来来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军裂纹。
0: 对，
1: 然后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个军裂纹。
0: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1: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的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说那个
0: 有眼光，有眼光，
1: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
0: 哦。
1: 尤其是4XL 的
0: 宽敞舒服，
1: 对，宽敞舒服，
0: 对，
1: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它看到有军裂纹，
0: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1: 了，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
1: 嗯，
0: 对吧？
1: 这是男士的啊，
0: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笔挺啊。
1: 哎，就是
0: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1: 好看的，
0: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1: 好多年，
0: 好多好多年，
1: 越穿越凉快，
0: 对，
1: 越穿越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于香云纱面料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云纱，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和泥布料，在黍梁枝叶和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生活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在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
0: 自己要洗澡的大闸蟹、啊，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儿啊，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哎，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2: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
0: 了，对对对，
2: 是吧？打卡来
0: 了。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
1: 嗯，
0: 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我们
2: 是一份子。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那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
0: 你
2: 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1: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1: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然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
2: 你像
0: 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
2: 特别冷啊，
0: 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
2: 哎，
0: 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
0: 块的花卉
2: 出彩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
0: 啊，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呢，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2: 哎，再往上，
0: 这个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个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这个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2: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那完全不一样，
0: 真的
2: 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买，
2: 加油！
0: 我待会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2: 绿色，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就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这种光泽感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滴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散露露了。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2: 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2: 漂亮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2: 富裕
0: 的很，
2: 足足富裕啊！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2: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2: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2: 这开衫外面一
0: 批，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2: 哇，
0: 是不是？
2: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2: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2: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2: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2: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2: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2: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在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六三六1800。
2: 不不，你是你哦，1800。
0: 对，1800块钱，
2: 1800不到，1800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2: 三件来。
0: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2: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2: 对，
0: 旁边这个侧腰，
2: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2: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瑰丽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呢 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175斤3XL；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马上
2: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2: 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2: 是的。
0: 没想到今天的聚会的。
2: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2: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2XL， 185斤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2: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大买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2: 对，
0: 六七百。
2: 要的。
0: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2: 那工艺不一样啊。
0: 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云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云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2: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2: 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啊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2: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2: 对，
0: 是不是？
2: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
2: 不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2: 对
0: 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对，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1: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看不怎么出来的。
1: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
1: 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1990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

0: 购物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各榜友的眼光啊，就是甜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脱脯，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脱脯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
0: 对吧？但是烤麸煮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的工艺跟厨房间的水平
0: 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头嘛，
1: 对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每个绍兴梅干菜啊，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我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是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间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大家看到吧，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吃东西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吃东西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先生啥的，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玫瑰菜烤肉那种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可以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的，它底是糯，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啊，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子再帮大家推荐着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
1: 好，
0: 对吧？ 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搿
1: 侬
0: 不要担
1: 心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吃冬天，搿只鲳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鲳，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腾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那个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啊，哎呀，让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啊、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给大家提问，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68块，68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侬俩等于7嘛？
0: 他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对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关键。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金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我要雇来，对吧？这青应该吃完，我多少钱一只？
1: 搿一份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背出来，
0: 好的，
1: 搿一份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半只，
0: 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啊，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两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两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都啥地方去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比你啊，比外地要比你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
1: 跟他
0: 的是，你要买鸭子的，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1: 是啊。
0: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说。680一丝。
1: 啊，680一丝就是
0: 280块。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确实。
1: 啊。
0: 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 三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口服，
1: 美国菜口服，
0: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三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现做现发，青龙店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要么到猛地购的来抢，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那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削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集中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集中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的
1: 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啊，对吧？但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我
1: 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它那个。樱桃骨鸭，我们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
0: 我们的
1: 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乳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啊，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这滋咕咕噜咕的让我们要狂喝水的。它那个味的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阿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宝，
0: 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直接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啊，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要五千么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打开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我们用的都是整
1: 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啊，不用碎的茶叶
0: 啊，
1: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解腻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喂过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
0: 嗯，
1: 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舀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国那个菜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大肠啊，大鱼就是肉更加细嫩啊，骨比较嫩。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一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啊。
0: 好
1: 吧，
0: 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仅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了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说
1: 啥？哎，可倒是啊。
0: 那怎么办？喝当地了，但是味道是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再看看。
0: 那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高头的肉啦。
1: 再看，再看，一样。
0: 我帮侬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鸭子是平的，
0: 对啊，
1: 还是平的。吃多吃鸭子，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鸭子
0: 习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
1: 啊，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我们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在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叫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多太赞哦！你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哎呦天哪！
1: 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在上上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绝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

0: 模
1: 也模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洗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炉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那家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洗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洗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啊，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你再看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我舍不得要出去，不是讲焖哦，那要要出去，勿是讲焖哦，那要要出去，嘛就啥啊，搿菜要辣盖，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对，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是啊，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嘛，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呀，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来。
1: 是啊。
0: 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我看那个味道不要太咸哦。
1: 冷不也可以啊，侬做汤也可以，是吧？
0: 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凭只就是切冬天饭店，侬到饭店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4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近海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那儿来吃78半只，
1: 78块。
0: 78块，人家是半只，对吧？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2盒，而且2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那侬鲳鱼侬到吃东西来吃？ 一百五十克就要六十八块，而且是两百块，帮侬争取。是的，
0: 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哈，回来了啊，一大桌的菜。 不大家可以要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嗯，搿搭呢，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阿拉搿种叫啥豆腐皮，然后呢，丝瓜越没有香味，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侬稍微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嗯，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
1: 已经大味道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
1: 哎，
0: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
1: 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啊，
0: 对呀对呀，
1: 有眼味道啊。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少。
0: 对对对，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樱桃谷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0: 发出来了，
1: 它没有压缩位，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金额贝了嘎贴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0: 这个工艺相当好，
1: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手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拉阿牛把它擦擦捆，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蟹
0: 的自己哦。没叫坑蟹的虾衣了吧？得了，阿拉打开你看，对吧？
1: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0: 哎，可倒是，哎，
1: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0: 是啊。
1: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0: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雄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对。
0: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1: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0: 空口什么问题啊？
1: 就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0: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雄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算吃到嘎嘎酥的，有个嘎货车有个客户了，之前他们到七雄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我里向做完出了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元八大盒带回去啊，
0: 是的，
1: 4斤啊，
0: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帮你做好梅干菜烤麸。
1: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东西，伊拉来了烧用光，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的，烧出来个味道是不老好。

0: 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侬不要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
1: 嗯，
0: 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姿、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香，这到这个背后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千万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使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啊，
1: 但是那个厨师刚刚做完菜，
2: 厉害吧姐？侬刚刚说啊，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1: 是啊，阿拉因为中央厨房产品啊，反正工厂产品啊，
2: 哎，
1: 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外地里向一模一样啊，
2: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
1: 对呀，
2: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又搿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起春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1: 是吧？
2: 不，红地下，一个朋友就讲了的地方。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1: 所以
2: 吃东西
1: 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
2: 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
1: 吃到，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搞出了色一，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
2: 还是阿拉上海个本帮菜，确实，伊拉就讲吃下去只能落胃，落胃，落胃，落胃，没错，没错。侬个米饭啊，侬个面条很落色一，
1: 哎，是啊，
2: 它和这个梅干菜的烤麸90块钱，
1: 哦，
2: 快要没有了，
1: 四斤哦，
2: 一盒是268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1: 是的，
2: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400。 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整盒的鲳鱼。小家伙，看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1: 用的白鲳，白鲳。
2: 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1: 这整批这个茶叶
2: 啊，
1: 阿拉不用茶叶，不用茶叶，
2: 这有的饭店标准个品质。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
1: 相当好，
2: 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1: 是啊，
2: 侬想想掰开了它那个肉啊，不腾腾的，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1: 搿就勿灵了，
2: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吃，哟，汁水是扑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
1: 对
2: 吧？腥都在了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是200克，220克。
1: 200克，200克220克，顾寻
2: 我含量大约等于8%，
1: 对，哦，
2: 不大家可以叫肉细伐，对伐？而且吃就细满了味道，到外头去吃，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苍蝇，勿太好油哦。侬自家
1: 做
2: 个
1: 菜，自家做。
2: 我们鲳鱼
1: 变化讲了介许多，我得跟魏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启东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2: 啥价钿？
1: 阿拉玫瑰菜烤法，三十八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一半。
2: 一百眼
1: 克，阿拉今朝只搿能介样子，一盒子玫瑰菜烤法，250克，是，所以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2: 对啊对啊。
1: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0块，半只要70块，刚刚四只就已经几钿了，八七十两了。
2: 哎，
1: 阿拉今朝只加2称，嗯，啊，只要买2包六十八对伐？
2: 是的呀。
1: 搿性价比真个值足了。嗯。关键是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鲳。
2: 哎。
1: 我门店里向一百五十克是六十八块啊。嗯。
2: 160克是六十八块，弄搞下来整个两4只只2称搿一整套做法搞下来要400多块，今朝只要250八，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味道，启东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
1: 是啊，好吧，
2: 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1: 是啊，
2: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
1: 汤汤汁汁
2: 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1: 方法有教诲。
2: 啊，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 侬要摆辣辰光长眼，只好冷冻保存啊。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68元，
1: 相当
2: 合适。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在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对
1: 呀，
2: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1: 哎，
2: 另外呢就是9吃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1: 哦，
2: 因为那个梅干菜。 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1: 侬现在视频高头看勿得。
2: 哎，烤麸1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玫瑰菜烤麸最独特的点。
2: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快要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预约吗？
1: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阿拉所有预约的，所有料侪是由定量定规备好的。
2: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简单品268元。
1: 对的。
0: 肯定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是水洗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的烤麸就好吃了。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洗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洗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再说。
1: 不，没多少了啊，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热狂特别踊跃，都知道又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妈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记得吧？你那是有人你了，好对啊，晚上
1: 没错，
0: 没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
0: 了，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
0: 啊，
1: 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只有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去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
0: 然吃头，吃头的啦，哦，480卡，哦，480卡，磨补精嘛，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一鸭子，侬搞下来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这个钞票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了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的油炸，我的地方还有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1: 像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那皮是 Q 弹，
1: 血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盐丝啊，有的老多区别。
0: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呀。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盐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这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1: 今朝子七重天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通知信的是021511990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种天然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点八角啊，摆点别的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跟我们电视朋友特别有缘，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忙了吧，得了，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1: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张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那是有台面了，好，对吧？晚上
1: 提前
0: 买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给他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来东方给我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去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茴香鸭屁股当起
0: 头，皮头的啦，480克，480克磨不筋了，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鸭子，侬搞下来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这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
0: 哦！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大家可以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只，我的地方还有一只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1: 瘦肉型。
0: 当然，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个意思啊。有的老
0: 没
1: 区别
0: 啊！
1: 阿拉是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壳。啊，早起我跟人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做几发。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干嘛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要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不对？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啊，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哥们，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0: 对
1: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方法，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干嘛？哎，你皮肤干嘛？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嗯，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干嘛？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在赚钱。
0: 对，
1: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嗯、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
0: 观
1: 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

0: 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1: 对，哎，
0: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1: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面一瓶多少钱。
0: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0: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三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0: 对吧？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0: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1: 对，
0: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1: 对，
0: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1: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0: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0: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1: 对，
0: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观众，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观众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观众，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1: 对，
0: 嘉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 战神、嗯、对吧，
1: 对，
0: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嗯、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嗯、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嗯、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1: 对，
0: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嗯、打太极也好啊、嗯、跳广场舞也好啊，
1: 对，
0: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嗯，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十个人，嗯，对吧，你就那第十一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嗯、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1: 对，
0: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嗯、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嗯，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0: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嗯，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0: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嗯，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哎、
0: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嗯、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嗯、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哎、注意啊、嗯、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嗯，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嗯，就人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嗯，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嗯，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0: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嗯，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嗯，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嗯、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嗯、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嗯、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嗯、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观众们，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观众们，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1: 嗯、
0: 面、嗯、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1: 好，
0: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嗯，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 对， 不
0: 对，
1: 对，
0: 强调一下啊、嗯、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嗯、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嗯，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 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块4毛钱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节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1: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13: 等搿些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14: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哒咯哒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后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朋友，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对不对？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对。

0: 还是没有储蓄。
1: 是，
0: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十五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背后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0: 对
1: 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3: 40到45岁
2: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骨骨折。
5: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5: 6.5万啊？
6: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膝关节的。
6: 我因为崩那个这主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啊？
6: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5: 什么都行，
1: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1: 对，
0: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1: 对，
0: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哥们，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哥们，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1: 不可能，
0: 吃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哥们，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哥们，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 你平时牛奶可以补钙，
1: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嗯。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嗯，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1: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0: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
0: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8: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都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7: 有必要
9: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光叔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光叔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0: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1: 对不对？
0: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1: 对，
0: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有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1: 对，
0: 健康关了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就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观众们啊， 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1: 是，
0: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哥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患？

0: 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干嘛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嗯，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哪里玩吧，嗯，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嗯，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0: 我还行，
1: 你还行，对不对？
0: 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10，血管需要欧米伽3，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7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官方
1: 活动啊，
0: 你想想看，你想哎，官方，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哎，
0: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里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5: 我来
4: 觉得对吧？结好久。

0: 又回来，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 本来这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2: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3: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4: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5: 等这些该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要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噶，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6: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7: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6: 对
7: 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6: 对，
7: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6: 对，
7: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6: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
0: 的，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1: 40到45岁
0: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过骨折。
3: 是的话，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多少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哎，上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6: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6: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就站不起来了，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
9: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先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保健品的历史上，哪一款保健品是经久不衰的，一直在卖的，而且确实也是如此？请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啊，保健批文的时间，1997年。哎，你看，今天我们一反常态，我们不要看这些东西，我们先来看未实建字的批准是1997年，现在是2006年，应该快近30年的时间了吧。你可以在我东方购物随随便便找一款保健品，上面有蓝帽子的标志的，你看看它的批文是哪一年的，很少有能做到一字开头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近30年的审批下来这个时间，如果市场上表现不好，那么这款保健品会不会退市呢？表现得不好一定会被市场淘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市场是极度认可的，那它到底有什么本事让老百姓这么喜欢呢？您看看啊，它的功能是，注意了，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一定要实验过后，我们才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具有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直接对您的肝的保护是极其重要的。你看，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别的保健食品，也就是说它可以绕着弯的来保护你的肝，而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是直接就是对你的肝很好的保护。它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一个说到的抗疲劳，抗疲劳还用我说吗？累了就叫疲劳呗，您一天没有什么太大精神头，那不就是疲劳吗？如果照顾孙子孙女儿，上有老下有小，您可能上面还有老父亲老母亲呢，您已经是爷爷奶奶的这种年纪的人了，那你下面还有老父亲老母亲，要不要照顾？或者甚至自己的弟弟妹妹，身子骨还没您好呢，时不时的您还要去看望看望他，帮他打理打理弄一弄，很操心很累的。那你说咱一辈子就是操心命劳累命，那自己要不要给自己好好的保护保护？您这一倒下，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抗疲劳这件事可不要疏忽。您看这一板里边，大概我看看啊，3、4、12粒。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有两板，它是这样装的啊，它是这样装的。所以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一共是有多少个这样的啊，这里写的你看，3克，0.3克应该是一粒，一共是有24粒，24粒一共有16板，就这样16包，一共是有这样的16包，这一盒里面。说一下构成了，一盒384粒，可以一天4粒，因为它写的是4到6粒，我们严格按照上面来写啊，来吃4到6粒的话，我们就按4粒算，大概一个人吃3个月，那一粒算下来是1块多，有没有更划算的呀？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盒装768粒，按照一天4粒吃的话是6个半月，老两口这么一分，那大差不差一个季度啊，一个季度多一点点。它的价格呢，要比你单独这个买2盒要便宜吗？我不管你原来直降多少，直降多少，肯定是要比你原价便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459，你算的460，是不是要920？2盒920吧，它920了没？能给你省个130左右了不？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能省个130？ 这个东西要看你怎么算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自己，比如说我一吃，吃个两三个月就吃光了，我一年当中有几个两三个月呀？假设我有四个的话，那我就100来块钱乘以四，我能省个四五百块钱呢。你要不告诉我，你这四五百块钱谁给您呢？现在我们说实话，这个所有的都是这个进项，没有额外的自己再来开源了。您怎么自己再额外开源？咱这年纪到了，一般来说都是节流，自己固定的退休工资进来以后，我把它规划好，什么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啊，哪个吃哪个保健品，吃哪个营养品，我把这个钱呢都规划好了，我只吃最关键的，对我身体最有帮助的。如果这个保健食品啊能够吃一补三，那就太完美了。接下来说到第二个，我把价格正好说过了啊，满减送买一参加的话就是5毛钱啊，记得大过程满减送买特别容易参加。你看这第二点，第一个疲劳我都不用多废话了，只要你感觉到累就是疲劳，你只要要照顾人，照顾孙子孙女晚辈，照顾长辈，照顾同龄的，那就是有疲劳的可能啊，经常有加班熬夜的你儿子女儿，这种情况让他吃一吃，对化学性肝损伤啊，这还用我讲吗？老生常谈了，化学性肝损伤包括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烟抽不抽？第二个，酒喝不喝？第三个，小白片片吃不吃？小粒粒吃不吃？这儿高那儿高的，箭头这样这那个那个的，要不要吃一些小片片？我今天早上刚吃完一个小片片，因为我有些东西高，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昂立多邦一直留着，一直备着。反正我自己这个年纪，我也不想等到什么60岁、70岁才开始养生，不至于。为什么不至于呢？这个还是可以的，能够支撑的我900来块钱。因为目前为止，我爸爸妈妈他可能想起来就吃，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必须得天天规定了怎么怎么着的，只要你想起来咱们就吃起来就好了。还有重要一部分还没说呢啊，烟啊，酒啊，对，酒，很多爷叔这个酒啊喝得蛮厉害的，动不动整的量还蛮大的，从年轻到年长，甚至去一些相关的机构部门一体检出来以后，都说你这肝呐、啊、跟是不是酒喝多了，一看你这肝呐、啊、是不是带脂肪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呀，一般都会这么说。所以这个肝大家在不断消耗的时候，怎么着还咱们还能换一个呀？不现实啊，我们只能自己来保护，自己来养护它，你不能再折磨它然后不给它养护了呀，那肯定不行啊。然后在这儿调节血脂，这个不用不用说了，咱上海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咱吃过苦，上年长的时候咱可能是这些肉啊带点脂肪的呀，什么这种无肉不欢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强烈，这种欲望，哎呀，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那桌子上一点几乎没几个素菜的样，十菜里面能有俩素菜都撑死撑死了，恨不得10个菜都10个肉菜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调调血脂啊，年纪再大的时候啊，不要太粘稠，这个血脂啊很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这吃一补三，大家有没有亏？从性价比来讲，亏都没有啊，没有。而且我只吃这一种，我就可以有三方面的保护和保健，这多好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有礼袋儿。如果在中秋和11的时候，观众朋友们想要走亲访友送礼，我觉得拎出去很体面的，因为它市面上的价格公开透明，非常的统一。哦，还有一点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7月份的生产批次，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它有18个月的保质期，1年半。您规划规划，能不能吃得完？就算您一个人吃。订购咱大过程，所谓的大过程也不过就是两盒当中一共有768粒，按照4粒一吃也不过就是6个半月，你想等到18个月那远了去了，还没到18个月，6个月就吃光光了，还只是一个人。如果你儿子女儿您的爱人也是拿过去吃的话，哎呀，说不定啊2-3个月就全光光了。所以一定订购大过程，参加满减送百，再返400积分，相当于5毛钱一粒，赶紧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1: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1: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1: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1: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1: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1: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郭老师，我们知道你们家的昂立多邦有道非常深入人心的三大保健功能啊，抗疲劳、保肝脏、调血脂，好像在目前市面上这么多保健品身上也极其罕见。那么我很好奇，这么牛的产品当时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4: 胶囊昂立是源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间是追求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保健食品在我们国家是具有一套完善的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测方法的。昂立多邦我们立项于1994年，当时整整是做了2年的一个工艺和配方的一个配比，然后进行了3年的一个实验和动物实验，然后确认了产品的一个功能。当时我们做了将近是400例的动物实验，证明了在抗疲劳方面，我们做了小鼠的一个负重有氧时间和一个爬杆实验，
3: 对，
4: 说明多邦在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差异是将近达到了1倍以上。
3: 哦，
4: 然后对于保肝脏这一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四氯化氮的一个模型，
3: 对，
4: 说明多邦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指标数值也下降了将近一半。当年我们获批了三大保健功能，可以说这个功能在外面是十分罕见的。
3: 确实，所以呢，哪怕呢，时至今日，依旧是现代都市人群身上最为频发，也是针对大家最有的放矢的真正好的保健食品。
5: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它的不适宜人群是谁呢？少年儿童。除此之外，它就这四个字，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都可以。所以你看，除了少年儿童，什么叫少年儿童？你非成年18岁左右，你只要达到18岁都可以吃啊。那你说一般来讲，好像是孩子来说精力旺盛，很少有遇到他疲劳的时候。那我们暂且把这个人群抛一抛，我们再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您大概大多数吧，可能性还是长辈居多。那你像此时此刻我们今天是周一，那你看年轻人一般都上班去了，那我们的客户群、观众群是不是就是您，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考虑考虑自己平常作息规不规律。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啊，真的是一天累的，你别看累，但有的时候这个觉没有，又累又睡不着，这个是最难过的。大家回忆回忆，思考思考，是不是这种感觉？然后就刷手机，刷手机就更睡不着了，一熬夜更疲劳了，恶性循环了。所以大家可以吃一吃这个，您回去试试看，你看看对你的抗疲劳有没有作用。因为人家写的第一个就是抗疲劳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个写的是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在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比比皆是啊。我之前做昂立多邦这么多年了，他来东方购物，我来东方购物也都快20年了呀，他这个也是有个20年左右的时间了呀，很厉害。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绝大多数客户群体当中呢，就是吃片片的，什么吃片片，这儿高那儿高，箭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他一定大把大把往嘴里扔片片，是片片三分，三分啥那个字儿我不说，您自己补，是片片三分。谁来去解决这个三分的问题？三分非常坏的这个问题，肝，肝就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以你就明白了那一个字指的是啥了，是什么三分啥，那个白片片，还有一个酒，哇，中秋到嘞，刚才跟我们的导演老师确认一下，9月25号，我们此时此刻是9月7号，9月7号、9月25号差个。反正不到3周，2周多点，您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家庭聚会，不整个2周，我怎么不信呢？有些阿姨爷叔不太能喝的时候，家庭氛围、朋友氛围都在这儿了，那整个2周，整个2周吧。但是您不常喝的整个2周，反倒更伤，因为您不常喝，本来就是因为您的肝脏的排这个能力比较不是那么明，所以有很多人说脸上一下红了，浑身痒啊，起小疹呢，一喝那个特别敏感，往出排这个东西，但是你的肝真的很敏感。所以你反倒这种人，你稍微喝那么一点点，你要好好的吃起来，要不然你这肝脏受损还蛮厉害的。 还有一些说我没反应，我能喝，啊，我弄个一斤两斤我都没问题。更可怕，他连给你反馈的机会都没有，他不是能喝，他只是，我只能说他这个不太敏感。您的能力是有一点点强，但你不能过分，一旦越过这个边界了，你是很伤他的。所以为什么在体检的场所，他说一看你的肝的情况指标，人家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你看一看就是爱喝点酒，啊，人大白就这么跟你讲。你要一看你这方面某一个指标高了，你是不是爱吃点肉，那个肥肉肥膘的，是不是爱吃点就香，很多人鸡皮爱吃的，烤串里面烤鸡皮爱吃，猪蹄爱吃，那个皮儿厚厚的油油的啊，香，不忍不住啊，红烧肉爱吃，就类似这类的脂肪多的，对他的负担会非常的非常的重。这里面就特别写到了，哎，给大家看看，对化学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然后就后面就提到了什么调节血脂啊。您生活当中我说的这些，您有没有有一个两个能够对号入座的呀？你别说一个两个了，很多时候我三个四个被你都说中了，那就没关系啊。我们今天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今天你拿过去。这个是昂立多邦，它的保健批文是1997年就批下来了，近30年的时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一看，在我东方购，包括您自己家里面的那些所有的营养保健品都有蓝帽子，你拿出来，你把它拿出来，蓝帽子下面一般都会有这几个字儿：保健批文时间，那个保健批文的时间括号，你看看它是哪年的。所以越久远的，从市场的检验效果来说，它真的是有好处有帮助。市场是最最公平的，好就是好。你所谓的做广告，你做广告不好用，老百姓你刚开始可能会上当受骗，你接下来的半年或者是一年时间马上就不会买你的了，因为市场老百姓的口碑就说这个东西不好用啊，广告做挺好的，一点都不好用，会不会这么说跟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东西谁推荐我的，嗯，不错，哎呀，没做广告但是吃起来效果就是好，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他现在把一些重要的广告补贴都放在我东方购物上面，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两个构成，大家选择一下啊。说实在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大家对于平常的生活作息，您就是爱劳累的，就是爱喝点的，整几盅的，啊，那小片片呢，年纪到了，我40多岁，其实很多医生那个大白跟我讲说，你不用小吃那个小片片吧，你这小片片你现在有点年轻，说你这个高是不是作息好一点？你看跟我说的要求啊，你作息好一点，多运动一点，脂肪少吃一点，这个说了满手都那些条件都打不住，我一个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吃喽。我真做不到啊！你说你让我一个不熬夜，我经常东方购下班23点了，你告诉我怎么个不熬夜？你不熬夜的一个关键点，你这10点之前得睡着觉啊！我10点还没下班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我哪来个不熬夜？他第一点就说你最好不要熬夜，你不熬夜那个标就能下来。我第一点说我就熬，不能做到。所以我只能吃，吃的话就伤，伤的话又怎么样，自己给自己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我就说嘛，到这个年纪了，几乎毋庸置疑，谁还不吃点小片片呢？几乎没有人不吃点小片片，你吃的话就是这个人群。所以咱们就定大的，因为一吃小片片你几乎跟你一辈子了吧，那个小片片你说你能随便停吗？你随便停对你的身体影响非常大。所以你看啊，从这个一盒装459，你要两盒呢920吧，920，这个要920吗？两盒装799，参加满减送百不可以参加，满减送百一参加399，400积分拿到手，多香啊！你再除以768粒，每粒才5毛钱。按人的吃法，你像这个大的两盒装，大概可以吃个半年的量，是一个人啊，老两口一起吃3个月的量。人家是7月份的生产批次，1年半的保质期呢，来得及，吃得完，一定吃得完的。您最好是订购这个，为啥呢？中秋11一到，万一谁来您家里一个？打你个措手不及，说哟，门铃一响，一开门，呀，你李哥你怎么来了呢？人说正好来这上海，怎么着的，就过来看看你啊，怎么的？那你就走的时候拎上这个昂立多邦，昂立多邦是交大的，交大是哪儿的？咱上海的，上海企业，所以一送出去是咱上海自己企业的王牌产品，王牌保健品。这个昂立的产品啊，我跟大家说实话，实打实说，在我上初中。我初中都是哪个年头的事了，1990几年的事了，也就换句话讲30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喝昂立的产品了。以前是个大粗瓶，我不知道观众上海观众朋友很多长辈有没有给孩子买过，我这个年纪80后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买，可能调理身体或者您自己喝过，就跟那个打最早的打吊水的那个瓶子很像很像的一个大玻璃瓶，上面包了一层，哎，就类似于这个颜色的，哎呀，在黑龙江都流行哦。你就不要说上海了，只要你一送昂立， 我相信眼睛都一亮，可以的，你把我看中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了，要不然你不能送我这么昂贵的东西。哎，我们有礼袋，你配上它，你看这包装礼盒我们今天都换了，不是以前的绿色的，我记得以前喝玻璃瓶也是绿色那个外面的包装，现在今天是一个蓝色的，非常非常的清亮，很舒服的颜色。然后我们给您送上礼袋，愿意送礼愿意自己留着都可以，抓紧时间订哦，咱们就订那个双盒装，双盒装不多，导演老师反复告诉我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单立算下来参加买运送买才5毛钱左右，确实是够划算，抓紧时间订 02151119960。

0: 你们有没有在昂立多邦这个产品身上不断在做钻研和升级呢？
1: 有，我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赛跑。哦，昂立多邦里边的 Only One 活性因子的工艺配方是我们交达昂立的核心机密技术。所以我们在每个工段、每个生产流水线上面的，把它的参数都是单一进行管理。这样的话，只有核心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的人，才能进行这个参数的调整和控制。而大家都知道，保健食品在上个世纪申报好以后，它的很多工艺是不能改变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一些其他地方进行一些手术式的微调，技术参数和一些量化指标上面进行颗粒细度的调整，最终使它的产品质量得到一些迭代升级，逐步的提高，
0: 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尽善尽美。
1: 我们自己的老年用户，特别是百岁以上客户，近两年也在逐年上涨。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市民，为上海市民的健康添砖加瓦。我们希望就是保健食品是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0: 对，
1: 每天吃的时候都不会心疼。
0: 好品牌，好产品，所以把这么好的产品奉献给您，大家一定得坚持服用。
2: 昂立多邦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阿拉爷娘买的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也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那么阿拉搿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贵，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3: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十年左右吧。
4: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 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2001年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上市公司，数十位医学家潜心研究，百年交大精华。1997年昂立多邦研究面世。
5: 妇女啊，肝为先天之本，
6: 对于妇女来说
5: 是，那么她血虚了，肝郁了，就出现了例假就不正常了。
6: 对，一般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但是对女人来讲，
5: 一般来说是肾是先天之本，但对女同志来说呢，应该加上一句，肝也是先天之本。

刚才这位专家说啊，说肾是先天之本是没有错的，但对于很多长辈的女性来说，咱们阿姨姐姐们来说，肝也是先天之本。就是从我身边，就我老妈，我妈妈在实际帮我的这么大的帮忙帮助上面，我真的是很感谢我妈妈。但是说实话，她就是累。怎么个累法？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管爷叔啊、姐姐们、阿姨们，我说的这话大家很认同吧。有的时候真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上班很累，你说孩子谁照顾？交给保姆照顾吧。一是钱得单掏一部分，拿出一部分来，这钱是谁的？说白了，不还是您自己亲生儿子女儿自己花吗？跟花您的钱有大差不差，不是一个意思吗？我妈就跟我这么说的啊，我说的话就是转述我妈跟我说的话啊。所以说我舍得让你去找保姆吗？这是第一点，钱上面不愿意。第二点，那是我自己亲孙子亲孙女啊，我不照顾谁照顾啊？我担心他照顾不好啊，那些保姆万一再动点手脚什么的，我这个后悔，这辈子后悔也来不及啊。所以很多长辈愿不愿意自己有时间出去玩？愿意呀、啊，谁不愿意的？干一辈子活了，退休了，我还要照顾小的，他难道是不喜欢吗？是我不爱旅游，我不爱玩吗？不是啊，他是因为舍不得自己儿子女儿啊，看着他们辛苦，又疼自己孙子孙女，两方疼，又疼自己的本身儿子女儿，又疼自己的晚辈孙子孙女，所以最终就导致，就算是有想出去玩的心思，也没办法。你看看现在看的那些孙子孙女的，有多少是有保姆？我承认我们小区里面有个别的保姆推着小朋友出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长辈在看。我跟我爸我妈开玩笑，我说那个我老了，等我儿子以后有孙子孙女，我不管。我话先说出去，我说我不管，我说你们那个确实辛苦，但是我说我做不到这点。我爸我妈说你还没到这年纪，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我不喜欢小孩子，到要小孩的年纪了，哎，我就奇了怪了，这就是血脉觉醒嘛，突然这小孩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呢，话是这么说，哎，我不管，以后他有没有孩子我不管。那等到这个年纪，我说不定可能又要管了。就是人呐、啊，就是不同的年纪，你有不同的想法。人这一辈子，这个思想都在变化。你不可能说我年20岁的年纪的想法跟我40岁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老人愿意有自己的时间，但他心疼大家，心疼自己的晚辈，所以不得不累。外面那些草坪，一看看带小朋友出去玩的，都是上年纪的长辈，一看不是爷爷就是外公，不是奶奶就是外婆。交给别人不放心，来，正好省下钱干嘛？省下的钱补身子呗。你总不能省下钱我啥也一毛不拔吧？啊，儿子女儿女婿什么的，一毛不拔也不可能吧？咱省下来的钱呢，哎，孝敬孝敬咱也开心嘛，对吧？累是累，但我心情好。人家孩子知道孝顺体贴，抗疲劳咱吃一吃，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怎么个说法呢？这部分人群我觉得别的你不管，你说我不要抗疲劳，哎呀，我血脂我也不管他血脂，但你能不管你身子骨那些箭头吗？我不相信您一点都不吃吧，不至于吧？从来没有生过病，我怎么不信呢？就算咱没有那些箭头，咱生过病的话，你不得吃这些东西让自己那些问题好吗？所以这都是化学性肝损伤啊。另外，化学性肝损伤分两波走，一个是白片片，另一个是什么呢？酒啊，酒不伤肝的吗？开玩笑，只要你喝，它对肝就是一定压力，只是你的量多少。你喝的少，压力小点；你喝的大，甚至超标，你对的肝最后就肝和什么什么什么酒有关，那叫什么什么肝。那是有专业的名词的，我们这儿不能说，您自己知道就好了。所以化学性肝损伤里面就有极大部分是跟喝酒，您吃小白片片是极其相关的。调血脂呢，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生活作息习惯的问题了啊。如果您觉得我自己的作息够好啊、我吃东西也特别的稳，不吃大鱼大肉，我从来不碰大鱼大肉，一点不吃，浓油吃酱我一点不沾。观众朋友们，浓油吃酱一沾啊，那个这个就很难保证你的血脂就是正正好好的哟，很难保证哦。所以今天您看我们的两个构成，一个呢是459的，您乘以二，毛个920块钱，是不是差个2块钱，920。另外呢还有一个799的，您这么算下来是不是能省个130块钱左右？这钱您不省干嘛打水漂啊？我刚才说那些话是不是掏心窝跟您讲的？我对我父母的感觉就是让他们要吃的昂里多邦吃完之后了，他确实体力呀、精神头啊很好，这个方面好了，心情好了。说实话，跟自己的同龄的带孩子那些老朋友们、老伙伴们一比，
他自己心里也开心，您自己也开心高兴，难道不是吗？然后之后不可能天天让您带吧，假期的时候带着孙子孙女出去玩一玩，旅旅游，你说我请跟儿子女儿请了几天假，哎呀，让对方的父母先带一带，我跟我好朋友出去玩个四五天去，给我放个年假，是不是？到老到退休，退休开始放年假了啊，那你出去玩你得有体力呀，体力跟得上啊，这多好多开心，这小日子过得才舒服呢。抓紧时间定啊，799，咱参加满金送百，这一货划算下来大概5毛钱一粒，肯定咱吃得起的，打电话抢0215111999。

0: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1: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2: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1: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了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2: 好的好的。配料、自粒、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1: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2: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 BOSS 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1: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2: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嘛，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1: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3: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搿么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昂立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哈，没有个两周多的时间了，咱就过节了。过节家庭一团聚的时候，你说送一点几乎没有什么好，什么热冷寒凉的，又得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需要。它上面的不吃的人群只写了少年儿童，不适宜人群就是少年儿童，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写你这儿不行，这儿能不能吃，你这儿高了不能吃，那儿低了不能吃，没有没有没有。你说我图个省事儿，我只需要一送一个准儿，您就送昂立多邦。而且关键昂立多邦实在是太有名了，它不是只在上海有名，我都说了，小到30多年前的我的黑龙江，我从这儿长大的，我从小就喝昂立多邦长大的，那个时候还是瓶瓶的，那个叫昂立什么昂立什么玩意儿液体，反正是另外一个名字吧，可能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昂立。然后再有啊，大家看啊，这上面写的这个喂食健字号写的是1997年哦，这证明什么呢？到此时为止快有30年的时间了，一个保健食品能有近30年的，随便您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来有这个蓝帽子标志的，你看看它下面这个时间是哪一年批准的，很少有一字开头的，而且一字开头能一下子夺得3项的保健功能，这就更稀缺了。您现在看您家里面的，这个多的算2项算多的，绝大多数只有一种，什么叫什么抗疲劳啊，这就没了。除了一个抗疲劳，再就没了。我们今天首先有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抗疲劳，天天上班加班熬夜的您儿子女儿的，他完全可以吃。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你看的最近没精神，总是这儿咳咳咔咔的，一换季节他先倒下了，那就是有点问题呗。他的抗疲劳能力很差呀，那强的话他至于倒下吗？所以抗疲劳给他吃一吃，尤其是越到年底越是这样。化学性肝损伤。哎，观众朋友们，我刚才一开场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了，马上到什么节日了，中秋，整不整几钟，马上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那又是11，整不整几钟，中秋11这么连续整几钟，你的肝能行吗？本来在平常已经对肝有很大的损伤了，30-40年都没怎么照顾了，一到这种关键的时间节点，你要大量的多整几钟，你又给他很大的压力。我们觉得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咱们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这没毛病，但不保证健康透支健康的前提下有必要吗？玩好乐好之后了，只图当下的快乐，后面的20-30年我不管了，这是一个理智健康的一个享乐的状态吗？啊，退休生活的状态吗？所以您看啊，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要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是化学性肝损伤，该喝喝的该吃吃的，这该吃吃指的是这个调血脂，该喝喝指的是化学性肝损伤。您这里面的那些小白片片，平常调理身子骨的那些小白片片，那大白给你专开出来的，针对您的问题的，那不对肝损伤，对肝有没有影响？是那个三分啥呀？所以这肝就是专门排这种东西的呀，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光排你不管，你就像那个净水器似的，你净化的是什么？水当中的坏东西啊，那怕把水当中坏东西拦下来以后，那个滤芯不就黑了吗？你不把它丢掉或者重新换吗？你滤芯能换，你的肝怎么换呢？你说我肝如果堆积哈脏了，那我把肝割掉，我换一个新的，那不开玩笑呢吗？你讲谁信呢？没有必要，不是原装的，它也就算你有的话，它也不是原装那么好使好用。但是我们肯定也不会去做那件事情。我们拿回去呢，这一包这一盒里面有16包，16包里面的一共有一包里面有2板，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次性呢，大概大家吃个4到6粒就好了，全部都是今年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一次性吃4粒，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您可以2盒装，768粒，一个人6个半月，老两口一个季度多一点，肯定不到18个月您就吃光光了。订购这个大购程呢，咱还有额外的福利，容易参加满减送百不？很多哥们说这个东西好，我愿意订个2套，搞活动嘛，你只要有一有活动，你价格一便宜，算下来5毛钱1粒，那我开心呢。我吃起来我不心疼啊，我不肉疼啊。如果在市面上你动不动算下来2块多1粒的话，那你要吃上去的话，你一天得可能十好几块钱了，20几块钱左右了，你何必呢？这个东西首先是好东西，市场反馈很好，确实能够帮助到大家，包括抗疲劳啊，化学性肝损伤啦，包括您的那个调血脂啦，是不是？这上面写的都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单盒装呢，我个人不建议大家，你不可能我吃个3个月一个人啊，那老两口一个人吃1个月就结束了。您的这个肝的问题，它不是要保健吗？不是养护吗？不可能1个月，几乎咱准确点，几乎不可能1个月。你不是1个月了，3个月、半年、1年，你得给他最好1年的时间，长时间的、慢慢的让他恢复过来。那有些地，有些那个花盆、那个土壤，你说我这个土我挺好的，我不愿意丢掉，我是不是得让他慢慢活过来？
我不得慢慢的调，我不能咚咚的，这个植物要渴死了啊，已经蔫了，我咚咚咚倒水，我把它漫过去，我它马上就能活，那不扯呢吗？一定是循序渐进，倒一点恢复一点，慢慢养慢慢养慢慢养，这个花这个植物它就活了，它就活过来了。我们的身体的器官也是这样呀，你得给它慢慢补，慢慢修复，慢慢好好的养它，保健它，最后它给你焕发新青春，青春出来了，好吧。今天带回去，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个大过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应该是不到十套的组合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订购大过程，我们礼袋呢都给您配好了，就等着您走进访友送礼去了。这一盒呢，我看看在市面上大概得个近500块钱呢，你这两盒一送就是1000块钱了。那我们东方购物两盒装才700多，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个人的旁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栗椒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栗对吧？椒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一年到了以后对吧？年底对吧？年出来搿突然之间发觉对吧？这份成绩单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满意。大家就老开心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也老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1: 你们有没有在昂立多邦这个产品身上不断在做钻研和升级呢？
2: 有，我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赛跑。哦，昂立多邦里边的 Only One 活性因子的工艺配方是我们交达昂立的核心机密技术。所以我们在每个工段、每个生产流水线上面的，把它的参数都是单一进行管理。这样的话，只有核心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的人，才能进行这个参数的调整和控制。而大家都知道，保健食品在上个世纪申报好以后，它的很多工艺是不能改变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一些其他地方进行一些手术式的微调，技术参数和一些量化指标上面进行颗粒细度的调整，最终使它的产品质量得到一些迭代升级，逐步的提高，
1: 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尽善尽美。
2: 我们自己的老年用户，特别是百岁以上客户，近两年也在逐年上涨。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市民，为上海市民的健康添砖加瓦。我们希望就是保健食品是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1: 对，
2: 每天吃的时候都不会心疼。
1: 好品牌，好产品，所以把这么好的产品奉献给您，大家一定得坚持服用。
3: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4: 妇女啊，肝为先天之本，
5: 对于妇女来说
4: 是，那么她血虚了、肝郁了，就出现了例假就不正常了。
5: 对，一般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但是对女人来讲，
4: 一般的说是肾是先天之本，但对女同志来说呢，应该加上一句肝也是先天之本。
6: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我们现在的大过程只有最后的六组现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很喜爱。哎呦，又走掉一套，最后的五组现货了。这个呢是在尤其到过节过年的时候，你看那个中秋又到了，然后呢十一又到，说实话没几天又跨年了，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一闭一睁眼睛，哎，一个月过去了，就这么快。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现在虽然是9月7号的这个时间，我总感觉好像过两天又要到月末了。

0: 现在的30岁左右的人，该疲劳累得慌，不得不得了的，比很多长辈们都累呢啊。23点下班，0点到家的，那出去玩也累，哎呀，对不对？出去潇洒他也累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指的是什么呢？分两嘛讲，一个呢是您吃小白片片，可能对这个对伤身体了啊。对，在治疗的同时，它还会有一定的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的肝是来排这些东西的，对不对？还有一部分是指那个酒。酒啊，对于肝的损伤啊，肯定是有啊，只是你的喝酒的量是多少。我还是回到刚才的，以前上半年您不觉得怎么着，咱也就算了。下半年这节日实在是太多了，您控制得了中秋？你控制得了十一吗？你控制得了十一？你能控制得了跨年吗？您控制了跨年，你能控制了过年吗？就是这时间简直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的。你说你这个酒局，讲真话，你就可能控制一个，控不了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该把它买回来，准备好，提前吃起来。如果要是喝点大的话，您就一次性吃6零。对化学性肝损伤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哦。所以您看，一定要吃一吃啊，调节血脂，调节血脂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您爱吃浓油赤酱、大鱼大肉的这部分，看看您那些小指标，哎呀，体检下来的这个指标跟血脂方面的触目惊心，那就赶紧吃起来了，不要再犹豫了。有的时候上面裹了一层层，那个器官上面裹一层层厚厚的脂肪，多吓人呢，对它的健康影响太大了。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2盒装只有最后的3组备货，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还有礼袋送给您，反正走亲访友送礼的，我们都给您考虑的周周到到。459拿回去一盒，那按照2盒算的话，它应该是920块钱左右才能是2盒，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用920块钱哦，799元又让利了100来块钱。所以从满减送百角度来讲，这么一算下来，5毛钱左右一粒，绝对划算。7月份的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1年半的，您不用担心说吃不完，肯定吃得完的，抓紧先抢，02151119900。
1: 郭老师，我们知道你们家的昂立多邦有道非常深入人心的3大保健功能啊，抗疲劳、保肝脏、调血脂，好像在目前市面上这么多保健品身上也极其罕见。那么我很好奇，这么牛的产品当时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2: 胶囊力是源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间是追求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保健食品在我们国家是具有一套完善的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测方法的。昂立多邦我们立项于1994年，当时整整是做了2年的一个工艺和配方的一个配比，然后进行了3年的一个实验和动物实验，然后确认了产品的一个功能。当时我们做了将近是400例的动物实验，证明了在抗疲劳方面，我们做了小鼠的一个负重有氧时间和一个爬杆实验，
1: 对，
2: 说明多邦在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差异是将近达到了1倍以上。然后对于保肝脏这一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四氯化氮的一个模型，
1: 对，
2: 说明多邦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指标数值也下降了将近一半。当年我们获批了3大保健功能，可以说这个功能在外面是十分罕见的。
1: 确实，所以呢，哪怕呢，时至今日，依旧是现代都市人群身上最为频发，也是针对大家最有的放矢的真正好的保健食品。
3: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

0: 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燕华。那说到我们的大闸蟹的季节啊，秋风起，蟹脚痒，那么现在没年了对吧？秋风还没有起，但是大家吃到大闸蟹的心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你到了任何地方去看看，哟，堵在哈基尼子阁才能够踩雷哦。然后很多人吃完小龙虾之后呢，我想来，哎呦，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大闸蟹上市了，我就去到罗火车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没有现货，预售。但这个预售绝对是抢值的，因为你想想看，到了9月份、10月份，大闸蟹真正上市了，是不是要送你马香河正宗养人五年大嘎子格大闸蟹？1季度狂你2季度狂你直接有了。我们今天它在这个网站当中也好，包括的市面当中也好，到了9、10月份就是1888元的售价。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398元，但是您现在下定之后就是等，等这个时间可以为您节省了要将近1500块钱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大刚老师您好。
4: 杨好，观众朋友家好。那其实呢，我们说每年到了9月份之后，大家期待的就是养人物堵在哈又开始吃起来了，对吧？那我们吃阳澄湖大闸蟹2点，第一点保证正宗，
3: 是
4: 吧？你既然要吃了，你肯定要吃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第二个，性价比一定要高。刚才燕淮给大家说了，4公4母1共8只，对吧？我专柜的价格就是门店指导价格是1888块钱，今天398块钱，意味着什么？哎，俺都一套一张去，我给他可以买4套半。
3: 哇，啊，
4: 所以呢，你看又是正宗的，又是性价比高的，今天又是预售，所以要几套想好，赶紧想起来。
3: 是的，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了这个时间点位，特别是等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在看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卖蟹券。对吧？
4: 对，
3: 因为东方购物第一点呢保真，第二点呢他去弄货自己啊，送苏宁啊比刀，
4: 3年有效，
3: 哎，对吧？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够高，
4: 对，
3: 来看看我们这个配置和组合，好吧？啊，它在市场当中的售价是1888块钱，
4: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呢是
4: 4公4母，
3: 保真分量的啊，保证你量 C 量啊，
4: 公哈四两，哎，母哈 C 量，
3: 对吧？C 量啊，公哈四两啊，市场当中指导价格是1888，
4: 对，
3: 电商呢他们是有搞活动的，确实搞活动，99子，你 C 不狂。1588，
4: 对，
3: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你花上这个时间等的预售的时间，就可以以398块钱带回去这个配置。
4: 搁这398相当于啥给你啊？就是电商已经便宜了1588，对吧？我是它的1/4。
3: 哇，
4: 好吧，
3: 对啊，
4: 请上了啊，赶紧，价格我们先讲好了，这个没问题的。
3: 关键是正宗啊，
4: 正宗嘛，正宗。先来看一下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吃过才晓得啊，对吧？哥哥呢，阿拉就不多讲了，那这个。这是它整个养殖特点了，包括它是什么呢？小鱼啊，这个玉米啊，搁些高点把它引上。好，关键我们要给你保证，好吧？怎么来保证？首先，你说你是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你是什么呀？你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里面的成员？那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啊，对不对？这是保证我们是。阳澄湖董事长啊，年姐问李香啊。第二点，我们要有这个它整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那这个标很重要，阳澄湖大闸蟹编号 AGI02841，我记了个这数字，这个就是我们允许它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标志的专门销售单位。第三一个，原产地注册。我们就是在原产地，这个公司就在原产地注册的。那么第四点，我们今天品牌承诺。蟹卡啊，有效期3年，而且保证什么？无蟹无黄包赔， 死蟹、残蟹包赔，嗯，对吧？顺丰发货，而且呢，保质就是我们整个三年有效，嗯，好吧？
3: 反正就是保证正宗，
4: 保证正啊！
3: 东方购物今天398块钱，你可以吃到1888元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
4: 对，
3: 这个性价比，很多人都会说了，为啥嘎比你死了，嘎死了日本猴，对吧？为您所保证了，
4: 对对对对对，
3: 无论是从龙头企业开始，还是我们的很多一些地标。
4: 对，
3: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啊，
4: 这个很重要的。您刚刚给它标，这个标它到底是不是啊？它的年份是什么？到底对不对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看啊，首先，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一年一瓶，一年一瓶啊，今年在，明年不一定在，但是你要记住，它2026年我们是理事单位，它肯定在里面的。第二点，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它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查询企业真伪。
3: 搿
4: 只企业有勿有？315网站里向好查得到的，你自己查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是我们的整个养殖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看啊，整个的呢。重金属啊，包括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符合标准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放心。最重要的是，还要给大家，大家晓得这身份卡子呀，对吧？
3: 对啊。
4: 这个身份戒指，这很难得，表明你这个蟹买回去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正宗的，它可以二维码查到溯源地，而且啊，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只发600，而且只在开湖前2天才会发放，
3: 是，
4: 一般都在9月28号，就是9月底之前。
3: 对对对，
4: 那每年的时间会不一样一点，差不多都在9月下旬左右，所以它就在你2天之前才开始发，那不可能是假的了，对吧？所以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一定要蒸，再蒸，蒸了再蒸。那么我们这个券呢，拿回去之后，就这张券啊，这张券你会漂亮吗？
3: 多漂亮啊！
4: 哎，爱马仕，
3: 哎，对，
4: 对吧？爱马仕城啊，
3: 侬搿阵
4: 送礼哎，我送个朋友送礼哎，我侬搿拿出来，这个礼物的仪式感很强。
3: 是的，是的。
4: 那么打开之后一张卡呢？
3: 不是张票子哦。
4: 对呀，一张卡哦，一张硬卡。这个硬卡呢，给大家看一下，反面呢，它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防，你可以刮开来的。
3: 刮开来防伪码。
4: 这个码你只要是没有刮开的，没有刮开，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好吧，侬可不要担心啊。那么好，我们拿到这个，它怎么来定呢？你可以扫码来提，也可以电话，有交关人我扫不扫不来，阿姨呀，送我刚弄不来，打电话就可以了，没问题啊，400电话都可以的。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个价格。
3: 好，
4: 格子卡的，你说我们啊，这个上面写的是1888，对吧？那么电商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优惠的啊，而且也是一个预售。那公哈四只，母哈四只，4两公哈，3两母哈，多少钱？1588。
3: 是的，
4: 就是这样的一张卡哦，就是这样的一份啊，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份，它是1588，我们是398。阿九日刚给的你买一份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4份，
3: 对，
4: 你可以买到4份。
3: 我们这个卡没有刮开，随时可退，
4: 随时可退，3年里面随时可退的。
3: 送过来也是礼盒包装，
4: 对，顺丰冷链啊。
3: 那怎么说呢？就是老养鱼了，对吧？送在那这泡沫塑料，然后你想弄哈，那就是秘密多多小啊。
4: 对，
3: 来帮侬讲，这去过头搿家店的子老巨，侬真的吃得了母山门。
4: 对
3: 个。这个蟹呢带回去之后，卡是那么精致，爱马仕城这个礼盒包装狂也是顺丰冷链配送，
4: 送礼有面子吧？
3: 而且每只脚上是套那个阳澄湖的
4: 身份戒指，
3: 对吧？我们今天啊再给大家看一眼，我怎么苦多苦在呢？现在这个点。8月29号，今天是第一次直播，没开壶，
4: 还有一个月了。
3: 他们从湖里头撩出来了八只蟹，
4: 对，
3: 不然后苦，因为困了女啦。
4: 对，
3: 但是这是从阳澄湖当中捞出来呀，
4: 对个，
3: 没带下去。
4: 那
3: 但是堵消，对吧？
4: 有
3: 没有等到这个秋风起了，风它涨了？
4: 因为它确实壳子已经好了，
3: 壳子好了，但是还不
4: 牢。青贝，
3: 对。
4: 白度，
3: 对吧？
4: 搿
3: 不怎么浪费
4: 毛，还没精出来了，
3: 对吧？
4: 上头个毛侬看到还没夹好了，
3: 是的，
4: 那没关系，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生长。夹子没办法，一个月以后，大概在8月底左右，提前2天开壶，提前2天，意味着发夹子不弄，把这夹子套上去，你送出去一定就是真的了啊！
3: 确实，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东方购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打电话来了，他是急于送人的，嗯，就像他们提早一个月，对吧？
1: 对，
0: 出价底的时候，根本真正好怂，
1: 对。
0: 那么就在问了，上头有没有价值？
1: 有的。
0: 要标 C 就本额有
1: 吧？不，没有，我们上面标的是1888型，就是这一套，它是1888元的，而且。它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四个公蟹，四个母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对吧？
0: 待会儿回来给大家，
1: 对，待会儿回来给大家，没有388，398是你的实惠，
0: 是我们东莞
1: 我们给你的实惠，
0: 你看俺的妈妈就是在7888，
1: 哎，
0: 电商当中卖一卖嘛，1588，
1: 对呀，弄个哎7888块，阿拉今朝3400块不到，还是一套买四套了，
0: 是的呀，
1: 哎，你原来正宗的，因为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网站是这个价格的呀，根本侬今朝哎，相当于原来只能买一套。自家屋里吃吃，侬现在可以送送人吗？长辈送一送吗？朋友送一送吗？
0: 对呀、啊。哎，
1: 上进上不讲送一送吗？自家屋里还好留一套嘞。
0: 是的。
1: 哎，这四套好拢下来了呀，对吧？
0: 而且告诉大家哦，这档直播是我们2026年东方购物卖蟹券，就是
1: 一手
0: 对阳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首档，
1: 对，
0: 也是非常优惠。先把这个德铺对吧？不打卡
1: 啊、哦。因为打卡呢，因为把这个券拿到手里面，弄好别事体了，你要处理了，侬该要哪能想送送人啊？我这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
0: 都可以，
1: 对吧？那就好勇气来了。
0: 不只限于上海，如果你的朋友要送的人，他在什么北京啊、广
1: 州
0: 啊、天南地北这个全国各地的当中啊，他只要能配送的顺丰。都是可以配送到的，
1: 完全没问题，你放心好了啊！
0: 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来，然后把券送到您府上，
1: 退一万步来说，退一万步来讲，实在如果说是不行的话，你可以退的呀。你只要那个密码你没有刮开好了，你没有刮开，3点得随时退。
0: 是，
1: 你收了398，你退你就398。换句话来说，我今天这个398，等到侬哈上市的辰光。搿只价钿，哎呦，要便宜了，
0: 哎，便宜就
1: 跟侬退嘛，
0: 对吧？赶紧再次吧，对，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概36分钟时间。现在您所看到就是我们阳澄湖的它的那个这个湖的水域当中，
1: 全中国，
0: 对吧？刚才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说的，我说今天我说398人吃到，
2: 抢来，
0: 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到了秋天嘎子嘎来吃吃，搁这嘎点阿个
1: 吃，
0: 因为你如果到外头去吃，是单独两只一袋，大概就要39了。正宗阳澄湖
2: 是吧？你只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哦，
2: 对呀。
0: 那再加上那个送礼也可以呀，
2: 当然了，
0: 自己吃都实惠。那么送礼嘛，送出去，你说有送不？你刚人家亏多39吧？对吧？
1: 忙
0: 子啊，我们是要的，来来来，给大家看清楚我们整张的这个卡当中的标识。
1: 我跟你讲啊，哥哥送您哦，怕都裸赌啊，你自己看啊，哎。爱马仕橙的这个颜色，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不是以前薄薄的一张卡，你看它是有
0: 多字库都要在顶一票要
1: 顶一票一样，这个不一样的，你看它，而且你看打开来的时候它有一种仪式感，
0: 对不对吧？
1: 菊香蟹肥
0: 食，我把侬捞好，
1: 好吧，
0: 你快点捞张尊贵的卡捞出来，
1: 搿张去啊，侬看看叫啥呢？侬下了1888型，
0: 对，
1: 1888就1788啊，而且呢四个公蟹，
0: 四只母蟹，标的清楚的，
1: 没有398的字样出现啊，
0: 没蟹不觉得不出现啊，分量是不是也标？
1: 分量也标好了，我们的公蟹是4两，母蟹呢是3两，
0: 我可以开了老吧？
1: 我开了老，我可没必要。
0: 来来来，
1: 弄两袋油出来，好啊，好，可反面啊，可反面，好吧，反面的它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到时候啊，你刮开来它有个密码的
0: 啊，
1: 能挣啊，它是呢，哎，
0: 侬不兑换可再不要刮开来，
1: 对，提货密码，
0: 对，我刮只要不刮开。他那398还是可以退的，
1: 对
0: 吧？刮开来了个嘛，那么就吃退。
1: 哎，好吧，这个你在3年内有效的。阿拉今年实际上去年哎呦你两个退了，前2年买的，就是还有人今年就陆陆续，他说我没吃它，我不要了，我当去买了多了，我送你嘛，这边送去我买了10张了，那么我到时候用了8张还有2张的，我想退退，可以，已经退掉了，没问题的，这个都给大家保证了。关键是我跟你讲啊，刚才阿拉上都是1888对吧？
0: 对，
1: 那网站上也有卖的。那1588
0: 哦，
1: 当然便宜了300块钱。我们今天398什么概念？1588，阿拉398相当于1/4呀，一文哈。他这里一份，我们可以买到4套。
0: 嗯，
1: 哥，你四套嘛？你双方父母自己家里面
0: 是的，
1: 再送一送，对不对啊？而且你看，你电话打电话也可以的，
0: 对，
1: 扫码也可以的，方便大家年纪大了，哎，好像我扫码扫不来啊，说不要紧啊。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的单位呢，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
0: 对
1: 啊，阳澄湖这个我们说行业协会的啊，再来看，我们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以查到我们这个企业的真伪和信息，旁边都是它的正规的检测报告，而且你看它这个日期啊，你看2026年7月28号，
0: 所以
1: 一个是2026你刚刚来数过啊，好吧，再往下看，戒指。
0: 对对，
1: 好吧，再往下，身份戒指，这个是大家，哎呦，我看样子，我一定要看到搿只嘎子有，但是现在我还上头没啊，为啥？他提前2天才会发，
0: 对，
1: 而且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就给600只，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认这个蟹的，它是我们的身份证明，你可以溯源的，
0: 对，
1: 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我们是呢，2026年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对吧？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都有编号的，那 AGI0284，
0: 反正保证正宗，
1: 更要保证正宗了呀，对吧？还有一点，我们3年内有效，
0: 对，是
1: 的。所以刚刚这今天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你再看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哈。今天4只公蟹4只母蟹，1888啊。这个是这个价格的，你看我们今天398，想好要几套，对吧？想好要几套，
0: 总共8只，好吧？4公4母再回去，赶紧来把握住了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卖的是预售啊，预售礼券，卖的是这个大闸蟹券，
1: 还没开
0: 火。对，还没开火。你在帮侬讲，快点来，快来，等等呀，我肯定去吃。肯定的，
1: 现在帮
0: 里向那个海南搿两天天气加热，
2: 搿哪能可能好呢？还
0: 没涨嘞，快没涨嘞，还没脱壳嘞，对吧？
2: 对。
0: 8月29号，一般来说是每年九月下旬。
2: 哎，九月的下旬，一般9月20几号。对吧？
0: 对，
2: 我们去年是9月28号。
0: 对，像我呢，一般就是开壶了之后，再过两天，再等冷一冷。
2: 更多不要紧呀，劝你拿好呀。
0: 而且这个劝能保三年。
2: 保三年，什么时候？你9、10月份再吃好了。
0: 啊不，
2: 10月份到11月份，10月份母哈呀，
0: 不用呀，你快点，你买个3到4张好了。
2: 无锡
0: 从
2: 武汉
0: 次还开始吃，
2: 你看
0: 我们到11月份、12月份，我们吃公哈，
2: 对吧？
0: 这港珠的今都398元，又不是说什么4只、2只、1对的，我们是8只哎，4对哎，而且还保证了这个品质和质量的。
2: 对对对对，
0: 再加上只要你没有挂开那个二维码，是可以退的呀。
2: 三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
0: 是不是？
2: 好不好啊？398买进的，398退给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但是你到时候你想好了。哎，你要送几套？平时跟阿姨也说，屋里要不要88，对吧？外公外婆搿搭要不要？哎呀，阿娘搿搭要不要？自家爷娘搿搭要不要？包括自己家里面，包括同事之间啊，有些比如说长辈啊，你肯定你要走亲访友的呀。
0: 上海人嘛，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最好吃的，
2: 没人拒绝。
0: 像我就是身边很多一些叔叔、爷叔，然后为了种干牙齿，我光种干牙齿当家伙做啥？要为了吃肚子
2: 哈，
0: 真的会吃。
2: 甚至于有种人开车子。对吧？要开到阳
0: 澄湖，
2: 哎，侬想想看，你开过去100多公里，对吧？你还要什么买路费啊？对吧？你过去，我跟你讲，你当场是不是他不喊侬也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喊侬也不晓得，对不啦？侬跟侬进走，我们这里的多重保证：第一，我们是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第二，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第三一个，我们给大家，说句实话，他都包赔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俺这么快地在蹭个鸡尾龙龙好，然后呢，等到9月份、10月份大闸蟹上。是坑起来，黄酒嘛，黑起来，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多朋友特别好，他想就是订多套的，两套、三套起订的，然后就在问了东方购物，这自动订购啊，不是有立减5块钱吗？说我自动订购，我刚我订2套和订这个减10块钱嘛，这个不行，你只有呢就麻烦一下，对你分2次打电话，那当时的我自动订购是订1套，嗯，这样的，然后呢再打一次电话，再订另外一套，那这样呢是可以省，就订2套省10块钱。
1: 实际上积分加上这个叫啥个自动订购，一共有9块。
0: 没有没有，你是要想买2套，但是呢想要给10块，所以呢我就帮你讲，可以，能打2次电话，
1: 可以，
0: 好吧，就
1: 好啊，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年呢是这档节目啊是2020年东方购物养生屋大闸蟹第一次预热。所以讲有的交关人等啊，我要送人嘞，侬早点帮我们，我要对吧？先送派用场去啊。
0: 是的。
1: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你是头一批拿到这个可以派用场的最早的，早点送不人家嘛，早点送人呀。
0: 还有啊，对不对？刚才供应商也跟我们一起传达说，今年雨水多，你看台风天气也多的，热也热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是能存活下来的这些蟹，保证品质很好的。
1: 今年哈，
0: 又脏又肥，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今年一定是小年，
1: 对，
0: 就是它那个蟹会少，台风。死掉了，我的今年也是死了的哈苗。那么存活下来是不是都是蟹中之精品，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想看今年这个蟹，现在卖给你这个价格是398，
1: 对，
0: 8只，四只公的，4只母的带回去，保证分量的。你等到真的开始定价格上市了，我不能够说就其他的价格。
1: 对对对对。
0: 那侬现在去想想看，398的买8只正宗养生肚子，
1: 肯定是合算的。我问你们，阿拉自家做了买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今朝哟398，搿只价钿实惠啊，保证真啊，肯定真
0: 的，
1: 因为我帮侬看呀，戒指有吧？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理事长单位有吧？我们的农产品的这个这证书全都有的呀。
0: 对，现在我们得到消息是9月底。
1: 9月底啊，
0: 开壶，
1: 开壶，
0: 开壶，
1: 提前2天发那个指环。
0: 急，对吧？对，人家没开壶了，弄六七来嘛，
1: 还在赠送啊，
0: 对吧？我们那是预售，是那个卡券，卡券。
1: 那给大家看看，
0: 今天你带回去不是蛤，那个蛤 ，MK 是硬 ，MK 是脏，
1: 哎，你看
0: 你35、36度，哎，不好吃。
1: 对，
0: 那么给大家是这种爱马仕城的这个券，这个券带回家呢，你可以自己囤着。哎呀天哪，
1: 可以，漂亮，
0: 对对对，蛮有仪式感的，觉得蛮隆重的。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1888型，
1: 就是专柜价格1888块钱，
0: 然后这边也标好的啊，4只公的4只母的，然后呢每一只它的那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1: 公蟹4两，母蟹3两，
0: 然后这个圈呢这个剥开之后啊，在这背后
1: 对
0: 会有一，
1: 它有2个啊，
0: 一个是防，这个是二维码，
2: 对对对，这个是提货，
0: 哎，
2: 这个码
0: 你可以扫码提货，
1: 对，扫码，这是提货码，都扫一，好，我们跳出来，啊，我来叫侬咱面膜，啊，我们弄面膜再打开，对吧？你把序号填一填就可以了，
0: 这个
1: 三个动作，
0: 老早子 OK 卡差了，
1: 对，差了，
0: 大家用得了 OK 卡噶可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提货的方式，有种就中老年朋友讲，扫码我扫不里去了。不当地物有吧？也可以的。
1: 对，
0: 它有2种不同的提货方式。拢得来呢，可以扫码，更加的方便，你填信息也方便。拢不来的呢，没关系的。他们会有一个拨打是400-099-7717，搁在那是提货热线。
1: 它是阳城时光的提货热线。
0: 对，
1: 根本侬电话打通了以后呢，侬那卡区。对吧？然后嘛，把密码编码你告诉他，报给他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会问你详细的地址，侬告诉伊。
0: 这是人工的。
1: 人工的，因为我的打不懂啊。
0: 对对对。
1: 当然，你扫码的话呢，侬就扫个这膜，扫好这字，自己填密码。
0: 对。
1: 然后呢，再填你的收货信息啊，姓名、地址啊，到辰光伊会的那个快递的那个时间告诉你。反正这个就是顺丰冷链快递。
0: 是的
1: 啊，
0: 顺丰送的，大家蛮放心的。还有呢，就是送顺丰送过来，你快
1: 对，
0: 和马箱啊，将去，没有送的那
1: 是
0: 泡沫塑料箱，
1: 是是是，
0: 有点，
1: 来，我不要用，我把它看
0: 不是那么，
1: 哎呦，我把它看亏了，开心了啊，好啊好啊，
0: 这边有一个，
1: 给它漂亮吗？
0: 红色的，好吧，里面呢是冷链的，
1: 是是
0: 是，不是那个完完全全是白色的，
1: 对，
0: 阳澄湖大闸蟹标的很清楚了，那它的那个礼盒包装。这个送礼，
1: 你北京的朋友收到这份礼物不要太赞了。
0: 你这个券拿好之后，如果送得来本来是泡沫水量还是诺子，觉得有对应啦。
1: 那么好多人担心，
0: 而且是写好的阳澄湖大闸蟹哦。
1: 那么艳华，很多人担心，如果哈送得来，我打开一看，哦哟，有种是截断脱了。有种是
0: 尾叶的啦，
1: 尾叶，你要是死蟹、残蟹怎么办？来，我们这里有保证的，第一，无黄无肉包赔；第二呢，死蟹、残蟹包赔；第三一个，我们是顺丰、京东发货，还有呢，
2: 缺重包赔哦，所以你分量不足赔，死线残线赔，
0: 对，
2: 你想空壳给你赔，好吧，这个是三年有效，而且三年当中你只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侬随时就好退嘛，
0: 对，
2: 对吧？侬甚至于觉得上市以后，哎呦，搿只价钿好像我觉得没啥个税，搿就得退嘛，
0: 是的，
2: 你没有任何风险，把大家看看好吧？
0: 哎，好好好，还有呢，就是等一下，我就再当不
2: 好好好，
0: 就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好像是什么？就预售398块钱，真的等到今年，就是人家哈刷开始买了哈涨了，侬觉得哎呀，是不是398块的举了，不得嘎
2: 退
0: 好了，对吧？所以没有任何的说什么，哎呀，我都撤了，不会。而且今年啊，这个你早点囤好之后，要吃成鲜的，开补之后就可以有
2: 了。而且你要派用场，你早点派用场呀。
0: 哎，我搿啥物事了？
2: 搿就是哈包呀，里向搿喏是鸽子喽，包括料包喽，料包什么都在里面的，都给大家配好的。
0: 好吧，所以赶紧可以放心来使用哈。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32位顾客成功用火炬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年2026年。多方给我首次给到大家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线上，
1: 没错，
0: 而且一线线上就是1888型，价值1888元。
1: 这个送你有面子了。
0: 但是今天你只花了398块钱，
1: 对，
0: 而且还只是暂付。为什么？如果你说呀，今年蟹的价格我还不清楚，对吧？因为大闸蟹还没有完全上市。
1: 我怕到时候这个价格比我还要低，我砸手里的怎么办？不会砸手里的，随时随地退嘛。
0: 对，
1: 3年内都可以
0: 退。你只要没有刮开后面的那个
1: 密码，
0: 提货的密码，
1: 你密码没有刮开，今年可以退，甚至明年可以退，后年也能退。
0: 退不三年啊？退不多少
1: 个？哎，反正就退过来嘛，就是了，对吧？
0: 哎，
1: 原路返回嘛，对吧？
0: 所以，
1: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关键是什么？保证。因为你说今天哈农啥地方钱嘛，他这个也，那么他乌哈有个各种各样地方。但是我们全中国都公认的阳澄湖大闸蟹，对吧？你要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要送人也送阳澄湖大闸蟹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侬就普我家己也好了，没送不人家，人家讲搿又搿勿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标志啊？金白肚、青背、金毛、黄爪，高肥、黄肚、肉底，对吧？所以一年侬吃货一定要吃阳澄湖大闸蟹。跟我哪能来保证侬呢？第一点，我有这个指环，对吧？这个指环。这个必须是开湖前2天才发的，侬想要做干侬都做不了，对吧？而且都不一样的。第二点，一亩水田当中，它只给你600个，侬都没了。第三一个，我们今天是礼，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而且是2026年理事单位。这个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去查询。所以这几重啊，反复交叉验证之后，证伪之后，侬可以确保侬自家吃的，侬送人的。保证是真真正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哎，
1: 那么再加上价钿，外头一套1888，阿拉一套
0: 398，
1: 一套买4套，
0: 对吧？
1: 好不啦？
0: 你这398是8只哦，4对带回去，保证
1: 正宗，
0: 还能够退，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很多朋友们都会趁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先多囤几套。
1: 我看现在3套4套订的人挺多的，
0: 很多，
1: 因为淘宝哥勇哎，
0: 要什么这个自动订购啊，包 APP 订购要这个减5块钱的，哎，中南当地我来凤鸡汤档，对吧？这是可以。另外呢。就是哎，我自己也是的啊，我拿着大把箱啊，我呢就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这个订一套好一只袋，订一套一只袋，反正每套就是这个
1: app 订购价
0: 就多便宜1块钱，
1: 啊
0: 好呀，我订了都订了十套嘛，50块嘞，
1: 对吧？是哦，你好多只好嘞，
0: 是呀，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七周日时间哈，我们备货和组数呢也不多了，因为不是说每一套它外头能卖个1888，或者就算网上当中卖个1588，就算是1000块钱好了，今天398块钱卖给我们，对吧？东方购呢是跟我们这家这个合作方是常年进行合作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怎么保真啊，因为它也是限时限量，就等于说是提前打个广告。
1: 其实第一点，你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它一定是保真，因为东方购物要对它的整个的厂家它
0: 的
1: 身份要核销的呀，对吧？要核查的。
0: 对对，
1: 首先查了。它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理事单位，而且你看啊，不是前两年的，是2026年3月份刚刚发的啊，所以我们是今年有效的这个理事单位。第二点，你看，同样是2026年3月份会发的啊，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专营店，侬只有的这个侬最好标明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农场的搿只嘎子上的有搿只标啊，那上面编号都有的。第三一点，我们阳澄时光是在苏州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原产地注册的。那么好，再给大家看，再来保证，怎么保证呢？这个我们说戒指，身份戒指，这个身份戒指就是每个蟹它都可以二维码扫描进行溯源地查询。第二个，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它只发放600只，而且这个每你它只有开湖前两天才会发放，今年开湖什么时候不知道。它每年都会时间上有变动的。
0: 对，
1: 前两天才会有。
0: 这个气候对吧？侬真的老热的呀，咱们养人物啊，我都开始。
1: 对呀，那么还有一点，侬爱好哪能数呢？我们这个呢，它是阳澄湖315网站，你可以查询的。315网站可以查询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阳澄时光，给它企业是不是阳澄湖当地的企业，
0: 对对，全部都查得出来的。看我们节目也蛮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买到正宗的。第二个呢，也知道如何进行这个辨别真伪。哎，不要讲外头人家有比你，侬看着搿点没有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如何进行订啊？就是带过去呢是这样的一张这个
1: 券，
0: 一张卡，
1: 对，
0: 卡那当中会有这个对，
1: 上面写的是
0: 标配的，对吧？
1: 1888
0: 是的，
1: 就是17888的八，它的市场指导价就1888。四只公蟹4两，四只母蟹3两，本粮。个数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对对，然后翻开来之后呢，这张卡的背面啊，还有它的那个提货的、
1: 提货扫码、
0: 提货扫码、
1: 提货码，还有的
0: 密码。
1: 密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你用的时候再刮开，现在不要去刮它。
0: 对对对，
1: 你没有刮开，3年当中随时随地可以退。所以所有你今天这个钱并没有花出去。
0: 是的。
1: 侬到辰光侬真的要退了，搿钞票一分也勿省。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刮开之后啊，你可以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提货，对吧？
1: 扫码
0: 方便一点呢，就是你会扫码的你就扫码。填地址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不太会弄这一些呢，特别中老年朋友们，小五嘛是跟真人啊跟啥就交流起来比较放心，你打个400他们的那个电话，
1: 对，
0: 哎，搿只电话卡高头有勿啦？
1: 哎，有个有个
0: 有
1: 个，
0: 400
1: 肯定是有啊，就是我们阳澄时光的提货专线啊，所以这个你方便的啊，实在不行你打电话给东方购物，他们教你也是行的啊。那么再来看价格呢？
0: 有个顾客一下订了5份，
1: 肯定的呀，
0: 对对对，一整每年肯定谁要订，
1: 因为怕用上嘛。
0: 确实，就不仅仅是自己家里头吃，
1: 对吧？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送，你想看3980，你乘以五的话，你在市场上也就买了那么一套。
1: 3980，你想啊，3980，我们1888是一套吧？
0: 对啊，一套。
1: 侬登了就是网站上你去平台上面买1588，你想想看吧，它是一套呀。
0: 对对。
1: 我今天398，我是4套呀，我是4套呀，所以这个你不要多讲，肯定是划算的啊。
0: 对，确实。那么我们备货也不多了，我们开一个好吧？
1: 好嘞，
0: 开个不能吃啊，
1: 不好吃啊，来 KK 来把大家吃吃，好吧？
0: 美女哦，
1: 因为会打电话，哎呦，我今天阳澄湖大闸蟹来了，来来来，打开来举一举啊，来吃吃啊，来给大家，哇，开开来，
0: 因为现在这个
1: 一股热气蒸腾啊，
0: 就还没有这个就肉质还没有紧实，
1: 精彩，
0: 快是硬，但是侬看对吧？一个我们和基本上它那个弦儿已经成了，
1: 已经出来了，搿是鲜红鲜红的颜色，哎呀。我跟侬讲，交关上海人一看到搿哈哟，搿菜都是就出来了，老酒老酒倒起来，对吧？
0: 黄酒开始备好了，然后
1: 姜丝醋
0: 弄
1: 起来，
0: 醋弄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吧？也希望大家，反正在就是9月份呀、10月份啊，今年是你想，11小长假，9月25号的中秋佳节，中秋佳节不一定能赶上，我不知道，因为看气候的。
1: 中秋佳节肯定应该差，应该
0: 差不多，不能保证，对吧？
1: 国庆肯定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国庆节肯定可以的。
0: 看今年天气和气候，反正今年你想看台风一个接一个，天气嘛，真的老热了，农业的寒热了，对吧？那些不太好的熬不过这个气候，又不好帮着养人开空调，你像那对吧？那么熬过来的，
1: 那就好了，
0: 身体就好了，
1: 对吧？
0: 所以今年。 真的是蛮不错的，提前订好，
2: 八只啊，
0: 又脏又肥的大闸蟹。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0000。

0: 好，中午的11分钟时间啊，目前我们这个398元带回去里券1888行的，只剩下最后大概19组的这个
1: 我估计不够抢啊，阿拉是不是要垮掉？侬老师要垮掉。
0: 阿拉说今晚来三个币。
1: 哎呦，哪能抢了？这是真敢说啊！398块你把这下来，对吧？
0: 四公四
1: 母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对，关键是正宗，
1: 而且分量给侬保证好啊，公哈4两。母哈三两，可以啊！
0: 最后10组了，刚才还是19组，最后的10组了。
1: 每年都这样。
0: 而且今年呢，这个每次过来，就是自己家里头订多套的有，
1: 对
0: 啊，还能企业当中来订多套的也有的。
1: 因为很多要送客户嘛，对不对啊？你哪能买一套1888块钱？就算网站上买便宜1588，哎，就算再便宜，我退一句话，打一个对折，你还得800块钱一套
0: 了。是的呀，
1: 我今朝398呀，对不对啊？
0: 对了，398侬去买个月饼。还不如买398买个蟹去，
1: 搿倒是勿一样。
0: 侬讲是伐？
1: 对，搿当然勿一样了。好，搿个蟹侬看，朋友一道来，屋里亲亲眷眷一道招呼人。比如讲我屋里啊，我上天上半日一道叫过来，哎呦，啥啊来一道来吃饭了？吃饭哪能了？搿么八只蟹上来呀？四公四母大家分一分，啥啥意义呀？对吧？就是我们过日子嘛。但是呢，你要吃。说句实话，菜场里也得买的，各种蟹弄啥地方来，侬哪能晓得了？大闸蟹咯，跟侬讲太湖蟹咯，或者哪能了，也要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侬要到个还要搿只价钿。我们今天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侬想想看，40几块一只，
0: 对，
1: 4两公蟹，4两、3两母蟹，才40几块一只，侬多少价
0: 值啊？是啊，那本档的直播背后只有7组了，好吧？保证的同时，你还可以在没有关开的那个密码当中
1: 呢，还可以退，
0: 好吧？客服专线是02151119900。

0: 17秒的时间了，确实今天订的朋友们特别多，我们已经爆线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当然了，398块钱带回去8只蟹，4公4母带回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你说到398块，398块钱，
1: 对，你自己都不相信，
0: 对，自己都不相信，我想他哪能就不总归有了，
1: 这肯定
0: 898
1: 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对吧？我们今天398块钱，而且是东方购物阳澄湖大闸蟹预售的第一次，
0: 是啊，
1: 今年盼永难啊，
0: 2026年第一次，
1: 2026年第一次，你要盼用场的，那就今天呀，你定下来之后，你要几套想好了，哎，譬如讲我自个想想，我啥地方买一套，阿拉爷爷我肯定要几套白眼，
0: 侬
1: 不要再拎过去了，
0: 对
1: 不对？卡把了伊了，伊到辰光随时就想吃嘛，密码挂开来扫一扫码，地址填一填嘛，他约好什么时间
0: 是
1: 什么时间来，我自己家里还留一套，
0: 对，你想自己家里头呢，就10月份就可以吃了，今年有迎春的时候，10月初就可以吃了，对吧？那如果送你的话呢，你提早买好，
1: 对，
0: 这份心意呀，在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那么就按照交情，你可以提前送出去。
1: 对，
0: 那么无论在天南地北，在中国当中啊，只要是能够、
1: 北京、广州，
0: 基本上都能够
1: 都可以送得到的、
0: 对吧？就是顺丰冷链配送。
1: 对，
0: 好了，看看我们的组合。
1: 阳澄时光的阳澄湖大闸蟹啊，1888元的这个市场指导价格，里面有4只公蟹、4只母蟹啊，公蟹4两，母蟹是3两重。如果是电商平台会有一点优惠的啊，1588块钱，因为它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今天我们同样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是398块钱，就跟我就不跟市场指导价1888比了，我就跟电商平台价比，正好是它的1/4。
0: 哦，
1: 耶，1588，你1600嘛，你除以4嘛，
0: 对，
1: 是不是啊？我今天398嘛，差不多就是1/4的价格。而且你放心，我们买回去的保证几点保证？第一点，我是理事单位，什么地方的理事单位？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而且2026年3月份的理事单位。第二点，我卖的这个东西它是有专营资格的，你看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而且也是2026年3月份发给大家的，你一年一张的啊。第三一个是什么？来，我们给大家看原产地的证明，以及我们保证什么？保证如果你拿到手以后没有黄的，没有肉的，包赔。如果说你是死蟹，或者说这对于它的残蟹，包赔。如果说你今天分量4两母蟹，4两公蟹、3两公蟹不到的，来，缺重包赔，而且是保证顺丰、京东冷链。
0: 我当时插一句，因为现在电话线特别繁忙，然后我今天还有这个企业，就是你还可能不听话，
1: 估计那些
0: 单位的想专门弄采购的啦，
1: 可
0: 多次买了就回了，
1: 所以
0: 对，赶紧，我们那也问问看，也能不能追加一点点。然后呢，今天要订的赶紧订，好吧？
1: 还有给大家
0: 品质，
1: 对，而且大家确实，我们说我老居然我买过正宗洋人咋还有八块的这个什么，他有这个呢？身份戒指的，
0: 对的，
1: 我们有啊，这个是身份戒指啊，这边就是我们农产品的，反过来它有二维码的，你可以溯源的，全部都可以溯源的。再有一个，1亩水域当中只放600只，没有多的。再有一个，只有开捕前的前2天才会发，所以现在没有，我们现在的海沟都阿姆嘎子，要到3月开捕，比如今年是9月也报开，那么我26号发，所以没有办法作假，你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跟你讲，正儿八经的，这是真，而且还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进行查询，你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可以来验证证伪，对吧？这个是多好啊。
0: 然后带回去呢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看的，
1: 对，
0: 小的像比盖茨的一样，爱马仕橙的包装礼盒。打开呢，当中有的张卡，它不是像以前哦，就是比较比较 low 的这种券和票，对吧？这个呢是张卡，然后呢，它有点像这种 OK 卡一样的，这边会有一个提货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提货，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呢在这边的信息当中，
1: 400
0: 的电话号码，
1: 大家看到
0: 了，两种啊，一个呢是扫码，另外呢是打电话。
1: 是。
0: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密码。这张卡一一对应的这个密码，
1: 对，
0: 这个密码你不晓得，不然我刚刚你要听，
1: 哎，
0: 一旦呢侬拨开来了，就不好贴了，
1: 就视为你使用过了，
0: 你就吃它了，好吧？没有拨开之前，对，密码还是一个秘密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我肯定不关
0: 了，你可以退的啊，因为它能够进行
1: 而且3年内可退啊，
0: 不是
1: 今年好退啊，3年以上才好退啊。
0: 所以呢，就是几种的这个方式，大家也可以清楚，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品牌，
1: 不
0: 是说今年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那么多年了，
1: 对，
0: 每年看这个时候，大家在那等了，在哈区才能够。
1: 前年买过的还没有用完的，我们今年也在接受他的退货，没整那些呀，你们有他，没吃他，根本今年你就买新的呀，对吧？
0: 是的。还有就是要送客户的，我们这边有很多一些要送客户，或者是集体采购的也有的，
1: 有
0: 你买好这，你们多买，买好之后呢，
1: 哎，
0: 我送他子，哎，多过来，把他干， 你套好来，
1: 哎，对，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啊。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把实景和左势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到了三分钟时间了，我也知道大刚老师一直是这个给大家介绍养成湖大闸蟹，
1: 对不对？
0: 哎，那么多年来它的品质保证怎么样？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呢？
2: 哦，因为啊，我们说到阳澄时光啊，每年都在东方库做销售的，口碑非常的好，尤其是老顾客使用过之后，哟，第一全在正宗吃过了，第二分量全都是保证了，底下你承诺的什么死蟹残蟹，我全都包赔的，分量我抓过你包赔的。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顺丰冷链全在是江浙沪，第二天就能到了。最重要的是咋的呀？正宗养人物肚的哈，每一只上面都有这个戒指的啊。我们今天八只蟹398块钱，都自噶想想会四十几块，在菜场里妈妈要给这个价钿嘞。菜场里妈妈不是讲养人物肚的哈，是普通啊，啥个侬不晓得啥地方个哈，也要四十几块钱，是吧？对不对啊？
0: 确实，那些口感确实不一样。
2: 但是我跟你讲，侬要送人，一定要养人物肚的。
0: 对啊，对啊。
2: 侬要哎，现在生活啥个条件了？我爸了爷，阿拉爷八十几岁了，我再把你吃，不是养人物肚的哈，一年就吃个几趟哈。
0: 对对对。
2: 侬刚刚看，肯定要给他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自己吃嘛，同样也是一样吃。
2: 那我怎么保证呢？我市面上那么多的蟹。我怎么保证它真的？我们几个维度，第一，你是单位，行业协会你是单位。第二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的。
0: 是的。
2: 第三一个，我们有这个指环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而且只在开捕前，开捕前的两天我们才发放，
0: 确实，
2: 这个是全在保证
0: 的。哎，大家保证了，这个有保证之后呢，还有就是性价比高，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织是越来越少了哈。不是说他这个货没有，而是以398元那么优惠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的这个现货要即将售罄了。那么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电商价格是1588元。当然有时候搞活动还有什么点击领个100元的券，这也是有的。但是你要做到398。正宗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大闸蟹，四公四母带回去，保证分量的398元，确实很难得，所以也是把握住今天啊，今年这个非常好的一次时机带回家。等到今年的9月底的时候开补之后，想什么时候吃，打电话预约订购，包括是这个扫码进行让他送货都可以，顺丰冷链配送到您家中。3年之内啊，只要您没有刮开那个密码，随时可以退。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品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

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零下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零下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零下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零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三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磷脂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
下游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欧米伽3可以滋养到。

还有就是肝脏，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灵芝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灵芝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灵芝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10，随餐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灵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灵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灵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灵芝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的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 到2030年的三月三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三、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的零虾油，021511990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蓝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青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青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吧，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欧米伽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两块二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方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k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你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胆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恒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 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当然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林小友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我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善行润无声，
5: 善行润无声，
4: 厚德载万物，
5: 厚德载万物，
6: 善为本。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5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9: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8: 是，
9: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8: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
9: 是，
8: 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9: 是，
8: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9: 没错，
8: 1948年12月份发行，
9: 12月1号发行，
8: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9: 是的，
8: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9: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8: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9: 没错，
8: 62个版别，
9: 是
8: 12种面额，
9: 是的。
8: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9: 是
8: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9: 没错，
8: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9: 是的，
8: 币值，
9: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 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8: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9: 没错，
8: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9: 没错。
8: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纸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9: 是的。
8: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9: 对，
8: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9: 那么亮，对，
8: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纸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9: 是，
8: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9: 是，
8: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9: 没错。
8: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9: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腾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8: 是，
9: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8: 钱塘江大桥，
9: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8: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9: 没错，
8: 不能破损，
9: 是，
8: 不能缺角，
9: 是的，
8: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9: 对，实际潘腾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8: 对，
9: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8: 太难了。
9: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8: 对，
9: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8: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200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9: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8: 直是
9: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8: 大力发展钢铁业，
9: 没错，
8: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虚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9: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8: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
9: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腾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量丽的很少，
8: 对，
9: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8: 是，
9: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8: 是，但是100元面值，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9: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8: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9: 是，
8: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9: 是的，
8: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9: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8: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9: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腾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8: 对，
9: 这个100元
8: 是一个主景，
9: 对，
8: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9: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锯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8: 锯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9: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8: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9: 第二套没有，
8: 就没有了。
9: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
8: 情。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9: 对，这个五元是织布，这个五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8: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9: 没错，
8: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9: 是
8: 我们在这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9: 是，
8: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9: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8: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9: 是的，
8: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
9: 那种岁月的痕迹。是的，
8: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五元的、十元的、一百元的两种，
9: 两百元的
8: 到
9: 一千元的，
8: 对，到一千元的。
9: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8: 品相完整，
9: 对，
8: 保证真品，
9: 没错。
8: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9: 是
8: 一千元的、两百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9: 是，
8: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三二一，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五万了。
9: 对，没错，
8: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9: 两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一千元的那个前南的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8: 对，
9: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8: 是，一千人民币，
9: 对，一千元，就是我们前南江大桥这一张，
8: 一千人民币，
9: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8: 来看看，一样的啊，
9: 是，
8: 一千人民币。
9: 对，就是我们这张
8: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9: 对，28350元，
8: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9: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8: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9: 没错，
8: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9: 对，
8: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9: 是的，
8: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9: 是的，
8: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9: 是，
8: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9: 是的，
8: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19900。
2: 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0: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11: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12: 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13: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4: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5: 能多多少？
14: 20-30%，20-30%应该有。
12: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6: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

0: 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 我们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2: 是
1: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2: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1: 对，
2: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丹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1: 对，
2: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1: 是
2: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景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 对，
2: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纹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2: 是的，
1: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2: 是的，
1: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2: 对，
1: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2: 是的，
1: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2: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1: 对，
2: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1: 对。
2: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1: 对。
2: 它在20000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1: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2: 没错，
1: 或者是2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
2: 是，
1: 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2: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2: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1: 对，
2: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1: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6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1: 对，
2: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1: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纸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哎呦，
2: 是的，
1: 小半年的时间，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2: 没错，
1: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70公分，
2: 7公分。
1: 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2: 没错，没错，是的。
1: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2: 是的。
1: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2: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

0: 白银的经济价值，
1: 是的，
0: 对吧？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1: 对，
0: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穿戴，你还得买金条，
1: 是的。
0: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嗯，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金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1: 对
0: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 是
0: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1: 没错，
0: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1: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0: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6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1: 是，
0: 有10元的，
1: 是，
0: 有100元的，2种版别，
1: 是的，
0: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1: 是的，
0: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1: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6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0: 对，
1: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1: 对，
0: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双刀百联号。
1: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0: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1: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0: 你拿得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 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1: 哎，是
0: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1: 没错。
0: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1: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0: 对，
1: 就是用的这个钱。
0: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1: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2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腾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0: 对，
1: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0: 油，
1: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0: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1: 是
0: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1: 对，
0: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1: 对
0: 和就所谓的
1: 这个变化是
0: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1: 对，
0: 这个呢
1: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0: 哎，
1: 对，是的，
0: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
0: 样。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1: 对，百联号的，
0: 百联号，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的，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有多 火。按照往年的惯例，六月到九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3: 北京马甸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5: 20-30%，20-30%应该有。
3: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7: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8: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9: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0: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1: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10: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1: 对，当时
10: 第一版人民币。
11: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10: 不容易保存。
11: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2: 你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11: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0: 一张就9万块钱，
13: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1: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对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十几套，
0: 是，
1: 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对，我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她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就已经大行其道了。
1: 这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了，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啊，
0: 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褪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泽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他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 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6800多块钱。
0: 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
0: 哎，
1: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
1: 对，一上节目嘛，攀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
1: 对，
0: 各位看好什么级别、啊？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对，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相，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是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攀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一些东西。
6: 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7: 对，
6: 而且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7: 100元的，100元的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
6: 报，
7: 这个对这个是运输，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6: 驼队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6: 200元的炼钢，
7: 对，
6: 对吧？
7: 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6: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
6: 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梭罗旗这六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6: 这个真的，
7: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6: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7: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6: 100张，200张，
7: 对，
6: 一共200张，
7: 是
6: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
7: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6: 这还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对，
6: 没有流通过。
7: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6: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7: 双刀百联号，
6: 1980年5角，
7: 对，
6: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7: 对，
6: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7: 是的。
6: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7: 是
6: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6: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这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给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中之王。
8: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9: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0: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9: 能多多少？
10: 20-30%，20-30%应该有。
8: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1: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6: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7: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6: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7: 对，
6: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7: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6: 伟岸的建筑，
7: 是的，
6: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7: 没错。
6: 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7: 是的。
6: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7: 6张，
6: 1000元、200元，
7: 对
6: 吧？100元的2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900。

0: 码头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8: 100元的，100元的运输，
7: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
7: 报，
8: 这个对这个是运输，
7: 运输
8: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7: 驼队啊，
8: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织布，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
8: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齐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是
7: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
7: 相，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把年货准备起来了，包括说很多的聚会也马上要安排起来了。哎，那聚会少不了是什么呢？少不了一些红酒，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法国威斯波尔的干红葡萄酒啊，今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238，到手整整的6瓶组啊。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我们今天邀请来我们老朋友大刚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哎，佳佳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是节目一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
0: 啊，是的，
1: 说明这个酒呢深受大家喜爱。就像刚才佳佳说的啊，我们确确实实一到过年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我家里一定要备点红酒，因为有人要喝红酒，对吧？红酒的适口度比较高，
0: 没错，
1: 酒精度数也没那么高，哎，也不占肚子，也不会太冰啊，所以喝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对，
1: 那要喝咱们就喝法国的葡萄酒，所以今天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干红葡萄酒。
0: 对的啊，真的，其实当我们年轻人的聚会，哎，我觉得也是喝红葡萄酒比较多。
1: 多数哈，
0: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白酒，我觉得大家不是很能喝的，有点猛了，
1: 而且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
0: 对对对，
1: 是
0: 而且的话，啤酒的话，我觉得没有喝到位。
1: 白酒，
0: 对对对，我们喝红酒其实比较多，那喝红酒一定要喝法国的，对不对？
1: 对，当然说到威斯波尔的这个酒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瓶身啊，
0: 哎，
1: 这个瓶身呢就很简单，大家看一下，首先，看红酒，我们首先看它的酒标啊，
0: 是的，
1: 大家看清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啊，威斯波尔干红啊，威斯波尔干红，
0: 那这
1: 在上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呢，它是在法国的波尔多地区，
0: 哎，
1: 是一个古老的酒庄的品牌，
0: 对，
1: 那么历史上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
0: 是的，
1: 那么素以酿造混合型的葡萄酒而著称，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在欧美啊，它是非常受欢迎，它的认知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用的葡萄啊，它是产自于啊这个法国南部的朗多克地区。
0: 对。
1: 朗多克地区呢，它其实是在法国南部地中海的沿岸，它基本上是跟这个西班牙接轨。那像这个地区呢，它大概有27万公顷的这个土地啊，
0: 好像是法国最大的生产葡萄酒的产区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在法国它有性价比之王之称
0: 啊。
1: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里就非常清楚啊，我们是达到了 AOP 的这个级别。
0: 哎，真的AOP 啊，就是很多
1: 法国葡萄酒分级当中，
0: 对，常常喝葡萄酒的朋友们一定是知道的，葡萄酒的品牌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就是 AOP 的。AOP 它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原产区，法国原产区的酒。所以说，哪怕您在线下去买一些酒的时候，也一定要看到这个标识。
1: AOP
0: 如果是什么 IGP 啊，这个 VDF 就是不太好了。对，
1: 一个呢，它就是没有产区的酒；第二个呢，它是普通的餐酒。而我们这是什么呢？法国产区的酒。在整个法国酒的分级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的上端的。
0: 对，
1: 而且呢，因为进入欧盟之后呢，现在欧盟要求的标准，以前是 AOC 嘛，那现在已经把它全部改成了 AOP， 现在是整个欧盟统一，表明它其实原产国原产地的一个标识。
0: 是的啊，它就是一个级别很高的，
1: 对
0: 我们金字塔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等级，
1: 原产地的葡萄酒的高端的一个。
0: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瓶身上呢，应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清楚啊。我们这个呢，首先你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国家呢，这个就是法国
0: 啊，
1: 原产地
0: 就是法国。对，
1: 然后我们的产地呢，来看一下啊，朗格多克。
0: 对
1: 啊，然后是干型的，然后度数呢，那看看年份啊，年份是2018年。2018年啊，这个呢应该讲啊，对于葡萄酒来说，这个年份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啊。
0: 没错，
1: 因为毕竟呢，像我们今天呢，它用的这个葡萄酒啊，它是用到的3种非常知名的葡萄来混合酿制而成的。
0: 对对对，是的啊，我们都是3种什么呢？看到没有，赤霞珠、美乐和品丽珠，
1: 对，
0: 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品牌，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品种，对不对？其实赤霞珠和这样美乐以及这样品丽珠加起来的话，它是一种混合的一种香味，因为我平常也是比较爱喝葡萄酒的，
1: 对，
0: 我不喜欢那种单宁很重的。这一款的话，我其实自己喝过，我觉得味道它是那种有点那种柔和的那种香味在的，
1: 对，
0: 包括一点果香，前调、中调、后调特别特别的充裕，特别特别饱满，很香醇啊。而且看到没有，倒出来的酒体是这样宝石红的一个颜色啊，非常的浓郁。包括说，如果说您去闻一下的话，酒香味也是特别足的。
1: 对，其实品鉴这款酒呢，我们首先啊，它可能要从它的颜色上来说，整个酒体呢非常的饱满而且深沉，
0: 没错，
1: 你看它整个颜色就像刚才啊佳佳说的，像深红宝石的这个颜色，非常的深邃，
0: 很漂亮，
1: 对吧？给人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感觉，
0: 好香，
1: 对吧？而且我稍微这样转动一下， 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挂壁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对，这个程度很好，
1: 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它整个的葡萄啊，它整个的成熟的含糖的成分非常之高，它的酒体的内容啊非常之丰富，所以它的挂壁很好。哎，第二个呢，你要闻它的香气，
0: 对，
1: 对吧？那这个香气呢？啊，你一开始闻呢，它是它的整个香气，它给你一种非常含蓄的感觉啊。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急，这个红酒，你稍微品鉴的时候，晃动一下酒杯，你再闻，你会发觉不一样的这个香味再次出来了。
0: 是的，
1: 你可能刚开始闻到的是什么呢？黑莓的香味。哎，但是再晃动一下，哎，好像隐隐约约黑樱桃的味道出来了呀。
0: 是的，
1: 你再晃动一下。哎，李子的香味出来了呀，尤其它是2018年的，所以呢，它整个的陈的过程当中呢，它像些烟草啊，它这个陈酿的这个感觉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所以单单从香气上，这就是一款不容错过的好酒。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话，马上就要过年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多的场合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葡萄酒去助助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如果说单独你去拿一瓶白酒，其实价格也蛮贵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呢，也不够喝。
1: 我之前呢跟佳佳一样，我也在家里喝过了啊。哎。因为说句实话，好多人说为什么不是用单一葡萄酒呀？为什么要用这个混酿来酿啊？我们中国人喝啊。不希望特别，你说刚才单宁特别强，结构特别强劲的，
0: 其实不是很能够喝，
1: 不是很喝得下去，因为酸涩嘛，好不好？
0: 涩味很重。
1: 那涩味很重，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用的是梅勒这个葡萄品种，梅勒的品种呢，它是柔和的单宁，
0: 没错，
1: 而且它的入口呢是比较顺滑和圆润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第一口喝下去，它没有那么的刺激。
0: 对，
1: 但是你会，哎呦，这个好像有点油腻了啊，你太油滑了。但是我告诉你，紧接着它给你的是什么？赤霞珠，赤霞珠的高单宁给它一种骨骼般的强劲的紧致的这个节奏。
0: 对对对，
1: 这个节奏包括它的骨骼，它一下子就把它的高度树立起来了。
0: 是的，
1: 给你一种回甘非常强烈的感觉，它的余味长调非常强烈。
0: 是的。
1: 那么另外，为什么是品丽珠呢？品丽珠它的单宁啊是比较细腻的。有层次的，所以你在柔和入口，然后呢，赤霞珠的高单宁来起到一个节奏的作用，然后再用我们的品丽珠，慢慢的、慢慢的后调，给你细腻的余韵悠长的感觉。所以这三种葡萄给你一种结构强劲、入口柔顺，而且回味悠长。所以这款酒喝过的人，哎呀，都觉得回味无穷。
0: 是的，都说好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混酿酒，它就是一种扬长避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在的，非常非常好喝。而且的话，主要您在其他的一个渠道购买到的，我们这样一瓶酒的价格是198块钱一瓶哦。
1: 对。
0: 所以的话，六瓶的价格就要1188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啊，真的是我觉得太惊讶了。
1: 过年给大家放福利了、啊。
0: 非常福利的价格。价格啊，238带走整整的六瓶，
1: 是，
0: 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原瓶原装，
0: 对，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给您灌装的，哎，
1: 而且扫码之后呢，还可以减5块钱，
0: 是的，
1: 就是只有233块钱就可以了，
0: 对的，这段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1900。

0: 不只是不仅仅是只有我们说好，很多很优质的什么呢酒评家的也都特别喜欢这款酒啊，像什么罗伯特帕克都说什么口感很成熟，平衡感很强，单宁饱满，美酒佳酿，像这样子一个很多酒评人的一个背书，强劲背书，也能够说明我们这个酒真的是很不错的啊。
1: 是的，其实作为我刚才其实我们比较讲性价比嘛，咱们在家里自己喝，尤其呢作为家里的口粮酒来喝的话，你不要太贵。你说有些法国葡萄酒、波尔多的葡萄酒啊、勃艮第的葡萄酒啊，动不动1000块钱一瓶啊，2000块钱一瓶啊，或者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哎，你说你喝两瓶，你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啊。
0: 真的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一箱，其实，在我们中茶的这个平台当中，它是卖1188块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放福利，才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扫码再减5块钱，
0: 对，233。
1: 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每瓶算下来38.8。
0: 天哪！
1: 38.8。
0: 一瓶酒，
1: 家人们，什么概念啊？一瓶红酒，而且是得到了那么多的品酒师的好评，公认一致公认的好酒，对吧？层次结构丰富，入口柔顺，
0: 真的
1: 香气浓郁，色泽诱人，而且呢，它是回味无穷的一款好酒，
0: 没错，
1: 才30多块钱。
0: 真的，其实说实话，你说现在在上海很多咖啡店，
1: 38
0: 一杯咖啡都不到300毫升，对不对？
1: 是，
0: 一下就喝完了。而且我
1: 是750毫升的一瓶红酒呢，
0: 对不对啊？AOP 级别的，
1: 对对对。
0: 你说线下超市的话，你但凡买一瓶 AOP 级别的酒，至少要200多块钱了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其实您今天看啊，我们的性价比有体现在您38.8一瓶带回是什么酒？第一，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1: 对吧？红酒出在法国，这个大家都是熟悉，
0: 是的，是的。
1: 第二，它在法国的葡萄酒当中，它还属于 AOP 的这个级别，
0: 对 AOP 级别、哦，
1: 等级很高，
0: 没错。
1: 而且呢，又是正宗的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才花了30多块钱。
0: 对，而且呢，我们全部的什么威斯波尔的酒庄，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好。好的声誉的，而且是法国最大的这个葡萄酒的一个酒这个产区了，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很好的一个级别，AOP 级别。您包括说您买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级别的一个称号啊，一定要买 AOP 的。
1: 对，
0: 像其他的级别其实不太建议了，对吧？
1: 对，当然了，而且呢，我们特别难忘的就是它的年份嘛，因为2018年的年份啊，
0: 对，
1: 这个葡萄采摘的时候呢，2018年，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酒体啊，它的富裕的程度，它的柔和的，它里面所包含的层次感是一般呢年轻的酒所不能比拟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马上过年了，其实喝酒的场合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那当然多了，
0: 包括说您说家人聚会之间，对不对？
1: 对，
0: 要考虑到女士，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喝白酒还是有点烈的。
1: 啊，
0: 红酒我觉得是比较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吧？
0: 对，
1: 家里女士一般都喜欢喝红酒，颜色也好看，
0: 没错。
1: 然后那个高脚杯举起来稍微晃晃晃晃，那感觉
0: 对，
1: 很优雅，
0: 很优雅，
1: 很有格调，
0: 是的，而且13.5度的一个度数也不是很高。咱们微醺一下也是很高兴的，
1: 对。
0: 而且说您说马上有什么聚会呀？同学聚会，
1: 是
0: 老战友、老朋友。
1: 哎，你这说的对了，
0: 对吧？
1: 现在你真的到一些餐厅里面去点一瓶红酒，说句实话，你都不知道一瓶红酒100-200块钱很正常的，而且
0: 很正常。
1: 你问问他是不是 AOP， 是不是法国进口的，他都不敢说，
0: 对，
1: 对吧？
0: 真的。
1: 但我们自己如果带酒去，38.8一瓶，你随便带呀。
0: 是的。
1: 你带个2瓶去，这一桌酒咱们就差不多。当然了，还是强调一句话：开车不喝酒。
0: 对，
1: 喝酒不开车。
0: 哎，像平常的话，其实我会到线下去稍微。喝一点酒的，你知道一杯酒啊，一杯酒外面一杯酒调那种酒，一杯酒要128，
1: 是
0: 真的，
1: 就算便宜点，大几十块钱也要的呀，对不对？
0: 就是这样的葡萄酒，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良心了。
1: 对，
0: 238，我们可以再扫码订购减5块钱，非常非常划算，相当于是一瓶3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对的，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其实啊，平常喝酒，我觉得除了说注重口感之外，也是要注重性价比的。就特别是平常爱喝一点酒的朋友们，
1: 是
0: 你说每天稍微喝一点点，如果说是老贵老贵那种，其实也不太能够承受得了。
1: 对，
0: 还不如买我们这样子六瓶装的，238块钱倒了这六瓶啊。
1: 对，
0: 平常就200多块钱，在外面两杯的价格啊，
1: 就是嘛。你想想看，今天一瓶算下来才38.8块。我说句实话哈，这个酒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太高了。
1: 而且倒出来之后，大家看这个酒体啊、哦，整个酒体它是呈这种深宝石红色，
0: 对，很漂亮的颜色，
1: 非常漂亮。而且呢，它其实啊，在日光下或者在灯光下，它呈现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哇，
1: 第二感，你看，稍微晃动大一点，你看这个挂杯、哎、明显吗？
0: 真的，挂壁感特别强。
1: 对，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浓郁，对吧？
0: 没错，
1: 你闻一闻它的味道，
0: 很香浓、哎，
1: 它的黑莓的味道。哎，你再晃一下，哎，你闻到好像夹杂着一些黑樱桃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你再闻一下，哎，
0: 是的。
1: 李子的味道也出来了、
0: 哎、
1: 所以它是复杂的非常丰富的果香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喝过的人啊都是这样讲的、嗯、啊，包括我自己喝过、
0: 哎、
1: 啊，现场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
0: 对，
1: 因为我也不能喝特别结构单宁太强的
0: 啊，那种有点冲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比较接受它什么呢，它的梅乐的这个品种，梅乐品种先是你喝进去它比较柔润好入口，
0: 是的，
1: 对吧，它的单宁没有那么的刺激，是的，但是你说哎呦那没有感觉，好吧，来我们的赤霞珠、
0: 哎、
1: 给你感觉
0: 帮你上缘
1: 高单宁，啪一下子就给你状态了，
0: 对，
1: 一下子顶到你的上颚，然后顶到你整个的喉腔当中去，你会觉得哇，这是真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1: 但是呢，你觉得如果是单单只有高，那它就硬了，它就单薄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的品丽珠的葡萄给到你什么呢？层次丰富的单宁以及细腻的口感。
0: 哇、
1: 哎。所以你整个的感受，喝一口酒，它的感觉，你口腔是丰富的层次，而且结构一层一层的定
0: 型。是的，前调、中调、后调全部都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也是说为什么要混酿呢？混酿的葡萄酒的好处是每一层的这个丰富的一个口感，
1: 是是是，
0: 全部让您尝到扬长避短的一个好处在的。
1: 对，法国瓶身上呢，很明显啊，这是我们啊波斯威尔波。对对对，威斯波尔的这个干红葡萄酒，然后您看啊，它的原产地，
0: 法国，
1: 然后呢，我们的产区，产区就是朗格多克，
0: 是的，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们
0: 的一个产区的地方，
1: 对，我们的年份2018年啊，
0: 没错，
1: 而且呢 AOP 啊 AOP，
0: 对，是 的， 的，这个一定要看准了啊，一定要买 AOP 级别的红酒，为什么呢、嗯？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才可以说是一个原产区，它能够放心的喝啊这个酒，嗯，
1: 好的。那所以说呢，尤其今天的性价比超级之高啊！
0: 是的，
1: 因为每瓶算下来，我给大家算过了，也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你扫一扫啊，大概还可以减5块钱，233块钱，你自己除以6嘛，每瓶算下38.8块。
0: 哎，没错、
1: 啊。但是它在它的整个的销售系统当中啊，这六瓶酒大概在1188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是的、
1: 啊，也就是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啊，您可以去到我们的中茶印象的订购系统里边去看一下、
1: 嗯，
0: 一瓶酒的价格就要做到一个198块钱，那6瓶的话自然是1188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啊！
1: 对，
0: 238块钱6瓶法国原装原香的
1: 238，扫码再减5块，233，
0: 对，
1: 一瓶算下来38.8。
0: 是的，
1: 哎，过年到了，赶紧，对吧？
0: 真的，真的是要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时间不多，备货也就是也是不太多的。
1: 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0: 对呀、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酒，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这种混酿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单独的赤霞珠的话，我觉得单宁太重了，太冲了，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友好。
1: 是，
0: 相反来说，这样子柔和的口感的酒，我是更加喜欢的。
1: 对。但是你想啊，家里面的人对于红酒，我相信也不是说啊非常非常的在行，所以他要求更多的是什么呢？家里面每个人都能喝，
0: 对，
1: 比如说先生喜欢喝的相对来说结构强一点的，那我们有赤霞珠，
0: 是的，
1: 对吧？你如果说女士想要喝的柔和一点、柔顺好入口一点的，那我们有这个梅乐，对吧？同时呢，如果说你要这个要讲究一点格调层次，它层次要丰富要细腻，我就在那品酒的话呢，我还有品茗。

0: 珠。所以你刚才讲到三种混酿的葡萄酒呢，它给到你一种啊，全部兼得，它很平衡。
1: 是的，是的，
0: 兼顾几乎所有人的这个需求。
1: 对的，对的，非常好。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单独的一瓶酒价格，您上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面去看一下，
0: 198，
1: 一瓶的价格就要198了。
0: 对，
1: 所以六瓶的话就要1000多块钱了，1188。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呢238块钱，而且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33，到手整整的六瓶法国原装原瓶进口哦。它不是说到这个国内之后给你灌装的，
0: 对，
1: 直接是法国进口过来的哦。所以的话，您算一下，一瓶酒价格是大概30多块钱。对呀、啊哎，
0: 就是你中茶那个地方买一瓶的价格，今天可以买到五瓶。
1: 没错没错，真的太划算了啊！你说30多块钱，你在外面可以干嘛？喝杯奶茶的价格，
0: 差不多就这价格吧，一杯咖啡嘛。
1: 是的，是的，真的，马上过年了，咱们给家人囤起来，包括说我们出门去聚会的时候，拎两瓶酒，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对不对？哎，
0: 你把这个钱啊贴在菜里面不好吗？
1: 对，
0: 对不对？或者说你就自己省点钱不好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哎，真的，或者说是别人请客。
0: 对对对，
1: 你说你得带点什么东西吧？
0: 哎，我
1: 带两瓶酒，对吧？
0: 你说带法国酒有面子了吧？
1: 哎，
0: 我跟你讲，哦哟，法国酒啊，而且呢，我们是18世纪的就诞生的这个酒庄，
1: 是的
0: 啊，威斯波尔啊，所以大家一听，哎呦，这个世界上都有名，都听过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三种葡萄的混酿，
1: 是的，
0: 你把一场聚会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谈资丰富的一场交流，哎，
1: 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合适啊。所以的话，今天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是238再减5块钱的砝码订购，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this. Just wide awake, waiting on a good night.
1: 还一直在聊啊，就是怎么样去喝这些酒。像我平常的话，像冬天的话，比较暖和一点的喝法，我喜欢就是加点橙子啊、苹果，加点点那个白冰糖，做那个我们的热红酒喝，哇，超好喝的。
2: 加点肉桂，
1: 哎，加点肉桂进去，是的，是的，非常好喝的喝法。
2: 那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有的时候看电视呀，或者吃完饭了呀，哎，我自己在后面的那段时间当中，我自己会倒一杯啊红酒。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有了红酒一杯在手之后，你感觉这个时间是属于你的，你很悠闲啊，你慢慢的品鉴它，闻一闻它的香气啊，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嘛，我只能闻一闻。真的，它的香气非常的馥郁，它的颜色深宝石红色的这个感觉，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1: 对的，对的。
2: 我说句实话，你不要看它的价格，这个38.8块，你忽略它。
1: 是的，
2: 你要知道它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
2: 酒庄。是18世纪就已经有了的，
1: 没错
2: ，Whisperer 的，你到世界上去打听一下，非常有名的，对吧？它是一个古老的酒庄，而且关键是这个酒它是 AOP 的级别，
1: 没错，
2: 对吧
1: ？AOP 级别，特别特别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识。
2: 对对对。
1: 其实买红酒的话，最重要就一定要看那个 AOP 的标识。如果说没有那个标识的话，其实你很难确定是不是在法国原装一瓶进口的。
2: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呢，我们是分的。分是个什么呢？比如说啊，VDF 是什么呀？它是非法定产区酒，
1: 是的，
2: 非法定产区酒。那么还有一个呢 ，IGP 是什么呢？它是地区的餐酒，
1: 没错。
2: 相对来说，日常餐饮的时候，你就是餐酒佐餐用的酒。
1: 是的。
2: 但是金字塔塔尖是什么呀？它是 AOP， AOP 的级别是法国产区酒，法国
1: 的。
2: 你只有是在法国这个地。它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一样的，
1: 没错没错，
2: 欧盟要求成员国标注法国葡萄酒的质量等级啊，它制定葡萄酒的级别啊，它全部要给你标得清清楚楚，
1: 是的，
2: 是吧？因为它严格的，因为欧盟现在是严格的 AOP 级别，它严格规定地理范围，
1: 对，
2: 葡萄的品种、产量以及酿造的方法，
1: 是的啊，所以的话买酒我觉得还是要有讲究的，
2: 对，
1: 特别是我们平常常喝的话。这个酒的除了酒体要好，价格也很重要。
2: 那当然实惠了，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像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像我比较爱喝酒的，我家里面常年是囤酒的。有的时候今天想喝黄酒，我倒一杯了；今天我想喝红酒，我会倒一瓶
1: 了。是的，是的。
2: 因为太太愿意跟你喝红酒，黄酒她一般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白酒她也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红酒她很乐意跟我分享。那么有的时候。孩子上学去了，我们两人就自己在家里面倒一杯，
1: 也不要喝完，
2: 对吧？所以一箱，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啊，
1: 其实喝得很快的，
2: 就在细滋细味当中一点。

0: 钱到整整六瓶哦，它不是一瓶，它是六瓶，而且是一箱的，成箱进来的，它是原瓶原装的，就是没有说到这个国内给你灌装，
1: 没有灌装，它直接在法国就是原瓶装好之后海运过来。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想好你家里要几箱啊，自己要喝的。平常你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也愿意带两瓶的，
0: 我们
1: 现在都有这个习惯
0: 啊，
1: 出去吃了我们带个一瓶，带个两瓶出去的。
0: 对的。
1: 还有呢，过年到了，我们家里亲戚朋友来了之后，开一瓶肯定不一定够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想六瓶其实也吃不了几顿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想好了，而且呢，因为酒还是比较重的，连瓶子还是比较重的，你想好要几箱，咱们呢。不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说，您去超市买的话，那么重，
1: 您
0: 再扛回来，对吧？
1: 对不对？
0: 也是有这个成本在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的话，您可以今天直接订购，帮您送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话，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优惠，233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一箱六瓶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们节目现场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有很多的朋友们真的是已经抓紧订购了啊，我们的电话线都要被打爆了，所以真的是证明我们这个太抢手了。
1: 对啊，我们整整一箱啊，6瓶酒啊，
0: 是的，
1: 酒的包装呢，大家一看呢就很上档次，
0: 对吧？
1: 首先呢，这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在它的酒标上呢非常清楚啊，这个 Wisborne 的这个酒庄 ，Wisborne 的这个酒庄
0: 啊，
1: 这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在整个西方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是的，
1: 享誉世界的一款酒，而且它的产区呢是朗格多克，那朗格多克，朗格多克啊，而且呢它的等级呢是 AOP
0: 级别的，
1: 所以它是 AOP 的这个级别的啊，13.5度的酒精度，而且呢，在它整个的背标上面呢非常清楚啊。首先，我们的原产地是哪里？是法国，产区清清楚楚，
0: 朗格多克。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年份呢，采摘的年份是2018年，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正儿八经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
0: 是的，
1: 干红葡萄酒。
0: 真的啊，其实的话，我不是特别特别的懂酒，但是我会喝。我喝的话，我其实比较挑什么呢？对，我是喜欢喝的啊。我比较喜欢就是喝那种比较柔和一点的，就是我了解一个词儿是单宁嘛。
1: 对，
0: 单宁如果太强的话，它其实很难入口，
1: 结构太厉害了，
0: 对，有点冲，可能说是那种很多年的那种品酒的那种人会比较适应那个口感。但是我觉得像我一样，平常会喝一点，但是不是特别特别想。喝那种很贵很贵酒的话，我这款酒完全能够满足您的喜欢，而且的话价格太划算了。
1: 这个酒很不错的，
0: 对，非常不错。
1: 我其实刚才喝了一点，那这个酒口感非常的不错，
0: 对，非常好，
1: 既有柔和，但是好多酒柔和它很平淡，
0: 对的，
1: 它没有层次。但是它呢，通过它的赤霞珠把这个结构又拉出来了，
0: 没错。
1: 但是又不让你过分的刺激，对吧？
0: 是的。
1: 再通过品丽珠这个葡萄呢，让它显得整个余韵呢显得拖长了。
0: 对吧？
1: 同时给到你单宁更加细腻的，哎，你愿意去慢慢的品一下，再回味一下，感受它的香气，感受它整个在口体当中的口感当中的它的层次的感觉。所以这款酒啊，值得好好的品鉴。不要看它38.8块，这是在东方购物，
0: 对，
1: 因为你在别的渠道它就是198块钱一瓶，
0: 是的啊，
1: 你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嘛。
0: 对的，您可以去到这个中茶意向的订货系统里边去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一个198块钱，一箱的话就要1188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啊，你看到没有？
1: 一瓶买5瓶，
0: 哇，这个价格啊，真的238块钱，而且我们可以再减5块的一个那我们那个
1: 是
0: 订购价格，
1: 那633
0: 回家，是的，而且是一箱啊，法国原瓶原。

0: 进口的，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再给你灌装的，它就是直接原瓶原箱进口带回来的，一瓶价格38.4元，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差不多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啊。
0: 但你平常买一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买一瓶酒，
1: 哎，
0: 实在是太划算了。马上就要过年了，
1: 哎，囤起来。
0: 对呀，
1: 哎，囤起来，囤起来，想好要几箱。
0: 是的，聚会的一些场合，您带两瓶过去，对不对？
1: 对，
0: 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订购了，02111999000。

0: 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就剩20组了啊！
1: 哟，真的不多了。
0: 为什么又就是这么多人抢订呢？因为真的太划算了，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 AOP 级别的酒啊！您说在超市里边这样一瓶酒要200多块钱吧？对吧？
1: 是是是。那你想想看，尤其到了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怎么聚会怎么少得了红干红呢？红葡萄酒呢？对不对？无论是自己聚会也好，到外面去吃饭也好，
0: 没错，
1: 总归自己带两瓶去了，对吧？
0: 是的。
1: 你要不然的话，红酒的水很深的。
0: 对。
1: 你到外面去喝酒，我不要说啊，酒吧里面，你就是外面喝酒，一瓶酒上来298、398、598，
0: 一定是要的。
1: 998，这种1000多块钱的酒，随随便便就放在你面前，你吃得准什么呀？
0: 是的，
1: 对不对？你买还是不买呢？
0: 对的，对不对？而且的话，有时候你说吃饭的时候，人家请客，你总不能空手去吧？
1: 就是。
0: 你带一点点酒，带个两瓶也只要60块钱。
1: 对，但是
0: 而且人家觉得你大方嘞，对呀。
1: 你要知道，你带的可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啊。
0: 是的。
1: 对于全世界人来说，
0: 上上过来的，
1: 对吧？全世界人来说都知道啊。全球法国高品级的地方是哪里啊？是法国呀，
0: 没错，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尤其是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它也是属于 AOP 级别的，在金字塔的上端的，对吧？而且这个 AOP 我们都是清清楚楚在瓶身上都标明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级别、档次、原产地全部给你到位了，唯独的就是我们的价格让你真的难以置信了。
0: 是的啊，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价格啊，因为您去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边，但凡去看一看，一瓶酒价格就要做一个198块钱，
1: 对，
0: 那一箱的话就要1188了，
1: 对呀、啊，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是太有
1: 性价比太高了嘛，对呀、啊，对不对？
0: 238块钱到手整整6瓶哦，全部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
0: 就是一整箱给您发到您家了，
1: 是，
0: 而且也不用您去超市，对不对？那么费劲巴拉的把一箱这个红酒搬回家，也是怪累的，对不对？直接帮您放家门口也省事儿省时了，
1: 对，没错啊，再来看看这瓶酒啊，这瓶酒拿到手里的档次呢，瓶身包装也好，等等也好，全部符合法国古老酒庄的出品的标准。
0: 是的啊，
1: 首先来说呢，看一下酒庄它整个的品牌，
0: 哎，
1: 啊 ，Wisborne，
0: 对，
1: 最早是诞生于18世纪的，也是在世界上很有声誉的一个法国的古老酒庄。
0: 没错。
1: 那第二个呢，是看它葡萄的这个产地啊，是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产地呢，它是地中海的沿岸嘛，所以阳光充足，比较干燥，所以什么石灰土啊、粘土啊，包括这些土的层次呢，让我们的葡萄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0: 对，
1: 13.5度啊，包括750毫升。那么反过来再看一下啊，首先它是法国原产国，就是法国，所以我们说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对的。
1: 第二个呢，我们的年份啊，这个年份是2018年。
0: 对的。
1: 所以不是刚刚新鲜的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经过驯服，
0: 是的，
1: 还没有经过时间的陈酿。
0: 嗯。
1: 那么2018年的酒到你的口中啊，它经过了它整个的一个陈化之后呢，让你的口感层。

0: 次富裕的程度更上一个台阶。
1: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一说买红酒，买什么样的一个标识的，我们一定要买 AOP 标识的。对的啊，但凡你去线下的这个门店去看一下 ，AOP 级别的红酒都要做到一个200多块钱一瓶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价格什么呢？30多块钱一瓶，
0: 您
1: 一杯奶茶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就能够喝整整一瓶750毫升的红酒。平常您跟老伴在家里边，对不对？小小的微醺一下，
0: 对，小酌一下。
1: 对对对，过年了，我们就是聚会的时候带两瓶这样的酒带过去，对不对？也是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特别特别好的。哎，
0: 那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大家子在一起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的。一般你要说开白酒的话呢，顶多就两个老酒客，他平常他要喝一喝的，男士居多。哎，但是呢，我跟你讲，你又说开红酒吧，哎，几个女士啊，尤其那小女孩，不是小女孩，年轻的女孩，是上了班的那些啊，我可以喝一点啊，我也可以喝一点，所以。红酒在酒桌上是很受欢迎的，
1: 没错，对吧？
0: 受大部分的这个层人都可以，
1: 对，
0: 我们的食客他都可以来进行接受的。
1: 是的，哎，
0: 度数也不高，13.5度，入口又柔顺，
1: 是吧？
0: 结构余韵又悠长，颜色又好看，
1: 是的，
0: 感觉又特别的高雅，对吧？
1: 没错，没错。时间不多了，给您留给您的时间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对，
1: 所以给我们订购来，02151119900。

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给您时间不多了啊。为什么就是我这么着急的催促您说赶紧下单呢？因为我们的备货就剩最后的两组了，最后拼手速的时候，关键是238块钱到手整整的6瓶酒。您说您去聚会的时候带2瓶过去，是不是很有面子也有里子，对吧？人家请吃饭带2瓶酒是不是应该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是 AOP 级别的酒啊。AOP 级别的酒，您去线下去看一下，1瓶酒就要做到2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完全不要哦，我们一杯咖啡的价格您就可以喝1瓶红酒了。所以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嘛，您一定要说囤一点点酒的，现在不是说囤一箱的问题，是您囤几箱的问题，很快就可以喝完了。所以最后1分钟时间给您留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而这次的目的地呢给大家选的是东方购之前一直以来非常热销的一条线路，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一定要出境游，对不对？如果你也想规划一趟出境游，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横跨非洲大陆以及欧洲大陆一条绝美的线路，而且这条线路给到大家的是淡季的价格，但实际带您出行却是旺季的月份哦。今天我们是10月份带着大家去到西班牙、

0: 去到葡萄牙，更是带到了非洲大陆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摩洛哥。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这条线路呢，我们也请到了 Leo 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Leo 你好。
1: 大家好，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0: 那其实这条线路我之前和 Leo 跟大家分享过的，
1: 是，
0: 但是已经阔别很久了，
1: 很久了，很久了，
0: 不是不想来，是一直在等它的黄金旅游期。黄金旅游期是几月份？告诉大家，
1: 九月金九银十嘛，大家都知道，
0: 是吧？因为，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开会的时候给他们压着价格，
1: 是
0: 还是用之前淡季的价格，但是该有的配置一点都
1: 没有
0: 减少，
1: 还给大家增加了，
0: 该去的站点一站不落，该入内的一个不少，全部打卡啊。来跟大家分享一次这个行程啊。首先呢，我们从上海飞到哪里？
1: 我们会选用的是全球著名的阿联酋航空，然后经迪拜转机，我们会第一站我们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
0: 第一站飞到卡萨布兰卡。
1: 卡萨布兰卡有它最著名的哈桑二世的一个清真寺，这个也被誉为了，它首先它是排名世界前三的一个清真寺，其次它也被誉为了海上清真寺，因为这个清真寺比较特别，等于常规清真寺大家都知道从正门入内去参观它的内部，我们这个清真寺更厉害，它可以绕一圈，我们从它的海面去看到它悬浮在海上的一个盛况。其次我们会享用我们在北非谍影，大家都知道，很多朋友就知道
0: 北非谍影就是在卡萨布兰卡拍摄的，
1: 在卡萨布兰卡它1:1还原了一个里克咖啡馆，
0: 哦，
1: 我们会在这个里克咖啡馆给大家享用一个3道式的晚宴，
0: 北非谍影的同款，
1: 对，
0: 还是，
1: 而且您看它的二楼，它是完全按它的电影的那个剧情它去完全布置的，1:1复原的。
0: 阿姨妈妈去到那边真的是要不停的拍照了啊。接下来呢，
1: 第二站我们会去它的四大皇城之一的梅克内斯，整个梅克内斯皇城它最著名的就是绵延40公里长的城墙，以及它蜿蜒曲折的皇家的一个皇陵。它所以说这个皇城也被称为它的四大皇城之一。
0: 是的。好，下一站呢，
1: 下一站
0: 来到了，
1: 我们去到了它的另一大皇城费斯。
0: 哦，费斯，
1: 对，它也被称为蓝城。整个费斯它用了很多蓝色的马赛克雕铸，据说这个费斯古城里面有9999条小巷，
0: 是的，
1: 所以说您一个游客进去很容易就迷路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是有当地的一个中文向导，
0: 是的，
1: 有我们的领队陪同。
0: 所以你看摩洛哥这个国度真的是很梦幻的，
1: 是，
0: 你看它的那种异域的建筑风格和欧洲不一样，
1: 完全两种风格，
0: 对，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你看它的那整个的建筑很有特色，在费斯你就可以感受到摩洛哥的风情，
1: 而且它也被誉为了整个非洲大陆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古城。
0: 费斯老城，
1: 费斯老城，
0: 对对。好，接下来下一站去哪？
1: 下一站我们会去沃卢比利斯，这个又是非常神奇了，您在非洲大陆可以看到古罗马的一个遗迹，就是沃卢比利斯，整个沃卢比利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在沃卢比利斯，当然沃卢比利斯经过几百年，它有地震啊，有各种人为破坏，已经看到一些残垣断壁，但是您依然可以看到沃卢比利斯曾经作为一座城市的一个雄伟，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古罗马的城墙，
0: 所以一秒钟穿越回古罗马时期，在
1: 沃卢比利斯
0: 可以实现。
1: 对，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里？下一站我们就去到我觉得整个摩洛哥您必须要去的一个城市舍夫沙湾，
0: 重头戏来了，
1: 也被誉为了用尽世界蓝的一个小城。
0: 舍夫沙湾太有特色了，你游走在这个城市当中，到处都是那种璀璨的蓝色，
1: 是
0: 被形容作用尽了全世界的蓝，关键它还不是单纯的蓝，
1: 是
0: 它的那个墙上，你看
1: 有淡蓝、有深蓝、有浅蓝，
0: 而且它会挂一些像橘子呀、彩色的这些，
1: 不会很单调，
0: 布头啊，然后五颜六色的小花呀，整个的城市被点缀的蓝色的基础上，五颜六色太美了。下一站呢？
1: 下一站我们会去到我们整个摩洛哥的最后一站丹吉尔的话，也被称为大西洋边的明珠。我们在丹吉尔的话，会享用一顿中式做法的一个摩洛哥的海鲜，
0: 因为丹吉尔这边你看已经完全靠海了，
1: 是，
0: 对不对？
1: 靠海吃海吗？
0: 非洲的海鲜很好吃，
1: 是，
0: 但是怕大家这个做法吃不惯，
1: 所以
0: 我们给大家做的是超新鲜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给您做中式的做法，
1: 选了一个特别的地道的一个中餐厅，中式做法。
0: 因为我们摄制组去到那边吃回来，说是味道好吃
1: 的不得了，很好吃，
0: 在非洲吃到这么正宗的中式海鲜大餐都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1: 而且在丹吉尔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5星的海边酒店，保证每间入住的房间都自带有小阳台，而且您一打开窗户，你就能看到大西洋。
0: 好，然后从丹吉尔玩完之后呢，我们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乘坐游船一个小时，从非洲大陆，我们就来
1: 到
0: 了
1: 欧洲
0: 板块了，
1: 是，现在来到欧洲，
0: 入内到我们的这个西班牙，
1: 对，
0: 第一站就是隆达，
1: 整个隆达也是被誉为建立在一个峡谷之上的一个城市，被著名的诗人海明威是 成为了最适合全世界那个情侣最适合私奔的一个小城。
0: 天空之城，
1: 天空之城，
0: 仿佛整座城市是被

0: 这个架起来了一样，然后我们导游会带着大家稍微从那个悬崖上
1: 往下
0: 走
1: 一点
0: 点点啊，
1: 对，
0: 感受一下悬崖之城的
1: 魅力。
0: 好，接下来我们来
1: 到了米哈斯，
0: 又是一个海边的小
1: 城，白色小城也被誉为最具有地中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小城。
0: 是的，
1: 它面朝地中海，背靠山脉。然后小城的一个家家户户都是白色的墙，褐色的屋瓦，然后家家户户挂着盆花。九十月份去又是鲜花灿烂的一个季节，
0: 是的，九十月份颜色更丰富了，
1: 就是一张人生大片。
0: 好，米哈斯一段深度游览之后，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又一个重头戏，所以整个行程就是战战高潮，
1: 战战
0: 战战精彩，
1: 而且战战不一样。
0: 好，格拉纳达，
1: 格拉纳达特别要说一下，您在欧洲大陆唯一能看到的阿拉伯的伊斯兰的一个建筑就在格拉纳达。
0: 阿尔罕布拉宫，
1: 它也是当时摩尔人统治西班牙八百年作为皇宫使用的。特别要说一下，我们阿尔罕布拉宫不单大家是花园部分，我们是含的是宫殿加花园部分。这个也是市场上很少的。
0: 对，一定要多说一下，市场上大部分能带您去的入内，也就是看看花园。
1: 花园，要么就是外观。
0: 皇宫里边啊，说实话，票不是说贵便宜的问题了，是它的资源很难拿。
1: 关键它限额。
0: 我们是找了好多好多家，把资源整合在一起，
1: 对，
0: 才能提供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力保我们这一团
1: 的东过的贵宾，我们能入内。而且您拿到的每一张票上都有您的名字跟护照信息，这个都是强实名制的，也是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景点需要实名制的。
0: 是的，所以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就是鉴别一个是否深度游西班牙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1: 可以说的不夸张一点，就是您没有去过阿尔罕布拉宫，您就像没有到过西班牙。
0: 哎，说的太对了。好，格拉纳达我们是深度游览啊，阿尔罕布拉宫、皇宫、花园都入内，下一站。
1: 塞维利亚啊，说到塞维利亚，我不得不提西班牙的两大国粹，哎，斗牛跟弗拉明戈。大家都知道，斗牛现在因为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个取缔，所以说越来越难看到了。但是弗拉明戈秀，您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
0: 是的，塞维利亚就是他们的发源地。
1: 对，而且我们不单单让你只是干看，我们给您安排了一个百年剧场，让您到了那边先坐下，由当地的服务员给您上红酒啊，上餐食，边用餐。边喝着美酒，边看着弗拉明戈秀。
0: 其实同样一场演出，很多的贵宾他是没有餐食的，
1: 没有。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是可以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热情洋溢的弗拉明戈在您面前表演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感受就是那种 VVIP。
1: 对，
0: 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能够感受到西班牙女郎的那种热情洋溢，就在塞维利亚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说，西班牙这个国度是欧洲为数不多的热情
1: 是
0: 阳光，充满了好客的这种国度啊，大家的旅游体验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棒。下一站呢，我们来到葡萄牙了，
1: 我们会进入葡萄牙了。我们当然葡萄牙，我们第一站肯定要去它的首都里斯本。整个里斯本的城市是依于15、16世纪大交这大航海时代嘛，哥伦布啊、麦哲伦从南美发现了新大陆，带回了大量的财富跟劳动力，打造了现在的里斯本。那里斯本的城市至今都有很多为了纪念大航海时代建造的一个建筑，比如说它市区的贝伦达。比如说他的一个发现者纪念碑，还有热罗尼姆大教堂。当然到了里斯本，千万千万提醒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个小吃，就是他的一个百年蛋挞店，也是全世界第一家蛋挞鼻祖，贝伦蛋挞。
0: 是的，我们今天包含了，
1: 我们包含，而且不用您去排队。大家知道这家店是常年都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长时间排队的，但是贝伦蛋挞店它隔壁就是最著名的景点日落尼姆大教堂，所以我们到了那边，我们会给大家30分钟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的领队带您去排队，在您回来上车之前，一个一个当撑着纸巾给您手递手的温热乎乎的蛋挞送到您嘴边。
0: 好，下一站呢，我们来到了
1: 辛特拉。
0: 辛特拉，
1: 辛特拉的话也是葡萄牙王室夏季度假的晴空。整个的辛特拉的话，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辛特拉小镇走一走，我们就仿佛回到了以前的葡萄牙。
0: 所以你看葡萄牙的建筑也是别具风格的啊。下一站来到了罗卡角，对吗？
1: 对，整个如果要选在欧洲选一个最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我首选罗卡角。那大家都知道，可以看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整个欧洲的最西端。就是罗卡角这个景点，然后有一个诗词就是写的罗卡角，路止于此，海始于斯。所以到了罗卡角一定要去跟它的纪念碑跟它的一个灯塔去做一个合影。大西洋的彼岸就是美洲大陆。
0: 是的，有一种世界尽头的即视感。
1: 是，
0: 来下一站来到了波尔图。
1: 波尔图，对，如果要说一个在葡萄牙的有一个味道的城市，那我可以说一定是波尔图。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产酒地。那大家知道法国有波尔多，那葡萄牙它就有波尔图。而且整个波尔图的红酒跟您所有的欧洲的红酒最大差异是它在红酒的一个酿造工艺里面加了烈性酒，所以整个波尔图的红酒的一个度数会非常的相对高一点，在15到16度左右。而且我们带你这次不单干看，我们还给您安排了它的市区的百年酒庄桑德曼酒庄酒窖。
0: 品酒是重要的，
1: 了解一下 葡萄酒的一个工艺跟文化。
0: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好像有游船，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波尔图它也是因为跟我们的上海有点像，它有一条母亲河杜罗河，杜罗河把它的新城区跟老城区一隔为二。哎、我们会在杜罗河游船1个小时左右时间，可以看到两岸风光。
0: 好，波尔图非常的深入了啊！下一站直接我们来到了哪里？
1: 来到了萨拉曼卡。
0: 萨拉曼卡，
1: 整个萨拉曼卡的话，它是整个西班牙最古老的大，也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就在于萨拉曼卡。所以说我们在大学校区走一走，感受西班牙的大学氛围。
0: 下一站呢？
1: 下一站到了托莱多。那托莱多的话，它是在马德里定首都之前，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存在了800年左右。所以整个托莱多的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被称为了西班牙的荣耀之城。
0: 是的，非常的有文化历史底蕴，都是一些古老建筑啊。来，马德里，
1: 马德里
0: 又来了。
1: 马德里的话，我想很多年轻朋友肯定听到过一首歌，叫《马德里不思议》，对吧？蔡依林的。那在马德里的话，它也一样。有欧洲三大王宫之一的马德里皇宫，您到了马德里的话，你
0: 一定要玩一下，
1: 就像你去北京要去紫禁城一样，去了马德里一定要进入马德里的皇宫内入内参观一下。整个马德里的话，皇宫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参观时间，可以参观它大大小小40间左右用途不一的房间，您可以知道平时国王的一些日常生活起居。
0: 包括你看这些马德里的这些城市的地标建筑啊，我们都是在
1: 喜欢足球的那个叔叔阿姨，您别忘了马德里市区还有它赫赫有名的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伯纳乌球。
0: 是的，好，下一站呢，我们从马德里出来，
1: 我们朝北来到了它的塞戈维亚。
0: 塞戈维亚，
1: 整个塞戈维亚有两个值得一看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它入城口的一个千年古罗马水道渠。这个水道渠最厉害的之处就是，直到现在它都能作为正常的一个水渠在使用。其次的话就是走到它尽头有一个城堡，那这个城堡的话，我不说您可能觉得似曾相识，但是我一说您就恍然大悟，就是现在的迪士尼的一个 logo 的取景的一个来源地。也被戏称为了白雪公主城堡
0: 所以这就是
1: 对现在画面中的城堡。
0: 所以这个塞戈维亚两大知名的必打卡的，
1: 都会带您打卡，
0: 我们都带您看了啊。好
1: 了，然后我们会快速经过西班牙的第五大城市萨拉戈萨，然后来到我们此行的最重中的之重的一站
0: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厉害了我们这次的巴塞罗那又是一个深度游览，怎么玩的？
1: 整个巴塞罗那也被称为了高迪之城。那到了巴塞罗那，高迪的建筑是必然要去打卡的，
0: 尤其是圣家族大教堂。144年的建造历史，到去年刚刚封顶，
1: 到今年的2月20号，
0: 今年
1: 是
0: 刚刚封顶完成，所以我们今天圣家堂一定要去，而且是怎么玩？告诉大家，
1: 我们会入内参观。您不要觉得这个大教堂，您可以看到这个大教堂跟您以往进入的教堂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一个落地玻璃窗跟它的一个悬柱，它是完全两种设计风格，就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讨巧，自然光射进来，可以看到五彩斑斓。
0: 是的，包括我们的奎尔
1: 奎尔公园。整个奎尔公园可以看到，有照片里面我们的视频里面有的那个蜥蜴龙，就是整个巴塞罗那的一个地标。
0: 是的，我们会入内两个，
1: 我们会入内两个
0: 圣家堂，
1: 一个是奎尔公园。
0: 当然了，像什么米拉之家呀，
1: 巴特罗之家，
0: 我们都是会带大家进行一个。
1: 在感恩大道上，我们都会一一带大家外观打卡。
0: 是的，所以巴塞罗那又是整个行程的一个高潮。
1: 是，
0: 在巴塞罗那进行完深度游览之后呢？
1: 对。在深度的话，大家都知道常规有旅游团可能带您看完高迪建筑就结束了，但是此行我们带您在巴塞罗那还会感受一下巴塞罗那人的一个体验。我们会带您去坐游船从海上360度欣赏巴塞罗那老城的风范。
0: 这个好像之前咱们都
1: 没有。
0: 为此此档
1: 节目特别加的。其次的话，我们会去它最市中心的最出名的一个网红市场，叫波盖利亚市场。
0: 您可以在这个巴塞罗那当地人的一天。
1: 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可以看到西班牙所有各地的一个美食，包括它最新鲜的水果、海鲜，包括它的一个零食，还有巧克力，还有糖果，都可以在这个市场看到、买到。
0: 从巴塞罗那出来之后呢，我们会乘坐
1: 依然乘坐阿联酋航空的航班回到上海。
0: 给大家来看一下价格方面啊，其实市场上有没有这种联动的比较少。
1: 比较少。
0: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看市场比较常见的玩法。一个玩法呢是西班牙、葡萄牙，你看这有十天的，对不对？2400多块钱一个人。
1: 两万四。
0: 西普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也差不多卖这个价格。
1: 对，你大家知道现在特别是某个事件之后嘛，大家都知道欧洲的话基本都在25000左右的一个基本价格。
0: 然后呢，如果你想去摩洛哥一边都是单独游，而且你看这个摩洛哥跟我们的摩洛哥
1: 一模一样，
0: 高度吻合。
1: 它多的2天就是在宁路上的一个飞机。
0: 所以你看，光去一个摩洛哥都要16800块钱，
1: 两个一家。
0: 4万1了，4万1了，关键是你还得折腾2趟，
1: 是，
0: 因为这几个国度都离得太近了。
1: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客人对于长途飞行还是比较恐惧的。
0: 是的，那你看我们今天总价才多少钱？24,800元。刚刚那个跟我们高度吻合的，光那个摩洛哥多少钱？
1: 16,800。
0: 您再加个8000块钱，
1: 就把
0: 西班牙、葡萄牙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1: 而且不是蜻蜓点水，而且是一架全包的哦。
0: 是的，然后你看今天啊，总价才24,800。三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三个国家都是今世的深度游。总共多少天？不是11天，12天，市场上
1: 14天，2周，足足2周。
0: 我们今天是14天，让大家把这三个国家给玩透。10月份黄金出行日期。
1: 所有的旅游的最经常旅游的游客都知道，其实金九银十全世界的一个恒定定律，最好的一个旅游季节。而且您看10月整个这三个国家的白天平均温度22度，
0: 因为
1: 体感非常舒服。
0: 因为西班牙、葡萄牙其实都是非常靠南的，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地方我们反而不建议大家7、8月份去，
1: 是，太热了。7、8月6、7、8都比较热一点。
0: 那我们今天是10月下旬，
1: 是，
0: 很多人说是会不会冷啊？太不会冷了，您放心吧，上海可能会有点凉，
1: 是，
0: 但是葡萄牙、西班牙、摩洛哥
1: 可以短袖，早晚的话您可以去。春秋的那个，你披一个冲锋衣就 OK 了。
0: 平均温度22度，
1: 是，
0: 您自己说说是不是不冷不热？
1: 是，
0: 关键是这个行程在东方购已经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今天是把西葡再加摩洛哥，把非洲大陆和欧洲板块一起串联起来，做了一个完美的行程啊！14日品质游，感兴趣的观众朋友，100元只是一箱金玉付款，
1: 是，
0: 先行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9000。Dancing on the roof, feeling 80 proof, two step.
2: 艺术鬼才高迪曾经说过，直线属于人类，把曲线归于上帝。如果没有来到巴塞罗那，那您相当于没有来到过西班牙。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座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了。步入其中呢，宛如来到了一座建筑森林，里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搭配上几何图案的图形，宛若来到了一个光影交织的世界。除此之外呢，高迪大师的又一大座奎尔公园，我们也会带您入内参观。哇，在这里啊，各式各样的喷泉、蜥蜴龙雕塑以及几何图案，营造出来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当然了，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等高迪大师的代表作，我们都会一一带您打卡，一定让您此次西班牙之行不留任何遗憾。摩洛哥有着北非明珠的美称，这里呢扎根于非洲，沐浴着阿拉伯的阳光，吹来的是欧洲的海风，可以说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神秘国度。卡萨布兰卡在当地的语言当中意为白色的房子，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国度吧。这次给我的惊喜真的是一重又一重，我们不仅在菲斯古城当中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而现在所来到的这家餐厅啊，在古时候可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宫殿。步入其中啊，我真的瞬间有一种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的美轮美奂了。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今天非常快啊！
1: 本
0: 行识货的，识货的观众朋友非常多。为什么？因为你看市面上随便报一个摩洛哥，
1: 是
0: 可能都得一万七、一万八。你今天加个几千块钱，葡萄牙、西班牙不是蜻蜓点水，是葡萄牙、西班牙加在一起要玩十天。
1: 是，
0: 你自己说值不值？好，市场上你说，哎，我不和摩洛哥比，我单独看西班牙、葡萄牙。现在西
1: 服2万4、2万5，
0: 2万4、2万5，这都是摩洛哥白送大家的呀。
1: 是，
0: 而且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只隔一个直布罗陀海峡，
1: 一个小时船，
0: 坐船一个小时。你说你跑两趟冤不冤？
1: 是，
0: 亏不亏？我们今天一次性的14天，把这三个国家都是深度游览，
1: 是
0: 没有一个国家说哎呀走马观花看到为止，蜻蜓点水，都是深度游览，而且深度游览的体验，高端游览的体验体现的方方面面。
1: 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摩洛哥，你看多少的景点都是入内打卡的，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里斯本，
1: 这
0: 个里斯本的这个罗卡角，世界的尽头都带您去打卡，
1: 对，
0: 大航海时代的站点，
1: 大城小镇全部包容在内。
0: 但我觉得整个的行程最大的亮点还在西班牙，
1: 是，
0: 包括我们整个行程当中花费最长的时间在哪个国家？在
1: 西班牙
0: 高潮迭起。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行程最值得您看的是哪里？巴塞罗那，圣家堂。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之前推荐的时候一直说还在建造，好嘞，144年的等待，在今年的2月20号，这真的是轰动全球，
1: 是，
0: 终于封顶了，建造完成了，
1: 它最高的一个胜利支柱，终于封顶建。主体完工了，
0: 是的，跨越了三个世纪，
1: 是，
0: 很多行程说啊，带你去圣家堂，是不是也只看看外观？
1: 就门口拍张照。
0: 就连我们东方购物曾经推荐过很多巴塞罗那的行程，也只有圣家堂的外观。但今天这座百年建造的圣家堂，我们是可以入内的，
1: 带您进去看看，看让您亲身感受它跟其他教堂的一个不一样。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去过圣家堂，也是在建造当中，
1: 是，
0: 而您是在它刚刚修建完成结束封顶。您作为首这个非常前面的一批客人来游览这个地方，有没有意义，观众朋友？
1: 第一年嘛，
0: 哎，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景点啊。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国度都不是走马观花。
1: 你像摩洛哥，我们有两大皇城，那个菲斯跟梅克内斯之外，我们还安排了我们的一个北非谍影的同款的一个餐厅，里克咖啡馆的三道式晚宴。
0: 关键这个是北非谍影的同款餐厅，你是可以在里边享用餐食的，
1: 而且
0: 不是进去拍拍照就走人。
1: 上餐间隔之间，您可以去它的二楼它有一间房间是完全1:1复刻的。
0: 是的，把特色餐和景点结合起来，牛不牛？再来这个入内吧，
1: 入内
0: 肯定是入内的，
1: 对，整个菲斯老城。那梅克内斯是它的整个皇城所在，
0: 都入内啊。来西班牙带大家，
1: 西班牙就更多了。
0: 这个牛啊，阿尔罕布拉宫，还是那句话，你去市面上去比的时候，你不要光听它入内，你要问它是入内花园还是入内宫
1: 殿。您外面看到很多它用的图片都是一喷水池啊，或者是外面的花园部分，但是您看这张图，只有您在进入它的宫殿部分才能看到它今年刚修葺完的它的石狮子喷泉，是在它最核心的一个内宫部分。
0: 这里边只要进去的人都会感慨说精美绝伦。
1: 是，
0: 宫殿和花园不光是价格不一样，
1: 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抢都抢不到。我们今天是为了保证东方购物的客人能够入内，我们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整合资源找代抢，才能够抢得到的啊。然后巴塞罗那
1: 奎尔公园入内，
0: 圣家堂，
1: 您看它的一个内景，您完全不一样，跟您所有的颠覆您去之前去过欧美大大小小所有教堂，跟您去过的教堂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如果奎尔公园不入内的话，啥都看不到，外观都感受不到，
1: 只看到一个公园门。
0: 哎，那我们今天奎尔公园一定是入内的啊。巴塞罗那网红的波盖利亚市场，
1: 是
0: 这个据说体验感特别好。
1: 不管您是想买手办的，想喜欢摄影的，想喜欢闲逛的，这个市场都可以找到您喜欢的。
0: 是的，很高端，但是又比较接地气。
1: 是啊，
0: 来巴塞罗那游船，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
1: 是，
0: 就是旺季价格的时候，2万6、2万8的时候，
1: 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90%以上的西普团您都没有体验过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坐船50分钟，沿着整个地中海海滨，可以360度看到巴塞罗那老城。哇
0: 哦，太难得了。马德里皇宫三大欧洲王宫之一，一定要入内的
1: 啊。入内。
0: 我们还有韩讲解，Flamingo 歌舞秀加晚宴。还是那句话，和您同行的客人，你可能看看旁边那几桌。桌子上空空的，
1: 空空的，
0: 人家只看演出，没有餐食，而您是有的吃有的喝，就连红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体验非常的难得。贵呀，我们都给您买单了。
1: 是，
0: 葡萄牙 波尔图杜卢河的
1: 杜卢河游船，您可以看到，其实跟我们的母亲河一样，它因为一边是新城区，一边老城区，然后一个小时游船上，您可以从它的刚架桥可以过8到9座，然后边听讲解边看两岸风光。
0: 是的，包括我们的这个
1: 百年市中心的桑德曼酒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一面所有的景点
1: 都可以体验到，
0: 都是外面可以搞出来一些
1: 对，随便一个买你一个3-500块，您都会去抢着去。
0: 它可以说明自费的，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全都包含。都是深度体验。好，餐的部分吃得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欧洲为数不多的美食国度是葡萄牙，
1: 是，
0: 对吧？所以到了葡萄牙，到了摩洛哥，一定给您准备的很丰盛的餐食。北非典饮的这个
1: 里克的三道式，
0: 三道式，
1: 那网红的一个特色小牛肉的一个塔奇锅，然后菲斯我们前面也说了，选的一个餐厅就比较有气氛围，它是一个贵族的一个豪宅，我们用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塔奇锅。那丹吉尔前面再说了，用中式做法，你做了一个摩洛哥的最新鲜的海鲜，保证您的吃口的同时，也保证了海鲜的新鲜度。
0: 是的，然后
1: 这个就厉害了，也是本档节目特别加赠的一个米其林特色的一个百年烤乳猪。它在哪儿吃呢？就在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塞戈维亚，就在它的一个千年古罗马水道区边上。这家餐厅也是被米其林特别推荐的。
0: 是，本身烤乳猪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很代表性的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还是在
1: 吃完了烤乳猪，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摩洛哥的国菜，叫库斯库斯的国菜。我们在首沙湾也是选择了一个网红餐厅给大家使用，
0: 听都没听过，所以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哎，
0: 西班牙的海鲜饭来了，
1: 是
0: 一定要吃的。那我们今天是在巴塞罗那的网红海边餐厅来吃，
1: 是
0: 哦，所以又是吃价格的。
1: 那塞维利亚给大家前面也说了，我们首先选的一个是一个地道的百年那个弗拉明戈秀的一个舞场，在舞场的同时，我们在后排就坐，有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您上3道式的美食。
0: 天哪，还有葡萄牙的国菜大西洋的
1: 鳕鱼餐，加他我前面说的一个不起眼的百年鼻祖店的一个网红蛋挞。
0: 这个是把两个放在一个里边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加上特色菜，
1: 9个主食，再加一个小食，
0: 就是14特色美食。
1: 14特色美食，
0: 我们一共14天的行程，你就想想我们的餐食有多高端吧，对不对？品质酒店来给大家聊聊哦。
1: 首先前面我说了，丹吉尔因为它就在大西洋边嘛，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酒店都是面朝大西洋的，然后都有带有独立小阳台的。
0: 这就是我们入住的，你看离海边有多近
1: 的
0: 海边5星酒店，5颗小星星。
1: 您可以在房间不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大西洋的风。
0: 然后又一个重磅旅游城市是格拉纳达，不是只有咱们爱去，全球的游客都涌向格拉纳达。
1: 去西班牙的80%到90%的游客都会选择格拉纳达，大家都知道，因为有阿尔罕布拉宫嘛，所以说特别说它的老城区的5星酒店的资源特别抢手。那我们就去格拉纳达老城，
0: 我们住老城，住5星，住在这样的旅游城市，
1: 最热闹的一个景点。
0: 所以是不是不计成本，观众朋友，而且给您更高的体验，5星的啊，里斯本的、塞维利亚的、卡萨布兰卡的、
1: 波尔图的、巴塞罗那，全部都是品质酒店，
0: 都是高品质的，都是高品质的啊。所以住宿条件非常好，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用到淡季的价格，就给您降标准了，
1: 给您降标准、降品质，
0: 不仅没降，反而给您
1: 有做加法，
0: 增做加法。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我们艰难的找到了一个，29,800二打头，很多观众
1: 您好像感觉也是20,000多，
0: 被吸引了，你们也20,000多，他们也20,000多，来看看细则，
1: 是
0: 它价格本身就比我们贵，
1: 是，
0: 但是
1: 贵了5000块钱，
0: 它要36个人的一个团，我们是至多26人，对比它我们算小团了，
1: 是精致小团，
0: 而且我们不和别的旅行社的客人
1: 全部保证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游客，
0: 没错，你看它4钻3钻，我告诉大家。
1: 我们是
0: 品质不可控的，
1: 全部的4星酒店再升级2碗5星。
0: 是的，我们是4星打底，5星升级，
1: 是
0: 给您住的更高标准。全程它是不它只含早餐，9个午餐，
1: 9个午餐，晚餐一顿不含。
0: 我们
1: 差不多是14天有20个餐食，全部给您做了包含。
0: 是的，餐餐全含的，还有多顿特色餐，它只有41个景点，
1: 还没我们
0: 多嘞，对不对？不含小费。
1: 我们是不单单小费，包括您的西班牙签证费，包括您境外的 WiFi， 包括您的境外的意外保险，全部给您做了包含，
0: 领队的小费都包含。然后你看它很多的这种特色体验，它是不包含的。你不要小瞧这些特色体验，到了欧洲，
1: 布拉宫，它绝对拿出来给您卖。您卖了，你要去吗？到了那边卖您个1400块钱。
0: 对。
1: 然后巴塞罗那的把高地的那些建筑作为它的一日游来给您卖2000块钱。那弗拉明戈秀，您到了塞维利亚要不要看？那一定要看的，又是980。那到了马德里皇宫跟太阳门广场，你要去看一看吗？
0: 我们就不给一给大家细数了，反正就是他没有的，我们有的，给您换算人民币9400块钱。
1: 你把它加上去，就接近40,000块嘛。
0: 40,000块喽。今天咱们多少钱？24,800。所以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行程我推荐过很多次的。
1: 是。
0: 24,800妥妥是淡季的价格。
1: 是。
0: 淡季的价格。
1: 10月的出行日期。
0: 旺季是什么价格呢？26,000。
1: 对，
0: 这个行程28000都做过，
1: 是，
0: 今天是24800，不是12天，不是11天，我们是玩14天，
1: 足足两周，
0: 足足两周，三个国家都是深度游，而且是在月份非常好的10月份，
1: 是，
0: 还是那句话，10月份到这边平均温度22度，不冷的，不要担心，妥妥的旅游旺季，
1: 是，
0: 给到大家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24800，你可能有疑问，不需要纠结，
1: 是，
0: 先去100元的预付款。定下来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席位，签订合同前哪怕有不清楚不满意，随时可以退的啊，
1: 没有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团契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只有26个名额。
0: 哎呀，所以很紧张，
1: 绝对加不了一个。
0: 热线02151999000。
2: 大自然在赋予这个世界色彩的时候，它的灵感一定有这座城市，就是菲斯。整个古城当中呢，有超过9000多条巷道。如果你要感受最为传统、最为原始的摩洛哥生活的话，那菲斯古城千万不要错过。在菲斯古城的14座城门当中，必打卡的当属我身后的这扇蓝门了。它也是采用到了马赛克元素的设计，将摩洛哥元素打造得淋漓尽致。走入这扇门，我们将会从今天的21世纪穿越回中世纪的1001夜。在摩洛哥的梅克内斯呢，我们给大家挑到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首先呢，大家步入其中，先看到一大片的私家游泳池，蓝色的泳池再搭配上摩尔式花园的庭院风格，真的是五彩缤纷。手工雕刻打造的阿拉伯元素的吊顶，以及五彩缤纷的水晶吊灯，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情啊，一定会和森森一样，马上拿出来手机，不停地拍照打卡。那现在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一下喽。做巴塞罗那人的一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您可以来到博盖利市场，在这里有各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海鲜，各色的橄榄。

0: 好的，已经有八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5分钟，所以大家就争分夺秒的来抢占最后的这个席位。我们说我们的席位真的非常的紧张，仅有26席，而且仅有一个团期，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一句口号。淡季的价格，买到旺季的出行，买到旺季的日期，而且我们这样的行程对标市场上绝对是深度高端游，几个重点一抛出来，你就会觉得我们高端。
1: 是
0: 高端在什么地方？圣家堂是否入内？
1: 入内。
0: 阿尔汗布拉宫、
1: 是不是宫殿加花园？
0: 当然是，我们全部入内，对不对？
1: 所有餐食是不是给你顿顿包？我们除了常规的中式餐，还有9个特色餐加一个美食。
0: 哎，所以我们10次的特色美食体验也都给大家包含了，而且你看每一次餐。它都是那种很吃价格且具有当地特色的，
1: 不单是餐选的好，而且我们的餐厅都是有网红的，都是有故事来讲的。
0: 是的，然后你看整个的巴塞罗那给大家是深度游览。
1: 是，
0: 你像这个鬼才高迪的代表作圣家堂，今年2月份刚刚
1: 封顶，
0: 您将会是今年的非常前面的一批客人去深度游览它。
1: 是，
0: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奎尔公园，你不入内你就看看个大门，但我们。
1: 看不到那个标志西龙，
0: 哎，一定要入内感受这种高迪鬼才的这种创意设计灵感，这是世界建造之都，
1: 是
0: 巴塞罗那能给你带来的震撼。然后当然了，据我了解，好像之前西班牙的站点重磅的站点一个都没少，
1: 是
0: 对不对？该包含的这些像什么塞维利亚呀，
1: 塞维利亚，
0: 还有包括格拉纳达，包括我们的那个跳弗兰明戈的地方，
1: 塞维利亚，包括您马德里呀，首都马德里，包括它最大的海滨城市巴塞罗那。
0: 是的，所以其实像这个西班牙一定是我们整个行程的重头戏。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葡萄牙，葡萄牙也是深度游览。你像之前没有游船吧？
1: 没有游船。
0: 之前好像红酒体验也比较少出现，
1: 红酒体验也没有，
0: 只有25000以上的价格我们才有红酒体验。今天我们波尔图的红酒、游船都给大家加入进来了，甚至在巴塞罗那。又加了一段游船，
1: 所以双游船。
0: 今天是用淡季的价格，但是反复做加法，整个行程当中的精彩度是层层叠加，让大家可能之前要花到28000、28800才能够享受到的行程，今天您花24800块钱，
1: 25000就搞定，
0: 25000元之内搞定啊。来，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行程怎么走法。
1: 首先我们选择的是阿联酋航空，然后第一站我们会进入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整个卡萨布兰卡它有它最著名的哈桑二世清真寺以及它的迈阿密大道，当然我们在卡萨布兰卡还会享用一道它当地的最出名的北非电影的一个同款餐厅。
0: 是的，所以卡萨布兰卡里克咖啡馆的特色餐饮给大家准备了啊。好，到了梅克内斯，看什么？
1: 梅克内斯它是皇城，我们可以看它绵延40公里长的一个皇城城墙。
0: 是的，
1: 包括它的各种宫殿。
0: 哎，沃卢比利斯。
1: 沃卢比利斯是一个在摩洛哥境内您可以看到唯一的一个古罗马的一个废墟。
0: 是的，古罗马的遗迹。菲斯看的就是这样的。
1: 1001夜的一个古城，然后菲斯的话，直到现在都有当地的人在。当地居住生活，而且据说
0: 建筑风格非常的有特色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1: 首府沙曼，
0: 全世界的蓝，
1: 用尽世界蓝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菲斯的古城，
1: 菲斯古城的一个城门。
0: 对，这个古城我们一定是带您入内的，
1: 带您入内。
0: 所以这个菲斯古城非常的有这个摩洛哥的风格。
1: 是，
0: 好，首府沙曼，
1: 用尽世界蓝。
0: 哎呦，太美了！这就是我们对摩洛哥的一个初印象呀。
1: 是，
0: 一定要去首府沙曼看一看，而且到了秋天会更美啊，
1: 更美，有太阳照射。
0: 丹吉尔不仅住海边的5星级酒店，吃的是这里的一个
1: 海鲜
0: 大餐，而且是用中式的烧法，叔叔阿姨吃得惯。
1: 是，
0: 在丹吉尔玩完了之后呢，我们乘坐的
1: 一小时游船
0: 海峡，跨越直布罗陀海峡1个小时到达隆达。
1: 是，
0: 哎，到了隆达之后，悬崖天空之城，哎，感受这个。什么叫真正的天空之城，对不对？好，来到米哈斯，又一个海边的超美小镇，整个都是白墙，然后用蓝色的点缀在当中，
1: 然后面朝地中海。
0: 米哈斯也很美啊。格拉纳达，这格拉纳达一定再多说一句。格拉纳达怎么玩？
1: 我们是一定是阿尔汗布拉宫宫殿加上花园部分，所以您可以也今天买上，你自己细心去看一下市场的西部产品，很多产品它给你打了一个巧，可以小括号写着外观。或者给你小括号写着花园， 我们是写了给你明明白白写的宫殿加花园。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不光是钱不钱的问题，
1: 是
0: 没有资源，你订不到票。
1: 是，
0: 花园宫殿他们是提前很好几个月都要排队的，
1: 而且您所有拿到票上都一定是您的实名制，有您的拼音，有您的护照信息。
0: 是的，好，格兰纳达玩完之后，
1: 塞维利亚，
0: 斗牛和
1: 弗拉明戈的发源地。
0: 哎，我们塞维利亚最难得的地方在于，我们是有弗拉明戈秀的，
1: 不单单只带你去看。
0: 对，可以是看着
1: 坐在后排，享用它的三道式的西班牙美食，由西班牙的服务员给您上菜，给您上酒，给您上主食，然后您边大块的云朵着吃着餐，边看着热情奔放的弗拉明戈女郎在台上给您表演。
0: 是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的啊，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可以享受这样的高贵体验。好，下一站我们来到了里斯本，哎，航海大时代。里斯本最重要的特色还有一个。
1: 百年蛋挞，它也被称为全世界的蛋挞鼻祖，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看看你跟您平时吃的蛋挞到底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葡挞，您来到葡萄牙，真正吃到了
1: 蛋挞，
0: 正宗蛋挞。
1: 是。
0: 好，辛特拉的王宫，对不
1: 对？
0: 对，
1: 辛特拉王宫一定要去看看。您看了我们在马德里看马德里的皇宫，那到了辛特拉，是不是要看看葡萄牙的王室他居住的皇宫是什么样的，对吧？要了解一下。
0: 好，下一站罗卡角。这个路止于此，海始于斯，世界的尽头在这里，一定要朋友圈打卡一下，发个定位啊！太美太美了啊！蔚蓝的海洋，蔚蓝的大西洋。好，下一站来到了波尔图。这是一个制造红酒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最大特色是：第一，坐游船游览啊，不用你自己划船票，我们买单。
1: 我们
0: 还第二。还含一个红酒的品鉴，
1: 酒庄的一个参观加三种红酒的品鉴。
0: 哎，好，波尔图又是一个深度体验。好，从波尔图出来，来到了托莱多。在以前的时候，这里就是首都。
1: 首都在马德里没有被定位西班牙首都之前，托莱多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存在了800年，所以至今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城墙、它的皇宫、它的主广场、它的大教堂，
0: 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来到马德里，一定要打卡欧洲三大王宫之一
1: 马德里皇宫。
0: 出去也要看看入不入内，我们入内吗？
1: 我们入内，我们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专业的讲解给您看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40间左右的一个用途的房间。
0: 是的，塞格维亚一定是要去看水渠。
1: 我说了，塞格维亚两大法宝，一个古罗马水道渠，一个白雪公主城堡。那其次，我们在塞格维亚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米其林推荐的烤乳猪餐。
0: 哇，这个简直太特殊了啊！好，途经萨拉戈萨，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又一个高潮——巴塞罗那，去看今年刚刚完工的圣家堂。
1: 2026年2月20号，刚刚最后一个胜利支柱完顶的一个完整版的圣家堂，
0: 一定要入内。奎尔公园一定要入内，包括我们的米拉之家等等的
1: 巴托拉之家
0: 都给大家去
1: 观赏。这些常规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额外安排了巴塞罗那游船、网红的波干利亚网红市场，给您带卡去买吃。
0: 所以你想想，可以深度体验巴塞罗那当地人的一天。
1: 是，
0: 观众朋友，耿瑶以前西普和 Leo 做过好多好多次，我们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在之前的西普上只增不减，甚至在此次的行程当中又多送给大家一个摩洛哥。
1: 对，
0: 之前我们的西普大概率都是10天，最多11天。
1: 11天，
0: 今天整个行程14天，把西班牙、葡萄牙再加一个摩洛哥，这三个国度在14天当中完美的串联起来。然后观众朋友您再看啊，我们还是给您来算账好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法是西普一个线路
1: 单独走，摩洛哥
0: 西普走一走24800，就我们之前西普卖的时候，有时候都不止24800。
1: 我们在4到10月还卖过25800、26800。
0: 对，好，24800只有一个西普，对不对？我们今天24800还送一个摩洛哥。
1: 摩洛哥，
0: 这个只有11天，我们14天。那很多观众朋友，我光去一个摩洛哥，对不起，市场上你光去一个摩洛哥，你看景点和我们高度吻合吧，几乎一模一样吧。他就是浪费了几天在路上，
1: 是
0: 16800，你今天相当于再加8000块，从16800
1: 把摩洛哥加了一个完整的西普，
0: 送您两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加在一起玩10天，8000块钱玩10天西普，您自己说
1: 包吃包住，所有景点都包您入内。
0: 关键是你分两趟走，你累呀。
1: 是，
0: 我们说了，这三个国家就隔一个直布罗陀，
1: 一个小时，
0: 所以其实这三个国家一起走是更合理、更省力的。14天两个星期的行程，
1: 自然的一个连接。
0: 而且月份很好，
1: 是10月，大家都知道，所有旅游的都喜欢旅游的叔叔阿姨都知道，金九银十嘛，全世界恒定的一个最佳旅游。
0: 关键是10月底适不适合玩这三个国家呢？
1: 肯定，因为它整个南欧嘛，大家都知道，整个西班牙它其实一样的，南欧的感觉就是跟我们类似于我们国内的广东省一样的。
0: 对的。
1: 这10月份的话，正好进入它的秋天的一个感受。您色彩又丰富，
0: 温度不是说10几度、10度出头，我们22度左右。
1: 22度，
0: 哎， 在舒服的不得了啊！
1: 是，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24,800现在不用付全款，
1: 100块先抢名额，
0: 哎，100元的一箱金，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就可以锁定淡季价格，但却是旺季出行，
1: 是，
0: 只增不减的行程，不要错过了，02151999000。I'm only out here having fun.
2: So baby, stop your gotten.富贵才高迪曾经说过，直线属于人类，把曲线归于上帝。如果没有来到巴塞罗那，那您相当于没有来到过西班牙。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座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了。步入其中呢，宛如来到了一座建筑森林，里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搭配上几何图案的图形，宛若来到了一个光影交织的世界。除此之外呢，高迪大师的又一大座奎尔公园，我们也会带您入内参观。哇，在这里啊，各式各样的喷泉、蜥蜴龙雕塑以及几何图案，营造出来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当然了，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等高迪大师的代表作，我们都会一一带您打卡，一定让您此次西班牙之行不留任何遗憾。来到卡萨布兰卡，一定要打卡的，当然要是我身后的里克咖啡馆了。这里也是还原了很多电影当年的拍摄场景以及设施。那这一次呢，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里克咖啡馆当中的三道式正餐，不仅餐标非常之高，要知道里克咖啡馆可是非常难约的哦。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北非谍影的拍摄场景吧。

0: 我很我很老开心，因为我到西班牙个地方去也老灵的啊，个地方灵，西班牙绝对好。
1: 嗯。
0: 搿个南欧老灵老灵的，西班牙。
1: 嗯嗯。
0: 葡萄牙。我还叫两啊啦，哦，老灵老灵老适应。我到现在，因为我去了好几年，到现在一直记得牢子。

0: 好了，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啊！这样的行程在敦煌购物实属难得，而且不是说你打开电视，
1: 我们隔了小半年了，
0: 什么时候都能看得到，真的断货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客人真的是懂旅游、爱旅游、很懂精的。现在我们的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因为大家都说，哎呦，市场上看过的。 这样的行程，你比如说去摩洛哥，16000、18000，对不对？我们再加个几千块钱，今天把西普走到了。西普就更不用说了，你们东方购物这些西普卖多少钱？24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 十月份不用担心哦，南欧它的纬度是非常靠下的，
1: 是，
0: 所以整个的温度非常的舒服，
1: 正好进入它的秋季，
0: 对，不冷不热的温度适宜，
1: 色彩度也丰富，
0: 然后景色会更加的绝美，正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玩西葡的好时候。
1: 是，
0: 而且今天还不只有西葡，摩洛哥，
1: 摩洛哥
0: 市场上跟我们差不多高度吻合景点的摩洛哥一国就要卖到
1: 16000-18000，
0: 我们今天24800全部搞定，
1: 三个国家14天，
0: 整个行程不是说10天12天，很多人说哎呦太赶了，三个国家
1: 是，
0: 哎呦赶得不得了，我们今天是嘟悠悠的三个国家，
1: 两周三国
0: 14天，然后吃住，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吃住是不是要缩水呢？
1: 是，
0: 你看看吃住缩不缩水？
1: 全程9个特色餐加一个特色小食，然后餐餐给您全含。
0: 是的，
1: 酒店的话，常规的四星品质酒店之外，
0: 只是打底，
1: 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两个特色酒店，
0: 四星酒店只是打底，
1: 是
0: 市场上是三钻酒店打底，四星给您升级，
1: 四星给你升一到两个，
0: 我们是四星打底，在丹吉尔住，
1: 升两个五星，
0: 丹吉尔住
1: 的大西洋海边酒店，然后保证你每个房间推开窗，你就能看到大西洋。
0: 格拉纳达呢？
1: 格拉纳达住在老城区的五星，然后您晚上可以在老城区内自由的溜达。
0: 是的，所以你看吃住体验又如此的高标准，再加上我们的景点又这么的丰富，更是把重头戏还是足足的放在了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国度，它的旅游属性真的太强了，尤其是我们的阿尔罕布拉宫。
1: 是，我们是再次强调，我们是宫殿加花园。
0: 是的，这就差价出来了，对不对？
1: 是。
0: 好，再来，我们今天圣家堂入不入内？
1: 圣家堂入内。
0: 哎，然后
1: 奎尔公园入内。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加。

0: 我们今天24800全部搞定，
1: 三个国家14天，
0: 整个行程不是说10天12天，很多人说哎呦太赶了，三个国家
1: 是
0: 哎呦赶得不得了，我们今天是嘟悠悠的三个国家14天，然后吃住，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吃住是不是要缩水的，
1: 是
0: 你看看吃住缩不缩水，
1: 全程9个特色餐加一个特色小食，然后餐餐给您全含，
0: 是
1: 酒店的话常规的4星品质酒店之外，
0: 只是打底，
1: 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两个特色酒店，
0: 4星酒店只是打底，
1: 是
0: 市场上是3钻酒店打底，4星给您升级，
1: 4星给你升一到两个，
0: 我们是4星打底，在丹吉尔住，
1: 升两个5星，
0: 丹吉尔住，
1: 丹吉尔住的大西洋海边酒店，然后保证你每个房间推开窗，你就能看到大西洋。
0: 格拉纳达呢？
1: 格拉纳达住在老城区的5星，然后您晚上可以在老城区内自由的溜达。
0: 是的，所以你看吃住体验又如此的高标准，再加上我们的景点又这么的丰富，更是把重头戏还是足足的放在了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国度它的旅游属性真的太强了，尤其是我们的阿尔罕布拉宫。
1: 是，我们是再次强调，我们是宫殿加花园。
0: 是的，这就差价出来了，对不对？
1: 是。
0: 好，再来，我们今天圣家堂入不入内？
1: 圣家堂入内。
0: 哎，然后
1: 奎尔公园入内。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加赠了双游船，杜罗河游船跟巴塞罗那游船。
0: 是的。
1: 这个吧，还给大家在塞格维亚升级了特色的米其林推荐烤乳猪餐。
0: 哎，而且我们的这个 Flamingo 的表演秀依旧给大家保留。
1: 是保留。
0: 甚至还给大
1: 升级了。
0: 哎，
1: 给大家做了边用餐边看弗拉明戈秀，不单单只是看秀。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100元的预付款只是一厢情，抢完之后市场上比比看，逛一逛，再来考虑留不留。
1: 签约之前随时都可以退。
0: 哎，02159900。

后呢，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515，也邀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51515，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加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
4: 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251，9900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吃童子鸡的时候了啊！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光明食品集团的上海农场临夏古寺的童子鸡，今天的只数是我见到好像最多的一次了，199，4+2，6只带回去，而且每只都是我们700克的童子鸡。现场呢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呢还是我们的三伏天的中伏的时候啊，虽然前两天我们是刚刚过了立秋，对吧？很多爸爸妈妈可能觉得一过了立秋，好像要天气转凉下来了，没有的啊。
0: 秋老虎，
1: 今年是在三伏天，所以这个季节还是吃童子鸡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分量是700克，晋唐的分量，然后是光明集团出品的。今天这一只童子鸡30多块钱，一整只，是不是挺划算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再给您看看啊，我们的养殖方式。怎么去养呢？吃什么？来古寺，全部都是以谷物为主，然后零下散养，自由觅食，也就是自己去扒拉小虫子吃，对吧？
0: 对，
1: 自助餐吃了不够了，我们再给它喂五谷杂粮。而且我们的上海农场是什么？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所以品质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买这种深禽，就是这种禽类的东西，大家都是比较关注，
0: 是
1: 就怕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这种因子在里面？
0: 是的，
1: 对吧？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激素啊等等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每一只鸡来，只要是出厂的都有相关的检疫，对吧？而且光明的，你看上海农场是不是隶属于光明集团？而且我们这个上海农场是位于，产地是养在哪儿的？全部都是江苏省，
0: 对，
1: 盐城市大丰农场，就是苏北嘛，这个地方，对吧？
0: 是的，
1: 边上
0: 鱼米之乡，
1: 对，边上就是麋鹿啊，这个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好吧？反正今天的备货也比较有限，因为一个夏天出来，
0: 是
1: 我们这个卖了很多很多，真
0: 的，
1: 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我的很多的朋友都在找我买这个童子鸡，我很多的闺蜜啊，她们买回去啊，首先拿一个就清蒸，
1: 对，
0: 还有跟毛豆子蒸在一起的，也可以去做烤的，就是很清补，
1: 对，做无水的，
0: 对
1: 吧？或者做盐焗的，什么都可以，
0: 烤的、炸的都可以。当然我比较建议清蒸一个啊。
1: 来，我给你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0: 700克就是
1: 700克，然后这个鸡拿在手上什么感觉？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700克跟一个小土鸡、小母鸡，对吧？那种散养苏北鸡差不多大小了。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是童子鸡，童子鸡是养了3个月90天，对吧？所以童子鸡当中能够进塘之后达到700克的分量，要挑一挑的，10个里面也挑个几个出来，
0: 不算小的，对吧？它养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1: 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以前爸爸妈妈觉得吃童子鸡，哎呀，外面有很多便宜的，但是分量很轻啊，500克一只，600克一只，
0: 很小那种。
1: 对，然后基本上瘦不拉擦的都是骨头样子，但我们今天一只是700克，
0: 啊，
1: 今天30多块钱，我在直播之前替大家去那些生鲜品，就是生鲜的渠道看了一下，
0: 什么价格？
1: 就现在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买一个三黄鸡，就是3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这个价格，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是光明的
0: 700克的
1: 散养的童子鸡，
0: 是的，
1: 对吧？来，
0: 而且是6只带回去啊，4+2，6只，那么你清蒸一下，对吧？
1: 对，
0: 滋补一下，
1: 对。来，
0: 不用放很多水，对吧？然后就一点点水给它做一个清蒸，喝它的原汁原味。
1: 因为你以前有很多不太愿意清蒸，是因为可能食材不好，对吧？你比如说你买的不新鲜的带鱼，你会拿来清蒸吗？不会清蒸，是不是？
0: 是重口味的去烧它，
1: 只会去什么红烧啦或者干炸啦。
0: 是，
1: 然后鸡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鸡它的腥味很重，你是不是也不太敢清蒸？然后我给大家看看，哇，这个鸡好胖啊！是不是养的还是真的挺肥的啊？700克的童子鸡，
0: 关键是我们光明食品集团的，所以你30几块钱你才敢买，否则你其他通路你这个价格你对吧？你要打一个问号。我们是古寺的童子鸡，
1: 而且你看啊，扯出来之后啊，我们其实一个呢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三伏天，对吧？大暑小暑这种节气是要多吃童。 童子鸡之外，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本来就喜欢吃口嫩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童子鸡是什么？ 是小鸡仔呀，
0: 对的。
1: 小鸡仔就是细皮嫩肉的，肉的纤维又够细，对吧？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够少，再加上我们养殖的方式也很好，吃的也很讲究，
0: 对
1: 这个鸡肉就很香。
0: 对的，童子鸡是属于就是肉和汤都能吃的。
1: 你要吃烤鸡吗？
0: 我吃到，
1: 来吧，
0: 我跟大家最推荐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清蒸，
1: 来，
0: 第二个就是这个我最爱的烤鸡。
1: 我跟你说，
0: 我去我妈妈试过了，就按照网上抹那个蚝油啊、蜂蜜啊什么，你就网上去搜一下，它有步骤教你的，然后烤箱里面就是烤出这样的。
1: 对，你没有烤箱，空气炸锅也可以。
0: 对对对，
1: 我给大家的建议，一定要拿我们的光明的童子鸡来做一次这样的烤鸡，
0: 更好吃，
1: 真的不一样，
0: 汁水，
1: 对，真的不一样，因为这个鸡肉
0: 雅玲知道，我每次直播这个童子鸡啊，我最盼望的就是吃这个
1: 来
0: 烤鸡，
1: 而且这个汁水啊，你知道就是烤鸡
0: 的温度刚好，
1: 对，烤鸡在家里面吃真的有多好，就是鲜嫩多汁，
0: 对的，比你去叫那种外卖好多了。
1: 就现在叫回家，有的不是
0: 都脱骨，
1: 有的不是刚刚烤出来，
0: 这个
1: 会比较容易凉了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口感了，对吧？
0: 是的，今天自己在家里吃这么大一只，算下来也就30几块钱啊。
1: 对，
0: 而且这个烤鸡的皮儿啊也很好吃，因为它是童子鸡，不是很肥腻的那种。
1: 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价格并不是吸引我最大的点，30多块钱一只鸡。最吸引我的点是光明出品的，光明乳制品，大家很放心，对吧？光明的水产，
0: 蛋白质，
1: 对，光明的水产，光明的蔬菜，光明的大米，然后我们今天光明的童子鸡，
2: 是的，一般的皮，鸡皮我吃不下去，童子鸡烤完之后，
1: 它没有肥腻的感觉，
2: 肉跟皮都很好吃，
1: 对，反正。童子鸡接下去的直播是越来越少的，好吧？因为天气后面的话，你想大家如果看不到买不到的话，我觉得就可能这个夏天你就吃不到了。
0: 这个备在家里特别好，接下来9月份那个中秋节，你也可以蒸一只上来
1: 烤一个，
0: 拿这个节日氛围，
1: 拿这个我们做盐焗鸡，去买盐焗粉，特别好吃。
2: 对的，所以今天这只鸡，6只带回去啊，不是一只了。
1: 对。买4只送2只，听清楚了，6整只童子鸡一模一样克重，每一只都是700克的分量。
0: 是的，
1: 今天是我们的199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然后你还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分享，对吧？亲戚之间分享一下都可以的。6只带回去199，平均到每只30几块钱，而且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五季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1: 好的，这个老母鸡啊，这个童子鸡是来自于光明食品集团的。然后呢，我特别喜欢它，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买这种鸡的话，很担心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激素啊，你如何去喂养啊，它生活的环境干不干净啊，对吧？我们都是养在那个盐城，
2: 我跟大家说，
1: 然后你看到环境也很好。
2: 对，跟大家强调一点，你买我们的光明的这个童子鸡，还是东方购物刚刚青青有说到的老母鸡，他们的黄油土鸡，他们的灯鸡，甚至他们下个星期要卖那个鸭，
1: 对，
2: 都很好。品质都很放心，因为你知道我看过他们给这个鸡吃那个菜单，列出来那个菜单，他们有自己的食谱，
1: 对的，
2: 就破壳之前破壳之后多少天，然后一天喂几顿，
1: 有讲究的，
2: 然后吃什么不一样的，就是30天跟60天，对吧？然后跟什么半年，这些鸡吃的都不一样，
1: 对的。
2: 而且你知道光明我们是大集团，我们有这个实力，
1: 是的，
2: 我们有这个原则，
1: 是，
2: 而且我们有企业的责任心，而且我们有自己标准，他们的标准是什么？除了说这种啊散养啊规范化养殖之外，每年哦，就是他们这个大丰农场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土壤水质都给要进行检测。你知道为什么检测吗？因为这个鸡不是笼养的，这鸡是散养的，它要出去要自由觅食，对吧？所以是不是要保证这个土壤土质，然后长出来这些植物，然后还有水水源等等的。
1: 是的，包括像这个鸡我之前也买来送给家里亲戚，我只要跟他们说哦，隔个光明解决，
2: 对啊，放心的，
1: 就放心了，就是我们上海人认品牌，你要是没有品牌，对吧？你说哎呦30几块钱童子鸡，那么有些就是亲戚还蛮挑剔的，但这个一送哦，光明食品我自己也送得出手，然后收的人也非常的放心。
2: 对，我们大家先看价，先看品牌，先看我们的养殖方式，对吧？先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商品的一些信息，然后回过头来你再来看价格，你再来看比价，值不值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超值？就哪怕是我30来块钱在外面一样是买只童子鸡，那么我买光明的是不是觉得更放心？
1: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30多块钱，这是真的划算。
1: 对的，
2: 因为这不是随便说，我之前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光明那时候还没有来东方购物卖童子鸡的时候，我去那个大别山买那个散养的童子鸡，120块钱两只，
1: 要的，
2: 每年夏天要买好几只，因为小孩子夏天要多吃童子鸡，长个子等等。
1: 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一直给我做童子鸡，
2: 我妈妈每年夏天还没热的时候。

0: 圆童子鸡冰箱备好了吗？
1: 哦、是这样子。
2: 因为我外婆是一个不太喜欢起油锅的人，她是宁波人，宁波是清蒸，但凡就是清蒸嘛，童子鸡清蒸，
0: 对，
2: 大小呢也合适，
0: 对，
2: 因为不像那个老母鸡，夏天也不太吃老母鸡的一大锅。那么童子鸡这个大小炖出来呢，正好是差不多两天左右吃
0: 完。我喜欢清蒸是因为我比较偷懒，电饭煲底下对做米饭，然后这个童子鸡洗干净了，放一点盐，撒一点那种花椒粒啊等等啊，对吧？然后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买放心的，
2: 对的，
0: 买有来源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每只童子鸡相关的检验检疫都有啊。然后上海农场，这上海农场是不是属于光明集团？对吧？商标持有人是光明集团。然后我们这个鸡配料表的话，是不是只有童子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应该有一些爸爸妈妈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对吧？边上还有那个知青的展示馆啊之类，在边上就是我们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2: 对，
0: 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2: 是的。
0: 所以这个鸡就是我们也是差不多嘛，就那一片天空下，
2: 对的，所以它养出来的这个品质就会非常的好。
0: 你看它有多大？
2: 这个是生的啊，
0: 对，它有多大？
2: 700克，
0: 真的，我之前不知道哦，我之前一直以为童子鸡700克是很正常的分量，
2: 后来才知道有更小的嘛，对，
0: 大多数就是没有那么
2: 500到600之间比较的常见，
0: 对，
2: 700克是属于养的比较好的童子鸡，
0: 对，3个月。90天，就很多小土鸡可能养半年，也就进塘之后也就700克的分量，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的啊，就是肉很厚实，然后就是细皮嫩肉的，而且你看干干净净的，都是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对，往冰箱里面稍微一放就好了，
2: 是的，是的，
0: 蒸蒸大概也就20来分钟，
2: 对的，然后烤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我们有6只，你真的可以拿几只清蒸，拿几只做这个烤鸡。绝对好吃，
0: 简单的，
2: 而且很适合这个季节。
0: 简单的毛豆，对吧？这个烧鸡块，这个毛豆烧鸡块太简单了吧，也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道小炒菜。
2: 毛豆清蒸，毛豆烧鸡块，
0: 你看我们这个鸡腿，
2: 还有做那个咖喱鸡也蛮好的。
0: 咖喱鸡可以，小孩子很爱吃的，
2: 很拌饭。
0: 对，因为你想，这我们暑假还有差不多大半个月的时间来，对吧？
2: 对的。而且小孩子，像我儿子最近一直喊饿，他以前小的时候吃饭很不好，小饭渣，
0: 说明现在长个了，
2: 长个了，
0: 对，
2: 一直喊饿，我很开心，作为家长开心啊。
0: 我儿子那个时候长个的时候，一顿一只鸡，
2: 对，
0: 童子鸡一顿，小男孩一顿一只就炫完了，所以不要觉得今天6只多，对吧？6只吃是真的很快的，
2: 快的呀，你冰箱塞得下的话，赶紧囤一组，
0: 对
2: 吧？你问问你的亲戚，冰箱塞得下，也给他们拿一组，
0: 对，
2: 冰箱塞不下的情况下才考虑两家人分，否则的话你真的要。
0: 我觉得还是可以塞一塞的，这个对吧？差不多那个叫什么呀？那冰激凌也吃差不多了。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是一道比较稍微养人的，就是汽锅鸡的做法，对吧？里面放一点枸杞，对吧？放一点这种西洋参，然后不用去放水，对吧？这个汽锅鸡也是云南那道名菜，
2: 对的。
0: 但是它很养人，
2: 对的。
0: 你看看上面这个鸡油，
2: 你可以放红枣、枸杞、西洋参，然后呢，这种什么虫草你也可以一起炖。
0: 你看我们是童子鸡哦，
2: 对。
0: 可是你看我们童子鸡。炖出来这个油花，看这个油花好看吗？对吧？金灿灿的这种感觉，这营养价值含量很高，而且这样子蒸出来之后特别鲜，更加鲜。
2: 是的，而且它这个鸡肉是很嫩，很好吃。
0: 对，
2: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吃这一款的童子鸡。像一只鸡腿的话，我一个人都能吃半个，多多定定的。我们今天199元，4只加2只，
0: 对，
2: 6只，不会说是什么送的那2只分量变小，
0: 一模一样，
2: 全部一模一样，
0: 对，
2: 都是700克一只的童子鸡。然后放在冰箱保质期，给大家看看，应该是12个月还是18个月？
0: 我来看看，
2: 十二个月，
0: 你还考虑搞保质期吗？
2: 考虑了一下，对吧？可以吃几个月没有问题的。然后9月份中秋节，留一只在中秋节的时候，全家人对吧，清蒸一下呀，或者烤一只，特别有过节的这个氛围啊。现在就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3: 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4: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5: 对，
4: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5: 是
4: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5: 我们完全散养。
4: 散养。
5: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4: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5: 是
4: 没味儿，
5: 没味儿
4: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我们那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5: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4: 哦。
5: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小菜。
4: 小菜，他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5: 五谷杂粮
4: 啊，
5: 玉米。
4: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5: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4: 对，
1: 村上里买这个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它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肚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肚子鸡，是老补个，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啦，就过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搿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过那个有点腥气的鸡，就前面那个阿姨说的，嗯，有的时候不好的童子鸡，看着就是你看着还觉得不错，但你烧好了蒸好了出来真的有一股腥味的。
1: 对，
0: 有可能它在饲养的过程当中那个鸡吃的东西有问题，
2: 吃的呀，包括喝的呀，
0: 环境，
2: 包括对，就是各个方面，甚至啊，就是屠宰的时间啊，是不是存放了很久啊，不是新鲜屠宰等等等等啊，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一个商品好的话，你想我们东方购物卖光明的童子鸡卖了多少年了，
0: 对，
2: 是不是，
0: 是
2: 每年每年真的那数量真的是啊，就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真的，
0: 因为大家
2: 所有的鸡
0: 这个品牌的，就
2: 所有的鸡当中，所有的鸡当中，就是在东方购物卖的那个品牌当中，我们光明集团鸡真的是卖的非常好，就是那个词儿我没办法说，但我们拉数据拉出来真的非常好，很优秀，
0: 对，排
2: 很优秀，
0: 前数一数二的，
2: 对，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认光明集团，
0: 是的，
2: 因为光明集团它有上海农场，在奉贤有上海农场，在崇明有上海农场，基本上都是挑这种环境啊生态特别好的地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这个上海农场是位于哪里？苏北盐城，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本身大家一听到苏北散养鸡，好，这个就马上就很喜欢，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是这种啊，就是光明集团出品的，严格给您做到这样子的，包括生长啊、管理呀、对吧？品控啊，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放心的啊。每一只鸡来进堂之后是700克，一整只就是700克的分量。童子鸡当中也是属于不小的规格了。好吧，相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地址，对我们的这个厂址等等，这里都有的，全部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啊，
0: 对的，
2: 然后做法这边啊，蒸
0: 它都有，
2: 蒸炒
0: 也有，
2: 烤焗，就是童子鸡拿回家之后，偷懒的方法就是
0: 蒸，
2: 对，烤箱这个空气炸锅烤，烧鸡块焗，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式，对吧？不管你是拿什么盐焗粉焗，还是拿那个干锅焗或者什么的都行，
0: 盐焗挺好吃的，就咸咸的，在这个季节
2: 盐焗有盐焗粉，
0: 对的，然后那个咸咸的那个鸡肉更吃得下，
2: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你可能红肉吃不多，那么这个童子鸡的话，它这种白肉啊又是比较嫩的，
2: 对，
0: 非常吃得下，
2: 对，一只700克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保证大家都是足斤足两的，您放心，700克。我们剩下来不会少大家分量的，然后每一只来看清楚了，童子鸡大一点的它就不能叫童子鸡了，对吧？所以你看就是细皮嫩肉的，皮是嫩嫩的，皮下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肉的话也是鲜嫩多汁的啊，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真的处理得干净，
0: 对，
2: 你看你看这些地方
0: 放心，
2: 你看这些地方，看那脖子地方，看那机关，看这些细节，
0: 对的，
2: 都处理得很干净
0: 的
2: 对吧？
0: 养在那个就是盐城那一块，
2: 对
0: 然后处理得那么干净，
2: 是
0: 我们是光明的大品牌，
2: 对，今天我们
0: 30块钱，
2: 今天买4只送2只，
0: 是，
2: 然后199块钱，
0: 对的，清蒸啊，就做法是太多样了，
2: 盐焗的来了，
0: 非常啊，盐焗来了，
2: 盐焗很好吃的，我以前
0: 我
2: 以前不知道，
0: 我们家我本来我妈妈不会做，后来我舅妈做了一次，我们就爱上这个做法了，盐焗烤清蒸，
2: 我
0: 因为它咸咸的很好吃，
2: 我是东方购物吃过之后觉得很好吃，
0: 对，我烤的这个是直播里面学的，
2: 这个就是盐焗粉，抹盐焗粉就可以了啊，然后来给您。您看一下哦，细皮嫩肉的这个，
0: 是的，而且这个盐焗鸡它那个汁水嘛，我给我儿子拌饭，几滴拌饭很香的。
2: 对，其实就是怕小孩就不爱吃饭，
0: 夏天容易就是不开胃，
2: 对，你看我们这个，因为小孩也不喜欢吃太老的、太干
0: 的
2: 东西，
0: 对
2: 吧？我们这个的话就不错，真不错。你看这个，
0: 包括我觉得，像孙子孙女如果放暑假要到你家里来住的，像我妈妈说过两天要让我儿子去她家住段时间，对吧？住个几天，
2: 是吗？这个
0: 好，来
2: 来来来来，
0: 对吧？你就可以备上这样的一个童子鸡。
2: 这个就是每一回做他们家这个鸡的直播，我们吃。吃的都是特别开心的，
0: 对，
2: 就是碰到饭点的直播，我们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0: 是的，是的，这一只童子鸡的话，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蒸好了，对吧？是不是午饭、晚饭都有它呢？哎，你也尝一下。
2: 对啊，我扯下来了。
0: 而且它这个汤水啊，很原汁原味。刚才我说了，米饭里面来一勺，
2: 来
0: 很下饭。
2: 是，而且它很嫩，我很喜欢童子鸡的口感，就是因为它太嫩了。对不对？
0: 而且我喜欢童子鸡的肉啊，肉可以多吃，因为它这种白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2: 对，本身它就是小鸡，对吧？身上就没有太多的脂肪。
0: 我有买过那个小鸡胸肉，然后就很多人推荐我的，运动人士推荐，就补充能量，因为你夏天可能红肉吃不多嘛。哎呀，啃了，关节处都很好吃。
2: 我怎么今天吃这个盐焗鸡， 比吃那个烤鸡更好吃。嗯，
0: 我都爱吃，
2: 因为
0: 我两个了，两个腿了。
2: 这个看上去更鲜，嗯，对吧？更鲜
0: 哦。然后它打开，你看里面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这个鸡腿粉色的，就肉质很新鲜的感觉，对吧？嗯嗯，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的，所以这一款童子鸡一直是热卖的，今天又是199六只带回去，
2: 32块钱一整只，
0: 太划算了，
2: 好吧，一只我们的分量是700克啊，全部都是散养的，
0: 对的，好的，好了，我们吃一会儿鸡，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1: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1: 要求，
0: 对吧？
1: 哎，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直播还有21分钟的时间，
1: 还有
0: 卖爆了，
1: 还有
0: 我怕备货不够。
1: 对，还有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备货可能会比较紧张啊，就是现在有爸爸妈妈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就是想办法抢到现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那个自动订购，扫那个二维码订购啊！这个机的话，确实品质是强烈推荐给大家，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好评度还非常高。
0: 是的，1996只，这个童子机，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也很推荐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好朋友的闺蜜嘛。我上次跟他们说之后，一个啊，干你呀，然后就订了一套。哦呦，然后给我发了图片，他订回去第一时间，他妈妈给他清蒸了一个，用毛豆子这个清蒸，特别的好吃。他说就是很补，很滋补，又不用担心热量过高，因为童子鸡的话，它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那种白肉嘛。
1: 对，就是童子鸡，就是夏天我们上海人养生肯定是吃的，对，肯定是吃的，对吧？家里面有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包括从节气啊、从气候啊，对吧？上面来说，夏天也是更适合吃童子鸡的。
0: 是的，
1: 但是无非就是花多少钱买的，买到。是什么
0: 样
1: 子的品质？
0: 放不放心的？
1: 对，199，我们今天有6只，然后今天这每一只是不是30多块钱？30多块钱。
0: 是。
1: 然后我今天中午点的是外卖。哦。
0: 品质。
1: 25块钱。那个牛肉片，我数了一下，5片。25块钱。
0: 好吃也就算了。我经常点的外卖、
1: 不要我烧，对不对？我的服了啊！5片牛肉片，25块钱。
0: 但我们用它来做清蒸，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1: 对，我们这个来，首先30块钱啊，30块钱这样子的一只，然后一只童子鸡多少分量？来看清楚了，是900克的分量，
0: 900克。
1: 对，700克，对，700克的分量。然后三个月90天，对吧？养了3个月90天，这个鸡属于大的，然后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啊，一定要给大家看我们的品质。撇开品质去谈价格，好吧，大家就不要去关注了啊。我们这个来二维码，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检验检疫啊，全部都是。然后光明，然后我们苏北盐城，看到吗？大丰区海丰农场，而且每一个鸡你看都是这样子透明包装，看到没有？
0: 有可视窗，
1: 是不是都这么大？对吧？这么大，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只跟我们现场你看拿到的，拿到的食物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1: 这样子的，
0: 700克的分量啊，
1: 对，700克，
0: 很多童子鸡都是500克到600克左右。
1: 你说你这样子30块钱一只这样的鸡，是不是你吃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0: 对的，
1: 以前的话你要去小菜场，对吧？买那个什么苏北鸡、苏北散养鸡，对吧？或者是托朋友、托亲戚，苏北农家带鸡回来，
0: 真的
1: 你给花多少钱一只？
0: 又替我们省钱，你又营养吃得好。昨天我们家买了一条稍微大点的鲑鱼，
1: 你还不需要托人帮忙，
0: 对吧？你这一顿你这吃得很好呀。
1: 对，
0: 每天餐桌上变着花样吃
1: 鸡鸭鱼肉四大荤，对吧？
0: 对，然后越是苦夏、苦暑，现在是入伏了嘛，你越要就是适当还是要吃的，
1: 对，
0: 对吧？像我前两天身体觉得不舒服嘛，然后这两天稍微恢复了，赶紧滋补起来。
1: 哇，这个是类似于就是葱油鸡的做法，对吧？葱油鸡做，当然你还可以做什么鸡？我跟大家说啊，我儿子还有一个很喜欢吃的吃
0: 法，
1: 就是这样子清蒸，蒸完了之后你去买那个口水鸡的料啊，外面有那个口水鸡的料，然后你蒸完了之后切一切口水鸡料拌一下就行了，对吧？
0: 反正我们6只。
1: 对，
0: 你可以每一个做法都试一下，
1: 对，就是它也就是做法在食材当中，童子鸡的做法也是属于比较多的了，
0: 对的，
1: 你不像老母鸡，
0: 对的，可能就是炖汤，
1: 对，
0: 你没有听说老母鸡做，
1: 它可以做起来，但是你是不是只有炖汤更适合，对不
0: 对？
1: 对
0: 对的，反而是童子鸡就是变化多样，做法是多样的，因为它的肉是嫩的，
1: 而
0: 吃得下的，
1: 对，而且很多年长的人。对吧？牙口不是很好的，你是不是像这样子的童子鸡，肉是比较嫩的，对吧？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就是说自己吃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0: 对的，我跟大家说啊，这只烤鸡啊，我已经跟他们预约好了，
1: 打包了，
0: 问他们有袋子吧。这个烤鸡下面这剩下的全是我的，我要打包回去。
1: 你上一次也
0: 吃，
1: 也做了这件事，
0: 哎呀，每次都要打包，就说明什么？每次现场吃了还不够，还要跟他们打包，说明这个品质真的是在我的心坎里面。
1: 对，
0: 就是我的推荐榜，我的推荐榜啊。
1: 就是对。
0: 然后对，很多人在问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1、2、3、4只，再送2只，一共是6只带回去，每一只都是700克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只要199。
1: 对，
0: 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你先扫码，对吧？然后我账户有积分再抵扣进去。
1: 那更省钱了嘛，反正我是觉得挺超值的，又是光明集团的。
0: 是的，是的，光明食品集团，所以放心订购，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2: 平常里嘛，这个同志经验，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会得一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经验，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的，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像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4: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母鸡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甜，因为苦笑，这很多人说，哎呀，每天都想不出来明天要吃什么。但你说只吃很清淡也不行，像我妈妈前两天就只能喝点白粥啊，配点点肉松啊，不够的，肉还是要补的。包括我前两天是人不太舒服，感觉也不太吃得下。你越不吃，你越没有体力。
1: 吃
0: 红肉跟白肉之间，这个季节选择这样的童子鸡，这种清嫩的、清补的白肉特别好。
1: 对，苦夏一个是天气热，对吧？就我们身体本身机能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不像冬天自然而然就食欲，
0: 而且人很倦怠。
1: 对，就像冬天就是自然而然就食欲很旺盛，因为夏天嘛，湿气比较重，脾胃比较弱。
0: 是的，
1: 脾胃一旦弱了，你就容易看这个没胃口，看那个也不想吃。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呢，天热的，大家不高兴。折腾，
0: 对，烧不动，
1: 对吧？出门买菜呀，买回来厨房煎哼蹭子烧啊，或者什么。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孩子、小孙子、小孙女的，那为了小孩子吃得好一点，有的时候，对吧？不得不做或者怎么样。
0: 是的。
1: 那你如果像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真的就很随便，就这样子。所以一个夏天下来之后啊，我们说为什么要贴秋膘？因为你夏天没有把身体养好，
0: 湿了。
1: 对，你夏天营养没有跟上，所以那个时候老话说贴秋膘，贴秋膘，为了那个夏天流失的这些身体，然后你要在秋天。把身体给养回来，对吧？
0: 清蒸的话，像童子鸡清蒸，你至少是这段时间你还可以离开一下厨房，
1: 对呀，
0: 你不用守在那个炉子前。
1: 是，
0: 还有很多人拿那个电蒸锅，有这种电蒸锅去清蒸的，很方便。我一个好朋友就那个女生嘛，她就跟我说，她用电蒸锅去蒸的，20分钟就好了。
1: 对，然后你看今天又是那个下雨天，对吧？局部地区那个雨量特别特别的大。
0: 是的。
1: 后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又是天天下雨，至少手机上每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都是下雨的。
0: 是的。
1: 出门买菜呀，你有时候。叫个外卖还不方便呢，雨下那么大，外卖不一定能及时送到。
0: 我是第一觉得，我是能不叫就不叫的，我很少叫，因为我叫几次真的是10次里面基本上8-9次都是不行的，失败的。所以，除非像我儿子爱吃的那几个熟悉的披萨什么，经常叫，大部分时间我不叫，我宁愿自己辛苦一下。那么童子鸡，我觉得也没有很辛苦，我们本身就处理得蛮干净，你稍微水冲一冲，对吧？然后你隔水蒸一下，
1: 对呀，它的做法很快速，因为它小嘛，对吧？嫩呀，然后。我们不像以前烧个荤菜要动不动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个也就20来分钟的时间，你哪怕就是锅里面稍微清炒个鸡块，跟蘑菇一起烧一烧，跟毛豆一起烧一烧，对吧？现在如果能有栗子一起烧一烧，都是很快速
0: 的，
1: 很方便。
0: 所以童子鸡是家家户户几乎就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产品，
1: 就夏天我们肯定会吃，
0: 对
1: 吧？夏天肯定会吃。
0: 所以我一直在说，像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可爱给我做童子鸡，方便呀，清蒸童子鸡，对吧？然后量呢，就是小小的嘛，也不会，就是家里没有很多人，也不会胃口很大。然后你留着那个留个一只，到中秋节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它也非常有节日的氛围。好了，最后几十秒，抓紧下单 ，APP 直接下单，扫码能够立减5块钱，也能够打电话021539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放心购。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
0: 是的，
1: 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有点太阳那种
0: 紫外线。

0: 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嗯，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他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现在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太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权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0: 是
1: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0: 是的，
1: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0: 是的，
1: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麻籽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 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今晚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0: 是的，
1: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

0: 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1: 是，
0: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1: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0: 都够了，
1: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0: 按摩一下，
1: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0: 是的，
1: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0: 是，
1: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d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0: 而且显老。
1: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0: 是，
1: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0: 是，
1: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们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0: 是，
1: 那今天带给大家
0: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1: 对，
0: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0: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1: 祛斑，
0: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1: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0: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
1: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0: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1: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就是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0: 是，
1: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0: 来一罐，
1: 很多人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0: 对，
1: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0: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0: 2000多，
1: 2000多的价格，对不对？
0: 是的，
1: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两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0: 揭晓，
1: 3、2、1，
0: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1: 对，
0: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1: 是，
0: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1: 对，
0: 但今天Hoda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Hoda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0: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1: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Hoda，
0: 好，
1: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 再送一批蛋糕。

0: 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1: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0: 是
1: 3瓶变成6瓶，
0: 499
1: 除以六是多少？
0: 半对啊、不要算了，
1: 算的心痛。
0: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1: 对，
0: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1: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品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逐瓶体验，就是你在这个6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0: 对，
1: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你可以把它用空。
0: 对，
1: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0: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1: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0: 是，
1: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0: 对对对对对。
1: 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0: 对，
1: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0: 来
1: 使用。
0: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1: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3: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啊、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斑，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看
0: 你会
2: 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哦、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6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2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1颗或者2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2: 9月、10月。
0: 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这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姐全线满线了。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哦，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哦。
2: 对啊、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们自己想想，这样力度方向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想不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人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只写美白；如果是祛斑，只写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做祛斑，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祛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他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您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三
0: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他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敷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因为
2: 还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对的，
2: 对不对？
0: 三十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
0: 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三十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0: 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他
0: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也。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 77
2: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不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整个的肌肤的提亮。 那完全就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你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吧。
0: 有班的去班，没班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
2: 对吧？
0: 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2: 对，
0: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武力，就像你说的，我给你武力实力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武力实力？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2: 还有烟
0: 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够。

0: 贵呀，这一瓶八几块钱嘛，
1: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钱，
0: 两块多三块。
1: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0: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1: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嗯，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7+5777，
2: 对，
0: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7+5777，
2: 对，
0: 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今天订购之后直接
0: 用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少
0: 倍？你就打3777+5777，
2: 对，你就打3777+5777，你什么都不打，你就3777是啥，57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不止美白，嗯，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嗯，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嗯，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嗯，你看出去见朋友，这边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就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得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您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嗯，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0: 14.97%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2: 对，
0: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这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0: 好的，这我们正在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0: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0: 也可以啊，
2: 这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是的，
0: 我理解了，我焦虑。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0: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0: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是的，
2: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0: 就可以了，
2: 什么大牌都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0: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2: 套装，
0: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2: 对，
0: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 买了呀。
4: 对，然后包。

0: 跟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就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
1: 哎呦，说太对了，对，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是流行嘛，非常的发达。嗯，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区拍各种的出差。
0: 对，
1: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0: 江浙沪
1: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0: 对。
1: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龟龟妹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0: 对。
1: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0: 对。
1: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嗯。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0: 对。
1: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0: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1: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0: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1: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0: 对，
1: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0: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1: 对的。
0: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1个月的用量，
1: 30粒试用哦，
0: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1: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0: 377+577。
1: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0: 对，
1: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
0: 了。是的，
1: 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0: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1: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0: 对，
1: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0: 其实像水
1: 是，对，像水的。
0: 对，
1: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0: 是，
1: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0: 是，
1: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0: 对，
1: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0: 因为
1: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0: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1: 按摩一下，
0: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1: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0: 然后
1: 或者敷上去，
0: 对，
1: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了。
1: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0: 是
1: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0: 我刚
1: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0: 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第三
1: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2天刚出差了5天晒的，
0: 马上。要去了，
1: 对，明天又要出去晒3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0: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1: 真的。
0: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1: 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0: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1: 真的呀，
0: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
1: 错。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0: 蹭蹭子的冷光，
1: 对吧？蹭蹭
0: 子，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
1: 就是坐车的时候呀，
0: 最后25组。
1: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 身上。
0: 对，
1: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
0: 了。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八几块钱，
0: 对，
1: 真的随便磨了。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1: 携带绝对方便。
0: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1: 蛮轻的，
0: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五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再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1: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0: 自己用。
1: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两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0: 是
1: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我的上班上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上班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就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啊，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像精油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开美容院。我说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印象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了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辣了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被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1: 好，还有6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0: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0: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0: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啊。
0: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受控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受控，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的很清楚了，
0: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 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三七七五七七，嗯，三七五七七是三七七的更加的迭代，但是三七七有三七七的优势，嗯，五七七有五七七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嗯，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嗯，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嗯，你不能肉多了菜少了，
1: 对对对，
0: 菜多了肉少了。

0: 好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0: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0: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1: 了呀，薅了呀，
0: 已经第几粒了？
1: 我这个没刚刚没拧好，然后
0: 第几粒啊？
1: 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0: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吧？对，我真的是，
0: 谢谢大家。
1: 我就差往，
0: 六
1: 因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薅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0: 一样免费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哟，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0: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的美白成分，
0: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
0: 对，
1: 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0: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3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1: 是
0: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0: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去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去斑去斑去斑，好不好？免费试用去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

0: 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2: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0: 各位好，我是耿瑶。
6: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0: 是的。
6: 所以啊，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块钱给您5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6: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5件带回去，而且5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6: 对，
0: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
6: 肤色，
0: 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6: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
0: 是
6: 的，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5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0: 是的，
6: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0: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头推一推，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溶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的经典耐穿。
6: 对。
0: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 全部都是这种两指宽，甚至有三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再转到背面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超大的 U 型尾背。夏天嘛，阿姨妈妈难免会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它完全不会有露出来的部分，不会让您尴尬。而且这样的大后背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帮您收紧副乳，整个的这种副乳的部分啊，全部都给你收紧抹平了，整个该抹平的地方不会让您有游泳圈掰掰肉这种尴尬，该聚拢的地方把这个肉肉移到哪里，给你移到胸前来。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胸杯啊，可以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具有承托性的，底下的这个也全部都这个土台都帮大家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们的系带方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后系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要弯着手，哎，勾着手，
6: 对，
0: 年龄大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四颗扣、五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三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6: 是
0: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6: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6: 是
0: 今天现场葛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没有任何的钢圈，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6: 是的，
0: 很舒服，
6: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0: 是的，
6: 这样挺制的我们的五件啊内衣的价格只有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两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五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情洗情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
0: 的。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6: 对，
0: 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6: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比，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比，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比，145斤以上的选择100比。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6: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0: 是的，
6: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在
7: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8: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9: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8: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7: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9: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6: 实际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0: 是的，
6: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0: 是的，
6: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onze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三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一两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也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6: 是的，
0: 穿到三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两三百块钱，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三十几块钱，你说你心疼啥呀？
6: 对，
0: 你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内衣呢，是既纯棉的，透气会呼吸，适合夏天，又有着很好的聚拢穿脱方面的优点，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超高的性价比，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三十几块钱的内衣，可能你买到的充满了线头，充满了这种劣质的感觉，也不是全棉的聚酯纤维的。但今天我们 Dr. Bra 都刚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100%的全棉，尤其到接触到皮肤的地方，都是这种很好的棉花，柔软亲肤又透气，再加上我们今天三十几块钱一个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谁了。东方购物放眼我们整个平台，这个也是超有性价比的组合。
6: 对的，原来我们是做不到199，是有五个的。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以往难得出现的特卖的力度拿出来，顶多顶多原来常规节目199只有四个，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完整的五个，然后呢每一个也是特别好的，都是独立带着吊牌的，外面一个就是109元。 Dr. Bras 也是专业品牌，所以你买两个的价格就是218元，超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售价了。我们199五个性价比太高，你自己穿着，包括呢跟闺蜜呀、小姐妹做分享也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已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嗯，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圈啊，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嗯，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的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啊，给您做的那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送到5件，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块，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汗哒哒的、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都是无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无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耐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弹力肩带，完全不会对您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补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杯啊，它不是那种超厚杯，
0: 是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杯，
0: 对的，
1: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0: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两片式的立体剪裁，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要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r. Bras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这样交接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0: 要的，
1: 东方购物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是
1: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啊，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好，
0: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 呀，包括那个90B 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脱光上我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戴了对吧？天热，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

0: 轻盈，就像刚刚我们的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
1: 是，
0: 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1: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5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这个 Dr. Bras 这款文绣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手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0: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1: 对呀，
0: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1: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首先，我们主品4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0: 灰色。
1: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对
0: 豆沙
1: 皮粉色，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5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贴到你身体啊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啊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这个就会发现有些失收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0: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又酸又痛，很难过的。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这个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后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下面一块肉勒出来，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点贴身的衣服哈，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 Dr. Bra 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1: 是
0: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我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它不会跑杯，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拉的时候一件式，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的一瞬间马上就聚拢，
1: 是
0: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1: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s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 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边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0: 是的，
1: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啊，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100-200、200-300一个。我们今天啊，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购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啊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0: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到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暗扣的带棉成分的172一件，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271一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一件。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30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拥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1: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5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组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啊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 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 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4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的一扣搭子的，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算是老重要。
5: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购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4件了，今天变成5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5个内衣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0: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 啊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哎还要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1: 对，
0: 哪怕你是大胸小胸，我们上身之后就是小胸显得很挺拔，大胸就会让你觉得视觉上哎呦背没有那么厚了，胸没有那么挺了，对吧？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是不挑任何的胸型，你有点下垂的感觉，自己是有点外扩的，包括你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比如说身上肉也有点松，对吧？副乳比原来更加厉害了，背后那种什么三刀肉呀，感觉都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胸型，给到你就是你穿完以后，对吧？副乳收紧了，胸型更漂亮了，然后也不用说自己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担心啊，哎呦太勒太憋，肩带容易滑落，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品质，东方购还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0: 是的，
1: 199，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五个，然后每个都有到独立的吊牌，一个109元的价格，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都不止三十几、嗯、但你看内裤的多少工，我们多少料，对不对？这个工啊料啊它的成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啊，首先你看钢圈的部分啊，它完全无钢圈，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从上到下卷到尾、嗯、没有一根的钢筋铁骨，整个内衣它全部都是柔软的，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哪怕外出旅行啊，你把它打包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内衣，你看正面的部分全部都是这种竖版的螺纹，看到了吗？嗯，这种螺纹其实非常的吸湿排汗透气。以背面为例啊，你看这是我们勒着的地方，看到了吗、嗯、它是透光的，观众朋友，嗯，它不是那种很厚很闷的，而且我们是95的棉，5的氨纶，嗯，所以这样的面料哪怕你后背出汗、侧面出汗、腋下出汗，
1: 对，
0: 很快的就把这个汗气水气给排出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这个内衣杯的部分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嗯，你说那么厚的大海绵垫在我这儿能透气吗？能舒服吗？嗯、
1: 是
0: 我们今天算是比较薄的一个薄杯，嗯，尤其是丰满的阿姨们、这个太太们，您穿着这个内衣可以说是上身之后很舒服，嗯，很聚拢，
1: 对，
0: 很沉脱，但是轻若无物，嗯，好像穿了一个纯棉的小背心儿一样在身上。
1: 是的，
0: 哪怕你说哎呀，女婿在家，儿子在家，我穿全天可能晚上睡觉都在穿着，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弹性力度啊，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背面的弹力看到了吗？超大的一个弹力，
1: 我们有5%的氨纶哦，它这个拉力还是挺大，而且就是你缩回来它也不变形，
0: 哪怕你怎么拉它不会变形的、嗯、然后整个肩带你看啊，它全部都是这种加宽的两指的宽肩带，这种蕾丝的拼接也很好，嗯，不会滑落，然后不跑杯不移杯，嗯，前面的这种水绒蕾丝你拿指甲去戳它它都戳不坏的，嗯，以前很多的这种蕾丝啊，穿一段时间之后起球了，勾丝了，嗯，蕾丝破败了你必须得扔掉，咱们今天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的经久耐穿，而且你看这个蕾丝好立体好性感，若隐若现，哪怕前面穿个高、嗯、低领啊，露出来一点点这种蕾丝边都是很好看的啊。
1: 是的，一点都不尴尬。我们觉得很多上海尤其是有些年长女性她也挺时髦对吧，可能一些哎半透的衣服你要有一个好的精致的这种蕾丝文胸穿在里面做一个打底的、嗯、也特别的好看，也是显得非常非常的高雅的、嗯、所以啊衣服的搭配对吧，穿着随意你自己来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我们多次强调太划算，1995五个文胸、嗯，你随便这个组合，你跟小姐妹讲，对吧？哎，棉质文胸，无钢圈，背心式的，又有蕾丝，很精致。你让她猜，5文胸才199啊，她别给你猜个什么，嗯、一个文胸199还差不多。
0: 是的，
1: 我们单个才30几块钱。
0: 我们一个其实，在专柜门店啊，是卖到109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打个7折，还要70多块钱呢，一个，对不对？70-80块钱一个的文胸，上海的消费者都会觉得很便宜，能接受，109元。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面料95%的棉，5%的氨纶，里料100%的棉 ，Dr. Brass 的优质文胸给到大家。嗯，肤色豆沙、灰色、焦糖色是我们的四个颜色，
1: 是，
0: 所以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
1: 对，
0: 让大家放心去下单。嗯、我们今天是199件，还有一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的，
1: 是电话线很高，可能你后面再看到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对不起。这个第五件极有可能要没有了，嗯，只有4个了，4个199也划算，结果我们再送第5个一模一样的跟主品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尺码，外面5个545元，我们直接立省300多，现在赶紧选尺码哦，热销尺码我们的85B 90B 到后面可能都会要断码的，赶紧下单，你可以把这张板拍下来慢慢选，但是不纠结，就根据体重来选，不需要了解你下面比如说那个什么胸围呀、下围呀、嗯、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哪怕不合适啊，尺码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方面的服务你无需担忧。
0: 是的，
1: 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忘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的，一扎扎扎扎的。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 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5: 嗯，
2: 搿点是老重要。
6: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最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尤其很多的一些热销尺码，这个产品你到手吊牌上面单个都清清楚楚，109元一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这种设计、这种材质，
0: 合理，
1: 没有虚高，109它的定价都很便宜哦。但我们今天是199五个。真的没有听错，就你相当于说在外面买一个的价格上，你再多加90块钱，再多得四个，这什么概念啊？外面动辄纹绣100-200两三百一个都比比皆是啊。
0: 而且我觉得首先第一，夏天本身更换换洗的频率就很高，你自己留个3件都不过分的，剩下的2件你可以送给和您身材差不多的小姐妹，因为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下单的嘛，对不对？差不多身高差不多体重的，你给她送出去就是109的面子，甚至和女儿分享和儿媳妇分享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不挑年龄，针对对应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而且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今天买完了之后不是一锤定音了。我们今天回家保留吊牌包装，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但观众朋友您不要忘记，在东方购物享受这样的售后，内衣您是多少钱一件买的？30来块钱一件买的，
4: 真的是。
0: 现在你在很多的平台渠道，36块钱的衣服拿回家一看，哎呦线头，哎呦脱线，哎呦钩丝，各种各样的情况，东方购物可以无忧售后啊。
1: 对的，而且我开场也讲，等于把这个我们的 Dr. Brass 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体重选择好的那个尺码，哪怕上身穿着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让东方购物给你服务到家，不用觉得给我们添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的，
1: 所以赶紧抢单，选择你自己相应的尺码，赶紧来电话，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说到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能够补气，对吧？能够健脾，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很多人的早上特别喜欢吃山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粗杂粮。但是呢，平常吃可能会有一点麻烦。比如说孩子要出去旅游，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可能有些朋友要出去玩，那怎么吃山药呢？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就是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吃到好的山药。这款是铁棍山药的千层酥的香饼，它就是把它做成了这种饼干的状态，然后让你吃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很好吃啊，就是很香，然后有点脆吧脆吧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个身体，你的脾胃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傅舟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铁棍山药跟菜山药是不一样的，您在家里啊也不可能天天有这个闲心去削那个皮儿，然后去剁那个泥儿，然后再怎么样做菜。我们今天是把正宗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给您放在饼干里面，当早餐吃太好了，太补了。
3: 是的，而且很漂亮。
4: 对，
3: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很漂亮。它整个的这样一台，这个一长条啊，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家里面有粮，心里不慌的感觉。
4: 而且五一送人，你拿上两提就很漂亮。
3: 哎，这样的两盒就非常高档了。你看，给大家看一下，香小澳这个品牌，然后呢叫做焦作原产地，
4: 是
3: 地道的正宗的这个。我们说铁棍山药，对吧？因为河南焦作那个地方就是铁棍山药，咱们说鼎鼎大名的地方了，
4: 就是那儿的原产地。
3: 是的，铁棍山药的千层酥香饼，这里面一共有200克，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然后味道很好，很好吃。
4: 里面的200克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就拉出来之后，您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就是直接带在身上，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坐飞机、坐高铁，直接拿来垫肚子当早餐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3: 是的，是的，这里面有一些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淮山药，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营养就是高营养，然后低脂肪的，然后呢又香又酥又脆，它这个对山药的这个消耗量还是很大的。
4: 对，
3: 10斤铁棍山药出一盒，就是这样的一盒，咱们这个香酥饼
4: 是
3: 10斤，10斤大家买过没有？就是真的铁棍山药其实不便宜的，
4: 很贵的，铁棍山药比菜山药可贵太多了。
3: 它就是讲究一个对我们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之外，还会有这个山药当中的一些蛋白呀，膳食纤维呀，
4: 对，
3: 还有一些各种营养，比如说维生素类的、叶黄素类的、钙呀、山药多糖啊等等，都在咱们今天这个营养成分当中。
4: 哎，
3: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跟一般的饼干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4: 铁棍山药是入脾肺肾3经的啊，所以大家就是特别喜欢。然后做成饼干之后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像铁棍山药那种，就是很软很塌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好，虽然我们是非常香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你也可以看到无反式脂肪的，拿出来两片是这个样子，厚厚实实的，圆圆滚滚的，这两片其实就蛮管饱的了。我稍微给大家掰一下，就手轻轻一碰到它就基本上就已经碎掉了，
3: 我已经在吃了，
4: 就已经吃上了，非常好吃，
3: 很好吃，
4: 一点都不硬，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酥，你看没有？稍微一捏就酥下来了，有点那种威化饼的感觉，但是比那种更实在一点哈，更瓷实一点，没有那么空，哇，好酥好酥，
3: 来给我个镜头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里面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
4: 对，
3: 它配料表当中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然后会有食用植物油，然后还会有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5%，然后非常的酥脆。
4: 是，
3: 就你这个下午这个点儿。4点钟的时候，刚好就肚子饿的时候，
4: 对，想吃点下午茶，
3: 想吃点小零食，嗯，但这个时候，哎呀，家里面这小零食，这个也不健康，那个也不健康，有的太咸了，有的太酸了，嗯，这个刚好两片吃下去，人特别舒服，
4: 没错，
3: 再来一杯牛奶或者再来一杯这个
4: 一杯茶，
3: 瓜果茶，嗯，哎呀。就觉得这下午茶真的美滋滋，
4: 太过瘾了，又好吃又酥脆又不费牙口，而且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3: 很好吃。
4: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哈，其实挺讲究的。为什么能又能没有反式脂肪，又这么好吃又这么有营养？首先选的是焦作的铁棍山药，三蒸打泥，加入乳粉黄油再发酵再三烤，所以更香更酥更脆，一点都不会那种硬邦邦，也不会那种软塌塌，就是很香很酥很好吃。但是15%里面的含量都是铁棍山药粉。
3: 是的，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大家比如说五一的时候要出去旅游啊，对吧，你随身携带带什么呢？要健康的，你这啥，这就是今天这个，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吃起来吃起来。
4: 是的，
3: 咱们今天这个味道好，然后也是这个下午茶的时候的当一个特别健康的小点心，是不是超好吃？
4: 真的好好吃，嗯，而且奶香味很足，然后你不用去掰它，你就嘴巴一碰就已经断在你嘴巴里，就酥到这个地步了。
3: 是的，嗯，这个配料呢也是跟大家都是挑选过的，品质非常好的，家里面的老人家，没有牙口的老人家，咱们是说一口牙一个牙齿
4: 都没有都没关系，
3: 都没有的，咱们都能吃啊，都能吃。那孩子也是可以来吃的，1、2、3、4、5、6、7、8，一共有8盒，今天的价格就是199，咱们用积分。就可以直接来买了，然后送货也很快的，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4: 太棒了。
3: 然后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直接带上几块在身边，这个真的送礼的时候这样的两盒，嗯，送也是特别体面，
4: 很体面。
3: 哎，这个很漂亮啊。
4: 对，
3: 对不对，
4: 焦作原产，因为它是铁棍山药的原产地，所以才能用到那么多铁棍山药的原料给大家来做这个饼干。
3: 是的，这就是10斤的原料啊，10斤的原料出这样一盒嘛，
4: 对，
3: 对不对？
4: 是，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们呢一直想着给大家开发一些好的、比较健康的小零食啊。那今天的这个铁棍山药的香酥饼，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因为呢，其实不管是孩子，接下来五一小长假，可能也少不了补课吧。
1: 真是啊，
0: 对吧？也少不了写作业吧，对不对？你可能在家里边也给他安排了很多东西，那其实在他在家里边，比如说吃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很舒服了。
1: 对的，而且五一的时候可能孩子能睡个稍微。 就是晚一点，还睡个自然醒，起来的时候你也不用急着去给它做早饭了，起来让他自己拆开两片，喝点牛奶，那就是又营养又美味又便捷的早餐就有了。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单独包装特别好啊，因为五一可能您要出去旅游，在高铁飞机上可能买个东西也挺贵的，咱们就带上几片出去。饿的时候或者感觉好像有点虚弱的时候，赶紧垫积，赶紧给自己补充点能量。它除了好吃，它除了奶香味很酥，不费牙口之外，它的铁棍山药。 山药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基本上就是焦作、卤土地啊，在这个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上面会产出，所以在其他的地方你要做这个铁棍山药，你得把原料运过去，它就会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直接就是焦作的这个地方的厂子直接给你做，叫净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舍得放料给大家用很多很多铁棍山药来做。
0: 对，我们的产地就是河南省的焦作市啊，焦作市。 所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原因就在这儿。我看到生产日期好新鲜，
1: 好新鲜，
0: 2026年的4月24号。哇，2026年4月24，为什么这么新鲜？大家知道吗？因为它保质期其实很短，保质期就是9个月。9个月。哎，我们就是说，就是吃个新鲜嘛。
1: 对，
0: 保质期9个月。然后它保质期是到2027年的1月23号。嗯，今天是首发。所以呢，就特意赶在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前，大家有这个旅游的规划，或者说想在家里放松一下。哎，外面好像五一的时候好像天气也不是很好。
1: 对，
0: 咱们就别出去了，干嘛嘛，对吧？ 都是人，你就在家里吃这个多好，吃这个饼干，这个饼干又香又酥又脆，
1: 太脆了，
0: 它就香酥脆。而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那个饼干如果太油的，我吃饼干的时候吃到一手的油，我就很讨厌，
1: 那种很恶心，很腻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的味道就是奶香清新，而且嘴巴一碰它就化掉了，它就碎掉了，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酥酥脆脆的，我第一次吃这个饼干，我说哎，这饼干，哎，甚得我心。哎，它就是。 它的那个整个的看上去就很原生态，
1: 对对对，
0: 很天然，然后这个里面有15%的15%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这里面还会有一些黄油啊，全脂乳粉啊，以及有这个它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位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酥脆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哎呀，真的好吃，就是用牙糖就能把它抿碎，我都不需要牙齿啊。
0: 听到声音了吗？很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 就酥酥脆脆，可好吃了，
0: 真是，
1: 入口即化。你别说它酥酥脆脆，它挺管饱的，吃个两片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饱腹感。所以就是当下午茶、当早餐都很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个信息哈，因为我们今天很香很酥，很多朋友是不是说，尤其酥油啊或者怎么样，反式脂肪特别高。您看哈，反式脂肪为零，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反式脂肪标出来。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可能摄入进去之后不太好代谢出来，在血管上、在哪里扒着，你就会很烦恼。我们今天反式。
0: 脂肪为零，所以吃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您不必要有这个精神负担，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加了很多很多的铁棍山药，避免你自己去买去弄太麻烦了。但是很补，
1: 对，
0: 大于含量，我们的山药是焦作的山药是大于等于15%，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哎，河南焦作当地的，相当于他们把当地的这个物产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很喜欢吃的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一共8盒，每一盒当中是200克，
1: 是，
0: 哎，我们用多少包啊？
1: 算一下，
0: 一共多少袋儿？嗯，到跟大伙跟大家算一下，一共多少袋儿？就是方便大家每次带出去。
1: 嗯，
0: 然后呢，反正一共就是，这个8盒，每盒是200克，1995，1995带回去了。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说，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说你是送礼来，那个福州，我今天来看你，我给你们家娃带了2盒这个饼干，
1: 真的是大礼，
0: 写作业的时候它可以吃一吃这个饼干，泡一杯牛奶，哎，绝对好。
1: 而且收礼的人心里是很喜欢的啊，觉得又体面又实在，然后人家收礼的人还非常喜欢。
0: 是的，有239位顾客订购了，我们今天其实备货不是很多的，大概就是200来套。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
1: 这是第一次带来，
0: 然后由性价比特别的高，然后呢最快明天5月30号就4月

0: 不是普通的饼干哦，我们今天是山药啊，铁棍山药做成的饼干哦。
1: 对的，
0: 你想想看它有多好。我们有的时候早上要吃这个山药，吃一点山药的原因就是当中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可以让我们能够摄取到这些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的，铁棍山药就是入脾肺肾三经，它跟菜山药完全不一样。菜山药有的铁棍山药都有，但铁棍山药有的很多东西菜山药是不具备的。铁棍山药是那种很细的、很瓷实的，而且很硬哦。菜山药是那种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很软的，应该说是很脆的那种山药。
0: 对， 对， 对，
1: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哈，大家别搞错了。
0: 是的，大家买山药就有的时候像我以前就是给我爸妈去买，就是在河南焦作去下单，然后把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里面的那个煮出来以后，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肉哈，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肉，它是很黏糯的，
1: 对，
0: 很黏糯，它不是那种滑溜脆的，
1: 太对了，
0: 它不是那种，
1: 那是菜山药，
0: 对，那个是菜菜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河南焦作，
1: 对，
0: 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产地，对，故乡。然后呢，它是有山药粘液蛋白，我们说这个是这个铁棍山药里边有山药多糖，还有就这个膳食纤维，对不对？以及还有一些蛋白质，就植物蛋白啊，
1: 是
0: 卵磷脂啊，包括维生素 A 啊、叶黄素啊，以及钙啊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都汇集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很好吃，然后呢又很健康，然后呢它的口味呢，可能大家有的可能想象不出来它的口味啊，它的口味是跟一般的它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小朋友的饼干？我很喜欢偷吃我儿子的饼干，就原来他小时候的那个饼干，就是小朋友吃的那种饼干，其实是很健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酥酥脆脆，因为方便小朋友去咀嚼嘛，
1: 没牙嘛。
0: 对对对，但是它又要稍微有一点蓬松感。
1: 对，很蓬松。
0: 对，很蓬松。它这个就有点像宝宝吃的饼干，
1: 哦，
0: 就那种味道。
1: 跟你说对了，就是
0: 它不会很甜，因为很甜的话就没有那么健康。它不会很甜，它是那种像小宝宝吃的那种酥酥脆脆的饼干一样，很香，因为当中有那个黄油和全脂乳粉，
1: 而且不会很油。这个很重要哈，
0: 其实不油不油，一点都不油，这点是我喜欢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包装的，所以你拿出来根本不脏手。但是呢，我直接就给大家来证实它不油，我直接给，就是我就捏很多次，
0: 然
1: 后给大家来看，手上还是干的，没有一点油。关键就是脆到，就是你就不要，你就这样手就放在这里，它就已经酥掉了。
0: 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这个
1: 蓬松，
0: 表面这个皮儿，大家镜头可以看一下，你就能感觉到它。你就能感觉到它很酥脆，
1: 蓬松，对，
0: 对，它很酥脆，它不会那种粘在手上，就是有很多的油脂的成分，
1: 对。
0: 然后这个点儿，比如说下午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人有点没劲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来上一块儿。
1: 或者一包，一包里面是两块，我们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啊，
0: 然后很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关键是这么酥的东西，很多朋友都说酥的东西不敢吃，因为反式脂肪非常高。大家直接看，反式脂肪为零啊！我们今天虽然香，虽然酥，虽然脆，但是反式脂肪为零，我们的原料配料工艺特别好，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的。
0: 哎，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已经吃了5块了。
1: 而且你在好吃的同时，你还摄入了好多铁棍山药的营养在里面。
0: 而且它不容易发胖，因为它当中的很多是这种，就是粗纤维嘛，对吧？它还是对咱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还是挺大的。
1: 很大的啊。
0: 对，这个呢，如果大家有五一节，家里面比如说要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其实可以当一个伴手礼。
1: 对，我觉得非常漂亮。
0: 对，
1: 它这个包装一看就很上档次。然后它是这种大的包装，然后你拿上两
0: 皮，很精致哈。
1: 哎，你不会像拿两块小饼干那么，对吧？局促，你就会觉得很体面。
0: 对， 对， 对，比如说我要到福州家去玩，我就说，哎，福州，我给你家儿子带了2盒饼干，他平常写作业累了可以吃，哎，很开心吧？
1: 很开心，一看
0: 小朋友肯定很喜欢。
1: 然后你自己会非常喜欢，又有铁棍山药，妈妈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然后孩子又非常喜欢吃，你说这才是真正的好礼物啊！
0: 在这写得很清楚，
1: 是
0: 焦作原产地，
1: 对，
0: 地道
1: 正宗味儿。
0: 铁棍山药千层酥香饼，哎呀，这个就是好东西。我刚刚在做直播之前，我们导演大宝他跟我说，哎，高丽姐，待会儿下了直播别忘了给我拿2盒。我说行，没问题，包在。
1: 大家都眼馋着。
0: 对，因为这个饼干很健康嘛，对不对？我们就说能碰到健康的东西，谁不爱呀？
1: 是。
0: 我们是199对吧？199一共8盒哈。
1: 8大盒，每盒里面其实是有20包，20包有40片嘞，每一盒里面有40片，其实用量我们的量是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吃起来一点不心疼，
0: 因为它含量大于等于15%，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约10斤的铁棍山药出这样一盒的香酥饼，
1: 对，
0: 因为那皮儿得刨掉嘛，
1: 是，
0: 然后得用里边的这个肉嘛，对吧？这个芯儿来做咱们这个饼。所以它其实耗料是蛮多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10斤的铁锅山药，你去买买是多少钱，是吧？我们今天是199，一共8盒，平均到每盒才多少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你比如说用那个积分抵扣，用积分来买会更划算。
1: 是是，
0: 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来买就可以了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确实今天现货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首发，供应商又考虑到这个货源要新鲜，然后要临近这个生产日期，然后呢就给大家每次现货没有备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这会儿上下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
1: 对，真的，大家今天热情太高涨了，因为这是特别好的东西。其实，在东方购物铁棍山药类的产品，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呢，有些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方便、快捷。你买真的铁棍山药，你弄那个皮儿啊，你要是碰到那个黏膜，你的手得痒一天，手得有可能会红肿。我就是这种体质。然后你买那个粉吧，你得去泡，你得去冲，你得把它弄成糊糊。但是我们今天是把铁棍山药加在了饼干里面，所以你只要拆开包装往嘴里送就可以了，省了你好多好多的事情。
0: 它加了多少？
1: 15%。
0: 哟，这量可不小。
1: 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是那种软软的、塌塌的。如果你说我加的少一点，可能口感还好一点。我要加到15%，还能保持这么香酥的口感，对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我们今天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你都知道，你吃一个起酥饼，你看里面反式脂肪的量都不得了，它可能都加了很多的起酥油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这么香、这么酥、这么干脆的饼干，居然反式脂肪为零，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加这么多的成本特别高，铁棍山药跟菜山药不是一个价格，营养也不是一个等级。如果不是我们厂就在铁棍山药的产地河南叫做鲁土地，不可能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
0: 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11-12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首发，然后供应商呢这次就紧着首发的量来备货，但是今天卖超了。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4号，就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批次。
1: 对，
0: 4月24号。今天直播是4月29号，
1: 对，
0: 5天前
1: 刚刚生产出来，9个月保质期
0: 啊。今天我们这会儿再给大家做直播啊，4月29号，现在是4:36，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货源，就真的这批货，就是说，他们是一出来就卖掉，
1: 是的，
0: 所以你要是说你不给他这个直播的话，他根本就不做，
1: 是
0: 他就因为他不会给你货源的，
1: 而且供不应求。
0: 你看2026年4月24号。然后到2027年1月23号，保质期是九个月。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产品呢，用料上面比较讲究，它不像有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它这个里面用到的是15%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又是千层酥香饼，所以它长什么样？你给大家看一眼。
1: 好，
0: 那拿这个上面的，
1: 这个啊、
0: 对，
1: 好嘞，
0: 它就这种。有这种千层酥香饼，它最大的特点，我们当时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就替大家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它不像有些饼干油得慌。
1: 对，
0: 哎，有很多饼干就是我拿完以后啊，
1: 手上
0: 是不是油油的？你拿张纸巾，有没有纸巾啊？我想给大家
1: 在这儿，
0: 我给稍微给大家比一下。对，是我今天没有拿其他的饼干来做比较啊，因为有很多饼干，你比如说这样拿了以后，你这个纸上就会印很多的油，对吧？
1: 油都会浸出来，
0: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的，就有些饼干它特别油。但今天这个饼干啊，因为我不敢捏得太厉害了，它可能会碎掉。你看它这个表面上那种酥脆感，
1: 干干。
0: 对，但是它又很干干爽爽的，它不会说让你觉得很油乎乎的。这个里面就很健康，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小麦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的铁棍山药的占比是等于15%，所以这个点儿，比如说这人又在偷吃，我在说他在偷吃，所以你在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你如果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你满世界去翻东西，还有晚上孩子写作业，写到10点钟，你不给他加点餐吗？
1: 那肯定要吃点。
0: 我跟大家讲，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因为现在他已经读大学了，我儿子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9:30左右，10点钟左右，我是一定端这个小茶几就进去了，做他的后勤啊，
1: 真是好妈妈。
0: 然后这个上面就会有一杯牛奶，和几块饼干，或者是一份小糕点。
1: 对，
0: 我是一定给他做好这个的
1: 后勤保障，
0: 因为90点钟。这孩子他是一定饿的，一般孩子到了高中写作业都要写到个11-12点吧，
1: 而且他用脑他更饿哎。
0: 对，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这些小零食啊，健康的小零食咱们要备一点
1: 儿，备一点儿。
0: 咱们今天反式脂肪酸有吗？
1: 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反式脂肪酸
0: 看含量，
1: 好，
0: 配料表，
1: 对的。反式脂肪为零，这个就特别好，所以给你这孩子给老人吃，你会更放心一些。反式脂肪为零，建议大家平时买的时候都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对，
1: 如果那种有起酥油、有反式脂肪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啊。
0: 毕竟咱们是天天要吃的一个好东西嘛。这个是这样的，一共八盒，然后全是这种独立包装，你要自己吃，你要送人，家里来了小朋友就送他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我们就今天就这一个组合了。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7-8套。 售完即止，这会儿你看排队。
1: 对呀、啊，这么多人在排队
0: 啊、嗯，排队的量非常高，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了。我们也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个货源卖完之后，生产日期非常新鲜，今天是4月29号，对吧？
1: 对。
0: 明天4月30号，再给大家看一眼它的生产日期。我觉得这个生产日期是我特别满意的。嗯。它这么脆，它这么香，来源于它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4月24号，
1: 就前两天的事儿。
0: 哎呀妈呀，我太喜欢这个产品了，就它就是生产在我的那个心尖上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们快售罄了，我们今天的货源快售罄了。嗯，这个货源售完之后呢，是他是这样的，他下一次直播应该会有货，但是这一次直播他是不开预约的，因为预约的话我们要超7天，东方购物是不允许超7天备货的，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是现货大家就赶快订。
1: 对，现在还有一点点现货，所以大家赶紧订，这个东西太好了，今天可能您订下来可能明天就收到了，然后不耽误你五一送人，不耽误你五一出游带在路上吃，不耽误你五一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一个特别好的伴手礼。这个包装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哇，好现代，好时尚，好潮流，特别高档哈。高丽姐也特别赞同我的说法，所以我们说这送给人啊，就不像是你送两包饼干这种档次的礼物，感觉送了两大箱进口水果的那种包装，就是特别有档次感。但是您才花了多少钱？我们今天一大盒里面有二十包40片独立包装，非常长的一条，您才花20块钱左右，你算一算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而且它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因为里面15%都是河南焦作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铁棍山药啊，入脾肺肾3斤，对我们的肠胃尤其尤其的好，包括到除了补脾补胃补肺以外呢，它还就是有很多膳食纤维，最近很多老年人早上起来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很痛苦很干燥，因为换季了嘛，肠胃也不是那么舒服，包括肠道里面缺少很多好的东西，铁棍山药这个时候就是要吃起来的。嗯，
0: 还有就是大家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去旅游的规划，你在家里面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是追剧吧。
1: 哎，肯定要。
0: 前段时间有一个剧对吧，然后很火，然后呢最近又有剧很火，哎，很多剧都很火，然后大家在家里面追剧的时候那嘴巴不能停着呀，那一定要嘴巴里面吃点东西啊，对不对？这个饼干这个铁棍山药的饼干咱们可以吃起来啊，然后呢就特别是到了晚上有的时候也吃不下太多东西啊，那你就来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是你胃就很妥帖了，
1: 是，
0: 这是一类人群。还有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电视机前可能有家里面有孩子的，你的孩子读初中了读高中了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读这个小学啊，小学的这个高年级，其实课业作业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五一的小长假，你也想给他努力的补补课，让他能够弯道超车，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是有这个念头。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让孩子在补课的时候，也得要给他的后勤工作做好，给他准备点小零食啊，让他吃一吃，不能让胃啊一直空在那儿的。
1: 对，
0: 他那个胃一直空在那儿啊，他那个大脑都不转了。
1: 对，
0: 是不是？他大脑都不转了，你怎么让他还来给你写作业啊？怎么去运算呢？这都大脑都得要有能量的呀，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一边要长身体，一边还要给这个大脑提供能量，所以我们要做的，家长要做的，其实就是后备我们的这个供应给它充足一点，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但是供应充足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反式脂肪的含量。建议您给孩子买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看一看这种啊，反式脂肪含量是不是零，有没有起酥油的一个成分？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一般来说做不到反式脂肪为零的，我们今天就是又能反式脂肪为零，又能给大家做香酥脆滑，真的健康美味全部兼得。
0: 看上去这个饼干就是比较普通哈，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圆咕隆咚的，反正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你一吃就发现哎
1: 不一样，
0: 它有不一样。哎，这个还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介绍它我们就说它不一样，因为这个饼干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不油乎。
1: 对，
0: 哎呀，我吃了好多，原来哎也叫不懂哈，就觉得好像进口的东西就很好，就是饼干呢就经常到那些超市去买一些什么进口的饼干，
1: 又贵的要命，
0: 又贵，那么一盒就40-50块钱，
1: 对对对，
0: 30-40块钱的，而且就那么一小盒，吃不了几片就吃完了，然后关键是你手去拿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个手上怎么油乎乎的，
1: 油乎乎的，
0: 就觉得这里面的黄油啊这些含量那这肯定不少，
1: 对
0: 吧？那你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这个你都能感觉到，这就是那种给小朋友吃的饼干。这个我看到这个饼干我就想起我儿子小时候吃的那个动物饼干，
1: 哦，
0: 就是那个上面会有字母的
1: 蓬松酥脆，
0: 哎，那种蓬松的酥脆的，你看，
1: 哦，好蓬松，
0: 你看它就这种蓬松酥脆的感觉，你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放心啊，放心。
1: 哎，你看那个千层了，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它
1: 那个酥酥的，
0: 它工艺还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就忍不住往嘴里放。
1: 对，真的有这个东西，再配上一杯咖啡或者是牛奶或者是茶，真的好绝好绝，
0: 很好吃。
1: 早餐、中餐、晚餐我都可以吃它，因为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味道就是很。它不是那种齁甜，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清新的甜味，很甜美的清新的味道，然后不油不腻，然后还不用很用力的去咬。有些饼干就是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它在你嘴巴里面待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就是很油的一摊东西在嘴巴里面，但是这个不会。
0: 哎，我怎么越吃越饿了？
1: 再来几块，
0: 再来一块。不是这个饼干很奇怪哈，
1: 好松脆，
0: 就是你越吃会越吃会越饿哎。真的，我觉得好奇怪啊，怎么越吃越吃吧，胃口还吃大了，
1: 就越吃越馋，应该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越吃越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当我知道它是铁棍山药的含量那么高，我就吃起来更加的起劲，因为我也想多吃一点铁棍山药。平时做铁棍山药太麻烦了，今天在饼干里面就能摄取到铁棍山药，真的很棒很棒。
0: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说起来还有点难为情。
1: 一定要讲，
0: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没给我们吃，
1: 那时候没货是不是？
0: 没货。
1: 就是要这么新鲜。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做直播之前好歹让我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呀。是不是？
1: 对，
0: 我说否则我这主持人，我不能这产品都不知道是啥味道我就上来介绍吧。给了我吃一包。你当时在旁边，你知道的。
1: 对对，
0: 就这样一包，说来高丽姐你尝一下味道，我们的货源很少。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我觉得
1: 真的好吃，
0: 好
1: 想吃第二包都没有。
0: 没有，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快朵颐。因为就是为了给大家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就前两天刚出来的新鲜货，所以你吃到嘴里，
0: 看一下生产日期。
1: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生产日期写在哪儿来着？在这儿，
0: 在这儿
1: 看到了啊。4月24号生产日期，4月24号，这批就是前两天刚刚新鲜出炉的，所以真的好新鲜，好香，好脆。9个月保质期，这批可以到2027年。然后再来看，凡是脂肪为零，这一点特别重要。吃香的、吃酥的东西，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今天把心放回肚子里啊，凡是脂肪为零，给孩子吃、老人吃，你都会放心的。
0: 这个确实是越吃越想吃，
1: 越想吃越
0: 不像有些东西，你吃完一包你就不想吃了。
1: 太油的东西就会很腻，
0: 太油、太甜、太腻，
1: 这个都不沾边儿。
0: 对，太油、太甜、太腻的我都吃不了太多。
1: 对，
0: 你看我今天吃了5-6块了。
1: 对，
0: 这个送人也挺。

0: 念的，也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产品呢确实是它很健康，然后呢又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然后呢家里面有孩子要考试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对吧？一方面要长身体，一方面呢他这个还得要动脑筋，要写作业，他这个能量要是不足的话其实是不行的，肯定是不够的，肯定咱们就是说他写作业会有点吃力的，
1: 是
0: 不是
1: 给孩子做好补给啊，咱们啊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健康，今天买还便宜，一大盒合下来20几块钱。
0: 上班族呢其实也需要的，因为你上班族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路上堵在路上，你就放一点在车上，
1: 太对了，
0: 想吃的时候拿两包，
1: 对的，
0: 是吧？
1: 有时候在路上饿的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堵在路上，像今天下雨回家路上堵一个小时，刚好是饭点儿，堵的那个胃里边都有点难受了，
1: 有点要晕的感觉。
0: 你吃两片不好吗？
1: 好，
0: 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家里面要备啊，家里面要备。但是关键就是大家要备健康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原来其实是对于零食，就是我买不到称心的，就是所以家里面不多。现在我就是看到称心的，我就会囤一点货。
1: 是。
0: 需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现场我这几包那个饼干都被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拿走来吃了。就是你们就会觉得很好吃，
1: 真的，大家就是闻到这个香味儿都觉得
0: 是不是还
1: 抵挡，无法抵挡了哈，就是都想尝尝看，而且看我们吃的这么香，这么酥，这么松脆的感觉，所以你不吃到嘴里，你都觉得哇有点遗憾啊。所以今天大家趁还有一点点现货，最后两分多钟的机会，赶紧把它吞下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就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焦作原产地生产出来的铁棍山药千层酥饼，
0: 还可以吗？好吃哈，
1: 大家都说好吃。
0: 哎，你们声音大一点。
2: 好吃的。
0: 对，你看，
1: 这是真实的反馈啊。
0: 我在现场给他们分这个饼干，他们都觉得好吃，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点儿哈，这个点儿就是下午这个茶话会的点，然后你们再喝点水啊，然后就是它比较健康。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可能睡了个午觉起来，离吃晚饭还有一点时间。
1: 哎。但是这个时候要找点东西垫吧垫吧，又不能找呢光好吃没营养的，或者是给身体产生负担的。那今天您就吃我们的铁棍山药千层饼，又方便又能摄取到铁棍山药，关键又松又脆又酥又香啊，价格还便宜，生产日期还特别的新鲜。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铁棍山药的饼干是第一次吃到，你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对，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现在我们的工艺越来越好，我们能够把那些健康的东西变成，以前我们觉得饼干是垃圾食品，
1: 对，没有营养，
0: 没有营养。嗯，但现在呢，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很多。嗯，现在呢，我们是把健康的东西变成了饼干的形式。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吗？
1: 太对了，
0: 它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它只是变成了饼干的形式。嗯，所以让你随身携带方便，让你吃起来更方便，然后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就可以经常来吃一吃。嗯，其实它也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 入脾肺肾三经也补气的。另外呢，持续的摄入铁棍山药的营养，免了妈妈很多很多的麻烦。嗯，打开就能吃，
0: 是
1: 泡的呀，比冲的呀，比自己料理做菜的呀，那你就能吃到更多更持久的铁棍山药。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3: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现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三选二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
2: 是的，
3: 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2: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3: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2: 对，
3: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2: 对，
3: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2: 对，
3: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2: 是，
3: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2: 对，是
3: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2: 对，
3: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2: 对。
3: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2: 对。
3: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不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2: 对。
3: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2: 是
3: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2: 对
3: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2: 是，
3: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2: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3: 对的，对的，
2: 对吧？
3: 哎，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2: 对，是。
3: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 个臀型也非常好。
2: 对，
3: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2: 是
3: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2: 对，
3: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2: 对，
3: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2: 是
3: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2: 对，
3: 上腿以后更舒服。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您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3: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2: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2: 对
3: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2: 是，
3: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2: 对
3: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2: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3: 对的，人家看到5XL眼睛都亮了。
2: 对，
3: 他说这个5XL面料还用那么多，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2: 对，
3: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元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好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八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的紧紧绷绷的，就要穿的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膝石排汗。
1: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他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连裆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八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 着力啊，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0: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100全棉的，
1: 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它
1: 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炸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三条三的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人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三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三选二。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人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99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三条三的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块9毛。
1: 几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2万180的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0: 超值哎，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人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 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 ，C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1: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
0: 真的
1: 然后随便怎么动好来，对吧？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道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

0: 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我先问你，
1: 我都不穿。
0: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嗯。第二，膝盖这个位置
1: 怕风吹，
0: 在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对。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1: 对，
0: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1: 对，
0: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1: 对。
0: 搭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1: 是
0: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1: 是
0: 吧？
1: 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今天199元3条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0: 对的，
1: 对吧？啊，
0: 199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三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6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 5XL 码，我们尺码是试穿。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啊，提示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7元，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元三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幺九九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块钱，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
1: 哇，那么便宜！
0: 对，
1: 人家这么一算，我觉得好划算。
0: 对，
1: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1: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00%全棉哦，100%全棉哦，
0: 对，
1: 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线，它是裁剪过的，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
0: 对，是。
1: 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然后再下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在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0: 对，
1: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0: 对，
1: 两个口袋非常深，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它不是装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都可以往里边放，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0: 对，
1: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0: 是，
1: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0: 对，
1: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0: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这个比如说屁股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的，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1: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5XL 码即将售罄，4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今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5XL 嘛，说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3选2。直接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的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1: 对的，我觉得人家心里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0: 对，
1: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一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1: 开心的呀。
0: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 码，一个5XL 码的，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但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耗料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 5XL， 150斤都可以穿的 4XL，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对，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0: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具检测报告，
0: 对，
1: 大概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吧？
0: 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有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莹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得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形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
0: 对，
1: 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
0: 是，
1: 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
0: 对，
1: 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跳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元3条带回去，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还有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 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 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一两条的现货了啊，
1: 售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元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码了，02151119900。

0: bring your t-shirt. And I don't wanna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 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任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任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t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鸿鹄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3: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鸿鹄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2: 这个鸿鹄是不是就那个鸿鹄水呀？
3: 是的，
2: 浪呀嘛浪打浪呀，
3: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2: 对，咱们就是那个鸿鹄水浪打浪的鸿鹄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他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3: 农药啊，
2: 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3: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2: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3: 对，
2: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2: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3: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鸿鹄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2: 可好吃了。
3: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2: 对，
3: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2: 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3: 大家都喜欢钾。
2: 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3: 对对对，
2: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3: 对，
2: 直接吃，
3: 然后当手，
2: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3: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2: 一人一包
3: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 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2: 熟的熟的，
3: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2: 很好吃。
3: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2: 很粉啊，
3: 很粉，
2: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3: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消化掉，
2: 抿掉
3: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2: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3: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2: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3: 对，
2: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3: 太补了吧！
2: 对呀，
3: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2: 完全没有问题。
3: 对，我平时
2: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3: ，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2: 对，
3: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2: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3: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2: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3: 对，
2: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3: 对，
2: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3: 就是啊，
2: 这就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3: 对，
2: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3: 没有钠，
2: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3: 还零脂肪的，
2: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呢，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3: 好吃。
2: 是不是超好吃？
3: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2: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少量的那个蜂蜜，
3: 真的是健康零食，
2: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4: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5: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6: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2: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3: 对，
2: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3: 手工剥掉，
2: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3: 对，
2: 都是真空包装的
3: 哈，真空包装。
2: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3: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2: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3: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2: 对。
3: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2: 是。
3: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
2: 让
3: 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2: 都没问题，
3: 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2: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3: 对，
2: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3: 营养，
2: 营养，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3: 是。
2: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3: 对。
2: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3: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2: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3: 是。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啥都没有。
3: 对。
2: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
3: 呢，
2: 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
3: 我们
2: 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啊，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3: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3: 对，
2: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3: 独立包装，
2: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3: 容易氧化。
2: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3: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3: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2: 没错，
3: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啊。
2: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3: 好，
2: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3: 哎呀，太棒了！
2: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3: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2: 它就是清暑，
3: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2: 清暑又健脾，
3: 没错
2: 啊，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3: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哈？
2: 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3: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2: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
3: 了。
2: 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3: 真的
2: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补钾，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3: 那个香蕉嘛，
2: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3: 是，
2: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3: 对，
2: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
3: 太赞了，
2: 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
3: 哎，
2: 对吧？
3: 本来
2: 相当于平衡了，
3: 太对了，
2: 把食材平衡了。
3: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2: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3: 是的，
2: 安神的。
3: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2: 是的，是的，
3: 莲子真是好东西、啊。
2: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3: 对吧？
2: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3: 是是是，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3: 太棒了。
2: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3: 点
2: 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3: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2: 对，
3: 今天不会了，
2: 是
3: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2: 是
3: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80包，
3: 八十包
2: 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了，
3: 好，
2: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3: 上面都有撕口的。
2: 对对对。 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7: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2: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3: 很新很新的日期，
2: 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3: 很软糯，很粉的，
2: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才露尖尖角，哎，
3: 是吧？哎呦，
7: 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3: 对，
7: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2: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7: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2: 对，也是滋润的嘛，
7: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2: 煮得很嫩，它莲子煮得很糯，
7: 太好吃了，真的，
2: 它是粉莲子。
7: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2: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7: 好吃，
2: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7: 对，
2: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7: 太好吃了。
2: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鸿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7: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2: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7: 好地方出好莲子。
2: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7: 地理标志。
2: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莲。然后现摘现做，
7: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2: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4: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地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8: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什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保持。

0: 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个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0: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啊，
0: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0: 对，来
1: 对着嘴巴就吃，
0: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0: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0: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嗯，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嗯，好粉，
0: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0: 它是属于粉莲子，啊，
1: 嗯，它们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0: 很糯，
1: 对，
0: 很粉，嗯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0: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捏的碎碎的，嗯，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
1: 那
0: 个糕莲子糕一样的，哎，对，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0: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0: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0: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0: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0: 就是让他要多吃，嗯，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0: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清热的，
0: 是的，
1: 特别棒。
0: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0: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嗯，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0: 5月18号，嗯，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嗯，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0: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0: 又是天然的食材，嗯，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1: 脂肪，
0: 零色素，
1: 对，
0: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食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九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这是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能开。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先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乖太好吃了，
0: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1511-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我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纸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对，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然后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看到，
1: 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绞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
0: 白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嗯，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导演说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已经没了，哎呦，
1: 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1: 最多十套是吗？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
1: 还有这个价格，
0: 咱预约。嗯，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嗯，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5月份的啊，
1: 我
0: 最近2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吧？ 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所以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那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嗯，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嗯，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嗯，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2-3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包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嗯，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嗯，饭后这个
1: 滋润的小甜点，
0: 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名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
0: 嗯，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2: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嗯，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
1: 哎，
0: 对不对？嗯，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呢，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接不到这款产品，
0: 才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嗯，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洪湖啊，洪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catching up calls on a day.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见你好，我是燕华。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啊，吃一点点啊比较凉凉的东西还是蛮好的，对不对？阿拉讲啊，上海话叫硬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天气湿热潮，除此之外，体内当中也是肝火比较旺。那这个时候吃的硬啊么子比较好。那在水禽当中啊，大家说这条鲜味挺好的，而鸡鸭鱼肉当中呢，这个鸭子就是属于啊凉性的比较好的一个物种。所以今天我们东方宫也是携手啊我们的老字号，对吧？西区老大房。为大家所献上鸭子的组合，其中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规格。喜欢吃酱鸭的朋友们啊，你可以选择到有八只酱鸭腿带回去，99块钱。但是如果说既要有酱鸭，还有多种口味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套组，有6包的酱鸭腿带回去，再加上5大份的盐水鸭，每一份要小半斤了，40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5: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夏天吃鸭子，苦夏吃鸭子，很多有生活经验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无非就是说，哎呀，买个鸭子回家，自己去烧个鸭汤，自己去卤个鸭块，特别麻烦的事儿。但是呢，每天如果要去熟食店去买的话，像我今天下午出门来上班，这个大太阳很厉害，温度很高，对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来断货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西区老大房出品的酱鸭腿和盐水鸭，都是帮你拿到实惠的价格之外，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而且你看看啊，今天单包我们的盐水鸭，一包就是400克的分量，你看看一包多少钱？39.9块，小40块钱。
4: 对，
5: 那我们大组合不是有5包吗？
4: 是的，你看那么大哦，它不是一小份的，
5: 对
4: 吧？400克的鸭子嘞。
5: 对，它如果5包，你39.9乘以5包，是不是就200块钱了？
4: 是的，
5: 200块钱。我们今天大组合5包盐水鸭，你首先带回去就是199的价格之外，还有我们的6包鸭腿。你看看这个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就2个腿。
4: 对，
5: 鸭子身上肉多的地方就哪里，鸭腿。所以你看，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酱鸭腿整只装，1只19.9，小20块钱。
4: 对呀、
5: 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有6包6只，
4: 哇，
5: 是不是120块钱白送给大家？
4: 是的。所以呢，第一点啊，就品质放心，店里真材实料，而且价格在市场上你是可以比较得到的。
5: 对的，
4: 所以真心是实惠的价格给到大家。
5: 对，
4: 所以第一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鸭腿，包括是我们的这个盐水鸭的组合，
5: 是
4: 199元，立刻带回去了。
5: 两个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4: 对，
5: 上一次直播还是几个月之前。而且这个呢，是我们双拼的一个全新的组合，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好吧？然后都是可以大家拿回去就常温存放，就避光阴凉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鸭腿
4: 的这个空间，
5: 对，我们的鸭腿是9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西区老大房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而且吃鸭子我们喜欢吃哪里的？
4: 腿，
5: 南京的
4: 鸭腿，
5: 一个是南京的盐水鸭，还有你看南京的酱鸭腿
4: 啊，
5: 然后都是南京风味口味。我们的产地也是 是江苏南京地道的。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4: 好，
5: 鸭腿包括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啊，就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
4: 对呀，
5: 这个你知道，在外面点一份那个，我刚刚直播前看过、那个什么鸭腿盖浇饭，
4: 多少钱？
5: 20来块钱一份，就是再配点饭，再配点这个绿叶菜，20多块钱
4: 呢、你还不知道它是南京的鸭子，
5: 来，
4: 对不对？也不是这个老字号的了。
5: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大大的手枪腿，它不是鸭腿啊、它把鸭腿这个地方大腿的这个肉也给你带着了，
4: 是的，
5: 这个地方的肉是不是也是非常厚实的、然后你回去之后啊，我们是打开包装就能吃、开袋即食、回家之后特别方便的吃法是什么？小孩子现在不是放暑假在家吗？
4: 对，弄碗面啊，弄个什么粥啊，直接往上一放就知道了，这鸭腿到底有多大。
5: 鸭腿、
4: 它的那个因为是酱鸭，哇，
5: 这么大个面碗，你说说这个鸭腿它得多大？所以在我们的官网，这一个鸭腿，一包鸭腿就给20块钱，
4: 这是熟的哦。
5: 我们是熟的，
4: 不是说生的，带回去。
5: 对，而且是地道的南京风味。
4: 对，你其实你摆上去那么好看，有点想，
5: 你想吃？你给你吃。
4: 你先看看，之后来啃。
5: 没事，你啃吧。我们因为你要想吃鸭腿，你要想吃盐水鸭，就订我们199的大组合啊。
4: 对，
5: 这个鸭腿的话，叶华可以先啃着，
4: 然后啃啊，
5: 你吃嘛。
4: 对对，大家看着这，
5: 你知道家里面
4: 啃起来香呀。
5: 你知道家里面本身鸡鸭就是身上就两个腿，基本上给家里面谁吃的？
6: 就小孩吃的。
4: 我小孩吃的都是爱配，我开心的嘞，我告诉我。
5: 基本上家里面爸爸妈妈是不吃鸭腿啊，不吃鸡腿啊，就吃鸡翅膀，像我就吃鸡脖子、鸭脖子可以了。我肉厚不厚？
4: 螺丝啊，
5: 肉很厚。
4: 这个鸭子，我告诉大家，第一点没有任何的腥膻味，第二呢，它的酱汁用酱鸭一定要是味道进去，才好吃。
5: 对，
4: 你看到吗？颜色都能看得到，我们的味道是浸进去的。
5: 对，
4: 而且啊，如果你放在面上再就是放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味道会捂热一点的话，它那个酱汁会浸到面条里头去。
5: 而且你看横截面，燕华咬开来，里面它每一丝鸭肉它很入味，酱香味道是不是要非常的入味？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工艺火候是非常到位，是细菌。去老大房的，然后你看，如果看得不清楚，我这边还有个刀切开来的横截面，鸭腿中间一根小小的骨头，边上这么多的肉，你吃鸭子就是吃鸭腿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大组合，鸭腿有6包6只，然后来还有我们的
4: 鸭嘞，
5: 还有我们的5包盐水鸭，盐水鸭是很适合夏天的，因为夏天出汗多，身体需要的盐分多，1包400克，刚刚好的量，因为我们做的是基本。上半只一包，就是这样的半只一包，你拿回去之后打开包装就可以让刀切一切，对吧，直接就是一个盐水鸭的冷盘。
4: 是的。
5: 然后我现场这边呢，我做了一个汤品给大家看一下
4: 好的好的，
5: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嘛，大家要喝点这种汤水水，
4: 知道什么有的五十分啊，
5: 知道要喝汤，但是呢你卤炖个鸭汤你给炖煮多长时间？
4: 对呀、
5: 炖煮个2-3个小时吧。
4: 是的，
5: 但是我们这个鸭子是熟的，你回去之后只要跟这些鸭血鸭、油豆腐呀、
4: 弄热就行了，
5: 对吧，它给这些配菜把它做熟了就行了。哇，你看这鸭子
4: 对吧，
5: 很酥哦，很酥哦。
4: 而盐水鸭就是咸鲜的味道，
5: 对对对。
4: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酱鸭就是浸到里头的这种
5: 香
4: 味。香
5: 味道，
4: 对吧，特别的好吃。
5: 你看
4: 所以呢，无论在什么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吃酱鸭呀，吃盐水鸭，所有的口味都是保证正宗的啊。
5: 来吃个盐水鸭腿，
4: 你要吃个盐水鸭，对吧？
5: 我
4: 你
5: 天热了，我就特别想吃这个咸香的。
4: 哎呀，这咸了腿。然后关键是这个点，3点多。你刚刚吃完午饭，其实我们肚子并不饿，就是馋了，就看到那么大的，我真的是馋了。那所以今天你也跟我一样，香香，哎呦，它好沉啊，
5: 香，
4: 好沉，还有呢，
5: 不是很，就是很齁咸的那种。
4: 那肯定啊，
5: 我之前吃到过盐水鸭，都是齁咸的那种。
4: 像尾巴的当饭一样的，今天不是的，今天完全就是鲜啊！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一个精挑细选的优中选优食材。像鸭腿啊，这个6袋带回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400克一包的盐水鸭，5包带回家，
5: 对，
4: 总共呢是11件单品了，个个都还是蛮。 这个咋做的？
5: 光五包盐水鸭就200块钱了，
4: 是的，
5: 相当于6个鸭腿120块钱是送给大家的。
4: 我告诉你，他这个鸭腿啊，我一定到现在可重可重了，我想拿它放下，待会儿再吃。
5: 小孩吃一个鸭腿就饱了。
4: 哦，对，真的，一般如果没有臂力的话，真的是举不起来，举那么长时间。
5: 对，
4: 199块钱，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6: 在南京，要说最具有特色的食品，大概非鸭子莫属了。板鸭、烤鸭、鸭血粉丝，但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南京盐水鸭。盐水鸭又叫桂花鸭，是金陵菜的代表之一，如今已成为南京城的常食名片。白门食谱记载，金陵8月17。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其久负盛名，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金陵鸭传甲天下，垂涎这道珍馐美味的不仅是南京人，无论南来北往，男女老幼，只要来到南京，都要一品盐水鸭的鲜美味道。

0: 非常繁忙，提示一下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那刚才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选择5+6十一件单品的大组合，199块钱。说句实话，第一呢，口味更加的折多样；第二呢，从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也会觉得大组合199性价比更加高了。
1: 对呀、
0: 啊，
1: 因为你像首先我们有5包这个盐水鸭，5包盐水鸭每一包平均下来就是半只鸭子，那么5包盐水鸭加在一起是不是差不多2只半鸭子的量？
0: 是的呀，
1: 2只半的鸭子。
0: 你当然去买买一只鸭子，可能一只半的鸭子就要199块钱了。
1: 对，2只半的鸭子，然后再加6包鸭腿。6包鸭腿是什么概念？6整只鸭腿，是不是？而且是那个大鸭腿，它不是那种小鸭腿。
0: 是的，
1: 因为你知道鸭子身上嘛，对吧？它骨头就那么细，不管你是小鸭腿、大鸭腿，它的骨头就这么粗细一点。所以你是不是鸭腿越大，它里面这个得肉率就越高？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一包鸭腿它是180克的量，你愿意直接什么？盖浇饭，直接做面条，直接把它当零食啃，
0: 对，像我就是这样，
1: 对啊，当零食啃都可以。然后你要像画面当中一样，什么入个菜啦，做个菜啦，烩个菜啦。我们其实这一包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哎，也相当于是天家的荤菜，对吧？
0: 有这亲戚朋友啊，包括是这个孩子来了啊，做个季节，你改个刀嘛，做个凉菜，因为它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改完刀了之后，就像是本帮餐厅当中酱料就直接上了，而且都是鸭腿部分。
1: 对，
0: 那么今天199块钱这道组合特别难得，电话排队排的啰啰嗓了，赶紧按上一号键疏通一下，好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经常性来呀。因为市区搿搭嘛，因为我住辣搿搭附近嘛，市区也比较有名，外加市区学堂房一眼产品侪比较新鲜，外加是平常阿拉屋里向人经常来买了吃吃的，酱也吃过啊，味道老好啊。阿拉因为我住辣搿搭附近，买了经常来买的酱也吃，阿拉屋里向人侪老欢喜吃搿搭市区的蔬菜的。
1: 烧会得烧，但要辰光嘛，天嘛又热，阿拉嘛上班嘛还忙了些个。
2: 嗯。
1: 咹么我就买买便当，吃嘛又好吃，味道又好。像伊拉讲嘛，有真空包装，葛末拆开来就好吃，也不要不天天来，那个买了海摆了海，也好吃的，想吃嘛就拿出来了。
0: 还是买了一袋酱啊，是西区老大伯买老牌子，伊就讲辣上海滩高头就讲比较属于就讲老字号嘛，品质啊什么比较相信，所以呢今朝过来就讲看看，现在人家袋酱呢58块，因为价钿也比较实惠。搿搭地方呢住辣附近，一般来讲呢，就讲一个礼拜呢，我也会得来个2到3趟左右，买点蔬菜咯啥嘛，比较方便。现在天气嘛比较热，也勿高兴再夜到了回去啊买菜啊咯啥烧了，所以就讲过来看看。现在酱嘛应该讲是比较适合就讲上海人的味道的，就讲甜甜就讲甜甜的嘛，酱嘛就讲上海人是比较适合搿只味道，所以就讲今朝过来看看，正好经过嘛，就顺带便就过来了。
3: 好了，欢迎回来，侬看伊讲就是啥？家住在附近，一个星期要来个2-3次，对吧？到我们西区老大房门的，然后去买一买。刚才他说50块钱、30多块钱都已经很划算了。
2: 我给你看一个，复旦大
3: 学。刚才我算下来，我们这个鸭腿也好，包括是半整只的盐水鸭，18块。18块，
2: 哎，我们就复旦大学隔壁那个尤阿姨馄饨店，
3: 能不能给我念个名字呀？然后呢，
2: 秘制鸭腿饭，就这个鸭腿有一说一啊，它配了很多的配菜，哎，配了很多配菜，对吧？配了个鸡蛋，配了点青菜，配了点米饭，然后你看它多少钱？
3: 多少钱？
2: 37。
3: 那么要的呀？
2: 37，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说去跟他比价，如果家里面儿子女儿呢上班，你是不是这个其实可以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自己的便当再加个菜，加个菜，今天你花了才10来块钱就加个菜，对吧？我说的有道理吧？
3: 有道理的，因为啊，我们回去
2: 你们公司就不要去旁边吃了，37块钱。
3: 哎，你知道30几块钱，我们公司很多人说，哎呦罗克斯啊那边罗克斯，我说我们这边有好多划算的东西，大家还没有自己想过，开动一下脑筋。而且现在是上班的白领啊，或者你的孩子女儿也是，
2: 对，
3: 家长都会嘱咐一句啦，就孩子再怎么40、50岁，家长还是当做他是小孩子，对吧？都是嘱咐一句，啥？俺妈妈说弟弟，
2: 对，但是没办法呀，没。
3: 为什么说外卖少一点点？你不知道它当中用的是什么材料，用的是什么样的油啊、盐啊之类的。
2: 对。
3: 那么我们今天啊，一样是开袋就可以即食，配料表干干净净，
2: 全部都是常温可以存放的啊。但是呢，一定要就是阴凉的地方，天气高温天，大家还稍微注意点。
3: 对。
2: 然后保质期的话，我们的鸭腿是90天，3个月；我们的盐水鸭是6个月，是半年，好吧？这个说清楚。配料表当中来看一下，除了整鸭腿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油盐酱醋香辛料调味料。
3: 我就说电视机前阿姨叔叔，你自己烧鸭腿是不是就放这些，对吧？就放了点么子啊。
2: 而且大夏天哦，你不太会去做，为什么不太会去做？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一顿只烧一个鸭腿，
3: 对的，
2: 对吧？你一烧烧一锅，拿那个三升的那个不锈钢锅，烧一锅之后，大夏天你知道面临什么问题吗？食物放不起啊，
3: 对，
2: 哪怕你放冰箱，它也没有冬天轻放，
3: 而且
2: 特别容易馊掉，对吧？
3: 弄得那么汗淋如哒哒底，有时候就是也吃不太消，毕竟年纪上去了。那一样是，
2: 我妈妈也是，旁边人都在笑，这鸭腿比跟燕华的脸差不多大了，
3: 对，手。对吧？它鸭腿真的是很大，确实是很大，而且呢味道很好吃。
2: 对，
3: 你说真的是大，味道不好的，沁不进去的，不好吃的，对吧？
2: 对，
3: 上海的酱鸭是很出名的，在本帮菜当中，酱鸭是一道美食。
2: 你就这样子，我们如果订大组合，不是有6包鸭腿吗？老夫妻两个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中午一人煮一碗面，买一点这个菜炒，买2块钱面条，对吧？买个3块钱的面条，然后呢自己的稍微烫个蔬菜，
3: 对，
2: 这个鸭腿一人开一个。一人开一个，1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
3: 是
2: 中午这吃一吃，
3: 对呀，
2: 很方便，而且10来块钱你叫外卖，你也叫不到一碗鸭腿面，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是
2: 吧？对。
3: 那今天带回去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吃。除此之外，除了鸭腿之后，我们还有盐水鸭。
2: 这个盐水鸭
3: 我们啊，每包是半只的，
2: 对，
3: 对吧？你18块钱怎么点半只鸭子？
2: 这个盐水鸭其实工艺啊，比这个酱鸭的工艺更为复杂一些，因为还要炒盐，对吧？还要擦盐，还要让这个皮收紧，然后还要腌制，腌完了煮，煮完了之后还要再去。 把它给怎么样子的一个就是封制，
3: 对，
2: 反正就是这个步骤非常的复杂。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这肉漂亮吧，很漂亮，很完整，而且很厚实。
3: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菜，我觉得上海人爸爸妈妈南方人都会习惯，盐水鸭这个烧泡饭，
3: 对，
2: 大夏天，
3: 对，
2: 适合吧，
3: 对，
2: 很适合现在这种季节，没有胃口，没有食欲的时候。
3: 对，其实上海人本帮菜当中，哎，鸡泼尾，哎，鸭泼尾都有的，对吧？我们都是盐水鸭的泡饭，
2: 它很清爽，它虽然是个荤菜，但是你看上去它就是清清爽爽的感觉，
3: 而且它腥味都在里头了。
2: 对，
3: 再说到这个盐水鸭烧泡饭，还是要提醒一下，不要用粥，哎，你最好是用冷饭，然后呢再进行加水，然后。进行倒后自己就可以了。
2: 对，冷饭煮的差不多了，
3: 对的，
2: 这个盐水鸭丢进去，对吧？因为夏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夏天是更适合吃鸭子的季节。
3: 是，关键是今天价格划算啊，就五整包，对吧？这个我们的盐水鸭，每一包进含量是400克的，
2: 一包40块钱，
3: 一包40块钱，
2: 200块钱了。
3: 你80块钱买一只鸭子，等于
2: 对呀，
3: 对吧？挺划算。然后这边呢也是这个199块钱包含在其中，
2: 对，
3: 5+6的组合，总共11件单品，单包算下来才18块左右，就给大伙家。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我们大组合199元，这套组合越来越少了，因为今天大家算清楚账之后，包括再看看品质，想想放在冰箱当中的，而且这个季节又很合适的，立刻都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用自己家里头放一放。孩子啊、女儿上班的，包括孙子孙女的，赶紧给他们再多囤一点点，又不占用你的任何的冰箱空间，好吧？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在南京，盐水鸭四季不断，新鲜的盐水鸭随时随地随买随吃。南京鸭都的称谓可以说名副其实。南京盐水鸭和传统腌腊制品不同，选料上等，工艺独特，要求熟盐搓老卤腹，吹得干，煮得足，使其绿油腻，去腥骚，留鲜美，助肥嫩。鸭肉中蛋白质含量比畜肉含量高得多，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为均匀。整鸭低温慢煮，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煮制，既可使鸭肉熟透，又保证鸭肉鲜嫩可口，弹牙多汁，最能体现鸭肉本味。

0: 那说句实话，天那么热，大家能又很喜欢吃，无论是姜鸭也好，盐水鸭也好，无论是当做冷菜啊、凉菜来吃，还是当做虾面条的呀、泡泡饭的呀，都是可以的。方便好吃，他们就是因为正好老字号、新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吃的放心，买这样的一个，对吧？品质带回去。
1: 对，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季节到了，对吧？气候到了，包括现在人，我之前的话一直自己家里面有包那个四物汤喝的，对吧？就是大家懂的都知道四物汤里面有什么啊，冬天喝的时候呢，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这两天喝了有点上火了，就是夏天是特别容易一些上火的，对吧？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吃一些这种啊比较容易这种燥的东西。那鸭子、鸭肉本身就是水禽，对吧？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季的时候，不用让你的身体那么燥热的
0: 可以吃到什么时候？
1: 可以吃到什么时候
0: 节日？哪怕我们的鸭腿90天3个月，哎，对吧？现在7月底的时候，
1: 你能吃到中秋节了。
0: 对，还有2个月就是中秋节，也可以吃，对吧？嗯，
1: 然后呢，说到这个时令的季节哈，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无论之前说中秋基本上是跟11期间或者11过后，然后呢正好是过中秋。
0: 对，
1: 但是我们老祖宗那个农历呀特别讲究。嗯，你别说啊，就是今年过得比较早，9月25号。嗯，但你去看看，到了那个季节，现在那么热，
0: 对，
1: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秋天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对，
1: 所以无论是夏天的时候，包括到了初秋，那这个时候一样是燥热难耐，鸭子还是蛮应时应景的。
0: 对
1: 对，对吧？
0: 而且特别容易这种鸭肉，对吧？它里面的蛋白质包括维生素 B， 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到了大夏天呢，就为什么会一个天气热，大家吃不下荤的？还有看看什么牛肉、羊肉，就感觉就吃了不消化那种感觉。但是鸭肉的话，它的纤维等等，对吧？就是在夏天去吃的话，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也可以更好的消化。
1: 确实，秋的14天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当然小组合也是蛮少的。
0: 对的，两个组合都不多的啊。
1: 对对对，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我妈妈是南京人，她比较喜欢吃盐水鸭，然后正好西老大好像推出了这个盐水鸭，我就过来买几袋。然后它因为是真空包装，所以就放在家里也比较方便，想吃的时候就能拆开，就直接能食用。因为我妈妈上次吃过西的盐水鸭，觉得它很正宗，所以这次再来这边买几袋。
3: 啊，我么子了到附近啊，但是我听了杨江讲得酱也蛮好吃的，所以讲正好像外头落雨嘛，那么我正好路过嘛，过来就买点嘛，因为一直吃这种小吃到大的嘛，所以讲还是这个西区这个酱也是我觉得是绝绝子。
4: 今朝呢，我来买包酱和盐水啊，我呢比较欢喜吃这个酱的，甜甜美美美的，要么适宜点的。小人嘛欢喜打点闲话嘛，就吃眼盐水啊，这个呢才是西区老大房的啊。上海人才欢喜，从小吃到。
1: 你看，我们江浙沪啊，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蛮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气候条件都差不多，基本上也是这种啊，湿热湿冷的一些气候，对不对？而且今天啊，确实蛮难过的。那以前要没空调怎么办哦，对吧？现在至少还有空调。那现在你看，就算是
0: 以前温度好像也没有这么高吧？以前35度就算高温了，好吗？
1: 但是他们没空调呀，底风算吗？这和蒲扇有也有。就算那个时候老祖宗他们也是吃鸭子，你看。
0: 对，老祖宗的这个，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很会吃，对吧？不时不时，根据季节，然后冬天我们要吃一些红肉、牛羊肉，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多吃一些白肉，鸡、鸭、鱼、虾都是白肉，对吧？但是呢，虾呀等等啊，做起来还比较简单，水里面一汆盐水虾，几分钟事情搞定了。
1: 对。
0: 但是你说鸭子，我不管是煮啦还是烧汤啦，没有几个小时下不来，对吧？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来东方购物，其实卖鸭子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高啊。
1: 是。
0: 西区老大房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来了。
1: 来，
0: 这个是我们的盐水鸭，一包是400克，里面是半只。对，一包400克，里面半只啊，就这半只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39.9块，小40。
1: 是的。
0: 小40今天大组合里面就有5包，5包就是2只半的鸭子，是不是200块钱了？
1: 对。
0: 记清楚了啊，5包这个就200块钱。
1: 哎。
0: 然后 后来还有我们的整只酱鸭腿，有六包，一整只酱鸭腿是19.9元，一个大大的手枪腿哦，六只就是120元。
1: 是呀，
0: 刚刚那个200元加这个120元，是不是320？
1: 对的，
0: 320元，我们今天组合售价是199，是不是比我们的观棋要实惠很多？
1: 确实，所以今天也是把好的品质、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出的菜，好不好？
0: 好的，
1: 您想啊，鸭腿要是有多大？
0: 对，刚刚看到，来，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煲仔、锅仔，对吧？就是大家想吃一点重口味，
1: 重口味的可以来吃一吃。哎，
0: 有时候想吃一点重口味的时候，我就拆了两包鸭腿，你就看看我们两包鸭腿多大啊！这么两包鸭腿出了一锅菜啊！因为鸭子其实你看肉多地方不就是两个大大的腿这儿吗？
1: 是的，它下头也是哦，拆开来的，
0: 对对对，
1: 我的也有了。
0: 因为你看我们的鸭腿，
1: 它那个等于，
0: 因为我们的整只鸭腿是这。这样的你收到手，
1: 它把另外的一半垫在下头了。
0: 对，这是一包，这是一整只。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说是不是两个鸭腿就能出个一锅菜？
1: 对，
0: 就能出个一锅菜了，对吧？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边上这个。这个是我们的鸭腿面，你自己如果去面店里面点一碗面，觉得那个面浇头吃完了之后，浇头吃完了面还有好多，要加个菜。
1: 你看茉莉香落菜在鸭腿，
0: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
1: 我就是怎么想的，包里头可以反正可以
0: 是你
1: 避光储存嘛。哎，
0: 我是真的觉得现在是。
1: 天了哥，天了哥，落菜在阿天发你也可以。
0: 我是真的觉得现在不是放暑假时候吗？放暑假像有的中学生、高中生，就有的会暑期有一些。
1: 活动
0: 课呀，对呀，
1: 游泳啊，健身啊，
0: 对，有的是中午可能不回家的，像我儿子那个时候就是中午不回家的。
1: 对，
0: 那你给他小孩子长个子，运动量要够，哎，对吧？
1: 然后
0: 你吃的也要够。那你像这种鸭腿，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这种，
1: 对，肉赶紧拿出来，
0: 然后又是浓油赤酱酱香的味道，对吧？从小吃到大的酱香的味道，
1: 确实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非常的划算哈。无论是我们这个酱鸭腿啊，特别是大组合199元，有我们的五整包。每包是半只哦，400克装的鲜盐水鸭带回去。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6整包，每包呢是180克的大的酱鸭腿带回家，总共是11件单品，通通带回家199元，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子时留给您，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大组合快要没货了，今天卖完之后也不一定有这个备货和组数留给大家哦。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5: 机器人早早有的买了老好啊。有辰光到下半日两三点钟就买光了。阿拉老大方个意思啊，酱啊啥物事，味道老好啊，老受欢迎个。有辰光买半只啊、一只啊啥物事，侪可以个，就讲一顿能吃光，就搿样子。阿拉个酱称分量买半只头个，大概是50块里左右。
6: 南京一带养鸭风气之盛，在曹雪芹的时代便已形成。
7: 烤鸭腿啊。
6: 本地人又让你眼花缭乱的使用说明书，率先达标，无鸭不成席。
7: 来，后面吃什么酱？
6: 对于吃鸭这门学问，南京人早就研读到骨灰级玩家的级别了。南京吃鸭界再怎么内卷，盐水鸭依然是稳固的头牌。

0: 时间，我们的背后都不多了，无论是大组合、小组合，当然199块钱大组合，11件单品带回去，2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包含在其中，确实这个性价比很高。关键我们东西好呀。
1: 对，你看所有画面当中，对吧？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买食品的话，很多爸爸妈妈越来越认牌子，对吧？认品牌、认工厂的实力，因为这样子吃到肚子里面，我觉得放心。原材料我放心，加工过程、卫生状况、食品安全我也放心。所以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精选的这两个单品做的组合，我觉得特别好。一个是盐水鸭，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盐水鸭，
0: 对，
1: 你知道多难？盐水鸭那个鸭那个盐，先给要拿香料把那个粗盐，对吧？先要炒，把那个盐给香料入到盐里面去，然后再把盐呢涂抹在这个鸭子身上，反复的去腌制啊、复卤啊、晾挂呀、等等等等的。它不像红烧鸭块往锅里面一丢，油盐酱醋一丢就好了，
0: 对，
1: 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盐水鸭的话其实很吃工艺的，而且做的好吃的，它可以用到很好的新鲜的原材料，然后你吃到的就是一个咸鲜的味道。
0: 对的，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我们都是给到大家正宗的。
1: 对，对，一个是盐水鸭，家里面不太做，还有个鸭腿。
0: 对呀，
1: 我觉得
0: 鸭腿同样也是，
1: 因为你说一只鸭子就两个腿。
0: 不是，
1: 对啊，
0: 我没有觉得一只鸭子两个腿很厉害，因为你知道上鸭它最费时间是什么？我看过人家这个本帮菜大厨的，就站在旁边，他呵呵呵的自由的啦，他上头淋，他那个收汁是很费功夫的，
1: 对，
0: 他不是说就直接让它火开着收汁的，不是的，是一遍遍上色着色之后淋上去，然后它那个姜汁才能够收得起来，所以上海本帮菜的本帮酱鸭要做的好吃，非常非常这个吃功夫。
1: 你就看我们这横截面切开之后，首先等一下哦，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0: 它不是只是外头是有酱色，对吧？
1: 它是有皮的，
0: 浸进去的，
1: 它是有皮的，鸭腿的皮带着，但是你是不是感觉不到那个皮？
0: 对
1: 吧？它很薄，对吧？我们都是用的瘦肉型这种鸭子，皮是薄薄的，然后呢，骨头呢，中间一根骨头小小的，
0: 对，
1: 边上看看这么多的肉，是不是得肉率非常高？
0: 是的，
1: 这个吃了你才特别划算嘛。然后每一丝肉是不是很入味？
0: 对，
1: 非常的入味。这是我们的鸭腿，我们的鸭腿呢，保质期是90天，三个月。
0: 对，
1: 你就这样子把它放在常温避光，就是不要太热的地方。
0: 凉一点，晒到太阳，阴的地方灯
1: 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
0: 是
1: 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90天的保质期。我们的盐水鸭呢是有6个月的保质期，就保质期相对而言更长一些。
0: 盐水鸭是半年，对吧？
1: 对，
0: 等于说是6个月，
1: 这个是3个月，
0: 这个是6个月，这个呢是
1: 3个月，
0: 都是现在的就非常新的这个批次
1: 给
0: 到大家。
1: 对，
0: 反正无论是现在吃也好，中秋佳节吃也好，都是能赶上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空余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是，
0: 我知道夏天大家冰箱里头基本上都塞不下了，能够塞进去，对吧？这个避光储存就好了。
1: 而且这两个都是可以冷吃的。
0: 是的，
1: 打开包装直接吃，它不像有一些荤菜，对吧？你如果是熟制好的，
0: 对。
1: 还必须要加热才好吃，对吧？
0: 但是您放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包括什么色素啊，包括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添加剂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都是你常规在家里头运用到的一些这个配料，包括是它的一些这个酱料、
1: 生姜、
0: 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4分钟的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比畜肉含量高得多，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为均匀。整鸭低温慢煮，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煮制，既可使鸭肉熟透，又保证鸭肉鲜嫩可口，弹牙多汁，最能体现鸭肉本味。

0: 好了，又到两分钟时间，我们的备物和组数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在现在夏天当中呢，就认准我是觉得老字号，因为它是帮您都做好的了，味道呢也是帮您调好的，是熟制的，对吧？
1: 对，它带计时，
0: 它带计时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食品更加要认准我们的品牌，特别要相信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1: 对，还有就是现在天气入伏，对吧？中伏的时候，中伏的时候，反正就每年吧，一到夏天，我们其实鸭肉就是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是，
1: 又是苦夏的时候，又是容易上火的时候，又是大热天，大家不想厨房间里面大动干戈，甚至连出门啊熟食店都不太愿意去的时候，
0: 对，
1: 那你想家里面这个就备着，就很方便。像我今天晚上晚下班，我老公也加班，那我儿子家里吃饭，
0: 是呀，
1: 就很简单嘛。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可以家里头备着，你包包里也可以备着，
1: 办公室
0: 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够了，加个鸭腿出来，人家那边费用一看五十多，你这掏出来十八块
1: 钱。你别小看，你自己收到这个鸭腿，你就知道是整个大鸭腿，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味道好，对吧？所以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吧。199块钱有五整包的盐水鸭，每包呢是400克的净含量啊，同样是半只一包的啊，等于说是有两个半只的鸭子来带回去。
1: 对对对，两只半。对，
0: 还有呢就是酱鸭腿，有6袋大的酱鸭腿带回去，
1: 6整只。
0: 所以呢199块钱总共是11件单品带回家。那么还有个呢就是我们的99块钱的，99块钱就是8只酱鸭腿，
2: 只有鸭腿了，
0: 对吧？
2: 没有盐水鸭，
0: 好吧？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我们的鸭腿呢，保质期是90天，我们的盐水鸭的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

0: 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盛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1: 对，
2: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1: 对，
2: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1: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2: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
2: 300块钱
1: 了，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2: 对，
1: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2: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1: 对，
2: 对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1: 对，
2: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1: 对，
2: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1: 对，
2: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1: 是，
2: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1: 对，
2: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1: 对，
2: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1: 对，
2: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1: 对，
2: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1: 是，
2: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1: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2: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2: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你做好了。
1: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2: 对，
1: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2: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1: 是，
2: 来，
1: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2: 这点
1: 汤汁其实是精华，
2: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1: 哎，
2: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1: 对，
2: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1: 哎，
2: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1: 对对对，
2: 但是它的肉头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1: 是，
2: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1: 对，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1: 对，
2: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 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2: 啊。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的特别好，然后用到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1: 这个好。
2: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1: 对，
2: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1: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2: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1: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位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
1: 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0: 是不是？
1: 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吧？
0: 然后总归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0: 对，
1: 但是多吃多吃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
0: 哎，
1: 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0: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1: 对，
0: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 对吧？
0: 对，
1: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多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带着，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职业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职业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是的，是
1: 这块，
0: 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都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太麻烦了。现在三洋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要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八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的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是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是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吃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
1: 是，
0: 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三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吧？
1: 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0: 是
1: 啊，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就这个样子，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吧？
1: 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三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了，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1: 但你看我们三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哎，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滴滴水，一滴滴滴，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肾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的，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肾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蛋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哟，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哎、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所以很多人来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5月1号之后啊，5、6、7、8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禁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得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00

1: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也行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嘞？是不是？
2: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 嗯，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1: 对，
2: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1: 是，
2: 哎，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 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的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于等于80%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镇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1: 生产日期。
2: 写了啊，4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它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
1: 哇，
2: 没有任何添加剂，
1: 干净。
2: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1: 对吧？
2: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1: 对，是。
2: 嗯，PP材质。
1: 有一些阿姨最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2: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涂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在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2: 再来看看咱们平时怎么样。
1: 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2: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
2: 对吧？只要20盒上头10块，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1: 对，
2: 可以不可以？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2: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
2: 哎，
1: 就比较难，
2: 很难，
1: 好吧？
2: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2: 对，
1: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2: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厚了，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
2: 哎，
1: 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
2: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对，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2: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阿姨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是吧？
1: 预约吧。
2: 预约了，好不好？
1: 预约也划算，因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8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2: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么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吗？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新鲜。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1: 对，
0: 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1: 好吧，准备
0: 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
0: 了。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阿姨，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胃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镇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99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鸡，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
1: 嗯、
2: 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
1: 对
2: 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
1: 嗯，
2: 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
2: 嗯，
1: 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8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

0: 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热啊，大家都知道的，这是明显的一个洗衣服非常频繁的一个季节。不管是外面孩子放学回来了，或者是男性朋友啊比较容易出汗的，甚至女性朋友自己啊洗的衣物每天都非常的多。你像我们家为例，几乎现在天天洗衣服。那天天洗衣服呢，选择一个好的洗涤用品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选择好的洗涤用品的话，你洗的速度又快，而且洗的又干净，白衣亮白，彩衣鲜艳。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澳纯的洗衣液，在东方购一直以来非常的受到欢迎，卖的也很火爆。今天给大家额外的一个优惠价格，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分享呢，我今天也是请到了程曦跟大家一起介绍。程曦你好。
2: 好的，谢谢耿瑶。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家里面洗涤衣物的话呢，可能工具是比较多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用到了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真的叫做一瓶顶多瓶，不仅洗得干净，还有淡淡的清香，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一个效果，
1: 哎，
2: 所以今天又是大容量的家庭装，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
1: 刚刚节目开始之前，程曦来跟我说他们家现在洗衣产品只用澳纯，因为真的就是洗得特别彻底，特别干净。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
1: 之前我也买过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基本上一桶可能就要100多，对不对？那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是1、2、3、4、5、6大桶，总共到手12升，对吧？12升的一个总重，东方专柜售价是800多，其实一桶合起来就100多块钱。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258块钱买回去6大桶，一桶就几十块钱，
2: 是，
1: 而且是小几十块钱，
2: 对，
1: 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最重要的是不用您自己搬，不用您自己扛，你去超市买回来拎回家还怪沉的，这个大热天的，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今天是一大纸箱，258块钱6大桶直接给您送回到家，包邮的啊，配送到家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洗衣液有多好，好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给您说一下今天澳纯的这款洗衣液，首先它里面啊整个的质地和你传统用的洗衣液不太一样。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拿了一个玻璃杯给您倒出来，您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它的质地是很浓稠的，有没有看到？然后是这种淡淡的樱花粉色。而且的话呢，您看我倒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扑鼻的樱花的一个香气在当中了。而且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它和普通这种粉色还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它上面是有一层像这种珠光的一个感觉？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种成分叫做珠光剂。珠光剂这个成分啊，它一般在高端的洗衣液里面才会运用到它，它能起到什么？让衣物更加的柔软、蓬松、护色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你去看一下，家里面绝大多数的洗衣液里面都没有珠光剂的一个添加，但是我们这一款是有到珠光剂的一个成分的。
1: 但是不好的像什么荧光剂什么的，
2: 这些没有，对，这些没有的，好吧？所以说今天它是真正安全放心的一款洗衣液，而且还是超浓缩的。既然说到洗衣液，那我们肯定要看看它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彻不彻底。
1: 能洗干净吗？
2: 哎，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是拿了一件啊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做实验啊。您像夏天无论是喝喝饮料啊、果汁啊、喝咖啡，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洒在衣服上啊，包括您吃的饭各种的酱油的油渍，包括您说我吃雪糕，对吧？各种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往您的衣服上去蹭，还有红心火龙果，之前您想想这种红红的颜色，有时候你吃的时候蹭在手上都不好洗的，更加别说弄到衣服上了。但是这么脏的一件衣物，我们今天直接来给您看看，用上我们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就是每次倒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
1: 因为它这个盖子也正好是一个量杯，
2: 量杯，对，所以说你每次可以做到一个定量的一个取拿啊。然后的话呢，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家里面可能
1: 溶解速度很快，
2: 就3下5圈的功夫全部溶解掉了。为什么现在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洗衣液，方便简单呀？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衣服放过来，大家来看一下，我就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的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1: 是的，
2: 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可能说我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又是浸泡又是揉搓，可能还需要用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来做到一个洗涤，但是用上我们的澳纯的洗衣液就不用担心了。
1: 而且你看，其实在程曦揉搓的过程当中啊，水已经脏了，
2: 对，
1: 但是它那个泡沫并没有很丰富，
2: 是
1: 说明我们是低泡的。低泡的好处就是安全一瓢洗，
2: 没错，
1: 不会有残留。
2: 是的，
1: 哎，然后你看，哎呦，能洗干净吗？
2: 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看看整件衣服哦，刚才我们对吧，上面撒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酱油渍啊、饮料渍啊、水果渍啊，洗得很干净，而且就像刚才瑶瑶说的，白色是洁白的，上面这种彩色的图案它没有什么掉色、染色、串色，还是比较鲜艳的。所以说今天有了我们奥纯的洗液，在家里面真的不挑衣物材质，各种污渍咱们都能洗。
1: 而且城市在洗的时候，我站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很浓很浓的香味儿，那个香味儿是那种淡淡的花香，不是说那种很刺鼻的那种香精的味道啊。
2: 对对对。
1: 所以柔顺剂呀、各种各样的这些
2: 消毒液呀、
1: 洗护产品啊，其实我们今天都能做到。说到刚刚你说的那两个字儿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抗菌性能。我们这个洗液它是有抗菌性的啊，对于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就是这个抗菌性能都是99.98、99.97、99.99。所以对于各种菌菌，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对抗的一个性能。
2: 是的。
1: 那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就像葛瑶说的，基本上这种进口的洗衣液，我们家之前我真的很喜欢一个澳洲的洗衣液，我每次都买那个洗衣液，那洗衣液100多块钱，包括你看这个也是，进口的一个洗衣液。
2: 对的。
1: 价格和我们同样的分量，2.0升的198块钱一瓶。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的澳纯是多少钱呢？
2: 来，
1: 专柜高达800多块钱的组合，六瓶装，12升，东方购物258，也就是说258块钱六大瓶，直接给您送货到家，搬货上楼，哪怕您住6楼，我们都给您送到家门口了啊。这点真的是很难得。其实200来块钱，你买很多的普通洗衣液，可能也只能买到个4桶5桶。今天是6桶带回去，我们的性价比可以说是真正拉满，用普通洗衣液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进口的澳大利亚的澳纯，性价比很高。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拼手速了，我们的备货不多，6大桶带回去啊，全部是澳大利亚原品原装进口，
2: 没错，
1: 02151199000。

0: 搿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搿么挺老好的。大辣盖大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也勿要摆任何物事啊，伊侪包裹里头的。搿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市场，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的，小人的市场嘛特别注意。为啥大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也闻了蛮好，市场呢勿大会得褪色的。还有好收大，特别是大小人的物事老好的。市场呢，特别内衣和内裤，大好子弄好子，大了又不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1: 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看到了，刚刚我们的短片当中就证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没有荧光剂的，什么啊，什么漂增白剂啊等等的，
2: 安
1: 磷呀，这些都是没有的。
2: 是，
1: 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叫做珠光剂，
2: 珠光剂
1: 干嘛的？
2: 珠光剂的话呢，它是在洗涤衣服干净的同时，它能够增加你的衣服的柔软和蓬松的。尤其是马上你说现在也已经立秋了嘛，后面天气越来越冷了，你的一些啊羊绒啊、羊毛啊，洗完了之后不是那种板板硬的，非常的柔软。你看倒出来之后，它上面有那种亮晶晶的一个感觉，这个一般只有在高端洗衣液里面才会添加到它，所以今天我们就有啊。
1: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的液体它是比较浓稠的，
2: 浓稠，
1: 不是说稀汤寡水的像水一样，所以浓稠的好处就是一来用量很少，
2: 是；
1: 二来呢，它可以洗的衣物会更多，所以其实每次大家用小小的一小瓶盖就可以洗满满一洗衣机的衣服，
2: 对。
1: 洗完了之后呢，我们说白衣亮白彩衣鲜艳，甚至连什么柔顺作用的呀，那种抗菌菌作用的东西啊，都可以不放了，
2: 是，
1: 因为我们的属性。这个洗衣液当中都有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和划算的啊，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构成。外面我们一瓶好像就卖到100多块钱，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一瓶100多，我们今天6瓶专柜价格828，东方购物258块钱6瓶带回去。
2: 是，
1: 超市当中你可以看一看，现在40-50块钱买一桶洗衣液
2: 很正常啊，
1: 很正常的不得了，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6瓶装，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是原瓶原装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2: 对，
1: 并且我们说了，我们的产品那些不好的我们没有，
2: 没有
1: 好的都给大家保留。
2: 对，
1: 每一桶你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两升沉甸甸 的，拿回家去，因为我们用量很省，所以你别小看这一桶，这一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啊，各位观众朋友。
2: 对，
1: 来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到底能洗干净吗？
2: 好，来，刚才我们洗的是一件成年人的一个 T 恤嘛，现在我们来洗洗宝宝的衣物。其实大家对于宝宝的衣服是非常有讲究的，甚至很多家庭说我要单独买宝宝的洗涤产品啊。今天我们也能弄洗涤，然后您看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污渍啊，我们全部都撒在我们的衣服之上啊，包括您说吃各种的一些啊冰淇淋啊、各种水果呀，这些平时弄在衣服上，真的是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疼。
1: 是的，
2: 但是你说
1: 哎，就是宝宝吃辅食的时候，
2: 哦、
1: 是吧？弄得满身都是。
2: 对，有时候一天宝宝你要换好几身儿、但是你说脏了的话，我不能说不洗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澳纯，澳纯的话呢，每一瓶我们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你看这个质地相当浓稠。但是它浓稠的同时啊，它非常快的溶解。
1: 好好溶解，
2: 你看，我就在里面稍微两下。
1: 我发现洗衣凝珠我们家也用过，
2: 也很好，也用过，
1: 但洗衣凝珠多少会有一些些，偶尔会有不溶解、溶解不全面的那种情况。
2: 对对。
1: 但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洗衣液，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2: 是的。
1: 低泡一瓢洗，你会发现水很快的就变脏了。
2: 是。
1: 水变脏是因为什么？因为衣服变干净了。
2: 对对对对对，污渍就完全甩到水里面去了嘛。
1: 对。
2: 然后接下来再来给您看
1: 看。就这么快吗？
2: 就这么快？
1: 多少时间呀？
2: 您看我们直播，现场直播。可能也就那么10几秒钟的时间，整件衣服全部都洗干净了。
1: 而且它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在旁边一直会有那种淡淡的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香氛味道，
2: 香氛味道非常的清香。
1: 始终在传出来。
2: 是的，而且的话呢，宝宝的衣服能够洗涤，包括你厚重的衣服也能来做到洗涤的。
1: 而且用它来洗衣服，哪怕你说我手搓手洗，你不会觉得说伤手。
2: 是。
1: 哎，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中性一点的这个洗衣液，不是那种强酸强碱的，
2: 不是。
1: 所以哪怕宝宝也可以去放心使用。而且对于各种菌菌，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强。那个抑菌率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对于大肠埃希氏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99.98%、99.97%、99.99%这样的一个抗菌性能，给大家拉满做到。
2: 对的。
1: 然后我们有进口报关单，所有的取运国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不是国内分装的，
2: 对，
1: 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2: 是
1: 送到你手上的时候，我们是整整一个大纸箱，
2: 大箱
1: 里边有6瓶，总共到手12升。
2: 是。
1: 商场里边、专柜里边买一买，我们今天这6大瓶是要卖到800多。
2: 对，
1: 东方。 光购258块钱全部都搞定。嗯，不要小瞧12升，12升搬搬很重的，观众朋友，很重很沉。
2: 对，
1: 但今天不用您搬，不用您扛，东方购物哪怕您是6楼，我们也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2: 没错，
1: 给您免费搬楼啊，全部都给您搬上去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感兴趣的话，手速要快。
2: 是，
1: 我们今天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东方购物现在常规直播，你都很少能看得到它了。
2: 啊，对，
1: 今天看到，把握住机会，先把名额抢占回去。02151999000。
3: 我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搿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辣盖洗衣裳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洗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洗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洗好之后弄好之后，洗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1: 我们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60组了啊，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是6大瓶带回去。
2: 对，
1: 我真的刚刚还在想，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2: 啊。
1: 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觉得说，哎，洗衣液这个东西肯定都挺便宜的。现在有了孩子啊，你会发现啊，看看洗衣液商场里边，40-50块钱一桶洗衣液很正常，
2: 是
1: 一点都不为过。
2: 嗯，
1: 不管是什么国产品牌呀、普通品牌呀等等的。都是要40-50块钱的，
2: 要的。
1: 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液有没有？有的，
2: 有。
1: 便宜归便宜，但是你看它洗得干净吗？
2: 嗯，
1: 它的安全性能过关吗？
2: 对。
1: 你敢给宝宝用吗？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带来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2: 是，
1: 而且不含任何的荧光剂、磷呀等等这些不好的东西的。
2: 嗯，
1: 含的是珠光剂，帮你做到一个柔顺的。
2: 哎，
1: 而且我们的抗菌性能也做得很好，
2: 没错。
1: 并且我们今天这个

0: 但是今天我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啊，还是一样，我们拿一条丝巾来模拟一下你家里面像真丝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各种的污渍咱们撒上去之后的话呢，甚至你说我经常有时候戴的这种真丝的一些围巾啊，穿的真丝的衣物呀，真的不小心就会滴滴答答的。但是今天哪怕是真丝，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首先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和温和的，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太多，我再次强调一下，你看它的质地多稠啊，
1: 是的，
0: 对吧，非常浓稠，
1: 进入水里之后什么形状进去的什么形状沉底儿，对吧，
0: 对。
1: 但你看程曦只要轻松的搅拌两下
0: 没有了，
1: 快吧，
0: 就是这么快速溶解。你在没用各种的一些其他产品，你还担心什么洗衣你就溶不溶解得开呀，好不好洗呀，洗衣液它就是这么方便。而且真丝你看我刚才弄进去这么脏哦，因为真丝它比较娇贵，我不在里面搓，我就这么抖两下，你看看整个真丝上面的那些污渍啊，快速被我们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分解掉瓦解掉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像这种真丝材质的衣物的话呢，您在家里面也能达到一个清洁，我没有使劲去搓哟，就是通过它里面有效的活性配方帮你把这些污渍给清洁瓦解掉的。
1: 是的，
0: 你再看看整条丝巾中间那个白色的地方，刚才咱们撒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哦，都能清洁得很彻底。
1: 是的，
0: 而且它有珠光剂的成分，我抖一抖你看看垂坠感怎么样。
1: 是的，
0: 对吧，洗完之后非常的柔软，你冬天的一些羊绒羊毛的也可以拿它做到清洁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样洗衣液洗干净的同时安全，
0: 是
1: 多用，然后一瓶抵多瓶，这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和特色。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呦，进口洗衣液我用过的确实是好，我对于这个进口洗衣液特别特别的情有独钟。但你会发现价格也真的是贵的，因为像这种东西，你进口过来，它是不是要有一个海关？
0: 对，
1: 费用、物流，这都是成本。
0: 对，
1: 你看，其实哪怕我们这个澳纯的洗衣液在澳大利亚的专柜当中啊，折合人民币138块钱一桶。
0: 对，
1: 138块钱一桶。如果我买6桶的话，800多，对不对，观众朋友？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什么价格呢？我们今天是258块钱，同样6桶带给到大家，总共12升，倒数12升。
0: 对，
1: 6桶带回去，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好沉甸甸啊！你就超市里边，你随便货架上找点好一点的，咱不和差的比，好一点洗衣液，6桶买回去也得这个钱，
0: 是，
1: 你还得自己搬自己提自己扛。今天是我们帮你送货到家，258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这样的直播不会非常非常频繁的。现在洗衣液的这个频次啊，就已经越来越低了。男版看到喜欢，就是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各位观众朋友，在炎热的夏天，洗衣的频率本来就高，选一个好的这个清洁产品，
0: 是
1: 真的可以让大家事半功倍。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0: 着子买洗衣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或者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戴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搿只澳洲的洗衣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辣盖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也不要把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葛末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洗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洗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洗好之弄好之，洗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你看，就是给家里的小孩洗衣服，给家里的这些男人出现的一些汉字等等的。哎，说到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啊！我们家现在两个小朋友，我们家老公上班每天白衬衫，天天都要穿着白衬衫，所以我们家现在洗衣服的频率有多高啊？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说，天天洗，一天洗一锅，一天洗一锅，洗衣机每天都在用。我说我们家最辛苦的这个家用电器就是洗衣机了，对不对？
3: 对。
2: 但与此同时。

0: 你选择一个好的清洁产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孩子的衣服要洗干净，大人的这些汗渍呀、发黄的这些地方你要洗干净，
1: 对。
0: 然后呢，你还要讲究一个安全，
1: 是。
0: 光洗干净还不行，还得别有什么荧光剂呀、有个磷呀，别对身体有伤害。包括我们家小宝宝的衣服，很多都是我婆婆自己用手搓的，那所以说你用手搓是不是得不伤手？
1: 是
0: 不是得温和？是不是得轻轻搓两下就干净了？这样能够做到的洗衣液，满足这样的条件，
1: 对，
0: 其实市面上有，不便宜、
1: 当然，
0: 基本上都是几十块钱一桶，258块钱，你就揣给您258块钱，您揣着这个钱到超市里边，好的洗衣液买个3桶5桶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钱就被花光光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整整的6桶，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澳纯，澳纯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日化品牌，
1: 对对，
0: 你去超市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到，
1: 看得到的，没错啊。而且这样的一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当地你去买就是130多140块，折合人民币啊。
0: 那6桶多少钱啦？
1: 6桶就得800多了。
0: 对呀、
1: 今天我们才200多，200多这个价格，你到澳洲当地你就只能买2桶。我们今天是6桶给到大家，你看看我们整个生产的车间，这个规模，这个体量，所以说你要知道啊，它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家居日化的集团，
0: 是的，
1: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它的产品，而今天澳纯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日化用品品牌，今天给到你真的是难得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做直播，还有现货还能这么划算呀。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而且我们是一瓶抵多瓶的，你像有了它之后、我们的抗菌属性有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因为里边有那个珠光粉，
1: 珠光剂，
0: 所以我们那个
1: 柔顺对的、
0: 整个衣服洗完之后它不会硬邦邦的干巴巴扎身体，它是很柔软的，然后再加上洗得干净又彻底，白一亮白彩一鲜艳
1: 啊。
0: 来，最后40组了吗？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这个商品现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1: 很少的，
0: 不是说你打开电视就能看到的。
1: 对，
0: 今天趁着大家洗衣频率高的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先把好的洗衣产品买回去。买回去我们说了，省时省力。
1: 对，
0: 你可能没多花钱，但是真正给您生活带来大大的便利性
1: 啊！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T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好的，听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节目还有14分钟，但是现在现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对，
0: 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的这个现货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
1: 是啊，
0: 还是那句话，该有的该好的东西都给你加，
1: 对，
0: 不好的什么荧光剂啊、磷呀、什么这个增白剂
1: 呀、
0: 没有的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的这个洗衣液长这个样子
1: 啊，
0: 拿到手里2升的一个分量，然后因为我们是超浓缩，所以拿到手里你就会发现它的质地是很浓厚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这一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原产地，在这里啊，观众朋友看到啊，原产地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净含量是2升。
1: 对，
0: 看到了吗？
1: 啊，
0: 不伤手的一个配方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包括是很环保的一个材质。这样的洗衣液我们今天超市当中卖138块钱一桶。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8块钱买6桶，
1: 是，
0: 所以一桶合下就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我买普超市里边现在什么大润发呀，什么沃尔玛，看看好像一桶洗衣液也得40-50块钱。对的，没错。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洗衣液能洗干净吗？好不好用？我们现场用事实来说话，好不好？
1: 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现场直接拿了一件就是女士的这样一个 T 恤啊，颜色是比较彩色的。夏天的话呢，你说我不小心啊，吃东西、喝喝饮料、咖啡、污渍全部洒在我衣服上，你说我这要怎么去清洁呀？再吃水果，你想想红心火龙果这个红。

0: 色的东西就洒在手上，你弄在手上都不好洗，别说弄在衣服上了。嗯，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们交给我们的奥纯啊，因为我们的奥纯每一瓶都是真正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
1: 是的，
0: 而且它的质地有多浓稠，观众朋友您看看，我滴下去，你看这个质地浓稠，不像你在外面买到的很多市售部分劣质的洗液，清汤寡水的。
1: 对的。
0: 今天它的用量很省，因为它是超浓缩，就每次放上一点点，它就能达到这么强的一个洗净能力。
1: 是的。
0: 关键它的泡沫不是很多，所以它是低泡一瓢洗的，不伤手的啊。这么脏的衣服，我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夏天的话呢，无论你是手洗、机洗都是可以的。宝宝的衣物呀，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我们也都不在话下。稍微揉搓两下，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能够快速对于油渍污渍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效果，三下五去二的功夫，我给您来展示一下啊，整件衣服都能洗得很彻底。所以说洗衣液咱们主要就是要看它洗不洗得干净嘛。我们给您展示一下整件的这个女士的一个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整件衣服，刚才我在整个胸口的地方，
1: 是的，
0: 又是油渍又是污渍，对吧？还有水果渍，洗完之后多干净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有了它，在家里面洗衣服真的是完全放心
1: 了。而且你知道，其实每个人对于洗衣液它的这个特别的偏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味道很好闻的啊，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喜欢味道的话，这个洗衣液的味道绝对会满足你。
0: 是，
1: 就它是那种淡淡的，但是持久的香味儿。就你洗完了之后，整个的衣服你放在这个鼻子旁边啊，整个味道很治愈的。
0: 对。
1: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我的洗衣液呢，不光要味道好闻，还要一瓶抵多瓶，因为我洗衣服的时候不喜欢加什么消毒液，再加什么柔顺剂，林林总总加很多的，那其实这一瓶都可以搞定。我们今天是多效合一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咱们过日子实实在在要把账算到生活当中的日常里边，对不 对？那我们今天这样的洗衣液呢，首先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的澳纯、在澳洲的商超里边，澳纯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品牌，澳洲的超市都有卖的。
0: 对，
1: 澳币折合人民币是138块钱。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还买别的、这个进口的洗衣液，你看进口的洗衣液真的都挺贵的，因为它，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进口过来有关税吧，对不 对？有这个物流成本、运输费用，对不对？所以你看进口过来一瓶洗衣液折合人民币198块钱，100来块钱。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用过挺好用的，贵点就贵点了，我也愿意买。那今天呢，好用的洗衣液并不贵，
0: 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6瓶装258块钱，每一瓶我给大家算过了就40来块钱。
0: 是、
1: 因为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参与凑单呀，
0: 对，
1: 还是可以在自动订购立减5元呀等等的，零零总总算完了之后40来块钱一桶，
0: 是
1: 性价比又很高，而且这一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是超浓缩2升大分量，总共今天一个大纸箱倒数12升，搬回家扛回家累得要命。这个天你别说拎6桶了、你拎2桶回家都满头大汗了，对不 对？我们今天6桶送货到家，搬货上楼，抓紧时间，最后还有10分钟，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能加吗？
0: 肯定是不能加的，原装进口过来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距离上一次直播起码也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1: 真的，
0: 看一次少一次，有这么大的性价比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吧！今天炎炎夏日，想要选择一个能洗干净、洗得快速而且安全、健康的这个洗衣液不容错过，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泽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打辣盖打仗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把任何物事啊，伊侪包裹里头啊。葛末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侪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洗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洗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洗好之弄好之，洗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今天卖什么？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夏天天气多热呀，
1: 是，
0: 孩子们回来一套好几，一天好几套，老公们的 T 恤、衬衫、裤子从头到脚是不是都得洗？嗯，家里的枕头、被子四件套，但凡是稍微弄点脏东西，你是不是都得洗？所以现在炎热的夏天，洗衣的频率一定势必会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个时候，你选择一个好的洗护产品，洗完了之后，不伤衣物，不伤手，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多功能多效合一，并且香味持久，留香持久，什么时候闻到都是那种治愈的芬芳，多好呀，对不对，观众朋友？给大家算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一二三四五六，
1: 对，
0: 今天是六大桶，每一桶不是那种小桶装，
1: 很沉的，两升一大桶，
0: 超大一桶两升的，今天六大桶十二升，你拿回家去那个纸箱啊，阿姨们都别轻易尝试去挑战，
1: 万一闪着用，
0: 太沉了，叔叔们可以这样搬一搬扛一。拿回家去，今天我们是搬货上楼的，拿回家去这六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弄到冬天是不是能用到冬天，没问题，用到冬天完全没问题，那冬天的厚衣服能洗干净吗？
1: 是，
0: 那冬天那些毛衣呀、毛呢呀、或者是冬天那些厚厚的羽绒服啊，能洗干净吗？
1: 当然可以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真正能够把冬天衣服洗得干净，那说明它什么，深层去污不错、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拿了一件毛衣的这样一个袖子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时候的污渍你看，尤其是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这个颜色就渗透进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完全渗进去了，你看里里外外全是的。
0: 是的。
1: 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奥纯的这款洗衣液啊，给大家来看一下。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每次就是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质地浓稠的同时，
0: 你看它有点像那种膏体了。
1: 膏体，对，
0: 所以说你超浓缩，
1: 不用用特别多，用太多的浪费。
0: 但是溶解的速度又很好，
1: 三下五圈溶解开了，对吧？刚才看一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放在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你看一下，哪怕厚重的衣服。它能够深入到整个衣物的纤维的里层，帮你去做到去污，
0: 是的，
1: 帮你去瓦解污渍。
0: 而且我们今天还用的是一个白毛衣，会不会太有挑战性了，观众朋友？
1: 我告诉大家，就是要有挑战性，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哦。你看看整件毛衣，刚才记不记得、黄黄的，还有那种咖啡渍、污渍、油渍，洗得干不干净？
0: 是的，
1: 正面。反面都干净，而且今天这款洗衣液我们说了加了珠光剂的，你冬天的厚的衣服洗完之后是柔软蓬松的，不会说很干硬啊，很扎人的，不会的，非常的蓬松，羊毛羊绒都能洗涤啊。
0: 而且这种深度清洁啊，你看得见的是这种干净和彻底，你看不见的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是不是还得加各种各样的这些抑菌的产品啊？我们自己本身这款洗衣液啊有过这个检测报告，
1: 对，
0: 都是带有抑菌性的，对于大肠菌，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99.98%99.97%99.99%，抑菌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抗菌属性非常非常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菌菌比较担心的，你有它也更加的放心了。所以看得见的干净，看不见的安全和放心，观众朋友对不对？来跟大家说说价格。
1: 好，
0: 这款洗衣液还是那句话。在澳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日化品牌，就像咱们说啊，什么联合利华呀，大家都懂，对不对？懂的都懂，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在澳洲也是知名度非常之高的，在澳洲的超市当中几乎都有销售，货架上人民币折合换算一下138块钱，就这一桶一模一样。
1: 对，
0: 今天就是把这一桶直接原装进口过来，搬送到您的家当中。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这一桶多少钱呢？40来块钱。说实话，我说在超市里边现在去逛一逛，你会发现40来块钱一桶洗衣液，那都是算便宜的。现在洗衣液真正能洗得好的、洗得干净的并不便宜。那观众朋友有没有尝试过，就是为了图便宜买一些特别廉价的洗衣液？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便宜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洗衣液它就是很难洗干净，你每次要倒很多。它都洗不彻底洗不干净，但我们这个洗衣液每次倒一点点，你去感受一下多效合一的这个效果啊。再度重申，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一瓶抵多瓶，并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全网全渠道的质低价格，258块钱六桶，不用您自己提，不用您自己搬，我们全部送货到家，送货上楼，然后针对各种材质的衣服都可以轻松的应对，宝宝的、丝的、棉的、麻的，
1: 羊毛的
0: 等等的，全部你都可以去尝试，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各位观众朋友，中性易泡漂洗都是低泡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
1: 是，
0: 今天没得加
1: 啊，那肯定是没得加的，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就最后几套了，大家能抢到就抢到了啊！
0: 是的，最后的两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这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咁挺老好的。大辣盖大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 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侪包裹里头的。葛末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市场，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的，小人的市场嘛特别注意。为啥大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也闻了蛮好，市场呢勿大会得褪色的。还有好收大，特别是带小人的物事老好的。市场呢，特别内衣和内裤，大好子弄好子，带了又不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0: 好嘞，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含荧光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但是我们含的是什么？珠光剂。
1: 对，
0: 珠光剂是干嘛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1: 第一个的话呢，能够让你的衣物更加的柔软蓬松，尤其是马上快到秋冬季节了，想要洗厚的衣物，羊绒羊毛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这一款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得又干净，还能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抗菌效果。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搭这个洗衣液呢，它贵有贵的道理，13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虚高的。
1: 对，
0: 因为人家真的是一瓶抵多瓶，人家省去了你的瓶瓶罐罐，对于各种的菌菌，对于肉衣物的柔顺，
1: 是
0: 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作用性能的。
1: 对，
0: 再加上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比较大的日化品牌，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澳大利亚卖多少钱呀？澳大利亚大概是小30块钱澳币，
1: 对的，138元人民币左右一瓶啊。所以说你在澳大利亚你买足六大瓶就要花到800多块钱，今天我们才花到了200多，所以说这个比你到当地去买还要更加划算的。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到大家今天是送货到家，
1: 是
0: 因为这么热的天，你说去超市能不能去？能去，但是像这种沉的重的，咱最好是别自己拎了，
1: 对
0: 吧？我们直接是送货到家的啊，观众朋友，东方购物现在这个产品的频率并不高，你不是说打开电视想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的，今天男版看到，哪怕你说，哎，我家里的洗衣液好像快没了，还有一点点，
1: 对，
0: 买回家去囤起来。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个洗衣液的话，更得囤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拼最后的手速，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咱们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献上是金枪鱼以及

0: 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壳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您好。
1: 嗯，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对对对，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哦，
1: 这108克这么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本来想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1: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
1: 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0: 对，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1: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1: 对，
0: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

0: 的营养师，
1: 对吧？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0: 空口吃。哦、就鳕鱼，我们都知道，
1: 其实停不下来，真的，
0: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都差不多的，对吧？
0: 对，
1: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0: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对，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金枪鱼。
0: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1: 对对。
0: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1: 对。
0: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2: 那个也蛮好的，
0: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2: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0: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2: 金枪鱼，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0: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0: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2: 好的好的，
0: 一样是108克
2: 金枪鱼啊，
0: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2: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0: 鱼不一样，
2: 你能吃
0: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2: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0: 然后
2: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0: 对，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2: 很鲜。
0: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2: 但是
0: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2: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0: 我们是海鲜的鲜。
2: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0: 行的，
2: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0: 我们8罐
2: 惊艳到了，
0: 你慢慢悠悠吃，
2: 是的，
0: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好，
0: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2: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原食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一两百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两回，
0: 对，
2: 就卖过两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盒子自己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然后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2: 啊，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调调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看，这个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哎，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这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哎，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哎呦，
2: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吃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微滴索，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
0: 对，
2: 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加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哦，
2: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这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你要
0: 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贝。你知道这个肉松小贝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和朋友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中心的是02151119900。我

0: 费会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
1: 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鳕鱼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啊。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点，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2: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啊，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发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2: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2: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2: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对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2: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
0: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1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我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糖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1: 氨糖钙片，
0: 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1: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0: 对
1: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的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1: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1: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嗯，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吗？
1: 就是短纤维了，它成，
0: 对，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嗯，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嗯，要说吗？哎，嗯，它不是，它是鲜，嗯，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嗯，你说猪肉这个光凭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嗯，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鲜
0: 加上对，嗯，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1: 对，我们其实，哦，
0: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1: 对，说到这个口感咸淡，嗯，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哦，
0: 奔到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运用回去之外，
1: 你看
0: 甘肃的、江苏的、
1: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
1: 好。
0: 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1: 对，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嗯，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嗯，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嗯，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一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
5: 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啊，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啊，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轼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烧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膏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七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元，一共有8盒。有七倍积分，这档直播有七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元，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元，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0: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的。
1: 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玻璃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0: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啊，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这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嗯，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样，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 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那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吃香烟吃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是不缺，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1: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又是独立包装，那个比喻路浪向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2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2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且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就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啊，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也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涨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元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元，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元。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方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是哪？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部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也热了，空气也潮了，家里这些厚被子啊是不是都盖不住了？那今年夏天真的比以往来的更早一点，所以咱们得更早一点的换上自己的夏凉被。往年那些夏凉被一拿出来发现啊，要不就是材质不是天然的，材质不过关化纤的，盖着又嫌热不盖又嫌冷，要不就是你会发现再拿出来呀、板结了，然后上面起球了，该好好的更换一下了。今天呢，我们将给您带来一双可以水洗的、有专利证书的、用到真正纯天然材质，而且内里填充是新疆真正的新疆棉的一床好的夏凉被。那今天呢，这个品牌也是专门来自于新疆的，专做新疆棉的一个牌子，也是请到了副总啊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副总你好。
2: 大家好。了解东方的人都知道，简然去年来到东方，他干一件事就做新疆棉。他的总部是在新疆。新疆棉的柔软舒适，纤维特别长，特别的贴身，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
1: 是的。
2: 而且简然今天不光是填充物是新疆棉，他把他的面料也升级为了一个我们现在主流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凉爽、舒服、透气。
1: 是的。
2: 所以说这款商品又是我们简然2026年的新款，
1: 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来先给您看看我们这双夏凉被啊，整个的风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2: 是的。
1: 而且这些花纹让你就有一种丝带夏凉的夏日的清凉属性。
2: 对。
1: 然后你看这双被子啊，观众朋友，抖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它像真丝一样？
2: 对，
1: 有光泽，
2: 是
1: 真正的非常透气，会呼吸。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贝壳表布啊，刚刚我们的副总说了，用到的是可再生的天然纤维，叫做莱塞尔天丝。如果您了解一些夏凉制品的话，你会发现莱塞尔天丝现在在夏凉产品当中运用的频率非常高。
2: 对的。
1: 莱塞尔天丝有什么属性特点？观众朋友，首先你看它有真丝一样的光泽，对不对？
2: 对。
1: 再来摸上去，自动可以把您的体感温度好像降了3到5度。
2: 没错。
1: 而且它是那种清凉，不是冰凉，就是它凉而不冰。
2: 没错。
1: 老年人哪怕你说哎关节怕受凉呀、怕受冷啊，你摸摸这个莱塞尔天丝，你会发现哇，真正的丝滑，真正的凉爽，甚至家里的空调都不用开了，
2: 对，
1: 开个电风扇，你会发现盖莱塞尔天丝的被子已经足够了，好凉爽，夏天就适合盖这样的被子。而且它的厚度不是说薄薄的，它有一点点厚度，并且里边这个厚度，你看观众朋友，它甜，你看它有一点点厚度，对不对？
2: 是的。
1: 这个夏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刚刚好，而且莱塞尔天丝天然纤维，它会更加的吸湿排汗透气。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被子里边的填充物是什么，副总？
2: 100%的新疆棉，直接为您升级到新疆棉。在外面有些说是纯棉，
1: 是，
2: 但是我们升级新疆棉。新疆棉有什么好处？去过新疆都知道，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它的棉花特别硕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2: 它的棉花非常的硕大，硕大的棉花有什么好？纤维长。大家都知道纤维怎么决定它的价格，越长的纤维它的价格越贵。所以说新疆棉的，你看棉花硕大不硕大？去过新疆都知道，新疆日照时间特别长，它的生长周期会长，所以说纤维特别的长，而且柔软度好，细度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凡是棉花中的精品都叫新疆棉。新疆棉的一个内衣，现在新疆棉的有一个睡衣，随便买200-300块钱。
1: 而且因为新疆棉现在热度很高，很多这个产品都在蹭它的流量。
2: 对，
1: 就说哎，我们是新疆棉，东方购物你是新疆棉，你必须出具专门的认证证书报告，证明你是新疆棉。而我们今天100%是来自于新疆的中国优质棉花，新疆棉打造而成的，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是获得专利认证的。
2: 没错。
1: 什么叫专利认证啊？就是今天这个被子它是可以进行到放到洗衣机里，直接进行手洗、水洗都可以，机洗也可以的。
2: 没错。
1: 而这样的专利认证，很多产品是没有获得的，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没错。为什么简然说，我一定要去解放您的双手，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天天在洗被子？但是夏天您要知道，洗被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身上会有一些汗味的。
1: 是的。
2: 但是久而久之有些被子不能洗，你会发现睡在您身上洗的浑身洗的喷喷香，一睡到旁边，哎呦老伴儿，你今天的味道好像有点重了啊。
1: 对，
2: 不是他的味道重，是被子有味道。今天不怕了，每个星期您都可以放在水里洗，白天洗，晚上收回来直接盖，每天晚上的睡眠喷喷香。
1: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这双被子的优势在于，第一，我们 表布是天然纤维，而且表布很凉爽，
2: 对，
1: 夏天用很舒服。第二，我们里边用的是新疆棉，所以新疆棉这个东西它的纤维长，你明年再拿出来它不会一块一块的板结，
2: 对，
1: 它依旧是这么的冰凉，这么的均匀。
2: 是。
1: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脏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清洗，很方便，实用实心。
2: 是。
1: 这就是我们这个被最大的亮点。
2: 嗯。
1: 好，来聊聊价格。今天装被子可以说是整个的价格非常的直白，
2: 对，
1: 因为在我们的简然的门店当中啊，
2: 嗯，
1: 毕竟是新疆棉的，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的，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卖到200多，对不对？
2: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被子单人被卖到接近900块钱，大规格大尺寸的我们卖到接近1000块钱。
2: 嗯，对。
1: 东方购物，既然我们是2026年的全新品首发，
2: 哎，
1: 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一起来揭晓，好不好？
2: 好，来，三二一，来。
1: 绝对让大家惊讶，
2: 绝对惊讶。
1: 199块钱单人被，嗯，就是1米5×2米的规格，
2: 是
1: 2米×2米3的，我们今天只要259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是说在市面上买不到夏凉被，但如果真正想买到有专利证书、真正100%新疆棉填充、又是新款花型，并且做到莱塞尔天丝的贝壳表布，
2: 嗯，
1: 这个价格就比较难得了啊。
2: 没错。
1: 嗯，而且据我了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一共两个花型供你选择。想要这个选择凉爽啊，看上去这个春意盎然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色花型。
2: 在我这边啊，绿色的啊。
1: 哎，
2: 然后好看。
1: 我个人非常推荐，就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粉色的这个花型。
2: 太粉嫩了。
1: 这个花型就看着让人心情很好，让人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2: 是的。
1: 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温馨。
2: 嗯。
1: 所以不管选择哪个花型，手速一定要快。两个规格尺寸，大家趁着现在尺寸还齐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订购起来了啊！1米5×2米，199元；2米×2米3，今天只要25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可水洗有专利的夏凉被了。02151999000。

0: 以往每一年其实夏凉被大家都会买，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买啊？因为当夏凉被第二年第三年再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以前的那种不是天然纤维的化纤的被子已经板结了，不透气了，然后呢闷汗了，或者是表布贝壳已经开始起球了，
1: 没错，
0: 各种各样有异味了，你又没有办法洗，一洗完之后这被子更没法盖了。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每年夏凉被年年都在买。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哎呀反正夏凉被嘛也没有多少钱，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每年买就买咯，但是其实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是的，
0: 你选择一个好的被子，你是可以年年享受天天享受的。
1: 对的，
0: 尤其是上海的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夏凉被动辄可能要用到四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都要盖一个夏凉被。
1: 对，
0: 那我们就更要选择好的了。今天这个简然它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材料，
1: 新疆长绒棉啊。
0: 对，那里的填充是百分百新疆棉。
1: 是的，没错，
0: 而且贝壳用到的也是天然纤维莱塞尔天丝。
1: 是
0: 贝壳凉，新疆棉又会呼吸又会透气，而且不容易板结，并且你随时盖在身上它都是舒服的透气的，
1: 是的，
0: 吸湿排汗的，再加上可以水洗。
1: 对的，这就是刚刚您看到就是我们的水洗实验。第一个棉花洗了以后成团了，很多人说棉花最怕的就是潮成团，但是我们刚刚您看到第二种棉花我们放进去以后它不会成团，它还是一张的，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您放在洗衣机里面再怎么洗它都不会有板结的现象。
0: 是的，
1: 你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还是这样，后年用还是焕然一新，再加上它的结合它的面料。很多人说夏天睡觉啊，我有时候空调开着环境温度是非常凉爽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的被窝里面还是闷热，为什么？这个被子不透气。但是今天我们的里边呢是用100%的新疆棉，透气性特别好。面料我们的这个叫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里边有什么面料？是有麻的成分。麻大家去想，夏天我们喜欢用麻，
0: 是的，
1: 透气性特别好。再加上我们是有一定的凉感的，因为我们里边采用到的竹纤维。
0: 哎，
1: 夏天收到竹子凉凉的，很舒服。但是竹子太硬，我们把竹子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丝，把它做在这个面料里边。
0: 是的，
1: 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很多的别人家有可能要开空调，您家有可能空调不用开，因为它自带凉感的。
0: 是的，
1: 开个电风扇睡觉是我们以前最舒服的睡眠方式。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其实我就是情不自禁的要把皮肤在这上面擦过，擦过的瞬间啊，
1: 像丝一样，
0: 第一很丝滑，
1: 对，
0: 第二就是它自带凉感，真的可以降低你皮肤表面的温度的。
1: 没错，
0: 所以就像刚刚副总说的，一点不夸张，你可能本来要开空调，现在有了这个被子之后，晚上睡觉你就不用打空调，一个风扇就可以搞定。
1: 对，
0: 或者是打空调，你都可以把温度调高几度。
1: 对的，
0: 因为有了它之后真的就很凉爽，很凉爽，而且这种凉是凉而不冰的。并且这个面料有什么好，以往我们家买的夏凉被啊，第二年再拿出来你会发现都起球了。
1: 对，
0: 但你看今天这个葛瑶指甲还蛮长的，你不管怎么刮，你怎么用指甲去勾它，它不会起球，
1: 是
0: 不会勾丝，
1: 是
0: 不会脱丝。那种劣质的化纤面料啊，一脱丝之后，你看这个被子旧的一塌糊涂，没法看了。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什么时候拿出来都像新的一样，
1: 对，
0: 穿被盖个两年、三年、五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还有就是看得见的凉爽，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新疆长绒棉。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新疆棉？就像前两天我拿出来我们家之前的夏凉被给我婆婆盖，我婆婆说，瑶瑶你这被不好，我盖着嘛又嫌热，不盖嘛又觉得冷，不透气，不是天然材质，它不会呼吸。观众朋友，你看新疆棉的好处是什么？首先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韧性好，导致哪怕水洗之后久洗如新，不板结，蓬松又柔软，而且我们会很透气，吸湿排汗透气，这是那种人造纤维什么化纤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为什么说新疆棉好，新疆棉贵，就贵在这里，对吧？
1: 对的，
0: 我们
1: 除了填充物好的以外，体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非常高，那一个好的体感很重要。那为什么今天这款我们的简然品牌升级为莱塞尔再生纤维素纤维？因为这个纤维里边有棉的一个天然的特性，还有麻的透气，因为透气很重要。开着电风扇，开着空调，你希望把外部的冷空气也能到被子里边去，所以说它的透气性好，把被子里面那种闷热散出去。有麻的天然性，还有足的凉爽。
0: 是的，
1: 足的凉爽能决定什么？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您不用，您就开个电风扇，就盖这个被子，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我们有木的韧性，所以这款被子您扔在洗衣机洗， 酒洗不变形，酒洗不起球，酒洗亮丽如新。
0: 是的，
1: 夏天那股味道，尤其是男性啊，身上一股味道是蛮厉害的。嗯，所以说不是他先是没，不是您先是澡没洗干净，是被子上有味道。所以说有一款夏天可以水洗的被子，而且可以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被子是很重要的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说水洗就水洗吗？会不会给我洗坏掉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专利的，它的专利号证明我们是真正做到。可以水洗，而且是经过检验、经过考证的。您可以放心的扔到洗衣机里去洗，随时拿出来，洗完了之后还是像新的一样，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又透气，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与时俱进，当新的床品出现之后啊，您来感受一下，和之前那些老旧的夏凉被好像又升级迭代了，好像又让您觉得哦，睡眠变得更加是一种享受了。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来聊一聊啊。今年有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1米5×2米，一个是2米×2.3米。1米5×2米，我们专柜售价是卖到900块钱了，对吧？
1: 898。
0: 哎，包括2米×2.3，我们卖到998。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199买单人被、双人被，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更高，259块钱带回去新疆棉，带回去可水洗，带回去莱塞尔天丝的被和表布。所以我说实话，这个性价比，你哪怕到市面上兜兜逛逛，可能都看不到这么好的被子了。而且床品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吧。
1: 没错，
0: 拿到手之后，到底有没有葛阳你说的那么冰爽、那么凉爽？到底棉花好不好？到底透不透气？会不会呼吸？上手摸，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免费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您，6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抓紧时间，
0: 感兴趣，趁着尺码还齐全，赶紧先来下订单。两个颜色，粉色、绿色，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朋友，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啊！
1: 抓紧时间、啊、
0: 今天给大家两个尺寸规格供你选择。夏天嘛，很多人说，哎，我要自己睡的，没问题，1米5×2米这种单人型号、单人规格，夏天还是一人一床被更舒服。说实话啊，给到大家。然后你说，哎，我要适应大床去用的那个被子，那我们今天2米×2米3的大规格也给到大家，199和259的价格，去市面上随意对比。葛瑶还是那句话，掏心窝子的说，这个价格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也能买到，但是你买到的有没有可能不是新疆棉的？
1: 对的，
0: 没有专利认证，不可水洗的，整个的表布贝壳是那种化纤面料材质的，盖个1年2年就会发生起球啊、钩丝啊、板结呀、等等各种各样问题的。如果您曾经发生过，请你给这个简然一个机会，感受一下我们简然的品质，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表布那叫凉而不冰，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一个功能和属性，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100%的什么棉，
1: 新疆棉。
0: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啊，这个花型也很好看，
1: 好漂亮，你看到了吗？
0: 哎，我们这个是什么设计元素啊？反正粉粉的，看着就很浪漫。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流行的，叫莫奈芬啊，油画风格。您会发现，不管您家是什么装潢啊，它铺在家里都非常的好看。第一，它不需要套被套，您在选购的时候您不用去管，您只要选是单人睡还是两个人一起睡啊，因为它不需要套被套，这是第一。
0: 是的。
1: 其次，您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花型的款式，叫莫奈芬，是用油画的风格，上面画的都是我们的牡丹花。
0: 是的。
1: 有大理牡丹，有我们正常的牡丹，大理牡丹漂亮舒适啊，而且您可以看耿老师在夸的时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为什么这个比普通的全棉的光泽度要更好？因为它升级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都是纯天然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的柔软度不输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要比棉来的更好。
0: 是的。
1: 它的体感比棉来的更凉爽。所以说很多人啊，用过这个被子以后，他会说，哎呦，以前啊有可能外面30度左右我就要开空调了，现在30几度这种天我空调都不用开，
0: 是
1: 开个电风扇。不是说您花不起空调的钱，我们现在都花得起，但是您去想，开着电风扇吹着风睡觉，空气循环那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1: 如果您睡眠很怕闷的，如果您很容易出汗的，如果您希望被子有点凉感的，选这个肯定没错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被子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整个铺在床上之后啊，自带的那种冰冰凉凉的属性，看到了吗？我揪起来之后，
1: 漂亮不漂亮？
0: 它自己像会呼吸一样，
1: 对的，
0: 就看着就非常非常的
1: 很好，
0: 非常非常的凉爽。像这种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被子啊，拿回家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吧。相信我，摸到之后你真的不舍得还给我们了，
1: 对，
0: 你肯定是想把它留下来的。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降低个体表温度3到5度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爱出汗的男士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你直接贴敷给他盖。你像我儿子现在都裸睡，你直接给他盖这个被子，那绝对是舒服清凉了。
1: 是的。
0: 然后内里的填充，观众朋友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包括其实我们这个被子会有一个水洗标，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我们用到的是新疆棉帮大家填充的，
1: 是
0: 透气会呼吸，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天然纤维，这个和那种化纤是比不了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带有专利认证，可以水洗，脏了臭了或者是出汗，这个汗渍印在上面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没问题，
1: 解放您的双手。
0: 有专利认证，不是说哎你说可水洗结果我洗坏了我去找谁去，你如果洗坏了的话，
1: 简然找品牌方，直接找品牌方
0: 负责到底啊。来，观众朋友，
1: 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更新迭代，
1: 没错，
0: 也在与时俱进。
1: 是。
0: 然后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绿色应该有一点那种像佩斯利纹一样的那种花型的感觉，也很好看，
1: 都是我们的宝相纹，我们中国人的宝相纹寓意特别好，里边有花、有雨丝，还有我们的这些建筑的风格。这个绿色非常的欧洲风格，欧洲宫廷风，铺在家里哦，那个档次非常的好。先生就给他来绿色，您我觉得粉色，
0: 哎，而且今天啊，其实大家可以订两套，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规格，如果单人规格的话，真的订两套，一条不够的，
1: 对的，
0: 家里的老公孩子是不是单独都要盖一条？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规格，2米×2米3的，259块钱，200来块钱。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级别， 这个材料，
1: 这个品质的，
0: 这个品质的，你真的很困难。但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的。刚刚我还在问这个副总，我说到这个时候怎么才过来呀？副总说我备不到货呀，
1: 因为
0: 市面上抢的太火了。
1: 对，这个面料在市面上今年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面料，因为大家都想
0: 哎，
1: 夏天睡觉的时候啊。不，哎，被子盖上去啊，透气的，因为被子夏天一定要盖，你不盖的话，哎，电风扇也好，空调也好，吹到身体里边不舒服的，被子一定要盖。但是有时候有些被子盖上以后啊，会觉得很闷，你的皮肤会觉得很闷，是，然后被子整个被窝里边会觉得很不透气，那么大家都希望夏天的被子要透气，来，这款被子透气。其次，别人觉得夏天啊，如果能有一款被子啊，能有一种凉感的，选这一款，因为它里边是有足纤维的成分的，
0: 对的。
1: 如果还想。哎呦，脏了怎么办？没事儿，选这款被子，直接扔在洗衣机。有些说水洗，它是手洗啊，我们是解放您的双手，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每天让您睡眠环境是香的。夏天我们最怕的就是啊，我小时候妈妈一直说的，一到夏天啊，我身上一股味儿。一股汗味儿，
0: 尤其上海湿度大，你会发现这种体味儿反出来是会更加的明显， 对不对？
1: 所以说一款可以洗的被子，不是它的体味重，是因为平时睡觉的时候体味在被子里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被子啊，一个星期你洗一次没有任何问题，早上洗，晚上把它收回来又能用了啊。
0: 是的，
1: 老伴一床，您一床，这个被子您相信我们，拿回去手摸一摸是不是凉的，然后去吹一吹透气吧，然后再看一看是不是100%新疆棉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友心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单人的规格和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单人卖得很好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单人都是两条两条在购买的，抓紧时间快速下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订购速度太快了，一来呢是现在天气真的热了，
1: 是的，
0: 我们说家家户户晚上啊，大家已经好几个家庭已经开空调了，那种怕热的，对不对？然后上海，你发现这个天气湿度又很大，传统的厚被子盖在身上闷憋，然后水汽湿气都排不出去，
1: 对，
0: 黏黏哒哒的粘在身上很难过的，一定要找一个表布凉爽丝滑、自带凉感冰感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真的满足大家，首先我们的被壳你看看就已经够清凉了，说实话在这里啊呼动这个被子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都是自带凉感的，
1: 是的，
0: 凉凉爽爽的风。我跟大家讲，夏天就该这样的被子，这个被子才叫夏天的凉快啊，才能够适应今天上海的这个酷暑。
1: 对，
0: 上海今年的夏天一时间会很长，
1: 是的，
0: 二温度会很高，所以以往的那种被子啊咱把它换掉吧，今天换上我们的这个被子，凉爽又透气，被壳摸上去就自带凉感了。
1: 对的，
0: 如果你说哎我露肤度很高，我要裸睡的、我钻进被窝一瞬间我要凉，我要这个舒服的，今天这个凉而不冰的贝壳表布够丝滑吧，
1: 漂亮，
0: 比真丝还舒服、而且它不像真丝那么娇气，
1: 对，
0: 你不管是指甲勾一下呀刮一下呀，它不会勾丝，不会起球。然后呢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你看观众朋友啊，里边的内里填充物，你这样用手揉一揉，这100%都是新疆长绒棉啊，超级舒服，然后也软软的，蓬松感特别好，不容易板结，不容易结块。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面料用到都是天然的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对不对？
1: 没问题，直接扔在洗衣机洗，不需要你的双手啊，是解放双手。脏了有异物或者过两天马上放暑假了，您的孙子孙女要到您家里来了，
0: 是的，
1: 他不小心把被子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解放双手。而且这条被子久洗它不会走摊，久洗面料不会起球，
0: 是的，
1: 久洗它不变形。这就是这条被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到东方购物，因为之前它在门店都卖的断货了。而且这两个颜色也是我们今年特别为东方购物的您选取的、
0: 对，我刚刚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花型啊，花型真的非常好看，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花型是不是一点都不艳俗？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粉色我看时间长了会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但你看这个粉它是有一些蓝色呀绿色呀黄色呀映衬在其中的，所以完全都不会视觉审美疲劳，一点都不艳俗，经久耐看。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个细节，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现在很多的夏凉被它都是平面的，但你看今天我们在被子旁边都做到了一个四指加宽的包边包条，
1: 是的，锁边工艺，
0: 让我们的包被子可以说是包裹在里面，有了这样的锁边工艺之后，整个被子更加经久耐用。然后你看 B 板，它和 A 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看啊、哦！
0: 整个的 B 板，其实你看 B 板啊，来我给大家举起来看，
1: 来看
0: 你看 B 板，你看 B 板的这个光泽，你会更加的清晰。观众朋友发现了吗？这个 B 板真的像真丝一样垂顺丝滑，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你盖在身上绝对不黏不腻，哪怕你说可能我踩过雷的，我之前买的很多夏凉被，哎，看着是挺好的，质量不过关。观众朋友，你要相信这个专柜要卖到1000块钱的被子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的面料好、做工好、工艺好，所以它才敢卖1000块钱。今天拿回家去试一试，东方购物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上手先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两个规格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1米5×2米
1: 的，对，199块钱，2米×2.3米的就是双人的，我们才卖到259块钱，而且您享受到的是新疆棉，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又有凉感，又透气，又可以水洗，满足您夏天怕闷、怕热、怕热还有怕脏的这样的诉求，所以说今天这款被子一定要带回去啊，我抢下来感受一下。
0: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满足了所有我们夏天对于被子的一个需求了，这个夏凉被买一床你可能都会觉得少了，但是在东方购物它出现的频率可能会非常低。今天是新品首发，今年还能不能再来了我们都不确定都不知道，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订2床订3床，上手摸一摸，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电话商谈数量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啊，节目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很多观众朋友是直接两套三套在下订单，我相信大家拿到这床被子之后，你可能也会在感慨说，哎，我多买两床就好了，好舒服，因为家里肯定都不是一个房间嘛，尤其到时候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靠在一起黏哒哒的，哎，我们分开睡吧，分开盖被子吧，所以你可能需要买两床三床，今天你不管是买两个三个都没问题，
1: 是
0: 我们单人尺寸双人尺寸都给大家备齐了，
1: 对的，
0: 而这床被子它的重点简直太清楚了，第一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表布自带凉感，里边有竹纤维，
1: 对，
0: 天然再生纤维，其实也是一个天然材质，
1: 没错，
0: 所以天然材质有的属性特点我们都有，然后非常的朴实耐造，不容易起球刮丝，久用久新，整个贝壳的花型也是浪漫的、梦幻的、好看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表布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内里是什么？100%的新疆棉，我们用到的是高端昂贵的新疆棉，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200-300，我们今天直接用在被子当中，所以你说新疆棉的被子市面上卖个400-500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才100来块钱买新疆棉的被子，观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边，好打理，易清洁，久用久新，什么时候拿出来不板结？
1: 对，
0: 哎，都是舒舒服服的。
1: 是的，
0: 整个 A B 版也给大家做好，两个花型啊。绿色的适合男士用，看上去就是清新的凉爽的，粉色的浪漫梦幻又好看，来观众朋友你看啊，
1: 好看，
0: 今天 A 版的这个花型已经感觉到很凉快了，对不对？而且 A 版的整个的花它是用各种紫色、粉色、黄色拼接在一起的，看到了吗？我在拽动的过程当中有丝一样的光泽，手摸上去之后皮肤接触到它是自带凉感，凉而不冰，降低个体表温度3-5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样露肤度高的夏天啊，你钻进被窝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是凉爽的，是舒服的，
1: 是，
0: 而且你看厚度也刚刚好，这个厚度我说实话就是夏天一条被直接搞定，上海的夏天这个被子你可以用到9月份，
1: 没问题，
0: 从5月份用到9月份，10月份都没问题，
1: 是，
0: 你看这样的被子凉不凉快，有一定的厚度，新疆棉填充又很凉爽，是不是满足了咱们夏天对被子的要求？
1: 是的，
0: 然后可水洗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嘴巴说可水洗，它真的可以水洗吗？
1: 我们都有专利的，所以说每一床被子啊都是达到了国家专利标准的可水洗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水洗来说我觉得对夏天的被子太重要了，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容易闷，容易把被子弄得脏，有味道，脏了闷了有味道怎么办？扔在水里边，扔在洗衣机里边直接水洗，你想夏天我们要睡午觉，我们还要睡晚，晚上还要睡觉，一床香喷喷的被子你盖在身上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个睡觉是色色意义啊，所以说夏天一定要选一床可以水洗的被子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出去比怎么比，你看看100%新疆棉填充的，新疆棉填充有什么好处？新疆棉做夏凉被，它会呼吸，能透气，而且不板结，每一年拿出来水洗完之后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我们也是做到专利可水洗的一个技术，让大家哪怕夏天有点汗呀，有点味道呀都没问题，直接扔到洗衣机里，省时省力又省心，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整个的贝壳表布摸上去的那种舒适度和清凉度，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单人要马上没货了，来我们稍微给大家看看这个光泽度，这个光泽度你看是不是像真的像真丝一样，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真的像真丝一样，而且你看它做到了那种很高级的航缝，这个航缝可以满足到我们水洗的一个要求，它不会跑棉，不会板结，不会变形，什么时候用你都看看这个凉爽的感觉，观众朋友们，夏天的晚风吹过来的时候，等钻进被窝的时候空调不用开，真的空调可以不用开了，
1: 对的，很多用过这个被子的人都说是这样说，
0: 好舒服，
1: 当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我还开着电风扇，就是开着电风扇睡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因为空气流通了嘛，但是有时候您需要一款好的被子，
0: 是的，
1: 能把您的睡眠的空气，您的被窝的空气啊，热气散出去，把外面的冷气啊给它吹进来，
0: 而且
1: 这款被子就能做到，
0: 以往很多的那种夏凉被拿到手里之后你没有什么分量感，没有什么实在感的，这个夏凉被薄薄的，夏天盖一整个夏天没问题， 题，但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分量。
1: 对，
0: 我们货真价实用到都是真材实料。专柜售价多少钱？来看一看啊，在我们商场当中，
1: 单人规格的话是898块钱，双人规格的话是998。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人规格做到199块钱，双人规格也只要259。您想199，您去买一个莱赛尔的睡衣现在有什么价格？
0: 对，
1: 至少要200-300块钱一个睡衣啊。但是今天是整整的一大个被子，整个去享受那种莱赛。为什么夏天大家都要穿莱赛的衣服？凉爽、透气、冰悠悠、凉感，这就是莱赛尔的优点。今天把这么好的舒适的感受带到您的睡眠中，
0: 是的，
1: 你去想想看多舒服。空调多好，比别人少开几天。
0: 哇，

0: 好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反正我们现在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不管是单人的尺寸规格，还是双人的大规格大尺寸，都要全数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这种好看的绿色，自带清凉属性，还有一个是我们浪漫梦幻的粉色。然后呢，像那种水彩画一样，五颜六色，象征着咱们生活色彩缤纷，而且看上去整个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服。
1: 是的，而且啊，不光是花型好看，因为我们这个被子啊，不用套被套啊，直接铺在床上，夏天那一抹绿。绿意盎然，还有我们的粉色非常非常适合女性，而且这个粉色粉的不艳，它是那种朱粉色，粉的非常的高级，上面就布满了花，把春夏的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全部带到家里了。
0: 是的，
1: 然后它因为它的面料采用到的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种纤维啊有木有麻有竹有棉，所以说所有的纤维都是天然纤维，保证了夏天那种你怕热怕闷，觉得哎呀希望有一些凉感，它都能满足，最重要的就是它可机洗，因为它里边采用到的100%的是新疆棉，纤维长，久洗它不会团在一起，久洗它不会有我们的有棉结，也不会久洗变形，也不会勾丝，这就是这款被子的好处。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这样，后年用这样，用个几年都没问题啊。
0: 其实与其你每年花个100来块钱买一条每年都得换的，你不如今天也是花100来块钱买一个能用3年用5年久用久新，而且可以水洗机洗，并且可以这个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新疆长绒棉进行一个填充的被子。
1: 是的，
0: 这床被子优势太明显了。观众朋友，随便去市面上横向纵向的比价，如果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贵了，或者是收到货之后你用手去摸一摸，没有我们说的自带凉感降低体表温度的功能或者效果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但是现在更要真诚友情提示大家，马上单人尺寸全数售罄之后，你想买想订订不到了。粉色现在单人的双人的大规格小规格全部要卖光了啊，没有追加和预约，并且这档直播是今天的新品首发，可能也是今年一整个夏天您能够看到的唯一机会，所以抓紧时间，接下来还能不能买得到都是一个未知数。市面上这个被子它完全可以卖一个800多、700多，哪怕打个对折300-400块钱要的吧。今天我们是100来块钱，大规格只要259块钱，全部带回去，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席位和时间，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9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 Ella 的女包，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新款，有一个小包，也有一个大包。颜色的选项呢，也特别的丰富。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宁。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啊，都跟我和青青一样喜欢包包，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现在选择包包的人，其实你会发现，选择一款包包，既要材质，而且呢，需要适配度高。最好呢，旅游可以背，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也可以背到它。今天我们这款包包厉害了啊，是我们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晶晶两人还在查说，哇 ，Ella 已经81年的历史了，
0: 超过80年了，
1: 1945年诞生的。我记得我跟晶晶，因为我们都是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
0: 看着 Ella 的杂志，
1: 对
0: 长大的，
1: 而且是跟着 Ella 的杂志学时尚，
0: 是的。
1: 因为在 Ella 的杂志里边会有很多的时尚穿搭，然后会有很多的名牌广告。
0: 是的。
1: 那这本杂志呢诞生以后，也有了 Ella 自己品牌的一些时尚单品，像包包呀、化妆品呀，包括呢还有一些皮带呀、皮夹子等等之类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所出现的，绝对是属于包包中的大件，
0: 对，
1: 因为是可以正儿八经背出去的包包，
0: 是的，
1: 材质用得好，设计款式也非常的好。
0: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复古的大包，两个颜色，它们都叫灰色，我这个叫乌木灰，比较偏深一点的叫做这个乌木灰。然后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收得稍微短一点，就可以这样子当一个腋下的挎包。现在这种大小的包非常的流行的。
1: 而且呢能够装，包括呢它本身包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0: 对的，
1: 你里边再装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压力啊。
0: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你收到手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这个拿掉啊，
1: 塑料纸。
0: 然后呢这边有到一个拉链，很长，这个拉链有多长，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拉链，也就是说里面整个一个放东西的储物的空间非常的大，
1: 这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私密的东西啊，
0: 钥匙、门卡、身份证都放在拉链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隔区，所以它等于一边两边三边有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隔层。像这种包的话呢就特别的实用了，里边像这种伞啊、
1: 太阳眼镜啊、
0: 水啊，你就可以放在里边，因为它底部是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1: 对的，而且底部用到的材质
0: 的一个宽度，
1: 对的，底部用到的材质是牛皮。
0: 对的，
1: 牛皮帮你做到了一个加固，它的牢固性变得更好，以后你包包里面放东西，这个包包的底部是不会变形的啊。
0: 然后 Ella 的一字看到没有，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吊坠，小的一个装饰。现在我看年长的都喜欢在包上挂一些个性化的小物件，
1: 对，
0: 什么这种小玩具啊，
1: 是的，
0: 毛茸茸的呀，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挂上，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
1: 对的，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包也是非常灵动的。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金属件用到的全部都是金色，像今天应该是黄色的着装连衣裙搭这个包包的颜色，你会发现好看百搭，对吧？那有很多人说夏天来临最好有个浅色的包包，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灰色，我这个灰色呢我要站远一点，很多人说
0: 什么灰？
1: 这个叫烟雨灰。就很多人说，怎么这款包包的这个长短跟晶晶那款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有这个动动眼的，可以帮你自行做到一个调节长短，前片有，包括在后片的位置也有，所以当你想把这个包包背得长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放长，里边放东西也很方便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搭扣的，浅色包包的内里部分我们做到的同样也是浅色，这种蜜金色的颜色拿东西很方便啊。同样我要说了，很多人说牛皮的包包会不会重，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们 Ella 整个包包都做牛皮的话，说实话啊，我就算在节目里边跟晶晶两个人再说这个包包很轻，你不要相信，因为牛皮它有厚度，肯定是重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包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做到牛皮，帮你起到加固，而且宽了以后东西更能装。但是在上面啊，感觉是一样材质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比牛皮更轻的一种材质。
0: 是的，
1: 这种材质背上身以后分量变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里边再放东西的话呢，就你的肩膀负担不会那么重。
0: 是的，
1: 刚才晶晶讲
0: 到已经有人订了这个大包哦。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有个 Ella 的标识，这个标识当中我们也是用到的跟这个包包的面料是一样的材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Ella 的品牌标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你想展示 Ella 的 logo，你就把这一面对着外面。如果你说我想低调一点，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背的是 Ella 的包款，或者希望别人认为是个更大的包款，那你就把 Ella 这一面放在里边。反正左右两侧前后都是可以来背的。
0: 是的，那这个大包的价格呢是379。说实话，300多在 Ella 的无论是门店还是它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你都买不到。我们有吊牌价格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啊，以这个大包为例。1498元，1498。 所以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看到1498买一款包包是有点不舍得的、嗯、但我要跟大家说，包包跟衣服不一样，衣服可以买多一点、嗯、但是包包不在于多，而在于要买就买一个经常能够背得到的实用一点的 对吧，所以这款大包是可以的。那有很多观众说，我下面还看到一个价格是299，
0: 是的，299就是个小包、嗯、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包的话挺母女的，
1: 对的，
0: 对吧，一个有点像女儿背的，这个是妈妈背的，
1: 对的，
0: 对吧，或者也可以互换，
1: 是的，那款小包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 Ella 的满 logo 的织物，
0: 是的，
1: 这个包包的分量就更轻了、
0: 嗯、啊，
1: 很轻，
0: 很轻，
1: 但是我们高密度编织以后让整款包包当中再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
0: 是的，
1: 大家会发现这款包包
0: 宽，
1: 对的，有的时候包包看大和小不是看高低，
0: 对，
1: 是看底部宽不宽，
0: 底部越宽它装的东西越 多，你看它底部的话你看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掌半的这样一个宽度了、嗯、所以非常的能塞。我觉得这个包最可爱的地方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个是英文字母 E 就是我们的 Ella， 一个是一个爱心、嗯、对吧，显得很俏皮，还有就是整个包包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刺绣，包括今年很多的大牌也是做到这种很俏皮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1: 对的，它是

0: 减龄款的，这款包包更大的卖点，对的，肩带可以取掉，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拎包。但是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旅游季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斜挎的小包。那这个包包作为斜挎小包的话，你把肩带装上就可以了，里边容量也很大。
1: 这边也有拉链的，身份证。现在的话，上高铁对吧？坐飞机对吧？身份证你可以放在里边，银行卡、身份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到这样一个区域，看到没有？你放一些要拿的什么小纸巾啊、小镜子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是非常的能装。然后它这个背法的话，看一下肩带也是能够调节的，有很多个扣哦，1、2、3、4、5、6、7。哎呦，有7个洞，7个洞，你可以自己来调节这个。
0: 你可以作为一个单肩背包，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斜挎包。
1: 是的，
0: 你要到黄山去旅游啊，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爬山的、爬山涉水的，你要解放双手，就把包斜背就可以了啊。
1: 还有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牛仔色。
0: 牛仔蓝，这个颜色放在我旁边，跟我衣服的颜色很搭。
1: 对，
0: 就是这款包包更加年轻一点啊。这两个包款是一个价格。299
1: 是的啊，
0: 是织物的，
1: 对的，
0: 它的布，然后呢分量很轻，然后做到了一个减龄款。那我觉得如果日常姐姐们阿姨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来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款乌木灰和烟雨灰是很推荐大家 的。
1: 这个是月牙包，大包379元，两个颜色来选择，一个是乌木灰，一个是烟雨 灰。烟雨灰就现在你看到这两个颜色，还有这个小包299，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斜挎包，出去玩的话更放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0: 织物的满 logo 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是牛仔蓝色。
1: 是的，
0: 这两个小包在门店的价格是1198，所以你会发现 Ella 的单品不便宜的。我跟青青两人当年订那个 Ella 的杂志，一本20块，
1: 对，
0: 订一年的话就是240块钱。但是现在你想，你花299就能够买 Ella 的包了，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
1: 我买一本 Ella 的那个笔记。基本150元人民币，
0: 很贵哦。
1: 那时候
0: 当年好舍得花，
1: 2002年2003年的时候。
0: 所以啊，现在 Ella 进入到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啊，不光是卷品质，不光是卷品牌，我们价格也要卷起来，对吧？所以现在喜欢大包的，喜欢379元这个价格的，放心定起来，因为这个包包的手感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的，分量也很轻，然后长短的肩带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背在身上你会发现既大牌又很舒适。
1: 是的，包括你说哎，我最近要出去旅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包
0: 斜挎包，
1: 真的，它随身的物品的话，我觉得多多定定装在里边，因为现在的话，像出门旅游的话，你也不可能背一个特别大的，就一般如果你是自驾什么的话，你带一个行李箱，随身的话就这样一个大小，其实刚好合适的。
0: 对的，因为你出去旅游，如果你要拍照等等之类，
1: 装的因为
0: 太大的包包也不合适，对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包有大包的诉求和需求，正式场合可以背，然后呢，凹造型的时候可以背，小包有小包的适配度，甚至有观众看到 Ella 来了，价格那么划算，大包小包两个都买都是可以的啊。
1: 这样子也好看的，就是这个斜挎包，你又可以斜挎，又可以这样子背。因为我出差的话，我就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0: 可以嘞，
1: 一定要有这样子，就是给你把双手腾出来。我觉得这种包比这个去旅行更方便。
0: 哎，你想呀，青青有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
1: 一定是
0: 夏天嘛，
1: 一定是这种，
0: 你有的时候还要打打伞，
1: 对
0: 之类的，需要解放双手 的，对吧？好，现在建议大家哦，可以订购起来，因为颜色不用纠结，
1: 是
0: 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但这个价格订不到的话，在任何一家 Ella 的门店都是要卖到1000元以上的门店价格的啊！
1: 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其实 Ella 设计的品类很多，最早 Ella 有服装，从杂志开始，然后有服装，把有那个包款，然后林跟我说 Ella 也有这个化妆品。
1: 对，我跟晶晶两个人基本上 Ella 生产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很喜欢。
0: 对的，
1: 女人嘛，对吧？美妆啊，彩妆啊，杂志啊，包包啊，

0: 但是包包绝对是属于大件。你想299的价格，379的价格，可能在 Ella 的门店当中啊，我说门店啊，最多就买一支口红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一只包包，而且包包材质以大包为例啊，还有用到牛皮材质的，分量做的又很轻，肩带的位置又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包包的包款，我觉得刚才晶晶形容的很好，叫做月牙包款。
1: 对，
0: 因为我们属于单肩背嘛，正好在腋下这个位置嘛。如果是做平的，你背上这款包包也会显得很方，整个人就很有棱角。但是如果做成月牙的话，它有弧度，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呢有富余的空间，你自己背上它拿东西的时候也很方便。
1: 嗯，是的。然后月牙包的话，它就是那个腋下包，就腋下包现在很流行。然后呢，它的这个长短，肩带的长短也是能够进行调节。一个就是现画面当中这个叫乌木灰，
0: 对，
1: 比较偏深的。这个小包呢299，母女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用的啊，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喜欢的话可以一口气带回去试背一下。
0: 对的，这个包包是字母包款，然后呢可以单肩拎，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因为我们给到你一根长肩带，肩带当中的你会发现调节扣有很多个，可以做到自行调节。旅游旺季来临之后，你背这款包包很好。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如果化妆品比较多的，把这个包包作为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包包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在织物包当中，在字母款当中还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所以有了这种刺绣以后，让整个包款很显年轻，而且一看就知道了哦，2026年的新款。这只小包包啊不小，但在门店的价格也要卖到1198，
1: 是
0: 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
1: 是的，它的这个你看链子的部分很漂亮，一个爱心，然后是一个 Ella 的 E 这样的一个字母的一个装饰。它整个包上的话就是很俏皮，有刺绣，对吧？很多大牌现在也是在包上做一点这个刺绣，大家都希望减龄一点，年轻一点，尤其你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俏皮。
0: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牛仔色呀，包括像那个字母款又很耐脏。
1: 对
0: 吧，牛仔款的这一款帮你配到的那个肩带的部分啊，是棕色的，然后呢跟整个包包比较浅色调的是比较搭的，比较搭的啊。现在我提示大家，大包小包都走得非常好，因为 Ella 多久没来了，对吧？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晶晶合作的时候还是3月份的时候，因为每一档来 Ella 都断货，还穿着皮草，当时断货。而且我觉得 Ella 每一年的包款来东方购物，它是跟时节有关的，就是有些包款是适合冬天背的，像这款包包夏天背，秋天背，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到它的。
1: 现在小包卖得非常好的啊，因为299性价比很高，也更适合去旅游。这款的大包我们叫做月牙包，你看月牙包的话，其实它到了秋季穿上风衣搭上去也非常的漂亮，来背一下。现在夏天穿上你的连衣裙啊，穿上你的这个什么吊带呀，或者是我们穿一些运动的服装，跟这个包都非常的搭，上班通勤背它也很合适。
0: 晶晶包括穿连衣裙，
1: 对，
0: 然后呢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像我是属于针织衫，对吧？针织衫，然后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你知道 Ella 这款包包名贵到什么程度吗？我都舍不得剪吊牌哦，吊牌都挂在上面，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你拿到实物之后， Ella 的这个挂件也是给到你的，做钥匙扣也可以。这个颜色叫做烟雨灰，跟我手表的颜色也很搭，对吧？烟雨灰色就是浅色系的这种包款，在夏天来背的话会很显清凉。哪怕你是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背这款包包也可以。但有很多人看到这款包包以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跟模特在演示的时候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是因为肩带的位置，我们肩带有很多个调节扣，你把这个肩带往上收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款，作为一个短款的包包。但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穿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左右两侧、前后两侧全部都放出来。我现在这个长度还不是最长的，下面还有一个最长的扣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处在于呢什么呢？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把一根肩带放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打开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了。
1: 对的，
0: 就不像那种很紧很紧的勒在下面的，你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偷感很强，就是觉得有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大气，
1: 对，
0: 不太便利。
1: 是的，
0: 这个你拿东西就是很潇洒，
1: 对，
0: 往里边拿杯子呀，拿墨镜呀，拿眼镜呀，拿什么呀，拿钱包呀，都可以，对吧？
1: 对的。
0: 我们这个包包不做拉链，因为我们发现 Ella 很多款做了拉链以后会显得这款包包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把这个拉链做在里边那一层，特别私密的东西你就放在里边那一层，而我们外面这一层是放一些纸巾之类的，湿纸巾之类的，干纸巾都可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做到了一个搭扣，你搭扣扣上之后，基本上 也是挺好的，能装哎，而且分量轻哎。好多人说你牛皮材质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牛皮材质在最关键的底部，因为底部是承重压力的地方，
1: 对的，
0: 是需要有牛皮做加固的，
1: 需要它耐磨这个地方。
0: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上面的材质如果做的是牛皮，你会发现很容易皱，然后呢好像不太好打理，对吧？因为牛皮嘛，我们基本上摁一下之后或者划一下之后就有划痕，但我们上面是做到了更轻盈、更加耐磨耐操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它就是很轻，然后呢里边再放东西之后呢，你在背在身上的时候不会增加你那个肩膀的负担。青青那个乌木灰色现在卖的也非常好，
1: 是的，因为它颜色比较的深一点，更加的耐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而且你看它这个宽度，你看刚好就是我人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里面是非常能装的，看到没有，非常的能装。
0: 哎，这个包还有个优点，丰满的人背上以后很显瘦。
1: 对，
0: 因为你背在那边的时候，你侧面的位置，肚子啊、胃包这个地方，
1: 但也不会太大，
0: 被这个包包挡住了。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合适。再说一下这个小包，当它肩带取掉的时候，其实我上班的时候蛮喜欢用这种包的。
0: 今天可喜欢这种包了，
1: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小，就是你随身带着它的话，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因为有的时候怕丢东西嘛，我那个包都是随身拿着的。好，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包，
0: 对的，哎，
1: 很可爱的。家里这种十几岁啊，刚上学的女儿，我都觉得小朋友用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用的话呢，又显得比较的减龄一点。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青青不是说我在销售这款包包，说自己的包包是小款，
1: 真的
0: 这个是我从后面拿的，就是青青自己拿拿到那个。
1: 我就喜欢这种大小的，为什么？
0: 你看到没有？
1: 可以这样子穿过去，
0: 是不是大小就这样的？
1: 也是手穿，这是我自用的，这是我的包。
0: 但是青青，我跟你说，你这个包重。
1: 是的呀，
0: 对，你这个包重，因为是皮嘛，重。这个包因为是织物的，它就是解决了重分量的这件事情。
1: 对的，因为像我是一个，首先门卡，我们公司的门禁卡，我要随身携带，我放那个里边。
0: 青青还会带口红，
1: 对，我是一个要一直要有润唇膏、有镜子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你背一个大包，你不太方便随身带，
0: 对，
1: 所以你有一些小物件随时随地要用的，根本我就拿这个小包上班了。所以这个包呢，跟我自己用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所以
0: 我看了，
1: 我买的话，我第一个我要买这个包，因为它的大小我是满意的。还有这种包，它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底部有到一定的宽度的。你别看这种包可能装，我把我这些东西倒进去，它里面还有余量。
0: 对的，因为这个包更大一点，我觉得。
1: 厚的纸巾、湿纸巾、粉饼。大概5-6支口红，我口红要带一把，
0: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喜欢带充电宝，
1: 对对对，
0: 放得进。
1: 真的，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嘛，李英说我是这个什么江浙
0: 出差达人，
1: 对，出差达人，
0: 旅游达人。
1: 我试下来的，就这样的一个有厚度的、有宽度的这种包，就是我一些要随身带的东西，它都能够带进去。
0: 对的，
1: 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然后粉饼盒、耳机盒。还有什么身份证这种咱们都忽略不计了，薄薄的嘛，
0: 是的，
1: 手机一般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这个包它非常能装。
0: 而且你看到没有，仔细看上面的织物全部都是 L 的字母，
1: 对的，
0: ELLE 就是 L 的字母在那边，
1: 是的，
0: 它这款包包是满字母的 logo 啊，
1: 底部这两条是保护它的这个织物，
0: 对的，看到没有，不太容易塌陷，
1: 是的，
0: 然后呢让这个包包放更重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不变形，
1: 对的，这两个小细节多可爱，多俏皮。
0: 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背着这款包包是灵动的，是灵动的，
1: 是的。
0: 现在其实买包包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要买就是买有点品牌的，要买就是买不要太重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背在身上，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它的。那今天无论我们这个299的，还是379的，都是可以的啊。
1: 哦，现在大包正在热销当中
0: 啊。真的吗？
1: 对的，对的。
0: 好的，好的，买大包，买大包，因为大包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1: 大包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好的，好的，大包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来。1498，看得到吗？1498，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哦。月牙包在火爆热销当中，月牙包这个名字是青青起的吧？
1: 上面写的，
0: 上面写的，我觉得青青起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月牙型的。
1: 我没有那么有才。
0: 如果你是比较壮实的，或者比较丰满的，或者呢，就是你想觉得自己有点棱角，想要综合点柔美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月牙包款，因为这个包款会让你就是觉得整个人很怎么讲，没有那么的锐气，就是会显得比较温柔，因为它有月牙形嘛，然后拿东西又很方便，对吧？秋冬季节这款包包也能用，我这个颜色叫烟雨灰，烟雨灰比较偏浅一点，有点像爱马仕那个大象灰，然后呢青青的那个呢叫做乌木灰，
1: 这个叫乌木灰，
0: 乌木灰，两个颜色啊。
1: 是的， 如果你对颜色纠结的话，也可以都订回去看一下，试背一下。
0: 对的，对的，长短肩带我们并不是两个包款，是同一个包款，肩带可以调节。调节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离你腋下的位置，距离宽，距离近，
1: 对，
0: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
1: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大包小包，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大包是379，小包是299元，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的 ，Ella 是一个法国的时尚品牌了。从我们以前看的 Ella 的杂志，到 Ella 也有服装，也有饰品，我还买过 Ella 的耳环，还有 Ella 的这个彩妆 ，Ella 的包包。Ella 的包包呢，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它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生活当中，你一个包不能作为一个看的呀。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包，200多，它号称是牛皮，咱不知道。然后我背出去出差，当天用当天就坏了，哎呀，坏了，我也没地方去投诉它。
1: 对，而且。
0: 就没有品牌根本不能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是 Ella 加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帮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
1: Ella 本身就有81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五角场商圈，在长宁商圈，在静安商圈，在徐汇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但门店当中我们月牙包款是1498，拿到以后是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销售299的那款包款在门店当中是1198，东方购物今天才299，所以200多300多能够买到 Ella 的包款，很多人说哎呦我买回去这个价格是值的。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讲哦，就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它不是用牛皮的，它就会跟你说我们是牛皮包，但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用到了牛皮材质，以大包为例，但是用在底部，我们整身的包身面料用到的是比牛皮更加轻更加耐磨的超纤材质，这个材质背在身上你会发现不重。另外这款字母款现在卖的也非常好，这款包包很深得青青心，
0: 我喜欢的，
1: 对，无论包包的大小还是款式，青青都觉得出去旅游啊，然后平时上下班放放一点化妆品啊，
0: 其实够了，
1: 很实用。
0: 对的，这个大小足够了呀，包括像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这个随身的小包里面就我一天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放在里面了，
1: 够了。
0: 因为我现在手机不，它放手机也是多多定定的，但我现在手机是一直拿在手上的，你现在手机不放包的呀，
1: 车钥匙，太阳眼镜，充电宝，化妆品都够了呀。你看这款啊，跟我们前两年的那个字母款有点不一样，它在原来那个 Ella 满 logo 的基础上，再加入到了一些刺绣，有那个爱心，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语言的对话，这种都是让你觉得 Ella 虽然已经81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也是很赶潮流，与时俱进，再往年轻化的包款在靠拢。包括像牛仔蓝的这个颜色，它用到了牛仔的，然后再加入到爱心Ella， 然后呢再有那种红色的爱心，就是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款包包很有故事，这款包包背在身上好像不像50-60岁的人背的，减龄好看，甚至你看我们蓝色的这一款上面所有的搭扣部分，
0: 浅蓝色，
1: 对，都是用到那种棕色的，
0: 对的
1: 这种配色很有讲究的，
0: 对的，浅蓝色，这种牛仔蓝和棕色是非常搭的，所以这些包的颜色你会发现若干年它也不过时的，
1: 对的，
0: 很实用。哎，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所有拎手的地方都做深色，因为耐脏，
0: 对的，
1: 你手在握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对吧，做白色显然就不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乌木灰，这个颜色卖的也非常好，这个颜色耐脏，对吧，而且搭一些那种大地色系的，然后呢美拉德色系的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小包的部分，两个颜色的选择，小包是299热卖哦，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分享一下，妈妈一个女儿一个，到时候可以互相用互相背，对吧，
1: 对的，所以买包包很值，哎，买件衣服母女分享，万一尺码不一样，分享不了，对吧？但是像包包啊、围巾啊、太阳眼镜这种，我经常跟妈妈之间可以分享。
0: 比如说，哎，我今天要这个干嘛了？我可能去聚个会，我要个大包，你就背大包。我今天想用小包，我这个因为我们女人用包其实有点分场合的，对吧？像我那个包，我是上班用的，
1: 对的，
0: 我出差不用的。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因为那个没链子嘛，那个链子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
1: 你是一定要有肩带出差的。
0: 对对对，它本来有的，被我人不知道乱收
1: 哪里了。
0: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包也是这种大小的，带链子的，所以我出差呢一定要背这样有链有这个背带的包，
1: 的
0: 我上班呢就拎那个小包，
1: 对的。
0: 还有呢，我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可能身边要再拿一个外套的，那么这里面不是不能放吗？像围巾或者一个什么薄一点的，我的那个小衬衫约一约，
1: 这个里面
0: 是塞得进的，这里面是塞得进的，什么丝巾啊、伞啊，对吧？墨镜，这个里面多多定定的。
1: 是的，所以包包女人不会嫌多，但是同样买包包要性价比高一点，对吧？今天青青这样子背，如果在 Ella 门店当中两个都买的话，2000多，将近3000嘞，对吧？更有优惠，您刚我不打速登啊。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只包大包才300多块钱，然后小的那个字母包裹，
0: 你算它
1: 399，
0: 加在一起也就是700多，
1: 对，
0: 两个包一起买回去是700多，
1: 就是钱。钱我们得花，
0: 对对对，
1: 花了以后得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不要成为一个负担，
0: 对的，
1: 既不能成为经济负担，包包的自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背上包包以后的重量负担，
0: 是的，
1: 这个包包东西很好拿的原因在于哪里，两根肩带你一根放下来 把这个搭扣打开，里边就可以拿东西了。拿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潇洒，然后不会像有一些包款单肩背包很短，卡在你腋下这个位置，拿起来个狗都缩紧了，然后拿起东西来就是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包包就是很松弛感，而且我们是底部啊，就月牙底部这个圆弧状的，承诺大家是牛皮的，它要加固，你东西放了多了以后，这个包包不会变形。然后呢，上面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也是牛皮的，可能在外面啊，很多人也会推销说这是牛皮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它是用到了跟牛皮类似的材质和质感，但是做的比牛皮轻，它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然后呢不太容易有划痕，所以这个包包你就是随便磨，随便，我指甲那么硬去弄它，它在表面上看到没有，不留任何痕迹的，甚至钥匙、刀、小刀划一下它之类的啊，牢固性很强。打开以后，整个包款你会发现，哎，还是很挺阔，还是很崭新。这个就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包括 Ella 的品牌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 Ella 的一字母的首字母的一个小的包挂，然后呢在这边底部还有一个 Ella 的烫金的一个 logo， 所以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1498，很多人即便是原价就在不打折的时候，但凡踏入到 Ella 的门店上身试完背完以后也很想购买，因为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背完以后觉得说肩膀不重，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下午茶呀是可以用得到的，丝巾、围巾、太阳眼镜伞、化妆品、手机充电宝随便放，甚至连那种茶杯也可以放。
0: 对的，
1: 但要旅游的话，很多人说哎好像青青那个包款更深得我心，
0: 它可以这样子背，也可以斜背，还可以手提着，把肩带取掉，还可以做一个手腕包。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女孩用、妈妈们用都是非常的减龄，年轻女孩用当然更俏皮了，然后像我们的妈妈这个年纪用的话，哎，显得看起来整个人时尚了，年轻了。所以今天小包299，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包379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哦，有一些价格虚高，好像是工厂贴了个牌子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 Ella 因为有专柜和有门店，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吊牌价格的时候，我也很有底气的。它的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啊，1498，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把门店的那个租金费用啊、服务员费用啊、水电的费用啊全部都扣除了，然后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做到379块买这个大的包款。
0: 是的，
1: 大的包款两个颜色啊，我这个叫烟雨灰，还有一个呢是在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更加耐脏，
0: 乌木灰，
1: 这个颜色
0: 烟雨灰啊，
1: 乌木灰色不是黑色，它是有点那种卡其棕的那种感觉，更耐脏。有点像那种鸡皮的质感，然后呢，我们的小包是299，299也两个颜色，
0: 对的，
1: 一个是牛仔蓝色，还有一个是字母款，
0: 对的。所以看到这边喜欢哪个，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阿丽有那个服装，然后现在艾乐的包包，包括墨镜、手表、饰品，艾乐设计的时尚产业链是非常的多的。
1: 对的，81年的历史嘞，我跟晶晶两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年龄，对吧？哎呦，暴露年龄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倒是真的看着艾乐的杂志长大的，因为当年纸媒很发展的很好，在众多杂志当中，我跟晶晶两人都不约而同定了艾乐，就是每次抱着一本大的杂志去看里面很多时尚单品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购买力，但我们都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对吧？提醒大家啊，现在我们的大包小包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就是说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你想，艾乐就是新款来了嘛，对吧？买包包的人说，如果是老款我也不想买了，如果是新款的话，我还想看一下的。现在月牙包就是379元的月牙包，对，建议大家啊火速订购哦，因为我们无论是那个烟雨灰还是我们那个乌木灰，备货都在告急当中。
0: 是的，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1:1，然后小包略微好一点点啊，差不多是1:1。
1: 小包，因为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7月份嘛，旅游旺季，然后以青青这个旅游达人给大家经验来看，哎，单肩背的，然后呢没有肩带的，好像旅游不是那么的实用。
0: 对的。
1: 然后它有根长肩带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你斜挎。打伞，然后买东西、拍照，就解放双手了。
0: 对的，
1: 而且小包包，那就是现在你看搭一身牛仔的，
0: 对的，
1: 然后斜挎这款包包，好显年轻哦。
0: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略微比那个牛仔蓝更好卖一点。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 Ella 的，就是这个字母款嘛，就是 Ella 它这个。
1: 买 logo。
0: 对，我们之前有买过一款，也是用这个老花的面料来做的 Ella 的这个包包，所以它是 Ella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色啊。
1: 我记得当年做的时候是没有这根长肩带送的，
0: 是，
1: 然后就是一个单肩背包。
0: 一样的一个包
1: 款，所以今年我们是综合了前两年我们买包的很多 VIP 的心得，然后呢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既是很时尚满字母的，然后呢分量轻的织物款包，又做了一根长肩带给到大家。我们今年在本身 Ella 字母当中再加入到了爱心的刺绣，所以这一款你会发现就是很甜蜜啊，这款包包背上以后就是很甜蜜的感觉。
0: 上面都是这个爱心，就蛮可爱的一款包包。然后呢，年纪大的也能够用，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包是卡通的夸张的那种可爱。
1: 对对对，
0: 哎，那就一点点。
1: 是的，晶晶讲的对的，就是很多就上了年纪的说，你别那些卡通的图案娃娃什么好像不合适。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爱心，爱心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对吧？它象征着甜蜜，然后呢象征着很有爱心，
0: 对的，
1: 然后呢背。在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款包包好像有层次感在那边了，包括我们的金属饰扣当中有个 Ella 的英文字母的 E， 还有一个爱心当中也有我们的 Ella 标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火速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这个小包略微卖的比大包好一点点，然后小包两个颜色当中呢，这个正在热销当中，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的，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经典花色，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是那个全部都是 LA 一，还有这个是一个小爱心，这两个拉链也很特别，这个地方是可以取掉的，肩带可以取掉，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拎包，手也是可以腕在里边的，299，你即使去周边农家乐，你带着它你也不心疼。
1: 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所有拎包的部分和肩带的部分都是深色，很耐脏，
0: 是的，
1: 非常耐脏。手上有点汗渍啊，或者长期去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肩带不会受到新旧的影响。
0: 对，
1: 打开以后，包包的容量也是很大的、哦。
0: 对的，对的，它里面容量不小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链格。
1: 对的，
0: 它这个拉链
1: 打开以后，里边很能装。然后这款包包在 Ella 的门店当中是1198。
0: 是的，它这个拉链打开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拉链很长，里面的空间很大。像身份证啊、钥匙啊、门卡啊这种的话，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中间一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还有一个隔层，看到没有？还有这样的一个隔层，这边是拉链层，这边是拉链啊，
1: 所以这个小包、就是、很能装，
0: 对的，虽然小巧的，看着很小巧，但是容量很扎实，因为它底部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1: 对的，有了宽度之后就更能放，而且我们底部还有两个有点像牛皮材质帮你做到加固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这个包包在放东西的过程当中不变形，
0: 对，
1: 否则东西放了多了以后，整个包包底部会塌陷的那种，就不好看了。
0: 这个包我的吊牌还没有拆啊，
1: 1198，
0: 看到没有？它的价格就是1198，大小的话，它这个是21×135×105，就这个地方它是21。以前买过那个包有那个20的，
1: 对的，
0: 对吧？它这个是21，挺好的一个大小。
1: 21的话就是三折伞也是可以放的。就之前我一直在背大包嘛，就大包我一直在背这个烟雨灰，就很多人说都叫灰，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啊，浅色的那个叫烟雨灰，然后深色的那个叫做乌木灰。其实乌木灰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鸡皮的质感，就那种感觉好像更像、更强一点啊。我们两根肩带也是有区别的，我这个浅色的这个我把肩带放得比较长一点，你背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你腰部的这个下面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甚至于秋冬季节穿大衣，你拿东西底部的腋下这个位置不卡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刚才青青在背的，我把肩带呢这里的地方两个小耳朵拉得稍微长一点，然后我背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腋下的位置其实也不卡了，对吧？月牙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做一刀平的话，你拿东西就是比较的不是那么的、
0: 对，
1: 很拘谨，然后呢格都做紧了。但是现在这两个包款，你看我是浅色的衣服哦，如果配这个深色包款的话，哎，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身上会有个重点嘛，对吧？特别当我们头发颜色染那种栗色呀、棕色呀、酒红色的时候，跟这个乌木灰也蛮搭的。但你有说我深色包包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那我觉得这款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叫烟雨灰啊。来也看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们吊牌也在，来看一下啊、门店价格1498，包包啊，说实话在 Ella 当中做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就是很多人如果在门店当中既看中金星的小包，又看中我的大包，两个一买就要2000多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大包款就是月牙包款，我背的这两个无论哪个颜色379，青青的这一款无论是日常背还是旅游背299，才299，
0: 对的，299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包括你说大包小包有纠结都订回去试背一下，对吧？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1: 对的，我是觉得大包和小包场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你要出去旅游背我这个包款有可能觉得太正式一点了，对吧？除非有人帮你打伞，有人帮你拎东西，如果你自己就是要出去玩手里滴溜很多东西又带娃的话，那肯定是轻轻那个合适。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单肩背，它也可以斜背
1: 斜挎，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的。但你说我有一些场合可能是朋友的满月酒啊，或者
0: 穿得相对正式一点
1: 的时候，或者白领，就是你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你要上班的，那肯定是我这个包款包款更适合，甚至于小的那个平板我觉得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吧？
0: 多多顶顶
1: 这个啊，包包非常软，分量非常轻，底部啊底部还做到了加固牛皮的，这款包包买回去我觉得春夏秋冬都能够背得到的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选择大包选择小包现在火速下档，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这个烟雨灰色，即将售罄。不补货了，供应商在我旁边，我问了，门店调点货，供应商说门店1498哪家门店愿意给你3799这个价格调货？售完为止了。另外呢，还有我们299的那个青青在背的那个字母款也即将售罄，因为门店当中那一款小包是要卖到1198的，我们大包部分除了烟雨灰色，还有一个乌木灰，乌木灰色呢更加耐脏，然后呢秋冬季节背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身色的包包已经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的话，那今天我们大包当中那个烟雨灰色不要错过，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没有什么风险的，你把这个包订购回去之后免费上身试一下，给你。

家里的连衣裙啊、衣服啊，做一下搭配，看看这款包包能不能够背出高级感。虽然花的是300多块钱，但是能不能够背出更大牌的效果？如果近期是有旅游计划的朋友，建议大家买这款哦，就是这款字母款二九九，即将售罄了。这款包包所有你看到的黑白色的撞色，上面的黑色就是 L 的英文字母，全部都是之字纹的，然后很大牌，里边也很能够装哎，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大，底部也很宽。 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帮大家送一根肩带。这根长肩带可以自行做到调节，既可以斜挎，又可以拎，又可以单肩背。它整个使用的周期也很长，基本上一年四季也可以使用。包包分量很轻哦，因为通过屏幕，通过我跟新的展示，包括模特展示，很多人只能够看到这个包包的外观，但是很多人买包忽略了包包我是要使用它的，最好它不要太重。今天无论大包款还是小包款，我和晶晶承诺给大家。 分量非常的轻，你就放心使用好了。里边放伞、放充电宝、放些化妆品，甚至于放个保温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小包款299除了这个字母款之外，还有个牛仔蓝色。牛仔蓝色也不是单一的纯色，上面也是有爱心。 有英文字母，然后很俏皮，就是这款包包，我觉得四五十岁的女性朋友用它啊，很显年轻，很俏皮。但如果白领上班，我就不建议大家用这款小包了，可以选择我们那个三七九的大包。三七九的大包门店当中1400-98，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提示大家哦，299的字母款和379的烟雨灰色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先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敏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敏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1: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2: 对，
1: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2: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1: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2: 对
1: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2: 是，
1: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2: 是
1: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2: 对啊，
1: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2: 是的，
1: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2: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2: 是的，
1: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
2: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1: 哎，这个
2: 看到吗？
1: 好像差别很大，
2: 差别很大。
1: 这个很整齐，而且
2: 很
1: 密
2: 集。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 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
1: 哦，
2: 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
1: 嗯，
2: 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
1: 哦，
2: 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
1: 嗯，
2: 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
1: 哦，
2: 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
1: 嗯，
2: 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
1: 嗯，
2: 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
1: 嗯，
2: 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
1: 嗯，
2: 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1: 是的，
2: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1: 对，
2: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1: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
2: 嗯，
1: 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2: 哎，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
1: 嗯，
2: 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
1: 嗯
2: 啊，然后再接下来，
1: 哎，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2: 是的，
1: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2: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1: 对对对对，蚕蛹
2: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1: 几米远。
2: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1: 哎，真的是，
2: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1: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啊，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2: 对，
1: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
2: 嗯，
1: 那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2: 对，
1: 哎，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
2: 是
1: 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
2: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2: 对，
1: 然后我们呢，这是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2: 对，这400-500块
1: 呢。哎，对，400-500块。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2: 对，
1: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
2: 嗯
1: 啊，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2: 是的，
1: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
2: 嗯，
1: 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2: 对，
1: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2: 是的。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0215-11-9900。
3: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 脾虚了生痰，
4: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3: 是的啊，
4: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3: 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4: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3: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1: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2: 是的，
1: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0: 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1: 对，
0: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1: 对，
0: 我才能进去。
1: 是的，
0: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这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1: 对，
0: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

0: 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哎，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嗯，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12-51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嗯
0: 嗯，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嗯，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嗯，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嗯，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嗯，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嗯，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哎，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嗯，啊，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有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
1: 就
0: 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6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1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孔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